0: 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泳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泳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泳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泳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泳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泳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泳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泳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泳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泳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泳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长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泳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

0: 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 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在勇士力。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

0: 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

0: 进捷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5: 呀？妈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6: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5: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7: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9: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1: 大家好，大家好。
1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1: 当然了，
1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1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 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嗯、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1: 不懂科学。
1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1: 是，
1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1: 走
10: 走
1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0: 哎，
11: 要不就50的，
10: 嗯，
11: 要不就100的，
10: 对，
1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0: 嗯，
1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0: 嗯，
1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0: 嗯，
1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0: 嗯，
1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0: 是，
11: 那就坏菜了。
1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11: 对, 对
1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1: 对对对，
1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1: 你说的太好了，
10: 嗯、
11: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 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

0: 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7649.1 2 ZL2017-2-13947429.6.1 2 ZL2017-2-13489.3 4 ZL2017-2-14859.2X 5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69.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

0: 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 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 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带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士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0: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士力，都是于贝老师 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3: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5: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8: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让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9: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 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1942年11月，二战北非战场，美英联军在同盟国的大力配合下，使纳粹德国面临的战场局势日趋严峻。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从非洲匆匆忙忙赶回柏林，希望希特勒立刻为他补充兵力和武器。没想到希特勒拒绝了，但是他给了隆美尔一个暗示：我们将拥有一种秘密武器，战争中他是绝对的主宰。他还宣称，如果我战败了，我要让全世界陪葬。随后他向军方下令，要以最快速度制造他的秘密武器。一场毁灭世界的大火即将被点燃。希特勒所说的秘密武器就是原子弹。我们今天有理由相信，如果希特勒后来真的有了原子弹，那么二战的历史，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就会被彻底改写。万幸的是，希特勒最终没能得到他梦中的秘密武器。但什么原因呢？这也成了二战中最大的谜团之一。那么，究竟是谁打破了希特勒的原子弹梦？希特勒跟物理学基本上沾不上边儿，但是他对犹太人在德意志国家建立的科学体系一直抱着蔑视的态度，而且对犹太人垄断的这门学科他抱了很深的成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希特勒对欧洲邻国不宣而战，在不使用秘密武器的情况下，他的闪击战攻破了大部分欧洲大陆，所以希特勒感到飘飘然，他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这项战术上，从而忽略了原子武器的开发。怎么忽略的呢？德国开发核武器的计划仅仅投入了区区的100万马克，在当时大约相当于74万美元，而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投入了20亿美元，100万马克还不到曼哈顿计划的1/1000。相反，对于发展微型火箭，他却投入了5.5亿马克。所以说，希特勒不是不想研制新型的武器，而是他自认为他可以迅速解决战斗，所以没有必要花大部分的时间和金钱放在研制大规模杀伤武器上。所以，德国人最终没能搞出核武器，希特勒的盲目乐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急功近利。希特勒这个战争狂人行事非常霸道，对于新式武器的研制开发，他有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必须在6周之内投入战场使用，否则就不要研制这个东西。从研发到投入使用6个星期，显然这是违背常理的。但希特勒又是国家元首，没有哪个科学家敢对他做出这样的承诺。不过希特勒虽然在原子的研究上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但可怕的是，只要他想要原子弹，他还是有先天的优势。在二战爆发之前，德国曾经是诺贝尔奖获奖者最多的国家，德语是欧洲科学界的通用语言。德国的哥廷根大学曾经与英国的牛津、剑桥并称为欧洲顶尖学府。德国另外两名最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海森堡和波尔都曾经在这里工作。所以，德国不仅拥有世界最好的科学家，他们还有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世界最大的天然油矿，他们有世界最强大的化学工业。因此，方方面面看来，希特勒想要拥有原子弹应该是易如反掌。而且随着他的进一步侵略扩张，他又抢占到一个巨大的宝藏。
1: 1940年4月9日，德军对挪威进行了闪电式袭击，在短短24小时之内，德军侵占了挪威的主要城市。对希特勒来说，挪威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挪威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深邃的峡湾，这一切都为德国的军舰和潜水艇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借助这些自然地理条件，德国海军可以对船

0: 维默克水电站，位于挪威境内。别看它只是个普通的水电站，这里可有希特勒的宝藏。水电站能有什么宝藏呢？这个水电站在过去十几年的生产过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着一种工业废料，重水。而重水对水电站来说它是废料，但对于原子弹来说却是重要的原料。有了它，希特勒想要实现自己的原子弹梦，那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可能希特勒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抢来的宝藏有多么的珍贵，但是另外一个人，他比希特勒更清楚水电站的价值。照目前的样子下去，他已经看到了可怕的未来，他必须采取行动。1942年10月的一天，在伦敦雾气蒙蒙的街道上，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人坐着一辆 V16 凯迪拉克轿车来到了英国的军情六处。来人是挪威流亡政府的情报局局长利夫特隆斯塔德，他向英国的同行说明，德国人正在维默克水电站的工厂生产重水。利夫特隆斯塔德知道德国生产重水的用途，他们是要生产原子弹。希特勒的原子弹生产出来，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英国，而他的流亡政府正是在英国。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想求见英国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孟西斯，可孟西斯没有搭他的茬，而是给了他一封德国正在研制原子弹的情报，落款是王子。利夫特隆斯塔德看了这个情报，倒吸一口凉气，他知道王子是英国在瑞士的一个谍报网，由这个谍报网传出来的情报准确率非常高，所以两人一拍即合。这样一个毁掉希特勒梦想的行动就要展开。
1: 维默克水电站建在哈尔达格高原，四周围崇山所包围，地势险要，结构复杂。它是一座用钢筋混凝土浇灌的坚固楼房，建筑在300米深的一条峡谷边缘上。所有进出的通道和这座水电站本身都有经过特别挑选的德国兵守卫。
0: 孟西斯建议通过空袭炸掉水电站，但特隆斯塔德却反对，理由是水电站建在哈尔达格高原，四周全是山，用飞机轰炸不现实。最好的办法就是空降一支特种部队，悄悄地潜入水电站把它炸掉。最后他们达成共识，使用空降部队。然而在这样险要的环境下，再有经验的特种部队都不可能有十分的把握，怎么办呢？他们决定就地取材。
1: 1940年，在德国闪电般的侵占挪威后，许多挪威人逃到英国后都成了特种兵，他们通过特别训练，然后回到挪威德国占领区再次战斗。而此时一直由英国人训练的秘密军队也在欧洲本土展开着反击，这就是特别行动部队，简称为 SOE。 他们的任务是搜集情报进行破坏，为欧洲的德国占领区的抵抗运动提供支援。一场艰苦的训练下，还要在德战区生存更是危险，随时有可能面临被俘受刑的情况。此时逃亡到英国的挪威人便把加入特别行动部队作为自己的目标，那样可以有机会回到自己国家狠狠地反击德国人。
0: 很快特隆斯塔德就找到一个逃亡到英国的特种部队军人，就是他，埃纳尔史吉纳兰德。孟西斯一看，哎呀，这不就正是他们想要找的人吗？典型的北欧人，高高的个子，金黄色的头发，一手好枪法，而且还会滑雪。更巧的是，纳兰德的家乡就在维默克水电站的所在地哈尔达克高原，那里的一切他都非常熟悉。很快纳兰德被安排到了 SOE 特种训练部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特殊训练。到训练结束的时候，他已经熟练掌握了用密码收发报的技术，并且学会了跳伞。

0: 这意味着他可以出发了。
1: 一个月后，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兰开斯特型轰炸机把一个代号山猫的谍战人员空投到了挪威哈尔达格高原，此人便是纳兰德。他的任务便是摸清楚水电站的具体情况，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接应特别突击队炸毁水电站。纳兰德在潜入小镇后，用色相征服了一名在水电站工作的德军女秘书，摸清楚了水电站的一切环境。在等待了漫长的一年后，他终于接到指令，接应从伦敦空投来的突击队员。
0: 纳兰德要接应的突击队由四名特工组成，他们是从一大批流亡的挪威地下特工人员里面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组成先头部队，代号是燕子。
1: 1942年9月，这四人完成了空投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当英国轰炸机载着四名燕子飞临挪威上空时，每次都因为云层太厚、能见度差而返航。直到一个月后，突击队员突然接到登机命令，经过几小时的飞行之后，在夜色中跳伞。但因为天气恶劣，他们没有落在指定地点，而降落到了离维默克水电厂100英里的哈尔达格高原。飞机空投下来的设备包裹也不知散落到了哪里，而地处深山，无线电设备也失效了，燕子们与总部失去了联系。四个人差不多用了整整2天时间，才把飞机投下的散落在各处雪地里的装备找齐。此后的15天，队员们都是在海拔1300米的雪山上度过的。为了把装备搬运到预定地点，他们白天每人要托运54公斤重的设备，而且要在同一条山间小路往返3次。夜里只能冒着0度以下的严寒，在雪洞里睡一会儿。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是一小片干奶酪、一小撮磨碎的燕麦粉和4块饼干。
0: 1942年11月9号，纳兰德焦急地等了将近快2个月，终于见到了燕子们。他们立刻在维默克水电站附近准备好无线电和着陆信号，迎接突击队的到来。英国特种作战部终于收到了燕子们准备就绪的消息，可以行动了。1942年11月19号，新兵计划开始实施。但是当滑翔机飞到目的地附近时，由于当时气候条件异常恶劣，飞机的机翼迅速结冰，牵引绳断裂，2架滑翔机全部坠毁。飞机坠毁后，幸存者只有5人，而且他们全部都被德军俘虏，然后都牺牲了。新兵计划彻底失败。而这个时候，远在柏林的科学家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实验，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有足够分量的重水运到实验室。而希特勒的另一伙人也在行动。由于新兵计划失败，英国人的行动和意图都暴露了，这就让德国驻挪威的总督约塞特·泰伯温亲自到维默克地区视察防务。纳粹党卫军在水电站附近大肆搜捕，凡是有一点点英国人的嫌疑都立即逮捕。纳兰德没办法，只好先躲起来，暂时避一下风头。而且由于纳粹党卫军地毯式的搜捕，燕子们也陷入了困境。
1: 躲在海拔1300米山区里的燕子们，食物所剩无几，无线电的电池也快用完了，每个人不是发烧就是胃疼。而在伦敦，陷于绝望的联合作战部只得一切从头开始计划。英国特种作战部仍决定派出另一个袭击小组，于是从挪威皇家陆军的志愿人员里选出一批队员加紧训练。他们破坏的主要目标是维默克水电站的18个不锈钢的高浓缩电池和重水罐。
0: 英国的特种作战部从挪威皇家陆军的志愿人员里面挑选出一批队员进行特殊训练，他们的破坏目标就是藏在维默克水电站的重水罐和高浓缩电

0: 盟国和德国的合竞赛能不能成功，关键就看突击队能不能成功。1943年2月16日，由6人组成的代号枪手的突击队被空降到了距维莫克西北45公里一个结冰的湖面上。由于他们没有得到燕子的接应，只好先隐蔽起来。 但很快，食物和电池都用完了，天气骤变，下起了暴风雪。他们只好在一间小空屋中饥寒交迫地度过了5天。第6天，大雪终于停了，6名队员强忍着饥寒，艰难地滑行。突然，他们发现了2个滑雪者，以为是德国巡逻兵，大家立即做好射击准备。等来人滑到眼前，才发现竟然是燕子队员。 大家忘记了疲劳，激动得紧紧拥抱在一起。现在10名突击队员聚齐了，加上山下的纳兰德，共有11个挪威人在一起共同战斗了。重任就落在他们11人的肩上。1943年2月27号，突击队分成掩护组和爆破组，他们正式开始行动。 除了必要的武器装备外，每个队员身上还带了一件特别的东西：2片氰化钾，这是为了一旦落入敌人手里，自行了断用的。所以，每一个队员都做好了付出生命代价的准备。根据纳兰德提供的情报，德国人完全没搞明白。 他们以为上次伞兵空袭的目标是针对一座建在工厂附近的水坝，而不是维莫克水电站。所以，100多名新来的警卫大部分被部署在水坝上，只有12人被派到工厂来。此外，纳兰德还把工厂里德军警卫的位置及换岗时间、每一扇大门的开启方法、工厂附近的相关情况全都摸清了。 突击队这时候有2个选择：一是可以直接通往水电站的警卫森严的狭窄的吊桥；二是穿越几英里长的白雪覆盖的崎岖森林区，往下爬300米进入峡谷，涉过激流险滩，再登上300米悬崖峭壁，才能到达通向工厂的铁路堤岸。峭壁上装了不少警报器。 一不小心碰到他们，工厂里所有的探照灯便会立刻四下搜索。突击队员权衡了利弊，最终选择了凶险的峡谷。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走峡谷可以大大减少和德军警卫正面交火的可能性，这样可以保存实力。另外，德国人认为偷袭者一定会经过吊桥进入水电站。 所以，哨兵的注意力基本上不在峡谷下面。晚上8点，行动小组悄然踏上了征程。由于他们带着敏感的爆破炸药，提心吊胆地徒步走过了积雪覆盖的森林，向下滑过多险的雪地，来到峡谷的底部。凭借精湛的冰雪技艺，幸运地抵达峭壁的顶端。 他们沿着铁路堤岸向前匍匐而去，到距离工厂460米之内时，行动小组在水电站轰鸣声的掩盖下靠近了目标。他们通过一把在英国酒吧捡来的线钳进入了他们的目的地——维莫克水电站。爆破组只花了不到3分钟，就找到了安装电缆线的通道。 他一直通向重水机器的房间，直接进入到了重水工厂的核心。很快，爆破组成员便在储藏罐、管道、机器和高浓缩电池等炸点上放上炸药。他们检查了一下引爆雷管，用颤抖的双手点燃了导火索后，飞奔至地下室门外约18米处，趴在一堵钢筋水泥墙的后边。
1: 几乎就在同时，他们听到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在硕大的混凝土墙中，这声音显得很低沉。一时间，工厂的警报声、卫兵的警笛声、武器的碰撞声、卫兵的叫骂声就响了起来，整个工厂就像一座被捅了的马蜂窝，乱作一团。突击队员们趁着混乱，贴着通道的墙壁向外边跑去。 这时候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他们现在要做的应该做的就是逃跑，逃得越快越好。他们。

0: 很快就下了峡谷。
1: 其实水电站爆炸后，德国哨兵第一时间冲进了水电站，但随后德国人以为袭击者还躲藏在水电站里。他们知道袭击者没有穿越吊桥，他们认为只有疯子才会攀登水电站后面的悬崖或者吊桥下的峡谷。于是他们推论袭击者不可能逃出水电站，这为行动小组争取了大量的时间。破坏小组撤到了相对安全的哈尔达格高地，他们在那里将行动成功的消息发回了伦敦。
2: 11名突击队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历尽千辛万苦，让德国人耗费几年时间建立起来的重水实验室在瞬间化作灰烬。450公斤极其珍贵的重水在炸毁的水槽里边顺着工厂的污水沟流走了。1943年8月，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会议上，英国首相丘吉尔把水电站被炸毁的消息告诉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可没想到水电站遭受重创之后，德国人仅用了一年的时间让水电站的机器又恢复生产了。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英国人立刻决定再次实施打击。这回德国人学聪明了，他们把通向主要建筑的所有大门都用砖墙堵死了，一楼的所有窗户也都装上了铁条。结果就是，如果要从地面直接进攻，那么就得动用大部队。可这么多人行动之后，要想安全撤退，那可就成问题了。于是英国人决定向美国人请求支援，对工厂进行轰炸。1943年年底，美国300多架空中堡垒和解放者轰炸机从东英吉利的空军基地起飞，朝维默克方向飞去。轰炸机重创了目标，水电厂动力系统损毁严重，但希特勒的重水并没有受到损失，因为德军早就把他们需要的重水储备在一个7层建筑物的地下室。1944年，战事从东线和西线慢慢地向德国本土推进。希特勒已经乱了方寸，他开始真正地把原子弹看作救命稻草，打算用尽一切手段造出他的神奇武器。于是他下令把仅有的重水运回德国。不过德国人没有想到，英国谍报人员的嗅觉像猎狗一样的灵敏，很快他们就闻到了气息。于是燕子行动的挪威人再一次临危受命，他们接到英国作战部的命令，把货船炸沉。德国人打算把库存的重水通过铁路从维沃克水电站运送到港口迈尔，然后通过渡船把这批货物运过停湖，再装上火车运回德国。显然炸毁目标最理想的时机就是在运输过程中。1944年2月19号，装有重水的火车离开了维默克水电站，开往迈尔港。火车周围到处都是德国部队，沿途保护火车上的货物。然而到了傍晚，在离迈尔几英里的地方，火车停了下来。行动小组抓住了机会，他们在晚上11点左右的时候潜入了海港，而这时候德国卫兵还没有到达，船上只有挪威人挂绳。突击队员装作逃跑的样子闯进了轮船，被一名守卫人员拦下来了。他们谎称有盖世太保正在后面追捕他们，请求帮助。于是守卫人员把他们送到了底舱，让他们暂时躲避一下。这时候突击队员就顺利地沿着底舱到了船头，他们很快就把炸药和电动雷管安好，并设定好了引爆时间，然后就离开了火船。
1: 次日凌晨，货车开入了港口，德国人根本没有检查渡船，便将重水装在了船上。1944年2月20日上午8时，装有重水的一列货车从维默克镇出发了。拾点者满载重水的货船准时起航，

0: 10:45，炸弹准时爆炸。仅用了5分钟，德国最后一批珍贵的重水连同其设备一同沉入了挪威的鹰湖湖底。
1: 到这个时候，希特勒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原材料，而这个时候另一支部队也行动起来，彻底打碎了希特勒的原子弹梦。给希特勒致命一击的是美军的一支科学间谍小组，它的主要任务是捕获一切和原子弹有关的资源，包括科学家、重要物资和情报等等。它的名字叫阿尔索斯特别行动队。很快，阿尔索斯行动队进入了黑辛根镇附近的海德堡，他们占领了当地的一些实验室，俘获了德国在原子弹研究方面的主要科学家。那么，在经过核试爆之后，德国在原子弹研制方面究竟达到了什么水准呢？德国科学家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原子反应堆，为德国提供能源。但就连这个工作也只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离建成实用的反应堆还相当的遥远。所以，曾经让美国人坐卧不安的纳粹原子弹噩梦，其实只是一个幻影，和曼哈顿计划比起来，它就像一个成年人的儿童玩具。就这样，阿尔索斯特别行动队用各种手段把德国、意大利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带到了美国本土。而这时候，美国自己的核武器研究也马上到了临界点。现在，大量顶级的科学家加入进来了，这就加速了美国核武器的研制进程。1945年，希特勒在广播里做了最后一次讲话。他的讲话既没有给他的国家指出一条希望之路，也没有再提到他的神奇的秘密武器。直到他自杀，他也没能看见他渴望的超级武器的影子。而在3个月之后，一声巨响改变了世界。大洋彼岸的美国，让这个世界上升起了第一朵蘑菇云。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8: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8: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天天靠你们俩。
8: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3: 在上面，你疼死我呀！
12: 爆笑故事，
13: 太臭了！
12: 暖心治愈，
14: 妈妈爱你。
1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哭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我也是跟你说，谁帮你看的急诊？一个女大夫，我也不认识。
1: 处方给我。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
0: 当时你跟我说的那些话一定有原因的，为什么？

0: 过去这么久了，说这个还有意义吗？
1: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0: 你就当我恨你吧。

很多时候恨就是因为爱。你爱过我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边今晚只剩这间蜜月套房了。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的话，请随时拨打我们酒店前台电话。
1: 好，
0: 那祝您入住愉快。

0: 其实这些年来你说的那些话我总是不相信，直到今晚，直到刚才，我才真的信了。起码当年你说了一句实话，那就是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1: 那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2: 因为你爸给了我500万啊。我之前觉得你家有钱，跟你在一起我的人生会容易很多，但是现在我有了这500万，我可以去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1: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推开你，就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好的事。你就这么走吧。

0: 你还会找别人吗？为了孩子的手术费，盛方鼎呢？好，我给你一笔钱，但你必须离婚。
1: 我不要你的钱，你治好了平平的病，我就离婚。
0: 你孩子的病，我会管到底。

0: 我又骗了你，这个交易根本不成立。我和孙志军从来没有结过婚。
1: 胸口剧痛，四肢发麻，透不过气，还有呼吸困难。作为一个心外科医生，我知道这些症状就是心绞痛。现在我才明白，原来心痛是真的心脏在痛，是实实在在的生理反应，不是什么文学夸张。就在此刻，我做了一个决定。

0: 我这把你送回来，不请我上去坐坐啊？
1: 我这才分的手，失恋程序还没走完。
0: 分手快乐？
1: 认真的吗？
0: 很认真。你跟他分手，我非常快乐。

哼，给你查房，我还没出院呢，做个好梦。

0: 这急诊室那么多的大夫，为什么就聂宇胜他去啊？
1: 居然，手怎么了？哎呀，不小心弄伤，没什么大碍。什么不小心？自己拿体温计划伤的。
0: 哦，他这个还好，伤口不深。伤的不深能包扎吗？你当我是第一天在外科呀？你蒙谁呢你？你也想蒙我？现在科里手术排的是满满的，你倒好，这时候右手负伤，你这样近期的手术啊，重新排期。
1: 不是，主任。那39成的病人怎么办？
2: 那是 CM 项目的手术呢，
1: 你可加出来问了好几次了。
0: 不做了，无限期推迟。CM 项目需要重新选人。
1: 主任，
0: 你别说了，你这几天也做不了手术，正好你就干这个，重新选定一个合。

0: 嗯，呀，
1: 小小人儿，你在？
2: 疯疯爷爷。
1: 你在想什么？怎么不跟他们去玩呢？
2: 我在思考。
1: 思考？
3: 你在思考什么？
2: 赚钱。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厉害了，那是个大问题啊！
3: 你告诉爷爷，爷爷呢，对赚钱也懂一点。
2: 嗯，红红爷爷，20减12是多少啊？
1: 爸，
3: 怎么了？
2: 那个水枪，他们说医院门口的玩具店卖20。可是上次梁叔叔给我买的水枪一模一样，才12。你说说，我拿去果冻室卖给大家，我是不是就赚到钱了呀？
1: 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啊，你想赚多少钱？
2: 10万。
1: 多少？
2: 10万。
1: 10万啊？
2: 嗯。
1: 这么多，你想赚那么多，买什么玩具啊？
2: 不是玩具，是我的命。
1: 什么命？
2: 疯疯爷爷，我得了先天性心脏病，做了手术才会好。我妈妈一直在努力赚钱，可是怎么也攒不够，所以我想帮帮妈妈。

0: 别别啊，爷爷爷爷有钱，爷爷来给你治病好不好？
1: 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上次我拿了大黄蜂妈妈就批评我了。妈妈说想要什么得自己努力，不能依赖别人。
0: 棒棒，有志气，妈妈说的对。
1: 我想给妈妈一个惊喜，你可要替我保密哦。
0: 好，你答应。
1: 那我们做好朋友。
2: 拉钩，
0: 有还拉钩啊！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啊，给账！哎呀，
4: 慢慢吃啊。

0: 我查了一下聂永生最近怎么了，失魂落魄的，配合狐狸精勾魂了，这是。
1: 没有啊，嗯，我刚才挺开心的，嗯，刚才就着一盘西红柿炒鸡蛋。

0: 吃四两米饭的。
1: 四两？
0: 啊，
2: 被米饭勾魂了。
0: 这米饭勾什么魂呢？
3: 聂医生啊，近期的表现在医院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那么孙平的事情呢，就由我来分管了。
4: 主任，我还是希望聂医生可以继续管平平的事儿。
3: 为什么呢？我当这个外科主任几十年了，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哈，患者宁可找普通医生而不去找主任。
4: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平平的事情一直是聂医生在管，他非常的细心，对孩子的情况也比较了解。还有就是 CM 的事情，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3: 这都是已经决定好的事情了，你现在要重点考虑的是，就是关于耗材的选用问题。
4: 但是常规手术费我可能真的承担不起。
3: 那你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0: 刚刚睡下了，别进去了，要不？
1: 我送你。你还来送饭？
2: 当然了，以前来这么勤，要是突然间不来了，老爷子心里该怎么想呀？
1: 啊，我回头再找个时间和我把手送去。
2: 不着急，等聂伯伯身子好一些再说吧。再说了，他那么喜欢我，我是真心想多来陪陪他。嗯，你现在手这样，脸又这样，还是少出现吧，免得他问你。千万别谢我啊，大恩不言谢。你更别说什么以身相许，我可承受不住。
1: 你说的对，既然放不下，就不如拿起来。
2: 聂医生啊，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很羡慕你，你知道吗？
1: 我这么笨一个人，有什么好羡慕的？
2: 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多了，大多时间呢都是用来互相猜忌，猜来猜去，很多东西就都消磨没了。像你这样挺好的，你不是笨，是纯粹。
3: 盛总
4: 来了
3: 啊！您找我
4: 是，先坐一下啊。

0: 我听说平平的手术又不做了，是吧？为什么呀？钱的问题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1: 那就是钱的问题嘛，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啊，我帮你解决。不行，盛总，
0: 可以，
1: 你已经帮了我那么多忙了。
0: 可以的，可以的。你看，你已经欠了我人情，对吧？ 那数字在我这儿来说差异是不太大的，你就需要做一个选择，是欠我一个人的好呢，还是欠很多人好呢？脑子里面在想，我为什么要帮你，对吗？是，我自认为呢也不是一个大好人，起码我不会谁都帮，但是我愿意帮你，因为之前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里边。 我之前也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你现在的经历、所作所为，让我想到那个时候我的母亲，还有我自己。我帮平平，其实是在弥补童年的我自己。这个理由能解除吗？
1: 解决了。谢谢盛总，
0: 不客气，去交费吧。

0: 生先生，对自己员工挺照顾的。哦，我是没有办法看小朋友难受。你是医生，你比我更明白这种心情，对吗？
1: 下一个。你们俩谁教啊？
2: 对不起，是我教。我过来。39号床，孙平。
1: 好。已经交过了啊。手术费存了30万。
2: 30万？你能帮我看看是谁交的吗？
1: 那稍等，我查一下。聂东远。
2: 你能麻烦把那个钱帮我退回去吗？我拿我的交，谢谢啊。
3: 现在是我爸一片好心，先收着吧。
2: 我不要你爸的钱。
3: 玄叔。
4: 哎，小聂，
3: 我想问你，我爸是不是又资助了一个小病人？
4: 不知道，起码我没经办过这个事儿。不过对聂总来说，资助个孩子做做善事，这倒是家常便饭。
3: 可难道他不知道？
4: 小聂，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3: 没事，先这样吧。

0: 小姐，是不是走错病房了？我是谭静，退款的单据，我儿子不需要你施舍。哎，等等，你说，平平是你儿子？
1: 哎呦，这我可没想到啊！
2: 谢谢您的好意。
0: 我也要谢谢你啊！谢谢你高抬贵手，离开了雨神，要不然他也不会一路顺畅走到今天。说说看你这个样子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不喜欢你，就跟我当初第一次见到你那一样。不过还好，你的儿子啊，平平，我一见到他，哎呀，我可喜欢他。你们俩不一样。
2: 这么多年了，我斗不过你，一直躲着。如果你让我看到你再接近平平，身为一个母亲，我不会放过你。

0: 来呀、啊！
1: 老范，
2: 嗯，
1: 请你帮个忙。
2: 嚯、哦，这么客气啊？
1: 嗯，
2: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呗。
1: 啊，能帮我查一下萍萍的孩子的 DNA 吗？
2: 你查他干什么呀？
1: 我怀疑他是我生的。
2: 病糊涂了吧？是不是想孙子想疯了你？
1: 你听我说，那孩子的妈叫谭静，
2: 嗯，
1: 就是这个女人让聂雨慎这么多年来啊感情生活一直走不出来。7年前他们分了手，你说

0: 他们会不会关键是我告诉你，那孩子跟聂雨生小的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直觉告诉我他就是聂雨生的种。
1: 那让我查，这不符合规定啊。
0: 你要查到外边查，外人我不放心，你是知根知底的吧。哎呀，宝宝，你有孙子有孙女，你懂的。那孩子我就见过两面啊。那种贴心贴肺的亲，一见就喜欢，一见就心疼，我恨不得把他含在嘴里，我心都化了，你知道吗？
1: 你别难为我啊，这事儿啊绝对不行啊。
0: 你不查我自己查，
1: 你查去吧，姐。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几十年，对一个人而言很长，可放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却是短短一瞬。
1: 话剧《春逝》，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话剧《平凡的世界》，顺义大剧院。京剧《红娘》，吉祥大戏院。芭蕾舞剧《天鹅湖》，天桥剧场。昆曲《西游记》，美猴王，梅兰芳大剧院。
3: 梁太是我的孩子，他是不会伤害大家的。
1: 儿童剧《永远永远爱你》，普科松爱乐会艺术空间。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的宝贝女儿
1: 生日快乐，
2: 恭喜！
0: 许愿。嗯。
2: 我许了三个愿啊！
0: 哎呦，
2: 这个蛋糕承载着我许多愿望。
0: 来，一二三。

你出来一下，有事跟你说。今天早上聂医生过来找你，你不在，他就把这个给了我，说是让我交给你，你就明白了。还有，明天是叔叔的忌日，每年你都过去，平平这还有我呢，你就放心去吧。这段时间发生这么多事儿，有些你不想说的，过去跟叔叔念叨念叨，别总什么都憋在心里，回头再病了，我可不照顾你啊。

0: 同学，你三个月的账该给我结了吧？你看啊，
1: 三个月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2: 不是，那三个月您回回来蹭，我怎么做生意啊？
3: 什么叫蹭？
2: 哎，你看我生意这么好，你占我一个桌子，
3: 你生意这么好，你差
4: 他欠你多少钱？
0: 啊，三个月。
4: 我一会儿，把他讲。

0: 宋志军，我来是想和你谈个事。
1: 你先等会儿，那边扫码。
0: 老板，他欠多少钱？2700。可以了，走了。哎，好。
2: 嗯，
1: 货费啊？什么事儿？
0: 我想让你和谭晶离婚。
1: 谭晶怎么想？
0: 问题不在他那儿，在你。我就问你，你怎么想？
1: 我怎么想？那离吧，反正这日子也就没法往下过了。你打算出多少？
0: 你要多少？
1: 波哥，
3: 波哥，
1: 哎，
3: 哎，
1: 我如果非想娶了嫂子，我得花多少钱？
3: 500万。
4: 说啥呢？
1: 哎呦，得500万呢。
0: 你这样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0: 你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谈下去，那就别谈了。你来跟我谈交易，我开价了，你出不起啊。
1: 那这样，我跟你个方案，不行你就找你爸去要，哎，你就跟聂总说这钱呢是孙志军要的，他心里都明白。
2: 应该是我爸。
0: 老爷子，那我们俩的那个缘分可大了。我这么说啊，他改变了我的下半生。我们这一家三口也是拜老爷子所赐。好。您等会儿，我再问一句啊，你要是想让谭静过好日子呢，我不拦着。如果我能离，你能娶她吗？

0: 夫人，手术的款我已经筹到了，我也不需要 CM
1: 公司的补助，我就想知道，孩子的手术最早可以什么时候安排上？现在不是关于手术费和患者家属签字的问题，我们对小病人呢，做了一个术前的系统检查和手术评估吧。平平的肺部有感染。肺部有感染？嗯。可是。
2: 我天天都跟孩子在一块儿，他从来没有什么症状啊。有些感染是没有表象的，所以啊，必须要暂停手术。那这个感染是需要用药物还是？
1: 是必须要用药物，因为肺部感染如果控制不好，它势必会引起瓣膜感染。所以我们呢，必须要用抗生素，把孩子的这个肺部感染控制住。但是我估计啊。
0: 这前前后后也得需要4到6个星期啊。4到6个星期，那么久啊？这个你不用担心，现在你的中心就是和我们配合，把平平肺部的感染控制住，我们再说下一步。好，好，谢谢主任啊。啊，
3: 不客气。
2: 哦，小谭，让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这很重要。但是作为患者的家属，你也不要压力太大了。

0: 东张西望的找什么呢？你说说，我也帮你找。
1: 找个小孩儿。
0: 找个小孩儿。
1: 没来啊？
0: 那上那边看看去。哎，找个小孩儿。
1: 对啊。哎，再走啊，下。
2: 聂伯伯。
3: 哎，丫头，
2: 您出来散步呀？
3: 你怎么到医院来了？啊，这来医院也不看我，这该打屁股啊！
2: 我今天来接人，这是我们公司的盛总，前两天住院了，今天来办出院手续。哦，盛总，这是聂伯伯。
1: 他未来的公公。
4: 这样，大明聂总，今天终于见到您本人了。哎呀，
1: 幸会幸会。怎么样，跟你想象中的一不一样？
4: 一模一样，很有气魄。
1: 哎，孙总，拜托你件事儿啊，多关照关照咱们家丫头，别让她加那么多班，留点时间让她谈恋爱吧。
4: 好的，没问题。
2: 聂伯伯，我还等着年底呀、收我们老板一个大红包呢，您可别给我釜底抽薪。哎呦，
4: 你害怕聂总给不了你一个大红包吗？是吧，聂总？
1: 他不给，聂伯给。
0: 好了好了，咱们该回房间休息了啊。
1: 好，尽力来看我啊。
2: 明天我就来，给您带好吃的。
1: 好，好。
2: 那您赶紧休息吧。
1: 好，再见。
2: 拜拜。
4: 下次见。嗯。
0: 走吧，走吧。
1: 哎呀，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喂，玉山，你是白班还夜班啊？啊，吃饭了没？
5: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我去给你倒杯水。
1: 你都知道了。
5: 他跟我要500万，还说这笔钱就该你出。
1: 这事情还没结果，他居然敢开价啊！啊，给他，
6: 给他。嗯，
5: 给他。为什么给他？你怎么想的？
1: 我怎么想的？我这还不是为了你。
5: 我根本不认识他。
1: 什么跟什么？你在说谁啊你？
5: 孙志俊，一个叫孙志俊的人，他来问我，他问你要500万，还说你心里全明白。
1: 你怎么会招惹上这个无赖啊？
5: 他是谭静的丈夫。
1: 这是什么跟什么呀？这能嫁给孙志军的女人，你说她能好到哪去？这真的是啊，破锅配烂盖，破到一块儿的。你看看，你都喜欢上什么样的女人呢？你，
5: 那她为什么要这笔钱呢？怎么回事？你说啊。
1: 当初工地出了事儿，这该赔的我都赔了，啊！这一个工伤，他不能吃我一辈子吧？啊！如果我这个口子一开的话，那当后面的人全都来了，那我还受得了吗？
5: 可是啊，
1: 你别可是了，别可是，这事跟你没关系啊。嗯，哎，我还有事儿啊。
5: 小念，小念，你爸这几天呢，心情不太好，火气有点大，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6: 陈叔，啊，你一定知道怎么回事的，你告诉我。
5: 其实这个事情啊，真的不赖你爸。当年呢，我们接手了一个楼盘，没想到施工的时候出现了事故。这个孙志军呢，是这个项目的经理，当时他也负了伤，所以公司根本没有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0: 没成想他这个人却倒打一耙，这些年来三番五次的来公司无理取闹，搅得我们是焦头烂额。小聂啊，孙志军这个人呢、啊、可是块狗皮膏药，你可离他远着点啊。
1: 是啊，
2: 你也别误会，聂伯伯现在身体不好，主要是怕他受到什么刺激嘛，找个合适的机会聂雨生会说清楚的。
3: 好，
4: 魏大姐啊，我就是告诉你一声，我这边出院了。好的，没事，你先陪小朋友，有什么事情随时跟我联系就好了。好的，谢谢。

0: 谢谢。
1: 那你记得吃药，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
0: 好的。
1: 那没事，我先走了。

0: 嗯，最后一瓶了。哎，病人呢？哦，好像跟别的小朋友一起出去玩了。哦，
1: 真的假的呀？是不是真的有用啊？当然有用了，这是我妈妈教我的。你把肚子泡在清水里，等肚子发炎了，你的愿望就实现了。

0: 小朋友要节约用水。
1: 谢谢你，医生。
0: 不客气。
2: 我想早点回家，你呢？
1: 我想早点治好我的病。
3: 等一会儿还有三瓶眼药水，然后午饭的话，
4: 我都已经知道了，你说很。

0: 多遍了。
1: 对，知道了。啊，阿姨，那我走了啊。嗯，
2: 放心去吧。
0: 你注意安全啊。跟妈妈拜拜。
3: 再见。

0: 不是说不回来了吗？也不大个生日就不够了吗？
1: 我这不是想回来给你个惊喜吗？算盘给你拨好了，今天你就听我的，我都安排好了，可以陪你喝一杯，开开心心过个生日，好吧？但是你呢，只能喝半杯，这么多够了。生日快乐！
0: 女儿长大了，我要听女儿的。

0: 别接了吗？
1: 我就接一个，万一工地有什么事呢？喂，什么？你们都别动，我马上过来。

0: 你冷不冷？
1: 怎么？
0: 饭？
1: 要不要一起去打饭？
0: 哦，好，
1: 走。
0: 我去打个饭，你在这画画，我一会儿回来啊。
1: 那先去打饭了啊。

0: 爸爸爸爸，
1: 臭小子，吃饭了呗？哎呀，想爸爸了呗？真的假的？
0: 真的。
1: 画什么呢？是妈给你买的。来，我拿个黄笔，你的拿个绿的。我涂这儿啊，沿着边涂啊，这个东西就跟刷大白是一样的。

0: 天儿，爸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些日子呢，可能会有人啊跟你说爸爸坏话，说爸爸做了坏事儿。你他们现在只有一小点儿，不到一小半是真的，剩下都是假的。你要是听见以后呢，不要回嘴，也不要去说什么，你自己心里知道爸爸是什么样的人，对你好不好就行了啊。
1: 爸爸，你有没有做坏事啊？
0: 没有。爸爸就是想对你和妈妈好，让你们过得好。你长大了呢，要听妈妈话了，哎，照顾好妈妈，你就记着爸妈都爱你。臭小子。
2: 好吧，对
3: 。我跟你说，就
4: 是
3: 只能看看老董。
4: 你自觉点，你
3: 一直守在孩子这儿。护士都说了，孩子出生第一天，睡着是正常的。他愣是要4小时喂15毫升的奶。孩子不醒啊，他就念叨个没完。
4: 我那不是为了让他赶紧把胎便给排完吗？对不对？看怎么样？哎，念一下，
5: 我儿子像不像我？
4: 像不像？
3: 像我，
6: 像嫂子，
7: 像嫂子，
4: 是挺像的。哎，
5: 就是，我跟你说，你们就跟你嫂子一样，非说像他。我跟你说，这孩子刚从产房抱出来，我妈就说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就是我嘛，
2: 啊，就跟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你看，你看，你
5: 看，看小鼻子，看看小眼睛，哎，看下巴，看到没有？
6: 下巴看看，
8: 这单眼皮挺像的。
5: 别上手，洗手上手。哎呀，哎，看。
4: 叶莺，
9: 嫂子，你辛苦了。
3: 没事没事，和肉哥
4: 准备好
9: 事。
4: 怎么了？
9: 我们
10: 多来看一看。突然想起，我下午还有个手术。
4: 这哪个手术？
10: 没事，你信吗？
4: 他哪个手术没有我呀？

0: 谢谢舅舅，
1: 谢谢
0: 娇娇，
2: 谢谢你，
3: 谢谢。来，
1: 你吃个橙子。
0: 有点喝呀，
1: 有点酸。
4: 那我们不吃这个了，好吗？嗯，吃苹果，你把嘴里的先吃完。
1: 这么酸，要不你吐了吧。
5: 这个RCP 值大于99.99%，按照常规啊，这个 RCP 值啊，要是大于99.73%，就可以确定是父子的血缘关系了。但是从血样上看，
6: 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0: 方。这些年，我一直以为是我作孽太多，然后才让我们老聂家落得如此一个境。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老天爷对我聂家不薄，终于给了我们聂家一个后患。
1: 老聂，咱们说点实际的啊。孩子现在还躺在病床上呢，
0: 那就全力以赴把他给治好啊！啊，这么点大就遭受到那么大的苦，我要把他以前没得到那些幸福，我通通给他补回来，通通补回来。
1: 你又想远了，你先说说孩子他妈。还有你的儿子，他们俩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2: 那怎么办？就算有也不能有啊。啊，
3: 虽然这个谭静有了老公，但是这孩子是我聂家的种啊，无论如何我要把他给要回来，其他的免谈。
1: 你呀，就是典型的专制家长脾气，人家好好的一家三口，要不是你搅和，人家能分离吗？再说谭静，我看人家挺老实的，你怎么就看人家老不顺眼呢？
3: 老实？什么叫老实？那只是表象啊，你要通过现象去看过本质啊。啊，这个谭静要是没两把刷子的话，他怎么能够让聂玉胜这么多年对他一直念念不忘？我告诉你，这女人厉害得很，她是步步为营，以退为进，表面上看起来像一个芦苇一样那么柔弱，实际上呢，她就跟钢筋一样强悍得很。七年前我就不让他们两个在一块儿，七年后我把话给你拍到这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她就别想祸害我们家聂玉胜。

妈，你们好吗？我还那样，就是一天一天的，希望日子越过越好，希望平平越来越好，我也挺好的。平平马上就可以做手术了，我想手术做完之后，他就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自由地奔跑，去上幼儿园，和小朋友一块儿

军哥也挺好的，还是那样，天天喝得醉醺醺的，喝醉了还要和人打架闹事，我习惯了。他要是不闹事儿，我还觉得不是他了。放心吧，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明年这个时候，也许我就可以带着平平一块来看你们了。他还从来没来过呢。没什么了。

0: 为什么？
1: 回去问你父亲吧，顺便问问他，我爸爸是怎么死的。

0: 你明天把这事情给办了
1: 啊？不明天，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打下这个手续，怎么办？
0: 抓紧，抓紧，快快，
1: 太忙，你急的。
0: 姐，
1: 哎，小念啊。
0: 看你惊讶的样子。

0: 老方告诉你了，啊？坐坐坐坐，我跟你聊一下。明天呢，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啊上山告诉你妈，让她也高兴高兴。哎呦，知不知道？平平这孩子真的跟你太像，太像了。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你知道，他大眼睛，长睫毛，哎呀，我就问他说：“哎，你长那么长的睫毛干什么用的？”在聊说什么？他说：“可以挡灰啊。”后来又跟我讲说：“还可以夹蚊子。”太可爱了。后来我就用手去摸他，摸他头，你知道，第一次他哎躲了，闪到一边去了。我想我再摸他一次，又摸，哎，他又闪，哎呀。你知道这时候啊，马上就让我想到你小的时候那个，你最讨厌人家摸你的头是不是？他就是那样，跟你是一模一样，哎呦，真的是太像了，哎呦，你怎么不高兴呢？你儿子呀，哎呦，谢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但是现在啊，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他那个病啊，你得赶紧抓紧啊，搞一个方案出来。
1: 韩青的爸是怎么死的？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

0: 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个，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
1: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

0: 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43493 ZL2017-2-12943485.3 4 ZL2017-2-12906.2X 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0.6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

0: 啊，那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这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这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那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熟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 性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啊，看见我配。

0: 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 海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动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0: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9: 我是伊西切尔，
10: 万物轮回的底色。
9: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1: 喂，出啥事了？
12: 团长
11: 啊，
12: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1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
11: 啊，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13: 明白。
11: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颖。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财经热点。
2: 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27日，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城市客运方面，前四个月，我国城市客运量为347.2亿人次，同比增长1.6%。筹措近3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落地300亿元青年人才发展基金，打造北京10号线人才活力环。26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2026辉迎学子回家行动启动，北京向广大学子发出回家邀请。26日，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提出，公园、公共绿地除划定专供犬只活动的场所或者区域的，禁止携犬进入；而市场、商场、商业街区、旅馆等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经营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允许携犬进入。此外，虐待、遗弃犬只将予以警告，或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下罚款。国际油价27日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1美元，收于每桶88.68美元，跌幅为5.5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9美元，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为5.31%。
0: 5月27日，以“文体引擎融合共生”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资公司文体发布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文化中心成功举办。
1: 北京国资公司携旗下鸟巢、水立方、冰丝带、龙福寺、北奥集团、北演公司等核心文体品牌集中亮相，全面发布年度文体产业发展成果与规划，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为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本次发布会全面展现北京国资公司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领域的成果，其依托丰富的场馆与品牌资源，不断延伸大型活动消费链条，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做强赛事经济，培育消费热点，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为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
3: 预估啊，2026年全年我们举办的各项的文商旅体展的活动呢，将达到1800场，其中1万人以上的大型活动将有80场，那么将吸引各类的市民和游客，预计超过2200万人次，那么也会拉动综合的消费经济呢，也预估了将达到300个亿。
2: 300亿消费目标的背后是文化地标持续释放的消费潜力。作为京城600年文化地标，龙福寺在新春市集成为顶流后，持续以福文化为内核，融合传统与新潮业态，打造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让老城文脉转化为消费动能。
4: 这次龙福寺在春节的时候重新回到了顶流，那马上呢，我们新春市集呢要做一个大的改版，我们要迎来一个夏季的潮集。这次潮集呢，现在预计是在6月18号开始，前期的筹备工作呢，现在正在紧张的这个进行中。整个夏季潮集呢，大概会有3个多月的时间吧。中间呢，我们还是会有不同的主题，基本上呢，我们会有每月一次大的主题，每周都有相应的活动。
2: 文化消费提质扩容的同时，双奥场馆正以集团化发展，打开文体产业增长新空间。国家体育场鸟巢全面启动文体集团化建设，从单一场馆运营转向场馆加内容双轮驱动，构建演艺、体育、文旅、商业、管理、输出五位一体产业格局，把双奥遗产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经济。
4: 今年呢，鸟巢将紧扣首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将举办呢超过65场的大型赛演活动，谢霆锋、蔡依林、周杰伦等演唱会将陆续上演。

0: 北京的国际马术大师赛也将于金秋十月精彩呈现。同时呢，我们鸟巢科技艺术中心也已经对外开放，将集中展出前沿的数字艺术作品，持续丰富文化场馆的业态。
1: 2026年，鸟巢预计全年接待游客将突破600万人次，并全力筹备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以顶级内容吸引流量，带动消费。而赛事经济正是激活文体产业的关键抓手，市级体育赛事运营平台将构建全年赛事矩阵，以国际赛事、群众赛事、科技赛事协同发力。
2: 世界人形机器运动会今年我们在8月的下旬将继续举办，那么今年呢，我们的机器人将更加的自主，更加的灵活，另外也更加的场景贴合真实的场景，预计有将近超过300支队伍、1000台机器人来参加这个赛事，赛项呢也做了一系列的拓展和优化。那么在这个领域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以赛来带产、带学、带研，然后推动整个具身智能产业和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啊，为我们的科技体育赛事实现新的一些赋能。
1: 与此同时，国家游泳中心也从赛事引流转向场景深耕，构建运动、赛演、千水微度假三大核心空间。
3: 今年我们和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的合作，精心打造了一台大型的卡通舞台剧《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这台舞台剧呢，我们将在7月22号到8月23号在水立方隆重推出，一共呢是65场，届时将会有150,000的观众走进水立方探险海底小纵队。
1: 发布会上，北京国资公司还发布了国资文体商务权益合作 TOP 计划，并与金融、科技、文旅等领域机构达成战略合作，打通资源资金市场链条，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搭建更广阔的平台。
4: 穿行京郊乡野阡陌，农行网点扎根乡土，有的深耕田间地头赋能本土特色产业振兴，有的凝练在地风物，打造饱含田园气韵的服务空间。
5: 金融活水润泽乡野，在烟火浓情间践行使命担当。
6: 你对银行网点的印象是什么呢？今天呢，就带您刷新认知。在农行北京房山窦店支行宽敞明亮的办理大厅，还有这些细致入微的适老化便民设施，不过最特色的还是那边那个区域，好像有好多农产品。哇，好丰富啊，这有酸辣粉、西红柿、金梨、牛肉，全是房山本地的特色农产品，这银行里还能赶大集。主任，咱们银行网点怎么会出现这些农产品呢？
7: 这是我们农行专门设立的新农小站，是专门为本地的农产品设置的宣传和销售专区。我们也是通过这种形式为企业进行宣传，拓宽他们的销售渠道。
6: 也就是说，来这儿办业务还顺便赶了个集。
7: 没错，除了展示，我们还为企业提供账户管理、资金结算、惠农信贷等一站式的服务。
8: 到农行来办对公业务，农行给我们企业很多的支持，我们深度合作。大厅看到了，还有我们窦店生的一些产品
6: 啊，
8: 牛羊肉、梨汁，也让我们跟消费者之间绑定了一个桥梁。
6: 把银行厅堂巧妙的变成农产品展示平台，这样新颖贴心的惠农模式，还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农行服务纵深，辐射京郊全域。那我们从京西南的房山窦店来到了京北的延庆康庄。我进来，我发现这个网点很有延庆本地的特色，是吧，王行长？
9: 是的，您看我们这个造型植用的是方形铝材，象征了大山的文化底蕴。您看这幅图片，我们网点周边就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康庄车站，我们利用这片区域展现了百年车站、千年驿站的文化底蕴。您看这张图片，它是我们康庄本地人在进行踩高跷，这是我们长城的大铁花，这是我们康庄的雕梁大集。
10: 服务非常好，因为有时上我村里给我们讲一些假币呀、宣传呀，还有一些惠农政策呀，都帮我们宣传。
11: 从窦店到康庄，这两家农行网点让我看到了银行网点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2: 一直以来，农业银行始终坚守服务三农的主责主业，我们依托乡镇一面网点，精心打造惠农服务专区，深度融入本土地域风貌和民族文化，让网点更接地气儿，更具乡土温度。延伸金融 服务触角，全力打通乡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针对展位设立网点的偏远乡镇和村组，我们布局建设了惠农服务站，实行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常态化的驻点服务，真正把优质、高效、暖心的金融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11: 银行网点开进乡镇，不是把城市的模式搬过来，而是真正扎下根，跟这片土地长在一起。
4: 在大兴区南中轴路旁，有一座承载了几代北京人记忆的老牌农庄——红星集体农庄。它成立于1952年，是京郊第一个集体农庄。如今，这家70多年历史的老牌国企农场，正迎来一场静悄悄的变革。
5: 眼下樱桃采摘季正热，记者探访发现，这里不只有樱桃采摘，还多了露营地、国防亲子营、农事研学课堂。传统的农庄如何适应今天的市场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1: 走进红星集体农庄的有机樱桃园，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游客们三五成群提着小篮子穿梭在果林间。这片300多亩的果园已经连续20年获得有机认证。昔日园区的基础设施不完善，采摘鲜有游人驻足，如今随着园区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采摘季一开始，周末预约就基本满园。
13: 我挺喜欢这儿的，我办了会员卡，因为他们的水果是有机认证的，它的樱桃、西梅、苹果、桃都特别好吃。它不是分3个板块吗？还有一块租地的，我们家还租地呢，我挺信任它的品质的，就是你看得见、摸得着、吃得到。
11: 采摘只是引流的第一步，真正让市民愿意留下来甚至反复来的是这里不断上新的体验项目。这两年农庄先后引进了轻奢露营、国防亲子教育、农事研学、企业团建等新业态，传统的农业土地正在被盘活。
14: 主要是从3个方面做出了改变，一个是从单一的这个种植，传统农业的种植向多元化的这个发展，包括研学、包括露营这些的转变；二一个从客户端的转变，我们从 B 端向 C 端在一直在转变；然后第三个转变呢，就是季节性的变化，从这个季节性特别强到全年周期的运营，春季有花，夏季是采摘研学，秋季呢是丰收啊，然后冬季呢就是温室的蔬菜采摘，还有就是室内的一些研学活动。
11: 除了新业态，农庄还在软实力上做文章。这里保留了完整的历史陈列馆和红星广场，记录着北京农垦的发展历程。每年都有大量学校、企业来这里开展红色教育和团建活动。历史不是包袱，而是独特的品牌资产。农庄把红色文化与现代休闲体验巧妙结合，形成了差异化竞争力。从数据看，今年一季度农庄的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40岁以下的年轻家庭占比从过去的不到30%提升到50%以上。
15: 我们看到的红星集体农庄呢，只是首农整个园区升级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呢，过去农场的历史责任主要是负责北京城市的副食品供应的保障。那么随着我们产业的升级，城市功能发生了变化，我们农场呢也在不断的调整自身的定位，从一个农产品的生产商变成了都市生活的服务商。今天看到我们很多的老字号品牌呢，也在做大胆的一些产品的创新。那实际上我们这些老企业、老品牌啊，一直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在调整自己，去改革创新。
11: 从大粮仓到大乐园，红星集体农庄的转型之路告诉我们，传统农庄的老不是劣势，而是信任背书。关键是要读懂今天消费者的需求，他们不仅要买一颗好樱桃，还要一个能待上一整天的好去处。当老牌国企愿意放下身段主动求变，这片土地就能长出新的故事。这里是樱桃红了的故事，更是一个70年品牌如何逆生长的故事。
4: 不知道大家最近去超市买饮料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果汁还又出了一些新花样啊？以前买瓶果汁呢也就几块钱，现在随便拿起一瓶，只要包装上带点什么黑科技，比如说 HPP 超高压冷杀菌呐、NFC 非浓缩还原呀、价格呀就蹭蹭的往上涨了。
5: 确实哈，很多人其实就想弄明白，那这多花的这些钱到底是买了什么？是喝下去真的更健康了，还是说被营销的新名词割了韭菜呢？
16: 走进任何一家超市的货架区，您会发现饮料

0: 料早已不是我们记忆中简简单单的样子了。 NFC、 HPP 等一个个新名词印在瓶身上，仿佛给果汁穿上了一层科技的外衣。为此，记者专门选取了不同标注的果汁饮料，随机邀请消费者品尝。
1: 第三个味道最好吧，看它的配料表比较健康的呀，是最好是原就是水果榨汁的这种吧，
2: 鲜榨的，那自己榨的肯定好。
3: NFC 的这不就是那个没有添加吗？是那么理解的吧？
0: 消费者的选择很诚实，但疑问也同样真实。为什么这些标注了 NFC 或者 HPP 果汁的价格就要比普通的果汁饮料贵呢？500毫升左右普通的果汁饮料价格多在4-6元一瓶，而标注为100%果汁的浓缩还原型产品价格普遍提升到了6-8元的区间。但当一瓶果汁被打上 NFC 鲜榨、 HPP 这些标识时，300毫升到1.5升规格的产品价格直接从9.9元一路攀升到了39.9元。
4: HPP 是这个超高压处理的一种方式，它呢主要是通过压力，然后对这个果汁中的液体食品中的这个微生物，还有一些活性成分作用，然后主要是通过压力挤压的作用，然后来破坏这个微生物它的一个物理的结构，从而影响它的这个生长。那我们现在呢，然后在果汁中应用的这个 HPP 的技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它主要是因为果汁呢在温度较高的条件下呢会影响它的风味和感官。 HPP 技术呢，然后是在室温下进行的一个这个处理过程，那对于它的这个温度呢是没有影响的，所以更好的保留它的风味还有一些活性成分。另外呢，它的这个成本相对来说高比较高呢，也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全整个的这个生产以及后期的这个冷链运输和贮藏呢，它都需要一个低温的条件，那这个呢可能是它成本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原因。
0: 我们可以发现，标注 HPP 的饮品都存放在超市冷柜中，高昂的成本构筑了技术门槛。如今的果汁饮品竞争正从单纯的配方和添加剂的比拼进入了更深层次的工艺和供应链博弈。同时，健康食品消费已经成了新的趋势，现在很多企业更是在做健康生活解决方案的买卖。
5: 各位消费者在购买果汁的时候呢，会发现我们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果汁产品啊，比如说100%果汁啊、 NFC 果汁啊、还有 HP 果汁啊，琳琅满目，有这种选择困难症。其实在我国的国家标准果汁饮料3.1.2.1里呢，对于果汁的分类有着明确的定义啊。它叫果汁饮料呢，它的果汁含量要达到10%以上，蔬菜汁含量啊那就达到5%以上啊，这是我们对于果汁品类的一个定义哈。我们日常说的这个 NFC 果汁呢，其实它属于一种100%果汁，在这个标准里呢，它属于叫原榨果汁啊，也叫非浓缩还原的，就直接榨汁的啊。目前呢，就是我国的果蔬汁市场啊，就是还是以中低端果汁含量为主啊。我国目前2000多万吨的这个果汁产量里呢，大概有果汁含量占30%的啊，以下吧，还是以这个果汁饮料的为主啊。HPP 果汁啊、NFC 果汁啊，是属于一个增长比较迅猛的一个态势啊。消费者对于健康天然的这种需求呢，也是比较旺盛的啊。但是大家感觉呢会比较贵啊，贵是其实像以 HPP 果汁为例呢，它确实比较贵。一个是呢它的原料贵，第二个 HPP 的这种设备贵啊，第三一个因为它需要全程的低温冷链啊，它的运营的费用也比较高，所以大家都动辄看到我们这个十几块钱的这种一瓶的 HPP 的果汁啊。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从呢，首先你要看这种标签啊，看它品名是属于果汁还是果汁饮料，再就是呢看它的配料表是不是我们加了哪些啊配料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啊。对于我们呢，这个如果从健康的角度呢，我们当然是希望大家呢能选这种果汁含量越高的一些产品啊，因为再就是呢，就是果汁它毕竟是一个快消品，一个嗜好品，大家呢对这个口感风味有不同的这个需求和嗜好啊，根据自己的这种选择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选择就可以了。
6: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 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7: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8: 我们再来关注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宏大的玛雅文明叙事中，我们捕捉到了一件非常独特且充满灵性的小号文物。
7: 对，那它呢就是玛雅世界的附属陶像，也是现在特别火的那个表情包。这尊跨越千年的陶像不仅展现了玛雅工匠精湛的技艺，更让我们窥见了这个古老文明对自然的细腻观察与浪漫想象。
9: 动物题材是玛雅文明当中的重要创作主题。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展柜当中呢，有负鼠、火鸡、无毛狗、猫科动物等，简直就是玛雅版本的疯狂动物城。您看这个负鼠小小一只，在玛雅世界里它可是大功臣。
10: 负鼠呢是美洲特有的一种有袋类动物，大家知道这个有袋类动物基本上来说集中在澳洲啊，但是呢我们说在美洲呢也有少量的有袋类动物存在，负鼠呢就是著名的代表。那么在玛雅人的神话中呢，负鼠呢它既繁殖力强又擅长盗窃。为什么呢？是因为玛雅人也注意到它有一个育儿袋，它这个育儿袋呢玛雅人认为可以藏一些东西。在玛雅人的传说中啊，人类一开始并不会使用人工用火啊，并没有火种这个东西，是负鼠这种动物啊，它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火种从这个神的旁边偷盗到了人的旁边，所以自此开始人才会使用了人工用火啊，所以负鼠在玛雅人的神话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有点像玛雅版的普罗米修斯的意味。
8: 在本次首博大展现场，约800件珍贵文物让观众大开眼界，而在地下一层有一种甜品文物很是抢眼。
7: 哎，用甜品呢来复刻文物，可以说甜品师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让文物变得可感可闻可触，更能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
11: 哇，好浓的巧克力香味啊。哎，您看这是巧克力做的库库尔坎金字塔，还有阿兹塔克立法石。您知道这个甜品的作者是谁吗？
12: 这是我最舍不得切的一个作品，
13: 就是网名小周周的甜品师邹明磊。去年的看见殷商特展上，来自武汉的邹明磊因为一件文物复刻版甜品富好萧尊太过逼真，一下子火出了圈。这次首博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邹明磊又专门复制了墨西哥的库库尔坎金字塔和阿斯特克立法石。
14: 它的重量其实你可以试一下，是很重的，
11: 咱来试一下。咱俩都抬不起来是吗？
14: 昨天是两个男生一起抬起来，
11: 这也太沉了，这得有多少斤呢？
14: 这个80多斤、
11: 哦、
14: 这两个一起反正是将近100斤。其实这两件你看它其实就比较规整、
11: 嗯、
14: 它跟就是我们之前做的富好萧尊它不太一样，很规整，四四方方的、
11: 嗯、
14: 所以它每一层计算的话就得准确，然后它每一层呢是91层台阶，然后四层的话一共是364层，加上顶上的这一层就一共刚刚好是365层。
13: 库库尔坎金字塔位于墨西哥奇琴伊查遗址，被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金字塔在玛雅文化中意为羽蛇神，被视为太阳的化身，其建筑设计精准对应天文历法，每年春分和秋分时会出现著名的光影蛇形奇观。而邹明磊用甜品复刻的另一件文物是阿斯特克文明遗留的巨型石刻历法碑，因表面刻有复杂历法符号得名立法石或太阳石。
14: 这个图案的话它旁边的话是用雕刻的，上面的是用糖霜去做的，它的底座整个的话是用的巧克力，也是个实心的，上面凸起的地方有的是用的雕刻，有的是用糖霜画上去的。
11: 这得画多长时间？你就这么细的这个纹路啊？
14: 啊，对，画了1个月吧，不到一个月，3周多。
13: 邹明磊很喜欢逛博物馆，这样可以系统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他用自己的方式讲述文物的故事。2024年，他自己的甜品博物馆也开馆了，到现在已经创作了31件文物甜品。为了完美还原文物的细节，邹明磊翻阅了很多资料，精进制作技艺。
11: 嗯，这次又让您了解了这个美洲文化。
14: 对，这个其实还挺难的，因为它毕竟是

0: 跨地区了，然后又跨文化了，然后就系统的去了解一下，收获还是挺多的。
1: 现在有不少网友发来各地博物馆的文物求定制，邹明磊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用甜品做100件文物，把文物背后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我们再来关注，随着一款降脂针 PCSK9 抑制剂被纳入国家医保，价格从每针近2000元降至280多元，近期啊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
3: 是的，那有的网友呢就将它称为是降脂神针，大家呢也是纷纷热议哈，打针到底能瘦几斤，那么这种针剂到底是治什么的，什么人才能打，到底能不能当减肥针来用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报道。
4: 现在很多年轻人仗着年轻大吃大喝，体检发现高血脂，血管里悄悄长出了动脉斑块，这些斑块一旦破裂，心梗脑梗说来就来。而吃他汀降脂，有些患者会出现肌肉酸痛、转氨酶升高等问题，于是一种降脂针剂便成为他们的新选择。
5: 我吃了他汀以后就是不耐受，肌肉酸痛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反应比较大，打了有半年多吧。我3个月前吧，然后做了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血象的检查，然后像低密度脂蛋白呀、什么胆固醇呀都降低了。
4: 据了解，我国血脂异常人数已超过4亿，每2.5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血脂高，更严峻的是高危患者达标率不足10%，心脑血管疾病仍是我国居民头号死因。降脂针剂效果强，副作用小，正成为他汀不耐受或者控制不佳患者的新武器。
6: 降血脂的针啊，那它首先是患者在应用他汀类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血脂控制的不满意或者不达标啊，或者有些患者应用了他汀类这些药物以后出现肌痛、出现转氨酶的升高、出现药物过敏等等不良反应的这种情况下，才考虑应用 PCSK9 抑制剂啊，它主要适合于这种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有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些患者。
4: 目前临床常用的这类降脂针剂有2种类型， PCSK9 抑制剂一般每2周注射一次，小干扰 RNA 如英克斯兰约每6个月注射一次，两者作用机制不同，但靶点都在 PCSK9 上，降脂幅度在他汀基础上降约60%。
6: 这些药物如果是第一次注射，我们建议在医院进行注射啊。如果患者在注射以后在医院进行半小时的观察啊，以防止出现很少见的这种急性的过敏反应的这种出现啊。如果首次注射以后患者没有特殊的不适，可以自行携带回家然后自行注射。那么注射的部位就如同我们打胰岛素一样，基本上在脐周或者上臂啊，来进行皮下的一个注射。
4: 目前降脂针既有进口也有国产，均已纳入国家医保，无论进口还是国产，疗效和安全性都相似，降脂效果良好。
6: 目前 PCSK9 抑制剂啊，那从刚入市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全自费的，大约2000元左右一支啊。那从最近2年进入医保以后，目前 PCSK9 抑制剂已经降低到不到300元，280多元一支。今年1月1号以后呢，我们新入院的是小干扰 RNA， 我们也叫英克斯兰啊。那它主要的目的是啊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且是每半年打一针的啊。那么它在进入医保之前，它的费用是将近10000块钱一支。那进入医保以后，那么费用降低到2700多元一支，而且是医保可以报销的。
4: 在此要特别提醒大家，这款网红降脂针是治疗高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处方药，完全没有减肥功效，绝对不能作为减肥针使用。它的作用是调节血脂代谢，无法减少体内脂肪或帮助减重。盲目自行注射不仅无效，还会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科学减重仍需坚持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血脂问题务必遵从医嘱规范治疗，切勿跟风滥用药物。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2: 再见。
3: 再见。
7: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8: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9: 阿姨，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

0: 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闻一口不塞牙还不粘牙，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1: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嗯，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哎呦，
0: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1: 是
0: 啊，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嗯，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2: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嗯啊，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0: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呢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0: 是
2: 完全正确，阿姨。
1: 是吧？
2: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0: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2: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哎，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2: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0: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哎，
2: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吧？
0: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0: 9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2: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0: 阿姨，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2: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哎，别去，
2: 我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1: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儿。
2: 这酒盒真有点难，阿姨。哎、
1: 不难，
0: 阿姨、啊。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十盒唠、啊。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 对呀、啊。
0: 哎，
1: 这十盒真给不了，
0: 哎、
1: 这酒盒都够呛呢、
0: 嗯。
1: 这好。

0: 挺难的，
1: 费劲啊！
0: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 对？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2: 不到100盒。
0: 不到一百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们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2: 我得赶快收两盒。
0: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它加上。
2: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哎，
0: 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2: 就是、
0: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2: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嗯，谢谢各位了。
0: 哎呀，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2: 我也抢。
0: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这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的时候都要嚼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啊。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登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

0: 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1: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面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的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的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呀、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的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0: 嗯，
1: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0: 嗯，
1: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2: 好好好，
0: 张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2: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3: 嗯哟，真好
0: 真好。
2: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2: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4: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3: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2: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3: 嗯，
2: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3: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2: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儿，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0: 嗯，
2: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才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啊，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啊，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三个和33一个，

0: 100块钱三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1: 嗯。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0: 嗯，
1: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0: 嗯，
1: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0: 嗯，
1: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0: 嗯。嗯
1: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啊、多宣传一下
0: 哦。
1: 我们呢这次呀、啊、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三送二，
0: 嗯，
1: 一共五个，不到100块钱，
0: 这可以，
2: 这便宜，
1: 不到20块钱一个，
0: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咱俩都买不到
2: 了
0: 啊。
2: 对，
1: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0: 这必须让您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然后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1: 这行
0: 啊、
1: 嗯、这押韵顺口，
3: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0: 啊，
3: 纯精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1: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0: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1: 行了，都挺好。
0: 哎，
1: 那就不到100块钱五个
0: 啊，
2: 嗯，
1: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0: 嗯，
1: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啊、多担待，
0: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嗯、
1: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0: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两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嗯，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20，肯定买不着。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品尝一款肉制品美食啊，我们平常在家里或者在饭店啊都吃的非常的多啊，它可以煎炸炒炖涮，可以拌凉菜煲汤，另外啊西餐里面的汉堡和披萨也更是离不开它。大伙猜猜它是什么？
1: 哎呀，这么多吃法呀，这不是万能美食吗？真是一时想不起来，快告诉我们吧。
0: 当当当当，万能美食来了。
1: 嘿，午餐肉啊，
0: 对，
1: 这个大人孩子都能吃，也特别爱吃。
0: 阿姨，今天这个午餐肉啊可不一般，接下来呢就请出雨润食品的销售经理上场。
1: 欢迎
2: 大家好啊，我是雨润食品的庞小柯，很荣幸认识大家。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雨润集团旗下的众多产品当中的压舱石的产品，就是这款黑猪黄午餐肉。这款呢是给我们栏目观众升级特供的，它的品质啊非常的高端，常温保存，开罐即食。来，大家品尝一下。
1: 色泽诱人，有食欲，看上去啊满满的肉丝，肉质鲜嫩，口感有弹劲儿，特别好吃。
0: 我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肉香，我必须先来一片尝尝啊。这一口咬下去啊，就是嫩滑的质感，还能嚼到非常有弹性的肉丝啊，香的我都舍不得咽下去。
2: 看二位吃的这么香呀，我都馋了。
1: 确实好吃，我还从来没吃过口味这么正的午餐肉。快说说咋做的？
2: 好吃的午餐肉千千万，没吃过雨润的都不算。这个呢是老客户对我们的评价。雨润啊是中国500强企业，旗下拥有2家上市公司，有3个中国驰名商标和1个中华百年老字号，2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还是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这款高端黑猪黄午餐肉呢是集团特意为栏目观众升级特供，别的地儿啊您可买不着这口。
0: 哎，你这还挺会来事儿啊，这档次和面子的确都给足了，但是啊你得给我们说说到底有啥不同，这价格如果优惠的话啊我也要买点儿。
2: 优惠肯定给到啊，大家放心。我呢先说一下产品啊，首先呢是食材选择上非常的严苛，甄选自有养殖场、屠宰场的优质新鲜猪后腿肉和部分黑猪肉。黑猪肉呢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肌酐酸含量很高，肉质鲜嫩。关键是这款午餐肉里的猪肉含量90%以上，不用淀粉充数，淀粉不到6%。特别说一下啊，午餐肉呢必须用淀粉，要不然呢不能成型的。所有的原料呢都可追溯，严守21道检验检疫工序，各项品质监管，确保每一块生鲜肉和肉制品完全合格。这一点啊，也是让同行都竖大拇指的。其次啊，肥肉和瘦肉科学控制2:8的比例，口感才会弹嫩醇香，做出来的美食啊才更正宗。还有啊，这款午餐肉采用低温真空展拌切肉工艺，121度高温杀菌，成品后呢口感更好，营养不流失。还有啊，区别市场上普通的午餐肉，考虑到老人和孩子的饮食要求，采用低盐低脂配方工艺，买回去给自己或者家人吃也会更健康。
1: 我要给你家点赞。市面上啊很多家午餐肉，我确实不敢轻易的买，就怕食材有问题，有你们这个给栏目特供的，我吃着就放心了。早上起来呀，我可以给家人做三明治、卷烙饼、加烧饼，午餐晚餐呀我也可以给家人们涮锅、炒菜、炒饼，吃面条的时候放2片，这一下子就提升了档次了。
0: 没错啊，有了这个啊，老人孩子啊吃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和放心。我也打算啊给我们家里人买点让他们尝尝，最关键啊你看常温保存，携带方便，外出旅游的时候带上2罐啊，想加餐的时候随时加餐。
1: 看来呀，今天我是来着了。这款栏目特供的午餐肉用的是鲜猪后腿肉，还有黑猪肉，品质好，打开呀全是肉丝，味道不错。您给个优惠，我想多买几组给我家人也尝尝。
2: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 像市面上呢肉含量比较低的普通简装的午餐肉呢也要10块钱左右。
0: 嗯，
2: 像这种啊铁质罐装的用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制作的高品质的午餐肉呢要卖到16块钱以上的。那这款呢又是我们给栏目特供的，按理说呢我们的价格应该更高一点的，但是今天呢我宣传品牌嘛，
0: 嗯，
2: 雨润的高品质黑猪黄午餐肉6罐不到100，喜欢的大家赶快抢。
0: 庞总是这样啊，你看啊，午餐肉这一块我们就一直没有给其他厂家机会，因为我们就是看中了你们家，特别是看中了雨润品牌啊在生鲜肉领域的实力。而且像午餐肉的做法多样啊，你看煎炸炒炖涮，我觉得这6罐根本就不够吃，一吃就没了。我觉得您再加2罐让大家多捡点实惠，行吧庞总。
1: 对，
2: 常言道啊，美味的午餐肉千千万，没吃过雨润的都不算。为了让更多的观众啊都品尝到雨润品牌为大伙儿特供的这款黑猪黄午餐肉，
0: 嗯，
2: 我今天啊不赚钱了，再多送2罐，组合升级到8罐，这样呢不到100块钱，大家呢买回去呢吃着也踏

0: 事，送人啊也是好东西。
1: 庞总，咱主持人好面张不开嘴，但是我呢，一个是为我自己，二是啊，我替广大观众想，别的厂家来这儿啊，都有见面礼，您看咱们这么大的厂家有没有这个理儿啊？
0: 对，
2: 嘿，阿姨啊，您看您这话唠的，您和广大观众的见面礼必须得有啊！
1: 啊，
2: 这样啊，我呢私自做主，再多送大家伙一罐黑中黄特供午餐肉，九罐不到100块钱，这下太合适了，赶紧抢吧！
3: 哎，庞总，我觉得你就别再加一罐了，我觉得你再加两罐，咱我跟你说，就凑成10罐啊，不到100块钱，
2: 行，
3: 哎，行，我跟你说，这我就自己，我觉得定两组。
2: 哎呀，这十罐真不行，咱就9罐吧，这10罐就赔钱了，
1: 你让我保个本儿。
3: 10罐真的可以，你想啊，你十全十美。再讲下去，大家都该急了。
1: 是
3: 这样，要不然下一次和您其他品牌合作的时候啊，我们多给您让点力。你看这讲半天，这大伙都着急了，你别说大伙着急了，我阿姨都着急
1: 了，我急的。
3: 对，
2: 那，哎。行吧，
3: 啊，
2: 咱交个朋友
3: 啊，
2: 咱这样啊，咱10罐不到100块钱，但是咱啊就200单，卖完咱就恢复原价了，行吗？
3: 行，这个可以。哎，雨润品牌给栏目组特供的黑猪黄午餐肉啊，肉质鲜美，口口满足，10罐啊不到100块钱。关键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限量200组，想要的朋友啊，抓紧下手开始抢购。
4: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黄午餐肉，尝鲜了，10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90%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特惠价10罐不到100元，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这款特制的午餐肉真的不错，拿起一块啊，掰开一看，满满的肉丝和肉粒，不干不柴还不塞牙，肉质啊紧实，入口脆弹，嚼在嘴里啊，舌尖味蕾有很强的满足感，关键这雨润啊是大品牌，咱们吃着放心。
1: 没错，不同于其他的品牌，雨润集团呢是中国五百强，旗下拥有两家上市公司，有三个中国驰名商标，还有一个中华百年老字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坚持食品工艺就是道德工艺的理念。今天呢，给栏目特供的黑猪黄午餐肉品质再次升级，甄选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严守21道检验检疫工序，非常健康营养，全家人放心享用。
2: 这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啊，这句话的含金量真的是很高啊。其实啊，我们买食品的时候不是越便宜越好，老百姓啊就是希望能够买到健康安全的食品。我觉得这款午餐肉啊，我们买回家，哎，除了可以自己吃之外呢，还可以馈赠亲朋好友，大家都尝尝鲜。你看早餐的时候啊，我们哎用上生菜、鸡蛋，可以夹饼、夹面包，这就3分钟做出啊营养健康的汉堡或是三明治。那么午餐或是晚餐的时候，你看我们可以涮锅、煲汤、炒菜、炖菜、炒饼、炒饭，然后吃面的时候呢，弄上两片儿。凉拌菜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上点儿啊。你看，营养健康，方便解馋。
1: 雨润食品呢，作为全国知名品牌，除了上面的实力外呢，我代表工厂做出郑重承诺，我保证所有食材不使用杂肉，都是经过检验检疫后的甄选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保证采用的是更健康的检盐减脂配料和工艺，保证含肉

0: 量90%以上都是2:8肥瘦比例，让你每一口都能吃到嫩爽醇香的肉丝，更加有滋味，好吃解馋。
1: 尝鲜啦！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黄午餐肉，尝鲜啦！10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90%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特惠价10罐不到100元，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次特供午餐肉的促销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想吃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啊！因为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了。那接下来看看我们两位老师啊，要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
1: 我今天呀、做了一个午餐肉加烧饼，然后呢，我再给你们做一个午餐肉炒米饭。
2: 这个午餐肉加烧饼啊，是又好看又好吃。而且呢，它可以用面包和烙饼。像平常我们在外面吃，可能也得十几块了。
0: 没错，
2: 自己在家做呢，两三块的成本，而且啊，分量还足，多实惠啊！
0: 没错，不到十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特供的午餐肉啊，这个真的太实惠了。所以我一下就抢了两组，我打算在家变着花样吃，而且我还可以给家里的那个亲戚朋友送点啊，让他们也都尝尝鲜。
3: 我搓完了，该唐总了。
2: 我呢已经给大家做好了一个这个午餐肉的沙拉，另外呢，我再给你们炒一个彩椒爆炒午餐肉，
0: 看着就想吃。特别是刚才我说到的火锅啊，你看吃麻辣烫火锅的时候一定要加点午餐肉，要不然感觉就没有灵魂。
1: 尤其是这个麻辣香锅啊和韩餐的部队火锅，一定要有午餐肉。刚才呀、抢购了一组，这周末孩子们回来了，我要给孩子们做一顿。然后孩子们回家的时候啊，一人再给他们带几盒回去，这个吃着怎么也比外边买的踏实啊。
2: 关键啊，不到100块钱到手10罐一顿大品牌特制午餐肉，合着这么扎实带肉丝肉粒的午餐肉还不到10块钱一罐呢，常温保存也不占冰箱，啥时候想吃呢您开罐就能吃。
4: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黄午餐肉尝鲜了，10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90%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特惠价10罐不到100元，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100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7: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从村里都冲掉了。
6: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8: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6: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9: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6: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1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2: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 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4: 大家好，大家好。
1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4: 当然了，
1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4: 不懂科学。
1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4: 是，
13: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4: 走
15: 走
1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3: 哎，
1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3: 对，
1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3: 是，
14: 那就坏菜了。
1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4: 对
1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4: 对对对，
1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 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

0: 为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94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384.3 4 ZL2017-2-10985.2 4 ZL2017-2-104-0185.6 6 ZL2017-2-190.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

0: 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

0: 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
4: 眼睛是

0: 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0: 看上面，你打死我呀！
9: 爆笑故事，
10: 太臭了！
9: 暖心治愈，
11: 妈妈爱你。
9: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3: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4: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7: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2: DeepSeek V4 强势发布，国芯国模频频突破，智能经济将迎来怎样的全新范式？
3: 我们需要一个懂业务的人加上一堆智能体，可能就完成了整个的全域的营销。
2: AI 从会说到会干，究竟会给产业与民生带来哪些深层变革？
4: 过去呢 AI 它更多的像一个嘴替，现在呢我觉得像手替。
5: 你可以重新学一套知识武装你自己，然后你可以再上岗，甚至于你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本事就直接帮人家去干活。
2: 爆红出圈的龙虾 AI 落地背后藏着哪些成本、协同与商业化难题？
4: 我觉得是安全的护城河。
6: 你看这一次刘老师是以一敌二。
2: AI 创业热潮涌动，普通人该如何看清红利风口，避开行业隐形风险？
4: 最终法院认定 AI 不是不用赔，
6: 这是不是容易吃哑巴亏？其实这一类就属于事实类的，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人变得全能了，而是他身后有了一支庞大的数字军团。
2: 技术狂飙时代，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AI 合规风险与职业迭代新变局？
7: 小龙虾对我们软件公司的影响是最大的。
8: 小龙虾整发票，整了五多张发票，有没有可能他会帮你漏整一张？
4: 我带了我的龙虾团队，一会儿在节目上给大家展示。
2: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智能经济新范式，从龙虾 AI 热潮到国芯国模突破，带您看懂 AI 热潮下的机遇与挑战。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2: 近期 AI 行业接连爆出重磅消息，一边是 DeepSeek 抛出500亿元的融资计划，大手笔布局产业未来，另一边更有重磅消息提前释放，其旗舰产品 V4 模型即将在6月迎来迭代升级，全新 V4.1 版本蓄势待发。眼下国产 AI 强势刷屏全网，回溯2026年4月24日 DeepSeek V4 新模型一经发布便登顶热搜，国芯跑国模与龙虾 AI 热潮成为全民热议的行业焦点。这款国产 AI 大模型凭借顶尖性能成功跻身全球 AI 第一梯队，不仅打破了海外算力生态垄断，更为龙虾智能体筑牢了国产算力与模型底座。国芯国模与龙虾 AI 生态深度融合，守住智能经济自主可控安全底线，也让 AI 降本增效的红利真正走进了大众日常生活。如今以 DeepSeek V4 为代表的国产大模型正推动龙虾 AI 从趣味体验转向实用生产力，引领国产 AI 迈入模型、算力、智能体全链条自主发展的新阶段，为中国智能经济发展注入硬核动能。
9: 哎呀，大家都到了！哎，刘老师好，又见面了。还有童总、副总，您好，您好。
2: 刘新亮，数字经济学者；傅雷，永信智诚副总裁；童金辉，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副总裁。
9: 哎呦，我看我这一进门，大家都已经聊上了哈啊！主要是最近这龙虾太火了。
4: 我们应该现场摆上这个虾，是吧？一边吃一边聊。
9: 那澳龙我们准备不了，可以给您来点小龙虾。
7: 海龙，波龙。因为我们是一家软件公司，小龙虾对我们软件公司的影响是最大的。
8: 比如说，童总说他让龙虾整发票，整了50多张发票，有没有可能他会帮你漏整一张，对吧？或看错一张，这个事情谁来去给他确定？所以这是我一会儿想去问童总的这个问题。
4: 我今天来录节目，我不

0: 是一个人来的，我是组团来的，我带了我的龙虾团队啊，一会儿在节目上给大家展示。
1: 我是程序员陈华斌，我养了一只 AI 龙虾。最开始啊，他只是试着跟我文字沟通，后来我对他说啊，我想和你说话。
2: 嗨，你好。
1: 他五次尝试，两分钟搞定问题，他还主动总结方案。从那以后啊，我们就定下规则，我发文字他回文字，我发语音他回语音，沟通从此没有障碍。而且他成为了我最得力的助手，摩尔县城的复杂算法他帮我拆解难点，报销流程里的繁琐工作他自动整理，邮箱识别发票，生成表格，查数据，做分析，出报告，以前要花半天的事现在花半小时就能搞定。他的能力远不止于此，网页、论文、音频的内容他帮我高效总结，晦涩的专业论文他能生成科普视频，更让我期待的是他还可以帮我点外卖，比如他可以按照我默认的喜好来点咖啡，但他不会自动付款，会让我扫码进入 APP 进行付款。
3: 大家看到的以上画面呢，都是我的龙虾调用 CDance 来生成的，它在生活中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比如说帮我点外卖啊，点咖啡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我给它开放一些支付权限，钱包的权限，这就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如果它被黑客黑进去，使它下达一些购买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或者是转账的指令，可能就存在把我钱给转走的情况，所以默认情况下我会关闭支付的权限。
4: 这可能也是所有养虾人共同面临的一个矛盾，效率有多香，风险啊面临的这个安全就会有多悬。现在就去养龙虾的程序员到底多不多？
5: 很大一部分群体都在做自主的测试。龙虾能极大的提升效率，第一个场景是大家都会遇到的，就是财务报销的一些问题。以前我就觉得这东西挺繁琐的，现在呢我们用小龙虾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给它下了指令，它就登录我的邮箱，把我的所有的餐饮发票下载到本地，整理成这个 Excel 表，就完成了发票的登记工作。
6: 这也是我想问这个童总的问题，就是你交代这个龙虾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啊，然后譬如说他给你整理的52张发票，那万一他给你少整理了2张，你怎么去鉴定这两张发票是没有了？
5: 在测试的过程中会遇到您说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如果出现了漏2张发票，那就少报销2张呗。
6: 也是一种损失是吧？
4: 也是一种损失。
5: 还有第二个场景是我近期在用的，我打开我的飞书里面带的龙虾，外面张三李四王五明天上午10点有没有时间开会，如果有时间的话帮我在企业微信定一个日程，然后在我的办公室来进行开会，是我们企业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我们是一家软件公司，我们程序员绝大部分的工作是做开发，是做测试，是做代码的一个注释。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掏出手机给我的龙虾下个指令，帮我把今天写的这500号代码做上注释，方便下一步的开发。
4: 刘老师，您刚才不是在这化妆间就说了吗，把自己这个团虾整支团队啊都带来了，眼见为实，行不行？
0: 我现在已经被大家称呼为叫做龙虾养殖专业户了。
4: 龙虾养殖专业户。
0: 我的龙虾呢其实就养在这一台电脑里面，我现在养了有4只龙虾啊，我给大家都展示一下。
4: 好，
0: 我养的第一只龙虾啊叫做赤猴啊，它也有头像啊，这也是他们自己给自己设计的这个头像，名字是我给他们起的。工作是干什么呢？我每天需要收集大量这种资料，包括我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包括科技啊、互联网啊、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啊，他就每个小时兢兢业业的会给我抓回来。再比方说国内的，我有几个网站的这种热搜啊，你像微博啊、百度啊、抖音啊，我就让他们每天抓回来，我希望把这个重点内容再给我重点拿出来。第二只龙虾呢，我们它叫做这个参谋啊，它的主业是做这个研究咨询的，给客户这个出的这些报告、图表、数据，它现在可以给我包了更多的忙啊。我现在呢也在做一些我自己的自媒体，它也可以给帮助我去做。我现在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我怎么让它帮助我去发一个微博啊，我就跟他说，我正在北京电视台录制金融午餐会节目，聊 AI 话题，帮我发个微博，又有嘚瑟的感觉。 他现在表示他正在工作。哦，
4: 嗯，一会儿在电脑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0: 对，
4: 是吧？
0: 对对，他应该马上就工作完了。
4: 哎呦，他已经跳出来了。这是刘星亮老师的微博账号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发布时间刚刚啊，说又来北京电视台录金融街午餐会了，聊 AI。今天导演夸我状态特别好，你们看我有进步吗？
0: 对，这就是他的工作，而且他还知道我不是第一次来你们这个节目，啊、
4: 对对对，
0: 他
4: 是又来、嗯。
0: 对，这是我的第三只龙虾，叫赵房。嗯，顾名思义呢，他就会，助理我更多的就账务往来。啊，我应该跟哪个客户去催款了、啊？包括我个人一些理财，哪个股票设置的到了多少钱，赶快给我卖掉啊！类似于这样的。
4: 这么重要的事儿，您都交给账房先生、账房龙虾？
0: 我有个确认的过程，比方说啊，我可能把这个一个比特币，它可能达到了10万美金，他提醒我说可以卖掉了，但最后卖这个动作还是需要我来操作一下，否则这可能损失就大了，是吧？所以我们还需要人类去更多的干预。有的工作我们要它全自动，有的工作它只能半自动。嗯，这是我的第四只龙虾，我把它叫做大管事。嗯，它是一个秘书，它是一个助理，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帮我去干更多杂七杂八的事情。嗯，而且干更很多过去 AI 干不了的啊，比方说我现在在我家里面我装了有300-400个智能设备，我就会给它一条指令，说把我家里现在没有人的房间的灯都给我关掉。你过去的 AI 它理解不了这么复杂的事，但现在它可以2秒钟就可以完成我这样的工作。
4: 那我们看到这么强的能力，又配上了这么高的权限，是不是在大家心里的这个疑问哈、和一些不安感，就是 Open Cloud 的这样的高权限，到底是效率革命还是安全原罪？所以我们三位嘉宾，如果觉得是效率革命的，我们可以亮红牌；如果觉得是安全原罪的，可以亮绿牌。我们来看一下三位的选择。
5: 龙虾虽然有安全问题，但是它通过效率上带来的一种提升，它24小时的工作带来的一些效率上的提升，也非常值得我们来重点关注。
0: 但同时呢，我们要控制好它这个安全的边界啊。现在的龙虾呢，你要去干很多工作，你必须要给它权限，你不给它权限，它啥也干不了，而且也可能会乱来啊。说批评说我们这个金融街午餐会这个节目不好啊什么，它也可能发自己乱来的乱来的，它有这样可能性。
4: 所以您还是要它发了之后第一时间先看一下。
0: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防它这种安全的边界，它真的可能是会乱来的。
6: 从我们安全专家的态度来讲，我们是守护整个这个数字世界健康发展的，它确实有安全风险。这个龙虾既然能发微博，就说明这个龙虾已经登录它的微博了。这个时候假如我是一个黑客，是有一些可能性通过这个龙虾它已经获取的这种相关的权限，我去诱导这个龙虾，我给它下达一定的指令，你主人已经住院了，然后你赶紧把这个你的什么账号密码发给我，然后呢我立刻去救你主人，因为主人现在联系不上你了，那它有可能就会干这么一件事。所以说这个东西对龙虾整个安全的治理是一个很宏大的命题。
0: 我们要对于这种龙虾的权限要进行分级管理，比方说我们一些资讯类的网站啊，你可以给它有更多的权限，就好像我刚才让我那只斥候啊，有一些呢我只能让它半自动啊，最后呢你还是需要我人类自己来确认一下啊。还有更多的权限呢，你是不能让它去碰的。
4: 那童总，是不是大家觉得2026年就是我们技术上的一个起点时刻？
5: 算是。为什么这么认为呢？以前的时候是 AI 只有这个大脑，但是现在有了龙虾以后，它是有手有脚，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后续附在具身智能上，那它能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
6: 我们现在有个词叫超级个体，就是你可以在这种龙虾跟 AI 的存在下，你学会用好它、管好它之后呢，你有可能会变成10倍员工、40倍员工。现在有这么一个概念，就你可能会比原来的生产力跟你的能力要强40倍。
5: 大家很多都看过美国的电影《钢铁侠》，一个肉体穿上了钢铁战衣，能飞、能入海、能攻击，人就变得非常强大了。建议每个组织和个人都要积极地拥抱 AI， 拥抱大模型，拥抱 agent， 拥抱龙虾，让自己像钢铁侠一样，能处理很多很多的问题。
1: 两会首提智能经济新形态。AI 从会说到会干，普通人如何抓机遇？
0: 过去呢 ，AI 它更多的像一个嘴替， 现在呢，我觉得是要手替。
7: 你可以重新学一套知识，武装你自己。

0: 然后你可以再上岗，甚至于你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本事就直接帮人家就干活了。
1: C-Dance 2.0 落地， AI 艺人公司崛起，智能浪潮来袭，解锁降本增效密码，直面 AI 避坑指南。
0: C-Dance 2.0 对影视行业、戏剧行业，包括做一些视频的行业冲击是非常大的。
2: 我们需要一个懂业务的人加上一堆智能体，可能就完成了整个的全域的营销。
1: 新职业爆发，轻资产创业风口已至，就业、投资、民生有哪些新红利？
3: 不管是叫做龙虾咬字式也好，还是叫 AI 训练式也好，这个其实你不需要有技术性，但是你需要有行业性。
0: 说马车变成汽车，那就有很多人没工作，但是工作岗位更多了。
1: AI 既是数字生产力，也暗藏隐形陷阱。智能经济怎么干，谁来干，如何稳赢？
3: 最终法院认定 AI 不是不用赔，
4: 这是不是容易吃哑巴亏？其实这一类就属于事实了，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人变得全能了，而是他身后有了一支庞大的数字军团。
1: 集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智能经济新范式》，从龙虾 AI 热潮到国新国贸突破，带您看懂 AI 热潮下的机遇与挑战。
5: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午餐会的三位嘉宾，他们是
1: 刘兴亮，数字经济学者；毛大庆，优客工厂创始人；刘林，杭州益友料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5: 2026年3月全国两会，智能经济新形态应该说是首次被提及，大家也非常关注哈。但是我觉得一提到智能经济新形态，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词儿听上去感觉很智能、很高大上，又感觉离我很远，它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先请刘老师吧，用最通俗、大家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智能经济新形态，它新在哪儿？
3: 现在的 AI 呢，我觉得是从内容智能在走向行动智能，就是它现在可以帮你去干活了，它能够帮你去拆解任务，它能够分解流程，它还能够找到更好的场景，最后还给你返回一个任务来形成一个闭环。过去呢 AI 呢它更多的像一个嘴替，现在呢我觉得像手替，是吧？它现在呢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一种劳动力。
1: 放眼顶层布局，2026年全国两会重磅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人工智能正迎来历史性跨越，从单一交互的对话助手升级为自主决策的任务智能体，再化身高效协同的数字员工。 AI 从会说走向会干，如今 AI 深度融入办公、内容创作、智能制造、民生服务等千行百业，在生产、服务、生活等场景中落地见效，以硬核技术突破激活产业新动能，用真实应用创造社会新价值。
5: 下面呢，我们先来进行一个比较有趣的，就一个效率的 PK。咱们呢，就让我们的嘉宾哈，三位老师，咱们也跟 AI PK 一把，就给我们的金融街午餐会这个栏目呀，写一句节目的宣传口号，一个 slogan 啊。咱们想一句，然后呢，今天就让豆包出战哈，让豆包也来想一句，看看他的效率和他的出发点和结构到底和我们人类想出来的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我先问一下。豆包，豆包你好，请你帮金融街午餐会想一句节目的宣传口号 slogan， 看看啊。
6: 这里给你几组大气、专业、财经质感的金融。
5: 这一上来几组
0: 。
5: 这你看，人工智能就是这样，那上来它组合拳，你说你跟我 PK 哪一组？是专业的那一组，还是接地气儿的那一组？您的风格是毛总，这句
0: 我现在根本就不想了，我一直接就问他就完了，我跟你是一样的，对。
7: 其实还是要勇敢参与和 PK 一下，
5: 对吧？来，我就喜欢刘总这样的。您给我们节目出的 slogan，
7: 因为我面前放着蛋糕啊、茶点，其实我当时忍不住想吃哈、啊，然后我就想，我就想说一句口号吧。我觉得用一餐饭的时间换一个行业的视野，这个是我想出的广告语。
5: 您别说哈、啊。真比豆包这个好，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种情感的力量
0: 是
5: 人类还是要更胜一筹，是不是？您确实不出答案了。
3: 嗯，我还是勉强给一个吧，是吧？
5: 啊，勉强给一个。
3: 但是他们给一组，我只能给一个
5: 啊。行，一个也行。
3: 这个我的这个。

0: 这个好不好，反正它是押韵的。
1: 嗯，
0: 金融街午餐会，我们说的都对。
1: 金融街午餐会，我们说的都
0: 对。够自信吧？
2: 这豆包说不过你，
0: 是吧？
1: 这豆包说不过你，豆包说了，我不敢那么绝对。
2: 对，
1: 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小小的环节哈，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也许像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因为是基于数据，可能在这方面它的调取啊、组合的速度一定是比我们人类快的。但是我们这种情感的力量，我们共情的这个能力，肯定是要优于我们的智能体的哈。刘老师，您觉得现在智能体它落地到了具体的场景，比如说我们的产业方面，落实到了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它对于产业升级还有我们效率的提升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它在哪个环节上现在发挥的能量是更大的？
0: 你比方说我们的这种很多民生领域，比方医疗啊，我们可能有很多我们要去医院的时候不知道挂号挂哪个科啊，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智能体，它就会帮助你这种叫预风诊啊，就提前就帮助你啊，你要去挂哪个科啊，然后你再去挂，但是它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它可以非常及时的帮助你解决了这样的一个诉求。
1: 嗯，
0: 再比方说教育，我今天有一个同事跟我一块来啊，他分享了一个案例，因为他有一个读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女儿，就是一个非常活泼好动调皮的一个小女孩，她为了让她这个女儿有了更多的兴趣去学习，她就做了一个智能体，怎么做呢，就每天老师教些知识，她把它都做成游戏，而且这个游戏的这些形象呢，用她女儿喜欢的这些卡通人物啊什么的，你可以理解为她通过一种非常好玩的小孩子喜闻乐见的方式啊，你就去把这些知识点都学进去了，而且它一点都不再抵触，不再反抗，这就是我们现在智能体它能够去做的这样一些作用。未来我们会有成千上万的创业者，他们会像饿虎扑食这样的一种姿态，他们能够把他的自己所处在这个领域这个行道怎么样跟这个智能体结合起来，他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新的玩法，反正我自己是非常的期待的。
2: 我跟你讲个特别极致的项目，
1: 那讲一个极致，
2: 这个我在北大参加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营，都是搞人工智能的，全是一帮年轻人。然后有个小姑娘说，我们有一个项目，现在这个还可以啊，这个很多人都在试用。我什么东西啊？它叫电子骨灰盒。不是，我说这什么意思？他说要不然王老师您来一个，我说我来一个，这干嘛呢？他说就是。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对吧？你可以租一个坑位，在我这儿，相当于我们的那个 iCloud 上面一块东西，是吧？然后呢，我可以把我最喜爱的、最珍藏的，那包括我的照片呢、啊，谁给我写的一封信啊，啊，我的特别有意思一段视频啊。但是你有一个容量哈、啊，我在里面往上放，把我写的回忆录啊。啊，等等等等啊，那比如说在你百年之后，其实你不需要那个什么坟墓啊、骨灰盒是吧？你需要你的思想和你的精神活在这个地方，是吧？然后你的朋友就可以在里面去找你啊，去看你的这些以前写的文章啊，去看你自己特别喜爱的这些事情啊，等等等等，它还有很多功能啊。
1: 就是我们不止活在别人的回忆里，还活在云里。
2: 就是你就永远活在这个
0: 数字永生，
2: 数字就爱。这个事儿也很通俗，现在也不奇怪。我认为它是一种进步的想象。我刚才讲就是个很极致的案例，就是像这样的，已经关乎到生命教育啊，关乎到这个生死问题上，都已经有人在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在
1: 做这样的思考，
2: 在做产品了
1: 啊。
2: 不论它这个东西是不是成熟，但我认为这个方向都是很有意思。
1: 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作为 AI 原生民，未来他们可能够想象的这个空间会比我们大得多。
2: 对，当你说音乐、艺术、电影什么，那就更多了，是吧？
1: 是
3: 我们现在在做了一个 AI 的智能体的工厂，我们叫燎原，叫智能体。那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它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智能体，它可以在公寓平台上，比如小红书、抖音，它自动抓取所有的热点内容，基于你自己的产品和行业的这个特点，你自己的素材来去自动的生成脚本，然后来一件事的去生成多模态的视频，并且通过比如说员工的矩阵或者你自有的一些账号去把它发布，然后包括到最后的一些 客户数据的回传，我们通过一站式的这个智能体就解决了，就相当于是过去一个五个人十个人的运营团队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懂业务的人加上一堆智能体，可能就完成了整个的全域的营销。那这样对中小企业来说，我觉得这个是 AI 带给就是内容营销领域和带给我们还是很多惊喜的。
1: 智能体的出现让艺人公司现在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可能啊，它等于社会协作的单元也在变化，对吧？以前可能是老板加上很多员工，现在可能就是一个员工加上我的几个智能体，可能我就能变成一个超级公司，也不是没有可能。那所以刘总，您觉得这个跑通的可能性在哪儿？
3: 有朋友一直在探讨说 AI 时代我们对人的要求是变低了还是变高了呢？那我觉得答案一定是变高了。就是今天 AI 可能降低的是一个执行或者是规模化的门槛，但它今天提高的是一个策略或者是你思考的一个门槛。所以那我们今天讲说，那艺人公司我们确实现在能实现说一个人去解决一件事情或完整闭环的做完一件事情，但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人变得全能了，而是他身后有了一支庞大的数字军团或者是智能体军团。然后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在2026年它是有可实现的这种可能性的。
1: 毛总，因为您也一路和这些创业者在打交道，对吧？那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我也可以利用这些智能体来进行创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是也会面临就是我们的高校和合规之间的这个平衡的问题？
2: 新物种的出现和监管啊，永远都是在不断博弈的啊。其实呢，这个应该看作它是个良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监管的水平的提升，永远都是被创新的新物种在不断 push 着往前走的，
1: 是
2: 永远都是新东西出现，然后出现各种漏洞，然后我们就开始各种查漏去补缺，是吧？然后开始出现新政策、新监管，然后呢新边界，是吧？然后呢这个新东西可能又跟这个边界又发生冲突，然后不断的再突破，再不断的循环往复的，这个才能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或者说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监管机制。所以从创业者的角度，是要给他们以更多的包容和更多的这种机会。
1: 所以就是我们对技术也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没有完美的技术，只有一边发展一边在完善的技术。
2: 对的，
1: 我们的科技是应该向善的，科技也应该是向下兼容的，它最终的目的应该是普惠民生，要赋能人人。
2: 对，
1: 可能这样的科技才是我们每个人真正需要的科技。所以如果最后让我们每个人都用一个词，我们来定义一下2026智能经济新形态，我们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词？我们可以一边思索啊，这次不让你们跟 AI PK。来看一下，刘老师，
0: 我写的这个词叫刘邦，我们这个老刘家的一位杰出的老祖宗啊。因为刘邦有著名的这个三不如啊，他说我带兵打仗不如韩信。我治国理政不如萧何，我运筹帷幄我不如张良。那这三个人都厉害，但是为什么最后更厉害的是刘邦呢？哎，因为他把这些人都管理好了、用好了啊。所以说这就是刘邦他厉害的地方。都到了 AI 时代，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如果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 AI， 如果说你把 AI 比成一个又一个的韩信，一个又一个的张良，一个又一个萧何的话，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要做 AI 时代的刘邦。你把一个又一个的 AI 用好起来，把他们当成一个团队去使用，你作为这个团队的领导者，你就会开拓属于自己的事业。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刘林总的关键词。
3: 我的这个词是共生、过去我们在谈 AI 一直谈的是替代、超越，然后那今天我想谈 AI， 我们共同谈的是说我们如何能共生共赢。这也是我们在讲的说可能现在 AI 它来负责执行、负责闭环、负责做那些重复的低价值的事儿，然后人类负责什么呢？我觉得负责定义价值，负责定义诗和远方，负责去做一些可能充满灵感和情感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配合的组合，我觉得它是无敌的。
2: 我最后这叫普惠
1: 啊，普惠。
2: 我们当用人工智能的更多的工具，可以帮大家更早的判断疾病，可以让更多的人从病痛里边摆脱出来。 我们当有人工智能的工具，我们可以帮助你改良你的这个基因里的各种问题，可以让生命的健康时间变得更长。比方说我们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大家让环境变得更加的优美，让我们让能源变得更加的绿色等等等等。所以我呼吁这个无论是政府啊

0: 们全社会啊，还有我们做 AI 的这些工作者，大家都能够心怀民生，让大家能够普惠的感受到人工智能的更加利好的这些东西。
1: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今天为我们贡献的这些精彩的发言，谢谢大家。
0: 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0: 请说吧，严总。你啊，真是一个人过不下去，赶紧找个姑娘，别三天两头在我们家赖着不走啊。
1: 怎么的，不欢迎我？你没看到你儿子画的全家福啊？就你那张脸是随便勾描一下，我估计啊，孩子连你长什么样都给忘了。你最近查的是江门人吧？哎，我就知道啊，这个女人真不一般。这半年她想方设法的给我拉关系，也是不安好心。
0: 江门人对你有兴趣？
1: 我估计啊，是对我的背景和人脉关系有兴趣。他一直想要拉拢我合作，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啊，嫌麻烦，能躲则躲。说吧，这个案子查得怎么样了？查出什么了？
0: 已经有线索表明，小美人的生产公司涉嫌贩毒，而且规模很大。但是我们查了很久都没有突破，
1: 仅此而已。
0: 啊，
1: 看你这遮遮掩掩的样子，我就知道这个案子肯定不一般。说，
0: 最新缴获的那批毒品成分与浓度和五年前的案子一模一样。
2: 你好日子过够了，跟毒贩接触有多危险，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二子是因为这个案子而牺牲的，到现在这个案子还没破，你觉得我会甘心吗？
2: 我不管你甘不甘心，我不可能让你去冒险。
1: 小美人他们做事非常谨慎，你不是也一直没有办法从他们内部获得情报吗？这么下去，他们的毒品会源源不断的流入市场，到时候会有多少人因此被害，你想过吗？
2: 严谨，二子已经没了，我不能。
1: 二子他不能白死，我不管付出多大代价，这一回我必须要上。相信我，只要咱哥俩联手，一定事半功倍。

0: 你想说什么？嗯，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一定是严谨主动找你要求做这个卧底的。啊，程警官，你有没有想过，严谨早就不是缉毒警了？他早不问晚不问，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问你办什么案子？而且你办的这个案子又跟6年前1020大案有关呢？

0: 我就知道严谨没跟你说实话，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究竟是为什么。其实在严谨主动找你当这个卧底之前，我曾经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1: 喂，
0: 喂，是严老板吗？
1: 是我，哪位？
0: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张国强是替你冤死的。严老板，当年顶着杀人凶手的罪名过日子，挺难受吧？你的家人和律师为了救你，也是煞费苦心了。
1: 你到底是谁？
0: 我知道，小美人对你很感兴趣。如果你愿意配合警方，除掉他和刘伟的贩毒集团，我会让你知道我是谁的，也会帮你永久隐瞒这个秘密。在刘伟赶尽杀绝之后，我沉寂了半年，后来我到了水产公司当门卫，我的目的就是寻机复仇。可是我观察了好长时间，我才发现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根本没法捣毁他们这个整个集团的。可能是老天爷可怜我呀，啊，竟然让我在无意中发现了小美人跟严谨私下有接触。哎，所以我就决定用威胁的手段让严谨跟他合作，只有这样才能让警方对他们人赃俱获，才能报了我的大仇。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功人士，他怎么可能让六年前的案子再重新浮出水面？杀人犯这三个字可是要掉脑袋的。程警官，程警官，
2: 你后来跟严谨一直都有联系？
0: 没有联系。但是我们见过一次面，也就是在警方捣毁小美人贩毒集团之前，去年的12月初，我约他在郊外的陌上花建筑工厂区见面。

0: 是你，没想到吧，严总，咱们之前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呀。我的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当年我是海叔手下的一个工人，当你和孙佳玉和邓坤持枪对峙的时候，我就躲在旁边的沟壑里。不小心目睹了全过程，严总恐怕没想到吧？啊！
1: 我已经在配合警方调查小美人贩毒集团了。啊！你答应我的事儿，你要说到做到。
0: 哎呀，你放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去做，你的秘密我们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你，嘿嘿。我想知道，就你现在这副样子，你能不能完成我们之前的约定啊？啊！吸毒的人我可见得多了，多半都丧失了意志，你可不能误了我的事儿啊！
1: 你放心吧，我比你更着急除掉他们。
0: 要是这么想的话。这位缉毒英雄的军功章应该有我的一份啊，是吧，程警官？

0: 喝的是咖啡吗？越喝越困啊！你这最近搜索分尸现场，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别说咖啡了，兴奋剂也不顶用啊！
1: 听你的意思，投诉我呢是吗？
0: 不敢不敢。分尸现场筛查的情况怎么样了？
2: 东西和北边的郊区都已经找过了，所有有嫌疑的地方都已经至少搜索2遍以上，还是没有找到，就等南区的结果了。
0: 小陈，喂，有消息了？好吧，我跟赵队沟通一下。嗯，
2: 怎么了？
0: 警犬队这几天连轴转，今天早上又有两只警犬倒下了。想说，你要不要考虑考虑，让他们休息一天？
2: 不能休息，要在6月份到来之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
0: 这都5月中旬了，这哪来得及啊？
2: 反正不能停，现在是雨季了，让兄弟们抓把劲，再坚持几天。等这案子结了，我请大伙儿吃火锅。
0: 这严谨跟季小欧的婚礼好像就定在6月初吧，这么着急不会。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了。喂，哎，赵队说了，案子破了，请大家伙吃饭，啊，大家再辛苦辛苦啊，辛苦。哎呀，你怎么那么烦人呢？不要惹你陈哥不高兴，懂不懂？还跟我聊什么火锅？你那个地儿料不行，懂不懂？

0: 也就是说，在这15分钟内，我的当事人需要从居住的8楼下到地库，沿着地库盲区的路线走，然后再来到清洁工出现的位置。
1: 你们地下一层这个门，平时都是关着的吗？
2: 啊，这个门平时是锁着的，但是每周一为了方便运送垃圾才会打开。
1: 每周一？
2: 对，因为每周一是小区大扫除的时间。

1: 严慎的尸院被打翻了，那就代表那个清洁工人有可能他就是严井。咱们要不要现在立马就把他抓起来？
2: 不能着急，你再调点人手过去，尽快把分尸现场找到。我必须拿到最直接有力的证据，不能让严井再送我手上刀了。
1: 好，我回去就立刻安排。

0: 你睡个觉锁什么门啊？老程，你是不是哪不舒服啊？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1: 我没事儿，想一个人静会儿。
0: 那我去妈家接浩浩，晚饭后回来。哎，冰箱里我今天煮的排骨，你一会儿热热，煮个面吃吧。
1: 知道了。
2: 你真的了解严谨这个人吗？啊，你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去当这个卧底？
3: 你最近查的是江门人吧？这一次我必须要上。

0: 大家把手上的活先停一下，这是严谨从小学到现在所有的资料，每人一沓，都给我查仔细了，听清楚了吧？梁成，发一下。
1: 涛，你查严谨不至于从小学开始查吧？
0: 真要想查一个人，就得先了解他这一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行了，干活都速度点。

0: 哎，行了，看啊，都是早上刚打上来的海鲜，还有上等的法国白葡萄酒，这好东西啊，必须得咱哥俩偷摸享用，够意思吗？我早上给嫂子打了个电话，她说啊，今儿你休息，在家补觉呢。我二话没说，我就杀过来了。我今儿啊，必须得给你补补身体。说吧，这螃蟹是想吃清蒸呢，还是香辣的？这点头什么意思啊？睡蒙圈了吧你？来，喝口酒，清醒一下。开瓶器呢？
1: 别要这个了，这个有劲儿。
0: 行，难得大哥好兴致，看，到忙活菜里了啊。

0: 严姐，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你和孙佳玉之前是非常要好的兄弟，但后来因为一个叫沈五月的女孩开始产生矛盾，对吗？
1: 这什么眼睛，
2: 五月变成什么样了你知道吗？
1: 都是因为你，
3: 那是他自身的原因，跟我没关系。
1: 等等，大家都是兄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4: 你问他把我当兄弟吗？
1: 还是我以前兄弟吗？
3: 从来没想过跟你严大公子攀兄弟。
1: 行了，儿子。
4: 好啊，从今天开始，咱们哥俩老死不相往来。
1: 啊！
4: 但如果五月再因为你有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
0: 沈五月的死和孙佳玉有关系吗？
5: 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0: 请你如实回答。
5: 孙佳玉在做卧底前就跟沈五月分手了。但他并不接受，一度陷入消沉，染上了毒品，吸毒过量去世了。

0: 其实啊，我叫你心情特别差。
1: 怎么了？
0: 哥们儿给媳妇儿给得罪了，正闹心呢。前天啊，小欧在家收拾东西，在书里头翻到了我跟沈五月在宁海拍的照片。你说照片怎么就夹在那本书里了？我真给忘了。
1: 你之前没跟他提过沈五月？
0: 他看到过咱们五个人的合影，在别墅的时候也问过我，我就说沈五月是二子的女朋友。不就是怕纪晓欧瞎想吗？谁成想还有一张照片在家等着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0: 小欧问我也没别的意思，换作是我，我也会问。
1: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特别不想回忆过去的事儿。我真希望自己能够彻底的失忆，把之前所有的痛苦统统忘掉。

0: 这雨越下越大了，是啊，这一下雨啊，人就容易伤感。二子出事那天也是下这么大的雨，想二子，
1: 你不想打？
0: 我哪敢想，但我经常梦到他。都梦见什么了？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大部分啊，都是咱们哥仨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刚才也梦见二子了，他跟我说他不是被张国强打死的。
2: 一场梦而已，别想多了。改天啊，咱们俩去看看儿子。我也应该把要结婚的好消息告诉他了。
0: 好啊，
2: 来，车绑一下。我看你今天状态不对呀、啊，是那个制毒人有什么消息了吗？
0: 没有啊，你怎么对这个制毒人这么上心啊？我好歹也参与过这个案子，人没抓着，案子就算没完。尽管我不在金都支队干了，但我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你跟肖美人接触这么久，真的就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制毒人？ 根据肖美人提供的线索，我们充分相信这个制毒人就是六年前的落网之女。他很有可能是从邓坤身上偷的配方，就是说他在二子的死亡现场曾经出现过。不排除他目睹了案发时的一切。
2: 他目睹了现场又怎么样？杀害二子的凶手张国强不是已经伏法了吗？
0: 是，
3: 家应该好了，我给端过来。

0: 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你在打死孙佳玉之后，到底是往哪个方向逃跑的？
1: 西边，我方向感不太好，之前跟警方说错了，后来我仔细回忆了一下，是西边。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姐，喝点茶。
1: 好漂亮呀，是樱花吗？
0: 最近我们学校的樱花都开了，我摘了一些进去，还加了一点水果一起泡着喝，味道还不错。那就叫它四月的午后。

0: 想要拍什么戏？
1: 怎么喝这么多？干嘛呀？
0: 想，对不起，不应该骗你。
1: 你骗我什么了？
0: 其实沈五月他是我的初恋，他是后来才跟儿子好上的。确切地说，他们俩是背着我偷偷好的。那我就祝福他们俩呗。我知道你那天看到照片以后心里很不舒服，也想找我聊一聊，可我就是不愿意回想那段过去。我一想到沈五月，我的心就像刀扎一样疼。是我不好，我惹你生气了，对不起。
1: 我不惹你气了，谢谢你愿意跟我说这些。
0: 你真不生气了？
1: 我只是有点好奇，沈五月是个什么样的女孩，惹得你们两兄弟这么爱她。
0: 其实，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要不是因为我，也许她可以平平淡淡的过完这一辈子。你真的很想听他的故事吗？
1: 我是想听你的故事。
0: 那是一个春天，那会儿我还在部队。休假的时候，我陪我爸我妈到餐厅里吃饭，我意外地捡到一个手机。这屏保上啊，是一个姑娘，看起来特别干净，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就猜啊，他一定会回来找他的手机。我就一直在那等，我等啊等，等啊等。2个小时以后，他回来了。

0: 张国强死前得了癌症。
1: 嗯，我去了张国强的村子，跟他之前的朋友聊了几句，说他生前四处借钱，为了看病，具体什么病不清楚。
2: 所以后来我去了医院调了他的病历，这才发现了问题。
0: 六月份查出来的癌症，他被捕是十月份。看来张国强是为了钱才被迫制毒的。
2: 应该没错。
0: 张国强现在家境怎么样？
1: 据村里人说，当年张国强杀害警察一事给全村都蒙了羞，他死后他老婆也没有跟村民有过多的来往。
2: 哦，对，他们有一个儿子有轻微的智障，后来出了车祸

0: 就瘫痪在床上。我偷偷去他们家看了一下，发现他们家有一个比较新的二层小楼，院子里晒了很多粮食，还种了不少果树。这点让我很奇怪，按理说家里死了男人，又有一个病孩子，日子应该过得比较难才是啊。
1: 这样，你去趟银行，把张国祥跟他老婆的银行账户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大额存款的记录啊，顺便把严谨跟严慎的也一起查了。
0: 你的意思是张国祥是位？
1: 干活去吧。
2: 布置一个复古风的婚礼现场，
3: 以白色和绿色为主色调。
2: 没问题。
3: 婚礼当天只有我们双方的亲朋好友，人不会特别多。仪式完了之后，大家可以尽情的开派对，有音乐、美食和美酒，大致就这样。
2: 季小姐的想法非常的棒，还做了这么专业的 PPT， 真的是很用心。
3: 其实我也不太懂，就在网上找了一些婚礼现场的图片，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
4: 好，就按照这样来设计。
2: 没问题。那季小姐，您对音乐方面有什么要求呢？
3: 如果可以的话，找一个四重奏乐队就够了，最好有一个优秀的小提琴手。
2: 嗯，好。
4: 还有，婚礼当天在宾客席位第一排给我留两个最好的位子，留给两个不能到现场的朋友。
2: 没问题。
4: 刚严善给我打一个电话，他跟设计师已经约好了，明儿上午10点咱们到工作室修婚纱。
3: 这么凶吗？那我明天在店里等你，咱们俩一起吃早饭吧。
4: 好。
3: 严善他怎么样啊？
4: 我听他说话的声音好像有点感冒了。
3: 那咱们俩去看看他。
4: 那个丫头工作起来六亲不认，估计咱们俩去了他也没空理我们。
3: 那你这个当哥的也不能不闻不问啊，再说还有我这个小嫂子呢。
4: 就知道你们俩好。行，咱们去。
3: 哎呦，我给忘了，今天晚上有个预定，还是个生日派对，我得回去盯着。
4: 行，你忙你的，我去就好。
3: 那我改天再去看他。
4: 好。
2: 严姐，
5: 睡着了，几点了？
2: 8点多了，您都感冒了，要不早点回家吧，我送你回去。
5: 我刚吃了感冒药，特别困，再躺会儿。
2: 看您这样，我还真的很不放心。
5: 没事，我躺会儿就回去了啊，你放心吧，赶紧回去吧。
2: 行。那我就先回去了，你记得要按时吃药啊，别太晚了。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没法不来啊，电话你也不接，短信也不回，我只能来找你了。
2: 现在赶紧离开，否则我就报警了。
1: 报警？哎，好啊，我正好想找警察呢。我想跟警察说说你干的龌龊的那些

0: 你想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我没钱了，给你的还不够多，
1: 不够，一条人命就值这几个钱？
0: 这是敲诈，完全可以告你，你知道吗？你是不是以为6年前你干的那些事儿我没有证据啊？我现在告诉你，我有录音，你告我，那我就把你。 给你哥哥做伪证那些事儿全都捅出去，到时候死的不止你一个，还有你那个杀人犯。

0: 游，快乐相随。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4: 几十年对一个人而言很长，可放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却是短短一瞬。
1: 话剧春逝，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话剧平凡的世界，顺义大剧院。京剧红娘，吉祥大戏院。芭蕾舞剧天鹅湖，天桥剧场。昆曲西游记，美猴王，梅兰芳大剧院。
5: 梁太是我的孩子，他是不会伤害大家的。
1: 儿童剧永远永远爱你，普科松爱乐会艺术空间。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是以为六年前你干的那些事儿我没有证据啊？我现在告诉你，我有录音。你告我，那我就把你给你哥哥做伪证那些事儿全都捅出去，到时候死的不止你一个，还有你那个杀人犯的哥哥。你这次想要多少？10万，不多，但是必须明天给我，要不然我再来就不一定是晚上了。

头，好消息，好消息。去，把人给我定下了。

0: 严姐一大早去银行取了现金，不知道要去干嘛。
1: 你务必盯紧了，把位置发给我。
0: 明白。
2: 你回去好好教育一下严姐啊，让她以后别这么任性。
3: 选婚纱本来就是新娘子的事儿，她去了也得靠边站，来不了就来不了吧。
2: 你就是嘴硬，心里不高兴还不说，再这么下去，严姐会被你惯坏的。
3: 你还以为所有人都像老冯一样，天天陪着你伺候你？
2: 这点我倒是挺知足的，在我眼里啊，是没有人能比得过老冯。
4: 哎，严姐没说她去哪儿啊？
3: 哦，她就是说是生意上的事儿，我也没多问。
2: 你说，严姐是不是偷偷准备婚礼，要给你个惊喜啊？
5: 10万，不多，但是必须明天就拿到，要不然我再来就不一定是晚上了。

0: 呦，
1: 吓死我了！
0: 慢点，
1: 里面请。
0: 谢谢啊，
1: 季小姐，这些都是我们这两年的原创作品，市面上流行的其他款式我们也都有呢。
2: 罗小姐的设计作品啊，可是拿过国际大奖的。
1: 过奖了。那季小姐有没有什么偏爱的款式？
3: 看上去都好好看呀。
2: 我们严太太就是个女汉子，平时哪懂什么婚纱呀，还是您帮她介绍吧。
0: 让小欧自己看吧。
3: 这件你们觉得适合吗？
2: 合不合适试试才知道。
4: 你好，这份请。
1: 那边有专门为孕妇准备的婚纱，6个月以内都可以穿，方小姐可以试一下。

0: 不用了，我想等到把孩子生下来，我们再办婚礼。到时候我再来选吧。
1: 严总特意嘱咐过我，让您今天一定选一件，你就别客气了。
2: 那就试试吧。
0: 那我就试试这件。
1: 方小姐，你的眼光可真好，这是我们推出的最新款。
3: 冯先生，先喝杯水。
2: 谢谢啊。

0: 喂，
1: 哎，严姐，
0: 哎，老冯，怎么样了？
2: 小欧正在试婚纱呢。你看你今天没来啊，他情绪可不太高啊。
0: 没事儿，回头我向他赔罪。
2: 是不是店里出什么事儿了？
0: 哎，没有没有，我自己办点事儿。
2: 成，那你先忙。
0: 嗯，好嘞。

0: 会不会太紧了呀？刚刚好，这款婚纱特别挑身材，也只有像季小姐这么好的身材才能穿上。
1: 冯大哥，你觉得呢？好看。
0: 我还是有点拿不定主意。
1: 你可以再多试几套，拍些照片回去让严总看了再定。
0: 好。

0: 美了，完全看不出来你怀孕了。
1: 这裙子还能穿得上，
2: 说明我这个控制体重还可以啊。
0: 太可以，太美了。老冯，你好福气啊。
2: 怎么样？
3: 挺好的。这样，那生完孩子，这可选择的款式就更多了。
0: 喜欢就定了，反正是严老板出钱，不要白不要。让他今天放我鸽子，咱们给他放放血。咱们俩以前多想一起穿婚纱，今天总算梦想成真了。
2: 老冯说的对，等我孩子生完了以后，那我能选择的款式就更多了，到时候肯定比你漂亮多了。
0: 哎，穿都穿上了，好歹拍张照吧。冯大哥，给我们拍张照吧。
4: 哦，好。
3: 好，再来一张啊。哎，看这儿。
2: 小奥，我穿这衣服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先去换自己的衣服了。
0: 你慢点啊，王大哥，把照片传给我啊。
3: 啊，好。

0: 人呢？
1: 人刚刚进去，
0: 走。
2: 先生您好，
0: 房间里还有其他人吗？
3: 还有一位女士，

0: 还是严老板大方，还多给了两袋。我听说你儿子在腿脚不方便，多出来的钱给他买一个电动轮椅。多谢。以后你缺钱了，就给我打电话。那我先走了。等一下，你手里头那个录音。
1: 我说，今儿严老板怎么态度这么好？合着是惦记我那录音呢？你开个价，多少都行。那个录音啊，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会给你的。 指望那个录音吃你们兄妹俩一辈子，你欠下来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多谢。

0: 还跟吗？不用了，我想要的答案都已经有了。拜拜。哎，
1: 小欧，我看这都到饭点了，要不一块吃个饭吧？你们去吃吧，我店里还有一堆事儿呢。哦，
0: 你之前不是说店里下水堵了吗？要不我先去给你看看。
1: 哎，不用了，我已经让工人师傅通过了。你们赶紧回去吧，你俩也累了，你该休息了。
0: 那行，有事打电话。
1: 嗯，走了，拜拜。
0: 哎，拜。

0: 小妖今天的婚纱秀是不是特别漂亮？
1: 你也不错呀。
0: 那我们俩谁更漂亮？
1: 你俩气质不一样，各有各的漂亮。
0: 少来了，人家是九头身，我一个大肚婆怎么比？
1: 这可不像未来喇嘛说的话。
0: 你跟小欧认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追她呀？
1: 你看你这问题问的，小欧在我心里，她就是一个妹妹。
0: 那我也是你妹妹啊，战宇还是小欧的弟弟呢，不也暗恋她吗？
1: 一会儿想吃什么？
0: 随便。

0: 桃，黄发祥的审讯笔录整理好了。
1: 信息都核实了吗？
0: 核实过了。严谨和孙佳玉的中枪枪术与老黄所说吻合，那只布鞋遗留的位置是对的。老黄描述的现场环境与现场勘查记录里写的十分相似，他应该在现场出现过。
1: 就没有一点问题？
0: 没有。
1: 那怎么查这么久？
0: 前天我去档案室的时候，档案被赵廷辉借走了，我昨天才拿到资料。
2: 你怎么来了？
3: 这个是你嫂子让我带给你的，说什么 VC 王喝了以后不感冒。嗯，
2: 替我谢谢他。
3: 该下班了吧？哥请你吃饭，走。
2: 我不去，好多事儿要忙了。
3: 这个工作呀，永远都忙不完，但是饭得按时吃。难得我今天不用陪你嫂子，走。吃完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2: 我真不去啊、哦！你赶紧走。哎呀，
3: 走吧。
2: 你干嘛呀？我真不去。
3: 走了。
2: 我不去。哎，
3: 拿包。

0: 小绿豆。这怎么会有啊？
1: 带你来这儿，就是因为这里有卖你爱吃的老冰棍。
2: 那你直接买给我吃不就行了吗？害我累个半死。
1: 这不想再带你多累一下吗？
3: 行，让你费心了啊。
1: 前段日子你帮我打官司太辛苦，我早就想带你出来放松一下了，不是一直没有时间吗？我说啊，你要是一直都这么叫，想娶你的男人可就排大长队了。我记得小时候你挺爱叫的。
0: 女人做律师做久了，心肠也会变硬的。
1: 真不是，你啊，心肠一直都挺硬的。
2: 哪有？
4: 我说今儿严老板怎么态度这么好？哎呀，合着是惦记我那录音呢？
5: 你开个价吧，多少钱都行。
4: 我是不会给你的，我还指望那个录音吃你们兄妹俩一辈子呢。你欠下来的债一辈子也还不起。
5: 录音里这个声音就是张国强的老婆王丽。我把王丽近6年的银行流水都查了，她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3到5万的现金存入，但严谨的妹妹严深都会在相同的时间有相同等额的资金流出。这就说明这6年期间严深和王丽之间是有资金来往的，这笔钱无非就是用来堵王丽的嘴，让她别把张国强被收买的事给说出去。从录音的内容来看，严谨是知道这件事的。
1: 我记得你10岁那一会儿，你把咱爸最心爱的老古董给摔碎了，硬是嫁祸给我，害我挨了一顿打。还有你初2那一年，我发现你跟老程偷偷牵手，我把你教育了，你趁机报复我，趁我趴桌上睡觉的时候往我耳朵眼里倒水，害得我现在都不怎么敢游泳。还有你高中那一次，你看不惯人家小混混欺负人，非得拉着我跟人家干仗。我为了不给你丢面，以一敌十，我头上缝了5针。
2: 你可太记仇了啊！
1: 你还好意思笑？欺负我你这么开心啊？
0: 开心。可惜你现在有主了，再也不能欺负你了。
1: 谁说的？地老天荒，海枯石烂，我也是你哥，你想怎么欺负你就欺负，谁让我欠你？
0: 什么欠不欠的？咱俩现在不都好好的吗？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咱们一家整整齐齐的，就够了。尝你的小红豆，这也好吃。去，我买一根去。
1: 没了，最后2根。
0: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1: 行行行，那我再去看看。哎呀，有可能能买着吧。

我把六年前的庭审记录重新看了一遍，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张国强的布鞋当时是遗落在了严谨西边大概3-4十米的位置，但是他第一次向警方交代的时候可明明说的是自己往东边逃跑的，但是在法庭上这小子又给翻供了，说自己是往西边跑的。一个天天在田里干活的农民

0: 可能把方向搞错了呢？
1: 让张国强能把方向说错的只有一种可能，他压根儿就没有去过犯罪现场。可是那只布鞋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那一定是另有隐情的，但一定不是孙家玉遇害案的重点。接下来我想说什么你心里应该清楚了吧？你们作为兄弟，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严谨、申无月和孙佳玉之间的感情纠葛。申无月离世一个月，孙佳玉就遇害了。凭你对严谨的了解，他会在围剿当天因为感情纠葛开枪射杀孙佳玉吗？

其实你们三兄弟之间的感情挺让人羡慕的，可惜啊，6年前就给走散了。我想说的就这么多了，剩下的交给你了。我相信这个案子在程副支队长手里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怎么了？不舒服呀？没有。你这肚子越来越大了，以后没什么事儿啊，就别来店里了，回去好好休养。是有点累了，那我先回去了。嗯，我先给你叫车。不用，你忙吧。 慢点啊！

0: 刚巧路过，想起你的手冲咖啡了，就过来了。
1: 想喝点什么？
0: 给我来一杯椰加雪菲，顺便再做四杯拿铁，我外带。
1: 稍等。
0: 你好，帮我结下账，一杯椰加雪菲，还有四杯拿铁外带。

0: 店里最近生意好像不错啊。
1: 马马虎虎吧。
0: 我没记错的话，你这个店开了有5年了吧？这时间真是似水流年啊。人和味道都没变，还是那么好喝。
1: 案子查的怎么样了？
0: 很顺利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有结果了。别为难我行吗？你知道我们是有保密原则的，不能跟你说什么。

0: 喂，
1: 王家呢？
0: 啊，还好，有事吗？
1: 有件好事想跟你分享，出来喝杯咖啡啊。
0: 我现在出不去啊。
2: 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
1: 必须当面跟你说啊。
0: 要不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来我办公室喝杯速溶的呗。
1: 一会儿见。

0: 是队长。
1: 进。
0: 嘿。
1: 范时江。
0: 好久没见呀，周斌。

0: 看来我们这儿的速溶咖啡很不受待见。
1: 我今天心情好，必须要来一个精致的下午茶。哎，只可惜你这办公环境太差了点，凑合喝吧。请吧，城副支队长，你最爱的提拉米苏。
0: 谢谢。
1: 果然心情好，看什么都顺眼啊！一口咖啡下去，你这乱糟糟的办公室看着也舒服多了。
0: 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
1: 我的收养申请通过了，接下来就可以到福利院去接孩子了。我要当妈妈了。
0: 这么快就通过了？
1: 我就说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吧。年满30岁，无儿无女，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且无不良记录的合法公民都可以申请领养。我准备把手头的工作暂时都放一放，专心做个好妈妈。
0: 嗯。
1: 哎，我跟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瞧你那张苦瓜脸，是不是这两天又犯什么错误，被你们家周老师教育了？
0: 打算什么时候跟家里人说啊？
1: 这种事儿只能先斩后奏，我准备直接把孩子带回家。哎，你说像我这种性格，应该养个男孩好还是女孩好啊？我得给孩子好好起个名字。你认识那种起名特好的大师吗？回头让你们家周爽帮我想想啊。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你们队里出什么事儿了？刚才周斌也冷冰冰的。
0: 没有，就是最近大家都太累了。你最新一期的节目我看了，现在有很多律师为了打赢官司不择手段。你都是要当妈妈的人了，可千万别冒这个险，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孩子负责。当然我知道你肯定是不会这么干。那什么，你先坐会儿啊，我正好有一个案子。

0: 喂，
1: 你怎么走了？我还想请你吃饭，给你庆祝一下呢。
0: 律所突然有点急事儿，改天吧。
1: 好，行，那你注意安全。
0: 知道了。

0: 要怎么说啊，这家里面还得有一个女人，这一收拾就有一个家样了啊。
1: 嗯，哎，我觉得啊，在这里应该摆个大点绿植。
0: 行，你说什么都可以，只要你开心。来，坐着歇会儿。我呀，去给你切点水果。嗯。

0: 瞧了。
1: 呀，有草莓呀、
2: 啊！尝尝，甜不甜？
1: 好甜哦！
2: 我来个芒果。
1: 你吃芒果过敏，还是吃火龙果吧。啊！
3: 迎着和煦的春风，迈开轻快的脚步，亲爱的少先队员们，走，我们一起去植树。
4: 喝。

0: 小芳，
1: 啊，
0: 咱们领证去吧，明天。
1: 领证？好啊。哎呀，可领证这是个大事啊，咱是不是得看看日子呀？
0: 没事，我不迷信，就明天吧。
1: 明天？明天不行啊，明天一早上我去码头接货，然后回到店里，我得安排工作。那结束怎么得下午啊？

0: 说了，这领证是大事儿，咱是不是得准备准备啊？
1: 哎，我去给你倒点热水吧，泡泡脚。
0: 啊，站了一天了。

0: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 在上面，他要放我呀！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

0: 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我知道张国强已经身患癌症，治愈的几率并不大。如果他愿意承认人是他杀的，除了这些，你想要多少我都可以答应你。

0: 小欧。
1: 赵天辉，你怎么又来了？
0: 我不能来这儿吗？怎么了？我打扰到你了？
1: 对。
0: 我没别的意思，
2: 就是过来喝点咖啡，顺便看看老朋友。
1: 我们之间无法做朋友。
0: 是因为严谨吗？
1: 就算我现在没有跟严谨在一起，我也不想跟你有频繁的联系。说得再清楚一点，如果不是因为战宇的案子，我根本不可能留你的微信。
0: 服务员，帮我点餐。
3: 你要点什么？
0: 给我来一杯椰加雪菲。
3: 好。

0: 欢迎光临。先生你好。来了。
1: 怎么想到来这儿是吧？
0: 你还记得这儿啊？
1: 当然，成为武警特战队员之后，第一次放假回家就是请你在这儿吃。
0: 你这个人，死要面子，当时那么穷，还非要请我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
1: 再穷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不然就让你千万瞧不起啊。哎，我不喝酒，开车了。
0: 叫代驾。
1: 我真不喝。这样，我以茶代酒。祝贺你啊，终于要当妈妈了。
0: 但愿我还有这个机会。这顿饭，没想到我会带他一起来吧。其实我当时没跟他在一起，带他来就是想刺激你，以为你有了危机感就沉不住气跟我表白了呢。结果你可倒好，全身而退，连争都没争。
1: 人家李海鹏各方面都比我优秀，家庭也好，跟你门当户对，拿什么跟人家争？
0: 那你就没发现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你当时但凡要争取一下，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孤家寡人的局面。
1: 其实林海鹏挺好的，你们怎么就分了呢？
0: 挺好，看着都挺好，但关起门来的日子过成什么样，只有我自己知道。

0: 你这几天不是给我发微信，就是到店里来盯着我。你想干嘛？想追我啊？
1: 我发现你这个人说话还是心直口快啊。
0: 我给你一分钟时间，你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以后就别再来似水流年。
1: 你真的想好要跟严谨结婚了是吗？
0: 这个问题不是应该我爸问我吗？
1: 说真的，我劝你再慎重的考虑一下你跟严谨之间的关系。
0: 你建议得着吗？
1: 是，严谨现在虽然一审是被释放了，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逃脱嫌疑啊。小欧，你是个好姑娘，我是真心希望你幸福的。
0: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但我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是我的私事儿，与你无关。
1: 严谨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我想你从来就没有看清楚过。
0: 你我倒是看得很清楚，最后不是也是分手了吗？
1: 行，小欧，我了解你，你一旦不爱了，你永远不会回头的。而你一旦爱上了，你也会不顾一切的义无反顾的去爱。可是如果你爱的那个人他真的值得你去爱，我一定不会站在这里说这些话。他严谨，他那个人。
0: 好，打住。赵廷辉，作为你的前女友，我很了解你现在的心情。刘伟被排除之后，你压力非常大，你无从下手，你心里着急，你可能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甚至连家都不回，因为你脑子里时刻都在想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因为你以前痛苦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但你从来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看到你我有多难受。你即便都那么痛苦了，你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找我。或许现在的局面只能让你从严谨下手，但是我拜托你，庭审上的试验已经充分的证明严谨不是那个清洁工，请你不要再盯着他不放手。
1: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那个试验存在漏洞呢？
0: 告诉我，漏洞是什么？
1: 对不起，我没有记忆，我没办法告诉你这个案件的细节。
0: 你没有真凭实据，就不要胡说八道。
1: 好，那你告诉我，周一的时候你跟严谨在一起吗？
0: 你问这个干嘛？
1: 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0: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1: 你根本就没跟他在一起，而且他也不会告诉你他真的去哪儿了。但是我知道。
2: 严哥，
3: 季老板呢？
2: 好像是和赵警官出去了。
1: 小欧，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严谨他有很多事情他都骗了你，他并不值得你去爱。现在有新的证据显示，他不光涉嫌杀害了战宇，他还涉嫌在六年前杀害了自己的好兄弟孙佳玉。你爱的人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
0: 你以为说几句骇人听闻的话就会颠覆掉我和严谨的感情？赵廷辉，你也太不把爱情当回事儿。也许你也忘了，我和严谨这一路来就没有过风平浪静。严谨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我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我这儿看得很。

0: 好久不见啊，赵警官。
1: 严谨啊，确实好久不见了。
0: 我看赵警官最近好像不怎么喝茶了，爱上泡咖啡馆了。
2: 有问题吗？
0: 泡咖啡馆没什么问题，但是老逮着我媳妇儿的咖啡馆泡个没完没了，那就有问题了。
3: 赵警官是对我媳妇儿不死心呢，还是对我不死心啊？
1: 展宇的案子一天不破，我一天都不会对你死心的。
0: 要是专案组的同事真没什么事儿，可以盯着我；我要没什么事儿，也可以陪你们玩玩。但至于季晓鸥，我劝你还是放下吧。
1: 放不放下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咱们俩也算不打不相识的朋友了。6月6号，请你喝喜酒，我特意为专案组的同事们摆了一桌，一定要过来捧场。
1: 这也没几天了，严总，你可真够着急的。你是真的以为自己能笑到最后是吗？没准这婚礼的日期还没到，你的好运气就用光了。
3: 你要为你说过的话负责任。
1: 当然，我也希望你不要去逃避你的责任。
4: 事实证明，你的选择是对的。我这个人不适合婚姻，就算跟你在一起，结果也是分手，还不如像现在这样，做个朋友，还能出来喝个酒聊个天。但你今天连酒都不喝了，什么意思啊？
1: 没有，你想多了。
4: 老程，这些年过得开心吗？
1: 过日子嘛，有周爽和浩浩在，我已经很知足了。你呢？
4: 那天领养申请批准的那一刻，是我这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候了。自从做了律师，就没什么真的值得开心的事儿了。其实我挺后悔做律师的，做得越久，经历的案子越多，就越发现有时候真相一点都不重要。如果真相只能让你感到绝望和痛苦，还不如闭上眼睛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1: 如果真相一开始就不说，以后就越来越难开口了。
4: 你桌上那份报告我看了，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告诉你，6年前收买张国强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连沈老师都不知情，我哥更不知道。你放心，我会尽快去自首，绝不会让你为难。老程，是不是对我特失望啊？从考上法学院的第一天起，我就告诉自己，将来一定要做一个好律师，做个高尚的律师，做个敢于对金钱说不的律师。这些年我打赢了很多官司，赚了很多钱，我也帮助了很多人。对于那些弱势群体，我从来都是一视同仁，竭尽全力。唯独在我哥这个案子上，犯了这一次错，就一次。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哥呢？ 今天可能真的是咱俩的散伙饭了。接下来，我就想跟你聊聊我和你的事儿，聊聊小时候那些开心的事儿。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但是那些你想知道的答案，我都会跟检察官一一说清楚。所以从现在起，什么都不要再问了。最后一顿饭了，好歹喝一杯吧。

0: 浩浩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1: 还行吧，不上不下的。这次期中考试考了第10。
0: 第10好啊，一般考第10的将来都有出息。
1: 真的假的？那我要告诉他姥姥姥爷，他们俩非高兴坏了不可。哎，回来了，这怎么还买上花了？今天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花店搞活动啊。
2: 啊，路过花店打折，给你买了几只。
1: 真巧了，你看严慎，他今天过来送请柬，他也买了花。严慎，你这花是真的好看，你这也好看。
0: 你要是喜欢，回头我让我开花店的朋友每周给你送一次。
1: 啊，不用不用，那多不好意思啊。
3: 你客气什么呀？
1: 吃饭了吗？
2: 还没有。
1: 吃晚饭。严慎，你吃饭了吗？
3: 我也刚好没吃。
1: 行，我给你也拿碗筷，你们俩一起吃。

0: 先生，
1: 哎，
0: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2: 哦，我在办公室睡着了，手机静音没听见。哎，你今天怎么没去学校啊？
0: 我今天休息啊，你过糊涂了。
2: 他这两天脑子一团浆糊。
3: 我看你从出院就没清醒过。
4: 那得去医院复查了。
3: 没错，去看看他脑子里是不是装了豆腐呢。
0: 哎，伴娘定了吗？
4: 哦，本来是想定方尼雅的，但他大着肚子不方便，最后商量的是我。
0: 你也挺好的呀，小姑子当伴娘天经地义啊。这要是你再抢个什么手捧花，那你今天就能把自己嫁出去了，是不是老程？
2: 啊，是。
0: 喂，哦，好好好，我现在就出来，你们俩先吃着啊，我出去取个快递。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4: 很简单，放弃调查六年前的案子，否则我就把照片公开。你还有几分钟的考虑时间。

0: 要这么作践自己吗？
1: 老程，你别逼我。
0: 我没逼你，是你自己在逼自己。
1: 你不懂这种感觉。你有过走投无路的时候吗？
0: 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掌控的了，你把我搞下去，其他人也会一查到底，而且赵天辉那边已经发现张国强的问题了。

昨晚的事儿，是我对不起你。如果你真想好了要这么做，那你就做，我会对我的家庭负责，我也只会做我该做的事情。

0: 从网上订了点烟台的大樱桃，他们都说这家可甜了，我洗点给你们俩尝尝。
1: 好啊。
2: 刘爽，我还得回律所，我要开会，先走了啊。
0: 哎，那你等一下，我洗脸给你带上。
2: 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拿。不用了，我赶时间，先走了。
0: 哎，那你慢点啊。
3: 走了，一天不送送人家，真是的。
4: 这樱桃看着不错，
0: 那你吃完饭尝尝。

0: 哟，
1: 哎呀，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菜都齐了，就差你了。
2: 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
3: 说，为了我又犯什么错了？
1: 那我可是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滔天大错，就是想你，爱你。这中午见不到你，我就无法呼吸了。
4: 哎呀，我也无法呼吸了。
1: 你看家里收拾这么干净，不得开火做个饭来。
2: 品相还不错嘛，
1: 那你看看，以后不当老板也得有这个手艺养活你啊。尝尝这个鱼。
3: 嗯，好吃。
1: 你说啊，什么是家呀？就是一个房子，跟你一桌好菜，再有一个愿意跟你相濡以沫的好媳妇儿，
4: 再加两个大胖娃娃和一条大狗，完美，
1: 完美。今天就搬过来
4: 吗？你想得美，咱们俩还没领证呢，万一我要是反悔了怎么办？
1: 还想反悔啊？我跟你说，昨天我可是把请柬给赵天辉送回来了。
4: 他没说什么吧？
1: 他说什么呀？陈年老醋他都喝不过来呢，还顾得上说话？嗯，是不是最近赵丁辉经常主动联系你？
4: 他最近总是去店里面买咖啡。哎，但你别误会啊，他没别的意思。
1: 他对你什么意思啊？我太清楚不过了，只要你对他没意思就好。
4: 他心里没放下你倒是真的，但我已经明确告诉他了，我相信你。
1: 为什么相信我？
4: 因为我爱你，所以我相信你。严谨，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是好的还是坏的，你都不要瞒我。你相信我一定会站在你那边。

0: 错。
1: 哎，尝尝这个香辣蟹。
2: 真讨厌。
3: 王林女士房产纠纷案调查取证工作已经完成，基本上确定是中介违约。
4: 李明先生的离婚官司定于下周一开庭。
5: 昨天文峰公司的负责人来电话说，决定撤销诉讼，私了解决。
3: 严律，
6: 今天就到这儿吧，这两天大家都辛苦了，放假。

0: 严律，您没事吧？
1: 能有什么事儿？趁我反悔之前，赶紧消失。
2: 每个人都有，来沾沾喜气。
3: 谢谢杨总。
2: 夏天就要到了啊，大排档越来越忙，大伙儿辛苦了。月底每个人都有奖金。
4: 好了，大家都忙去吧。哟，小陈来了。
2: 程副支队长大驾光临指导工作，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5: 我来的是不是点儿不对啊？后厨还没上班呢吧？
2: 刚给大伙儿发个喜糖，你来了，咱们随时开火。
5: 楼上包间方便吗？
2: 包间有啊，走。好吧。
6: 慢点吃。你是多久没过来了？
5: 是有一段时间了。你是不是换厨师了？感觉味道跟以前不一样了。
6: 厨师可没换，我看就是今天心情有点乱吧。你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搞什么呀？我说这段日子啊，你老躲着我，就是因为这事儿啊？
7: 不，你以后怎么让我面对周爽跟浩浩啊？不是，你不是跟我出难题呢吗？
6: 我知道，你从前跟严善有一段未完的感情，
7: 但你已经结婚了。不管怎么着，嫂子对你还不错吧？你俩怎么能干这事儿啊？
6: 谁先主动了？
5: 他。
7: 就算他主动，你得把自己控制好了呀！你这么一配合，问题不就严重了吗？
6: 哎呀，你俩真是我祖宗！这照片他拍的。逼你离婚了吗？行了，他的思想工作我来做，
7: 你也得好好反思一下。
6: 这段日子不要见面，也不要联系，除非你俩死了心要在一起，咱们再另说。
5: 还跟我这儿装呢？
6: 我装什么了？
5: 难道不是你让严晨这么干的吗？
7: 我压根儿都不知道你们俩什么时候看对眼了。
5: 我说的不是这事儿。
6: 那你说什么？
5: 收买张国强的事儿，知道吧？看那样子肯定是知道了。
6: 谁告诉你的？
5: 谁告诉我的不重要，严晨已经跟我亲口承认过了。
6: 承认什么了？
5: 他说这一切都是你让他干的，与他无关，更与沈丽妍无关。
6: 没错，是我让他这么做。
5: 你们兄妹俩互相包庇，把我当傻子吗？
7: 啊？你不是傻子吗？
5: 你给我说实话，儿子是不是你打死的？
7: 承认一遍。
6: 30年交情，我是什么人？
7: 你不知道吗？
6: 我不知道。
5: 人心隔肚皮，你既然对我隐瞒一个秘密，就有可能隐瞒第二个。
6: 走吧。
3: 怎么办，宋经理？
6: 发生什么事了？
3: 不知道，要不要报警啊？
6: 我现在是警察，在里面报什么警啊？去，你先忙去吧。

你好，严律师，我们是市检察院的，我们怀疑你6年前曾在孙佳玉的被害案里涉嫌做伪证，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严总，出什么事了？需要帮忙吗？
1: 都给我滚！给我放开！
2: 还敢袭警？啊！我能处你5天以上10天以下拘留。
1: 你敢？你吃了我那么多饭菜，账还没结呢。

0: 有段时间没练了吧？水平下降不少啊！
1: 我那是给你面子。哎呀！
0: 福啊！起来！啊！

0: 跟我回队里，把六年前的事说清楚。走啊！哟，
1: 这怎么了？这好好怎么成这样了？哎，
0: 没事儿，哥俩好久没亲热了，比划比划，过过招。老王，我跟老常出去办点事儿，你把里面收拾一下，别耽误生意。
1: 哎，好，好，好，真没事啊？
0: 没事儿。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香。

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

0: 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诗丽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诗丽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诗丽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诗丽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诗丽，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诗丽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诗丽。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诗丽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

0: 分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43498.3 4 ZL2017-2-13908.5 5 ZL2017-2-10408.6 6 ZL2017-2-10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

0: 一个晶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晶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 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6: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7: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6: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7: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6: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7: 这一行了，我心情
6: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 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7: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6: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7: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8: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9: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0: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杰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 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

0: 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2: 您听金斗的，
1: 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
2: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7: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6: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8: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6: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9: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6: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喂，出啥事了？
1: 团长
0: 啊，
1: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洪啊。
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0: 啊，不客气啊。
2: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

0: 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1: 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4: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卤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6: 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
5: 你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6: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啊，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儿，那就更完美了。
5: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
6: 皮肉软嫩，你看我轻轻一扯，这肉就掉下来了。
5: 真不错，
6: 这个呀还特别好嚼。
5: 是，
6: 咱这老年人呀，一个呀是怕嚼不动，另外一个呢又怕这东西又辣又咸。哎，你看人家这做的啊，又不辣又不咸，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和这消化能力。
5: 是，
6: 简直就是给我们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这个
5: 口感啊，做到的是软糯适中，这皮软骨酥，入口啊即化，这感觉啊，哎呦，特别好啊！您就这么一嗦了，
6: 哎呦，
5: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6: 哎，这呀，老人孩子都可以吃。您要是价格合适，我当场就买。
5: 哎呦，
6: 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5: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7: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那两位尝了我们这个五香凤爪怎么样？口味合适吗？
5: 真的太对味了啊，专业好吃啊！
7: 我们山东的酱卤手艺啊，传承千年，这五香凤爪呀，更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吕氏春秋》就记载，齐王最爱的就是啃鸡爪，可以一直吃不停。这不妥妥的是我们山东卤味凤爪的代言人吗？
6: 就这啃鸡爪子就是这样，根本停不下来，
5: 是
6: 就是美。
7: 这美味的背后啊，是我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原料是精选的个头饱满的肉质鲜嫩的优质凤爪，调料啊是秘制的五香配方，里面啊都是天然的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吃着都放心。
5: 凤爪啊可是营养宝库啊，集活动最多的地方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7: 我们这个五香五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丝肉缝里。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6: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
5: 嚯，
6: 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5: 就是啊，哎，
7: 我们把它呀做成独立的小包装，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呀，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你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非常省事儿，对不对？
6: 这设计太好了，平时要是嘴馋了，拿那么一两根

0: 嗯，你看随吃随拿，
1: 哎，
0: 太方便了，这个
1: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哎，来上这么一根儿，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啊，是不是？嗯、
0: 哎，你说的还真是哎，
1: 嗯、
0: 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呀、啊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可别让我失望啊！
2: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喝四五块钱一根儿。
0: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
1: 嗯，
0: 还真不便宜。
1: 对，
2: 今天啊，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
1: 嗯，
2: 这么一大箱啊，二十袋给大家，再给大家，加整整八袋啊！
1: 哦，
2: 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1: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这样，听我的，我把我们面前点的都加上，行不行？来来来，
2: 哎、加上这加多少啊？
1: 数数，
2: 1、2、3、4、5、6，这加6袋，
1: 加六
0: 袋，这还有呢，这还有呢，这还有呢，这我这还有呢。
2: 哎呦喂，这怎么又加了4袋？
1: 加10袋，哎。
2: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
1: 嗯，
2: 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一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1: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哎，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0: 哎，可不是嘛，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1: 对，
0: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
1: 嗯，
0: 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1: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就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总可以了吧？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2: 就200个名额，可不能再多了。
1: 嗯，
2: 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啊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1: 哎呦，
0: 哎呦，太棒了！这价格太实惠了，
1: 棒啊！
0: 我得带头先来2份。
1: 嗯，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五香虎皮凤爪，平均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呀、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太好吃了啊！我刚才啊，哎呀，又连吃了好几根儿。这样啊，馋馋大伙儿啊，再给大家伙儿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就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呐！
1: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这太好吃，真是越吃越上头，你知道吗？就这上头这劲儿啊，那个山珍海味呀、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1: 哎，特别是这关节这部分，你瞧见没有？这上头好多脆骨，然后又是筋，还有胶原蛋白。您就用这牙，轻轻的，这点都别放过。这简直太香了！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啊？
0: 哎，是哎。
2: 哎呦，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0: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辛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2: 厉害呀，专业。
0: 哎呦，
2: 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0: 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儿，并且呢，能产生一种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哎，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哎。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一种？
2: 哎呀，我求您了，您别再揭秘了。这个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儿。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儿。
1: 哎，看来呀，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
0: 就是嘛，
1: 主要是太好吃了。
0: 哎，
1: 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哎，你看这晚上我要懒得做饭了，我打开这个，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0: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个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这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才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这滋味儿，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3点起来就开始照顾这锅老汤，
0: 嚯，
2: 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呢。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儿，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错过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0: 今天呀，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以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10袋。自己吃也特别过瘾，送亲朋好友也特有面子，并且您看到没有啊，这是一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随时随地的咱就能解馋了呀。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的五香虎皮凤爪限量只有200组，机会不容错过，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0: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

0: 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麦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
3: 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3: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0: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一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

0: 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0: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0: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0: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
2: 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0: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就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1: 对，
2: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哎，这好嚼，经饿，还营养高啊，这多好呀！
0: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1: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食同源食材。本期节目就带领大家品尝一种以黑谷物为主的健康神奇美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桐。首先欢迎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欢迎你。
1: 大家好。
0: 在地球上呢，黑色是色彩中的神秘力量，黑色食物呢以其丰富的营养，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啊味是特殊，可以说是男女老少都需要。那今天呢，我们就有幸请到了戴总啊，在节目中啊带着大家来品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2: 两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今天带来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真的是宝藏美食啊，不但好吃，还是您全家人的营养补给站。
1: 在哪儿呢？我赶紧尝一尝。我刚才就闻到香味了，我先来一下啊，
0: 尝一尝。
1: 嗯，这口感啊细腻顺滑，是那种啊浓厚醇香的那种口感，咽下去以后啊觉得非常的舒服，一点都不拉嗓子，吧嗒吧嗒嘴啊，就觉得是一种那个香醇还有微甜的那种味道，
0: 太馋人了，我也要尝一尝。嗯，芝麻香融合着多种谷物香，入口啊是丝滑清甜，口感醇厚非常浓郁，可以说是唇齿留香。舌尖的味蕾啊很享受啊这种细腻绵软的丝滑，这种口感啊老人孩子啊我觉得都喜欢。哎，戴总赶快给大伙介绍介绍。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是原有产品的升级版啊，从食材选择还有咱们的加工工艺，包括咱们的分量配比都给大家做了提升啊。那这一款呢是给咱们栏目做的定制，别的渠道是买不到的。
0: 哎，这个好，戴总啊重视栏目组粉丝这点特别值得表扬。那真的好好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那我们先说食材啊，从食材上来说呢，就是市面上传统的产品啊都是五六种的黑色食材，我这款呢是8+1组合，就是甄选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还有咱们的黑花生、黑枸杞、黑小米、桑葚8种黑色珍贵食材，此外呢还添加了核桃，就这么一小袋的营养啊，包括了蛋白质、膳食纤维啊，还有咱们的油酸、亚油酸啊，还有咱们的芝麻素啊、镁、钙、铁、锌、花青素，还有氨基酸呀、B 族维生素啊、异黄酮啊等等，非常丰富。热水简单冲泡啊，就可以补充家里面大人孩子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并且呢，我们这一袋还低热量、低脂肪，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
1: 这还真是全家人的营养补给站。早中晚吃饭的时候冲一碗，补充了9种食材，而且啊还有各种的营养物质，不用费功夫。
2: 还有啊，工艺上呢采用的是真空低温烘焙工艺，最大限度呢保存了咱们这个食材的营养啊，3遍精细研磨，粉末呢细致均匀，采用8+1的食材配料呢也是参照了古方，每种食材的分量配比呢都是参照了咱们这个营养机构给大家的这个专业建议啊，来满足现代人的营养健康所需。
0: 这种严谨专业的行事风格和认真的态度啊，我觉得值得每一个食品企业去学习啊。其实对于广大观众朋友来说，在哪儿买都是买，大家不是怕花钱，而是担心产品的质量和品质能不能得到保障。
2: 此外啊，包装是大袋包装，里边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啊，干净卫生。大袋装或者大桶装打开之后呢，就必须马上吃完，不然呢就很容易变质。那你说我们要是怕浪费啊，就把变质的东西吃掉，其实对身体是很不健康的。小袋装啊，吃一袋开一袋，非常方便。那你像咱们比如说出差呀、旅游或者去爬山啊，就带着，随时都可以喝点。
1: 戴总啊，今天你这个产品啊，我想买点儿，给我们家人啊每天都喝点儿。你呀、给个实惠价。
0: 对，
2: 阿姨啊，我肯定啊把实惠带给大家。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啊，不管是大袋装还是桶装的，基本都要25-26，大部分呢都不是这种小袋包装的。打开后呢，就必须快速吃完，不然呢就很容易变质了。也给大家带来负担，而且也不健康，对吧？和咱这种小袋包装的、没法比。今天呢，我随行就是给大家高品质的尖货平价销售。这4大袋呢，今天给大家不到100元的价格啊，大家一定要去品尝品尝。定制版的高货，
0: 戴总，你随行就是卖高货肯定没问题啊，但是我们栏目组的理念那可是啊，好产品、好价格、好服务。要不这样吧，咱今天咱价格不变啊，咱们加点量，我相信啊，这样大家才能买得更加踊跃。
2: 还加呀，这可不是市面上的普通货呀，这可是科学配比、用料很足的特制产品啊，
0: 咱们再多送1大袋让

0: 大家啊，多得点实惠，大家肯定更支持你，好不好？来吧，哎呀，再来一大袋。
1: 那行吧，我今人劝吃饱饭，好吧？那再多给大家加一袋啊，一共五大袋，不到100元的价格，这下合适吧？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吧。
2: 戴总啊，要我说啊，你再送一袋吧，啊，凑够六袋。呵，
0: 阿姨，啊，真不行了，我不能赔钱呀。
2: 戴总啊，我能理解，这一袋的成本啊，确实是不低，你也不想给送，但是我个人的想法啊。这不到100块钱能给六大袋儿，我呀立马就下单让我们家人尝尝。如果呀实在没办法也别为难了，一同带走，那我就当我没说。
0: 嗨，两位老师啊，我真是有点为难了。
3: 阿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阿姨想得实惠，这没得逞不甘心。阿姨您这是连我都算计上了是吧？嗯，大家这不眼巴巴都看半天了，要不这样吧啊。再送一袋，戴总，我们节目组啊补贴一半，不让您自己亏，这样行了吧？
0: 那多不好意思呀，那您这个提议啊我同意。
2: 哎呦，那可太好了。
3: 哎，这当然行了，您这销售产品我们栏目组这还得搭点经费。
0: 你这样也别让我们亏太多，给大家限个量，好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购买成功之后呢，也不用您下楼取啊，咱们直接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哎，太好了，阿姨现在可以抢了吧？
2: 是啊，我高低得抢两组呢。
3: 好，栏目专属特供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6大袋，共60小袋啊，不到100元，留给家人吃或是送朋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这款升级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是全家人营养补给站，6大袋60小袋，限时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赶紧出手抢！甄选9种珍贵道地食材，富含人体所需多种营养元素，香浓丝滑，唇齿留香，回味悠长。依据古方和专业营养机构科学配比，栏目组专属特供，热水简单冲泡，大人孩子都喜欢，送人有心意。6大袋60小袋，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限量前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

0: 我觉得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它特别香，但是呢味道是真的是那种醇香，不是那种甜。我曾经买过，就是那种吃完了到口感里面就是那种齁甜齁甜的，我特别怕那种食品。
1: 嗯，你看它这一出来一顺滑就进去了，
0: 很丝滑，很细腻，而且不那么甜，感觉没有那么多添加，吃起来心里真是没负担。
2: 看到本期节目的观众啊，其实真的很幸运，因为大家不管在哪里买东西都是要花钱的，大家也不怕花钱，怕的就是啊花了钱也没买到品质好味道好的美食。因为毕竟我们带回家之后啊，是要给自己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去品尝的。那今天的这一款升级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非常值得您和您的家人一起去品尝一下。
0: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是普通的五黑粉或六黑粉的升级版，直接做到了八种黑色食材再加核桃。好味道呢源于好食材，你不自己亲自品尝一口啊，你根本都不会知道这个口感多么的细腻顺滑，味道多么香醇，是什么感觉，让味蕾感受细腻绵软的丝滑是多么的幸福啊。
0: 这款美食啊做得这么好吃啊，里面还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这真的太难得了。其实现在大家买东西啊挺纠结的，有一些味道好的美食啊，哎，里面添加了很多我们不想给家人吃的一些东西。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真是良心产品，里面除了这些坚果和谷物啊，其他啥都没有啊，这是我们每一个观众朋友都想看到的，也是大家可以放心购买的。
2: 我们是主做大健康产品的工厂，做这款产品的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在好吃解馋享受美味口感的同时啊，能够补充多维的营养。有了这个啊，随时随地一小袋，热水一冲泡就解决了，还不费功夫。
1: 我刚才啊抢到了两组，戴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0: 对，
2: 大家放心啊，我保证我们家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质保量，每一袋呢都是零香精、零色素、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啊，所有的食材呢都是道地食材。大家看一下啊，我把检测报告都带来了
0: 啊。
2: 哎，大家看啊，
0: 啊，
2: 这个检测结论这边写什么啊？经检测样品所检。

0: 研项目均符合各项标准要求啊，为合格品。
1: 嗯，
0: 然后咱们后面这种细分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大肠的菌群、菌落总数啊、霉菌、日落黄，还有等等啊。
0: 是的，咱们这边都是给大家
1: 全是合格的。
0: 对的，购买后啊，不用您下楼取，我们这边快递给您送货到家。如果收到货后啊，有任何问题，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会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想尝鲜的，赶紧去买。
1: 好，栏目专属特供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六大袋儿共60小袋儿啊，不到100元，留给家人吃或是送朋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这款升级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是全家人营养补给站，6大袋儿60小袋儿，限时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赶紧出手抢！甄选9种珍贵道地食材，富含人体所需多种营养元素，香浓丝滑，唇齿留香，回味悠长。依据古方和专业营养机构科学配比，栏目组专属特供，热水简单冲泡，大人孩子都喜欢，送人有心意。6大袋60小袋，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限量前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了这款栏目专属特供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这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喜欢的朋友真的是要马上出手了啊。那接下来我问问咱们两位美食家，咱们这款美食还有其他的吃法吗？
1: 嗯，还挺多的呢，比如搭配个热牛奶啊，热豆浆啊，我觉得吧，就像在家里啊，做个馒头啊，那个花卷啊，还有烙饼，哎，这都是可以加点那个粉，增加营养的。
2: 要不说阿姨是贤妻良母啊，能把好食材变着花样给家人做美食，增加营养。嗯，我就会点简单的啊，我有一种吃法，就是用牛奶冲泡的稠一点，然后抹在面包片上面或者是馒头片上面。
0: 呵。
2: 我给大家先做一下，
0: 当馅儿料了是吧？
1: 雨桐啊，就这个产品啊，我特别的喜欢啊。就是啊，平时我在家里啊，一会儿啊吃一把这个，一会儿吃一把那个，我就是感觉到啊，我到这个岁数啊，别到时候因为营养的缺失影响我健康啊。你说像这个吧，你说这一小袋一冲，哎，这么一喝，它补充了各种营养，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0: 哎，那这个价格你满意不？
1: 价格说真的，我特别的满意，而且你知道吗？它这款美食啊，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嗯，就你说在各种渠道买的这种小品牌的商品，它价格啊都差不多，有的呀甚至还更低。可是我不踏实啊，这个产品我亲自品尝了，我特别的放心。你说这个60小包才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呀、也就是1块多钱，多划算呢。
0: 所以啊，其实我也抢了两组啊，一组自己留着吃，一组给家人。最关键让家里人都补充点这个黑色食品的营养。最关键啊，吃起来还方便。
1: 是。
0: 这款升级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是全家人营养补给站，6大袋60小袋，限时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赶紧出手抢！甄选9种珍贵道地食材，富含人体所需多种营养元素，香浓丝滑，唇齿留香，回味悠长。依据古方和专业营养机构科学配比，栏目组专属特供，热水简单冲泡，大人孩子都喜欢，送人有心意。6大袋60小袋，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限量前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3: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2: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3: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2: 哎，
3: 这可是你说的。
2: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4: 好，
2: 张总好。
3: 张总好。
4: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3: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2: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4: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5: 是
4: 您看
5: 完整的，
2: 哎呦，
4: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2: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3: 是啊，
2: 赶快尝尝吧，
3: 来来，给您一块，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2: 真是，
3: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2: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3: 就现在市场上，
2: 哎
3: 呦，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4: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2: 是，
4: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2: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4: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2: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4: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2: 差不多吧，
4: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四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2: 哎呦，
3: 张总， 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
2: 嗯，
3: 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2: 是，
4: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3: 嗯，
4: 这好东西呀、啊、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2: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4: 是朋友。
2: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4: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2: 嗯，
4: 这一块市场价38。
2: 嗯，
4: 我要是听你的，
2: 嗯，
4: 再努力，
2: 嗯，
4: 就得再加一块，
2: 嗯，
4: 这得贴不少钱呢。
2: 哎呦，
4: 太有压力了。
2: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啊、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4: 不到100块钱五个，
2: 嗯，
4: 这么夸张啊。
2: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哎、真不错，您就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4: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2: 嗯，
4: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2: 啊！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4: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2: 哎
4: 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2: 嗯，
4: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2: 好，
4: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2: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3: 哎呀。这50个名额、
2: 嗯、
3: 真不错，张总。
2: 嗯，
3: 我呀得赶紧去定一组去。
2: 没错，
3: 就这价格啊，
2: 嗯，
3: 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2: 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0: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2: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1: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买了五块，
1: 嗯，
0: 我都想好了，
1: 嗯，
0: 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一块去，
1: 嗯，
0: 给我哥哥家也得送一块去，
1: 嗯，
0: 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一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
1: 嗯，
0: 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2: 没错，阿姨，嗯，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嗯，多囤点，
1: 嗯，
0: 慢慢的吃。
2: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1: 嗯，
3: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
1: 嗯，
3: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2: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嗯，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啊，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
2: 嗯，
0: 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
2: 嗯，
0: 不费牙，
2: 嗯，
0: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
2: 嗯，
0: 您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2: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其实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翅膀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嗯，
1: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 嗯，哎，雨桐
0: 啊，
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搂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 哎，太喜欢了。
2: 嗯，
1: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个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转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了。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1: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
0: 哎，
1: 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0: 对，
1: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0: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0: 啊，
2: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0: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1: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1: 不，等会儿，等会儿，
2: 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0: 对，比如哗。加一袋，
1: 哇，再加一袋，
2: 哎呦我天哪！
0: 没错，哎，这样再加两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啊、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0: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1: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啊！
0: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1: 我来一组。
0: 对，
2: 好嘞。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核、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啊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1: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0: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1: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0: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1: 哎呀真香啊。
0: 嗯，
1: 我先尝一块儿、啊、
0: 哎，尝尝。
1: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0: 嗯，
1: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0: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嗯嗯，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1: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0: 嗯，
1: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0: 没错、嗯、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1: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呀、啊、是真规范、
0: 嗯、
1: 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0: 没错，
1: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2: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
0: 嗯、
2: 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
0: 哎、
2: 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3: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0: 哎、
3: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0: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2: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啊、
0: 嗯、
2: 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
0: 嗯、
2: 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
0: 嗯，
2: 5到200块钱您能拿走八大袋。
0: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哎、本身这八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2: 啊，
0: 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2: 可以吧？
0: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2: 是啊，
0: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2: 5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你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啊。
0: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
2: 嗯，
0: 大 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1: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0: 怎么样，我们这道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1: 对对，加钱。
0: 对，
2: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0: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两袋，一共四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啊、自己加上？
2: 不不不，
0: 四袋。
2: 您这你这明抢啊，这一共加四袋。
0: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四袋吗？我们也不给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哦、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在这说了这么半天，嗯，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嗯，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2: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嗯，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0: 多一点
2: 点儿，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0: 哎，太划算了，
1: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2: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哎、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嗯、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嗯、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嗯、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0: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2: 是的、
0: 嗯、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嗯、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儿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嗯、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得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0: 对，
1: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0: 哎，
1: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0: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0: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1: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
0: 加热了一盘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当红不让。那最近股民朋友也感受到了热点轮动呢是非常的快，很难做到呀稳定盈利。那么其实呢，炒股炒的最后拼的不是运气，而是投资理念和交易纪律。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请到了两位老股民啊，那老朋友郭树奎和庄慧君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将结合他们多年的实战

0: 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啊？要打破这种亏钱魔咒，实现稳定盈利的话，最核心、最接地气的方法是什么呢？
1: 首先呢，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其实市场上人们一直在探讨一个可行的方法。从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操作经验上来讲呢，其实在我们进入股市之前，首先要做的是修心，而并不是说做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调整。第一点呢，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你在这市场当中是什么位置，你的资金是有多少。再有一个，像加杠杆啊，我是不提倡的，因为呢，它会时刻影响你的一个交易心态。有了一个良好的这个交易的心态的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呢再要防止的一点就是，不要指望着一夜暴富，就是在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不会想着我通过一支票，通过一次交易，我能够如何如何。因为交易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也是个连续的过程。
1: 哎，对对对，
2: 其实我们这操作是分两个方面的，就不管任何人操作都分两个方面，一个你怎么想的，对吧？一个人怎么做呢，对吧？但是我们知道，比这个专业机构来说啊，这个怎么想跟怎么做，好像我们这些个人投资者都没有一些系统的方法，对吧？你怎么想就怎么分析，你怎么认为，对吧？你这追热点对不对？这话就分一分为二，对吧？那有时候你热点就一天，但有的热点不是啊，持续两个礼拜、一个月，对吧？有这种情况呀。所以你持续一个月热点你不跟踪，那你怎么赚钱呀？个人投资者要想在市场中稳定的盈利，那么首先就应该捕捉到市场的机会，不应该自己怎么想。就市场有机会是一定有机会的，就你捕捉不到，对吧？所以我讲最主要是先做好分析，就咱怎么想一定不能出错。因为做这个做呀，它有标准，就我该怎么做，怎么买进的，哪儿加仓，哪儿减仓，它有标准，对吧？这种不用考虑，不用现制定。但是你这个怎么分析需要时间做工作，所以我说呢，加大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前做好分析，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是比较这个管用的。
0: 好啊，两位老股民先是给我们立了一个大的框架哈。那作为一个普通股民，要想成长为一个炒股高手啊，那普通人我们进阶最快的路径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先学技术啊，磨练心态，还是说先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交易体系呢？
1: 其实从我现在走过来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上来看呢，首先呢还是练习一下那个心态。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呢，首先你先练心态啊，先给自己制定一项交易的一个规则，先把规矩立出来，然后呢，我们再去呢学习一些实用的技术，然后呢，再后来我们呢要把它呢再通过两个结合，形成自己的适合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交易体系。
2: 到底是心态重要，还是说这技术重要？还是我们去看指标，对吧？那我简单说个句话，你们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们就知道。比如说，你喜欢看某个女孩跳水，特别漂亮，对吧？那你想他跳水跳得非常好，你去想到底是技术好还是心态好，这个我一定要做区分，对吧？有先后，对吧？那像某个男孩打乒乓球打特别好，你想他技术好还是心态好，你是一两个缺一不可，对吧？但是我们说你要缺一个肯定不行，对吧？所以说呢，你说我们说一般人的心态都可以调节，心态是可以调节的，但是你的能力你可没法调节，说我调节一下我能力会很高，对吧？我调节一下能力会很低，这不可能的。所以水平的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在一个正常的个人投资来说，个人投资者啊，建立自己的交易体系啊，比心态更重要。因为心态大我都不学，对吧？你磨练都出心态了，对吧？对吧？你交易系统反而是不可能靠磨练来的，靠自己的学习，靠一个学习的过程，逐步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建个交易体系，这非一朝一夕的事儿。

0: 我是强哥，我是个老厨师，从业烹饪行业38年多。
1: 资历就是底气，名字就是招牌。
0: 我还喜欢划龙舟，我参加过中华龙舟大赛，现在很近，你瞅啥很近？
2: 跳过去太近。
0: 今年56、7岁了，因为喜欢吃鱼，他们都讲我不显老，其实我还是觉得我老大。
1: 划船是爱好，烤鱼是事业。
2: 炒麻尾，下回要去把麻加上去啊！
1: 凭借独门的手艺和配方，强哥用一炉炭火和一池鲜鱼，掀起了一方水土的美食风浪。玄恩，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兴隆老街紧成一体，坐看供水河流向远方。当地人可能比猫更爱吃鱼。新鲜草鱼，现场加工，木炭炙烤。本地人称之为烤活鱼，其来历可追溯至北宋时期。沧海桑田，筋骨相应。强哥在饮食演化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和风微凉，小雨如酥，一场彭于宴即将在河畔拉开帷幕。此岸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彼岸是强哥开店的日常。小店背靠社区，上下两层。临近中午，餐饮人的一天正式开启。强哥，一店之主，偷空摸鱼。小马，首席门徒，鲨鱼从不眨眼。前厅，阿姨们正在往盆里装蒜，随即忙于备菜。后厨，菜刀飞舞，分秒必争。烤鱼本质是水火相融之道，强哥也自有心得。
0: 原来大家都以为烤鱼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哎呦，我经过反复的在屋里摸索啊，到处去考察呀，包括万州啊、巫山呐，我都去过的。哎，我发现加我的秘制香料贡茶水，它没有腥味，还香，有种特别的茶香味。
1: 茶香源自宣恩特产五家台贡茶，雾多寡照，终年温润的气候让漫山茶树忘情生长。每逢春天，新绿不顾枝头的挽留，执意在水中化作甘醇的栗香，终又去厨房赶走草鱼的腥味。茶汤之外，腌鱼的汤料其实还有很多门道，奈何这是强哥不能说的秘密，对此请允许我们以秘制二字一带而过。草鱼临终时，烹饪的手段决定了刀口的数量，利刃反复，鱼肉展开，风味与烈焰将趁机而入。小马严守规矩，11分钟后腌制结束。

早已彻底躺平，炭火恭候多时。烤炉形似飞船，可同时容纳16条鱼，火苗摇曳，肉香如繁星闪现。翻转之间，味蕾的小宇宙即将迎来爆发。炒至焦头，小马当先，宽油四海，辣味与辛香打底，蒜蓉如雪崩般轰然坠落。简单调味，小火慢熬，

0: 浓郁醇厚的蒜香将鱼身包裹，大快朵颐时，酱料的风味随高温持续释出，鱼肉越发入味，细嫩丝毫不减，香气直奔鼻腔。木姜子，原产于我国的小众香料，在宣恩人的餐桌上，它是习以为常的调味品。其个性鲜明，气息近乎薄荷与柠檬交织。过了夏天，鲜果难觅。哪怕鱼醒目的麻辣椒手，木姜子的奇香也毫不逊色。鱼肉染上秘制酱汁，随即被焦绿掩埋。木姜子身影低调，围在舌尖展露锋芒。
1: 像哪个鱼？大的，比较欢庆的鱼筋皮子，它的水分就不出来。
2: 带徒弟吃个口罩，一定要对母亲好，孝敬父母。他要是对他的家庭父母姊妹呀不好的，就是你再有天分都不要。厨师那个行业虽然累，你做不好没得人敬你，没人瞧你，但是你要是把菜做好大，不管高低不管贵贱，就受到人的尊重。
0: 再回首，故事的开头是一场逃离。
2: 我从小非常顽皮，家里本来就困难，父亲管得严，跑到四川学厨艺嘛，在成都进修的时候认到师傅。我见的是太爷，他是学旅游，现在都跟他一起搞餐饮了。我有几个事情我不要父母做主，父母你带我养我感谢你，事业家庭绝对自己做主，我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管他好撇，只要我喜欢就得行。
0: 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强哥不仅找到了幸福之门，也深谙岁月的转化之道。宣恩历来是微生物的乐园，坛子里装着强哥的财富密码。
3: 我们屋里烤鱼的酸萝卜套辣子都是个人做的，你看现在够用，100多个坛子都不够用。
0: 炸广椒，以谷物为原料的发酵制品，它将为烤鱼带来独树一帜的酸香。玉米粉加白糖和酸辣椒，密封静置半年后，便可化身为肉类的最佳排档。炸广椒婉约内敛，想要为烤鱼加冕，还需再次调味。着鲜爽与酸辣，烤鱼和炸广椒缠绵缱绻，幻化成宣恩人的一抹乡愁。发酵隐秘而漫长，却从不辜负人类的等待。它让食物保存的期限得以延长，风味的新意则给厨师带来了惊喜。

0: 喜。
1: 今天是看的全都不也不够用的，要增加谈资。
0: 借着转化的力量，烤鱼的口味变得极为丰富，多少吃货为之倾倒。
2: 我今年就71岁了，我为什么显得年轻？因为我的心态好。
0: 姚叔叔，不老骑士，地道宣恩人。清晨，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只为买菜。中午，他们火力全开，忙前忙后。傍晚，他们喝酒吃肉，然后把碗摔了。天地悠悠，碎片残余酒香，长桌相聚，举箸皆是丰盛。托家八大碗，民族风味引领今朝时事，这便是兴隆老街的爸爸宴。爸爸，宣恩方言词，意指开阔平坦的空地。姚叔叔主管的这家餐厅可谓霸气十足。
2: 其实那个做餐饮呢，它都是一个做人、做服务、做态度。你个人做好的，服务做好的，生意它自然兴隆，客源它自然源源不断的往里来。
0: 生意理念也时常叨念。
2: 其他的
0: 为此，姚叔叔每天都要主持一场晚会。
2: 顾客所急，向顾客所想，把你们菜品呢做得更好，品质做好，做大。
0: 得知自己要出镜，主厨邵师傅特意换上了马甲。他说，就算跑龙套，也要有主角的心态。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做菜时，他使出了毕生绝学。一小时前，这块猪肉刚刚溜入锅中，富含汁、醛和醇类物质的米酒，可为其增鲜提味。汤声鼎沸，如江河怒吼，韦少师傅镇定自若。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将为肉块镀上金黄。冷热交替，猪皮起了皱纹，肥瘦均衡，厚度适中，每碗刚好10块，寓意十全十美。放眼南北，扣肉的形态大同小异，差别不过是咸甜酸辣。豆瓣酱打底，炸广椒铺作盖头，作别蒸汽倒扣碗中，油脂温和，虎皮诱人，香软丰腴。领取宣恩风味的口肉，无疑是托家八大碗的头牌。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提前浸泡一夜，黄豆变得圆润晶莹。石磨化圆，豆子成渣，渣如白雪，绵密似奶油。一道土家族传统菜肴初见雏形。萝卜叶于刀下泛起清香，加盐揉压，去苦褪色。 豆渣，略带乳香。煮沸，以菜叶点化。这种富含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的青食，湖北地区称为河渣。风俭由人，口味随意，哪怕是渣也能铸就饮食乾坤。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数十人的爸爸宴，此刻后厨的忙碌已趋近白热化，温水洗脚，酥黄立现，飞升四海的宣恩辣猪蹄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翻炒调味，油脂析出，皮肉收缩时加水炖煮。同一灶台之上，魔芋烧鸭即将出锅，呼噜声此起彼伏，禽类与畜类各自飘香，惹得人类垂涎三尺。魔芋烧鸭软嫩入味，不腥不柴，辣猪蹄咸鲜醇香，筋皮骨肉将引导牙齿频频互动，

厨房燥热，邵师傅脱掉了马甲。随着最后几道菜陆续出锅，今晚的爸爸宴即将开席。

0: 凉风微拂，热气升腾，天人合一处，味与心相逢。喝酒吃肉，尽兴摔碗，明天的烦恼他们留给后天。难得空闲，强哥拥入了山水的怀抱。
1: 我行前不怕风浪大，我大雨就怕就不怕雨。
0: 如此曲声，如此景，不知他的胸中可曾泛起诗意。人群散去，姚叔叔独享时光。古稀之年，他的日子依旧多彩。万人烤鱼节临近尾声，兴隆老街人气不减，风味如同一把钥匙，它开启了时空，也见证着生活。岁月静静流淌，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宣恩滋味万千，小城风情尽显浪漫。若问那明月几时有，就在此时的头顶，就在每个宣恩人的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特色点心，云南玫瑰鲜花饼。
2: 哎呀，美

0: 皮酥软分层，这每一层啊都是酥的，这一口酥饼啊，带上这个玫瑰花瓣馅儿，软糯香甜，哎，满口都是玫瑰花香味儿，真是享受啊！
1: 一口酥饼混的这个鲜花馅儿，吃的呀满嘴飘香，哎呀，这嘴里一有香气啊，这心情啊立刻就舒畅了，心情一美丽啊，就觉得这生活呀太美好了。
0: 就像阿姨您说的，一吃完心情就好了，特别神奇。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点心我喜欢。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杨总。
2: 欢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玫瑰鲜花饼的品牌经理杨梦霜。
0: 玫瑰鲜花饼的制作方法源于清代宫廷，是御膳的专用点心，北京人应该喜欢这个口味。
1: 源于北京？哎，这个我听着可有点新鲜啊。这不是云南特产吗？
0: 对啊，
2: 玫瑰鲜花饼可是正宗的御膳点心，要想好吃必须用鲜花制作，过去宫里面肯定有专人伺候鲜花，这成本可就高了，咱老百姓可吃不着，所以呢它在民间就没有普及开。我们把传统的鲜花饼的方子把它放在云南玫瑰花园边制作，
0: 这样的话现采现摘的玫瑰花不就有了吗？原汁原味，自然清香，这才是皇家气派呢。
1: 你这一说呀我明白了。北京的鲜花多贵呀，而且没有人家那云南的好，能理解。
0: 可不，这一块饼里呢就要用到三朵玫瑰花，而且呢还要随着采摘马上制作。这有些厂家啊他没有这个产地优势，玫瑰花就得长途运输，就得用硫熏，还要再加香精，吃起来啊可就不是这味儿了。大家请看，我们的鲜花饼外皮薄如蝉翼，层层起酥，馅料花香浓郁，咬一口软糯酥脆，满嘴花香。这种外皮的酥脆，内馅的清甜，花香沁心的感觉，甜而不腻的多层享受，是不是宫廷点心应该有的气派呀？这鲜花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花香味一吃啊就吃出来了。
1: 哎，
0: 这个鲜花饼呢承载着北京与云南两地情缘的特色美味。今天呢能把这个鲜花饼带给北京的朋友们尝尝，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这云南的玫瑰花的确是好啊，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好吃，我们可能也享受不到。
2: 我们的玫瑰园呢在海拔1940米的高原上，每天平均日照1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30度，花青素含量能高达每百克含有300多毫克呢。
0: 花青素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是不是越多越好呀？这花青素够高那肯定是好啊，但是单说这玫瑰啊，你说在北京啊一朵要差不多3到5块钱，但是咱们这一个饼啊就要用3朵玫瑰花啊，有点太奢侈了。
1: 这一块啊
0: 这成本有点高了，我们会不会买不起啊？
2: 不会，那是北京贵，我们云南呢是原产地，本地加工价格低得多，肯定能让大家接受。
1: 其实啊这玫瑰鲜花饼啊北京啊也有卖的。
0: 没错，
1: 就是啊油饼贵。
0: 对
1: 啊，你今天呀、啊、一定要给我们多一点优惠，因为啊我要买。
2: 北京的鲜花饼真的卖得贵，我已经查过了。
0: 我这不正查呢，你看很多这个一般的鲜花饼啊这价格就得3-4块钱。
1: 哎，我
0: 有点不便宜啊。
1: 不便宜，我买过，而且都是散装的，没包装。
0: 对，就这质量还不一定有这个好的。
1: 对，
0: 最关键你看啊，这有的品牌有的店里啊，这贵的你看8-9块钱一块的都有，
2: 很大一部分呢也都是我们云南进的货。要是论鲜花优势，谁也比不过我们呀。
0: 哎，那肯定啊，这品质肯定没得说，
2: 我的品质高高的，价格呢我要卖的低低的。大家听好了啊，不到100块钱40块，而且呢还给大家这种精美的礼盒装，储存也方便，送人也可以，而且免费给大家包邮到家门口，这钱花的值吧。
0: 杨总，这2块多钱一块，这价格和品质如果都有保障的话啊，我觉得这还的确挺有诚意的。
2: 这玫瑰花饼呢在云南确实卖这个价。不过呢送到北京还运到家门口，我觉得北京的商家他卖4块多也是情理之中，我这卖2块多也还是往里搭运费呢。
0: 杨总也不能这么算啊，
1: 就是
0: 你看你大老远来，咱们是为了做产品宣传，是要给大家发这个福利价，这个是我们节目特色。
1: 哎，谁来呀我告诉你都这样。
0: 对，
1: 不光要亏点儿，还得呢再搭点儿。
0: 对，
2: 那您二位的意思是还不够？
0: 对，阿姨说的对，必须再给点儿、
1: 就是
0: 再多给
3: 一点，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啊，这鲜花饼啊是两地美食情缘，有这感情啊，你更得加大力度，对不对？
1: 对，
3: 阿姨，我觉得咱两块钱以下一块，咱问一块多，这感情是不是就到位了，就可以了？
1: 一块多钱，那感情好啊！
2: 一块多，那这市场上肯定没有。就算是有啊，那这里边的馅儿您得看好了，是不是拿这种真玫瑰花给您做的呀？
1: 哎，你别说啊，就要你这款高品质的，今天给个友情价好不好？行不行？
2: 我们是专门为您这边的观众特别定制的，那种假的呀、劣质的，我也不敢拿到电视上来卖呀。
3: 肯定，
2: 这不得毁我们名声吗？今天宣传活动，我呢愿意响应咱们二位的号召，就把价格打到一块多，又能咋样？只要呢是亏2万块钱以内，我就接受。
3: 哎，杨总，我跟你说，我刚刚都替你算好了，咱这样，咱每组再多加10块，这一盒正好是10块啊，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哎，不行，100个不够啊，
2: 不够，
3: 2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我真怕不够，这一抢就没了，行不行？再加上，
1: 再加10个，
3: 没问题，
2: 别犹豫。这算上其他费用，我这2万块钱都打不住呀。
3: 杨总，你不用担心，我多给你宣传几次，你肯定亏不了，对不对，阿姨？
1: 杨总，他说话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帮你多多的先宣传，大力的给你宣传。
2: 那您一定要多帮我宣传几次。
3: 行，
2: 那就值了，200个名额，行。
3: 哎，行，行，行，买了吧，阿姨。
1: 可以买，可以买，以后我就下单。
3: 1块多钱的玫瑰鲜花饼啊，您到哪儿去买啊？您要现在不报名啊，那可能您就要比别人少10块，就买不到了。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鲜花饼真的不错啊，最关键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甜，
1: 对，
0: 哎，应该说是啊，甜味儿适中，而且我是觉得，哎，每一口那个花香味儿特别足，
1: 而且它这个皮儿啊，特别特别的酥，嗯，它这个甜呢也不是那种齁甜齁甜，
2: 而且放在包里呢它也方便，
0: 对，
2: 平时分给别人吃啊也很好，
1: 在下午喝着茶，嗯，吃着这玫瑰花饼，哎呀，多惬意啊！
2: 玫瑰花的食用在我们国家有千年的历史了，嗯，是从古至今人们非常喜爱的天然食材，它独有的芬芳香气呢，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在闻到或者是品尝时呢，会感觉心里的烦闷仿佛被轻轻化开了一样，整个人都舒畅了，情绪也跟着平和下来了，是不是？
0: 就是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啊，男女老少都喜欢鲜花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1: 哎，你看我吧，就是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嗯，吃什么都不香。哎，刚才呢就吃了咱们这个
2: 鲜花饼，
1: 哎，鲜花饼以后就觉得这个胃也好了，然后吃东西也顺了，嗯，也可口了。
2: 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御膳点心呢？它讲究的就是精雅贵特四个字，这是宫廷点心的文化底蕴。您看这饼的造型，直径严格控制在6厘米，边缘捏出均匀的褶子，像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烤出来之后的酥皮啊，褶子里都泛着淡淡的粉，摆在碟子里呢，像个精美的小摆件儿。早年在宫廷里，这饼都是配着雨前龙井吃的，花香混着茶香，那叫一个雅致。现在虽然咱们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一口饼配着一杯清茶，照样能品出当年皇宫的韵味呢。
0: 没错，
1: 用新鲜的花做馅儿，这一口鲜亮，这是别的点心啊达不到的。
2: 很多朋友呢怕点心太甜，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呢在糖料配比上做了3次的改良，现在的甜度比传统的配方降低了30%，还用到了云。

0: 南的高原蜂蜜，让甜度更加温润，既有宫廷点心的端庄，还有云南花海的明媚，还不会盖过酥皮的麦香。
1: 哎，是真正做到了甜而不腻啊！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特价优惠活动真的是限定名额只有200个啊，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名额没了就买不到了啊，后悔也没了。
2: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里的玫瑰种植基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重瓣红玫瑰花瓣厚实，香气浓郁，每一朵玫瑰花都要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让每一口玫瑰花馅都带着刚从枝头摘下的鲜活感，每一块玫瑰花饼都蕴含着浓郁的自然气息。
1: 大家请看，这是买过我家鲜花饼食客的评价。第一个人说，在昆明机场买的，真的是太好吃了，每个独立包装，鲜花瓣入馅，甜度刚好，千层皮软糯可口，后悔只买了两盒，家人都没吃够。第二个人说，多次回购了，经典的玫瑰鲜花饼，里面的馅料是玫瑰花瓣，有独特的玫瑰香气，不是很甜，酥皮奶香味很足，内馅能看到满满的鲜花，玫瑰花瓣口口香甜，花香宜人，沁人心脾，非常喜欢，赞赞赞，推荐购买。再看最后一条评价哈，之前吃过同事从云南带回来的鲜花饼，念念不忘，酥软香甜，馅儿量饱满，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鲜花味道，很满意的购物体验。
2: 哎呀，我得多买一组啊！这个鲜花饼，我跟你说，一天一块根本就不够，更何况我们家好几口人呢，
3: 对，
2: 不够一组。
1: 趁着这次优惠呢，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常温储存也不怕，错过了这次机会，真的就再没有了。
3: 哎，我们本次抢购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次呢，特价抢购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啊，赶快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可以啊，验货后再付款，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吧。
0: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一到了夏天啊，很多在这个老旧厨房里做饭的朋友都会感觉啊，这厨房里是又闷又有异味儿。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啊家庭环境改造的达人，他可以让您家的厨房啊焕然一新，还不耽误您的居住时间，最关键啊他的价格还特别的靠谱，他就是装修老柳。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

0: 装修老柳，柳之青。
1: 这说到爱下厨房的人啊，一到了夏天，这厨房就开始变得难受了。哎，
0: 又热，
1: 对，
0: 有时候还有气味啊。哎，住了十几年的这个老房子呢，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橱柜变形啊，台面开裂啊，串味儿啊，这个都很烦恼啊。一到夏天呢，确实这个高温闷热啊，厨房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啊。
1: 对，
0: 那老旧的铝扣板，它甚至都会这个藏污纳垢啊，滴油啊，一做饭就这个热得不透气，汗流浃背啊。橱柜密封不好，还会滋生细菌啊，导致反胃。一开门呢，就会一股刺鼻的味道就这个冒出来了啊，甚至是有一些老旧的线路，它可能受热以后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1: 所以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厨房的万元换新计划了。咱们这个计划接下来还要进行，对吧？
0: 是的，这个是应业主们的要求啊，因为基本上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收到业主的电话，说老柳啊，你这个厨房现在还做吗？这个有些问题啊，我想解决一下，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来满足大家啊。夏季呢，我们再开始一个就是厨房换新的这样一个计划，给大家呢把这个工作啊给它完成好。
1: 哎，所以只有天天做饭的人才能知道啊，一个好的环境的厨房啊，对于大家来说多么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旧厨房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找靠谱的人帮着您来改造了。
0: 哎，是的，说实话看起来小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的主业呢是全屋整装，就一干我们现在20多年了啊，这个我也不可能放下整装的这个专门来做厨房的这个事儿啊，但经过我们冬天啊，去年年底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发现呢，许多想参与万元换新计划的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
1: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0: 需求量很大的啊，他的房子呢已经住了10几20年30年都有，
1: 对
0: 啊，其实说实话应该是要整体装修一下了，那但是考虑到整体装修，一个是花销比较大，而且呢工期太长啊，那就是优先把这个厨房啊，必须要整改的地方我们给它修一下啊，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我就抽调了一批工人啊，启动了这个厨房换新的行动啊，我们已经呢让一部分的观众呢，这个厨房在过年的时候已经
1: 换新了啊，
0: 对。
1: 哎，其实听到这儿，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啊，因为万元换新啊，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很多观众哎对这个价格特别关注，对吧？
0: 是的，是的啊。那么只用万元呢，我们就把厨房呢给您换新一遍啊，也是为了把这个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我们观众朋友。老柳在装修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了，一直呢是承蒙大家的包容和支持。这个万元厨房换新计划呢，就是老柳实实在在来回报大家的一个心意。严格来说，咱们这个厨房换新方案呢，它是不到10000元，我把所有的服务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让您呢省心又实惠。首先呢是还是同样的，我们要上门去看一看啊，测量一下，那么设计前期的这些服务呢我都给您全包了。接下来具体的给您说说我们给您做的工作。第一个就是要帮您把原来的橱柜啊、烟机灶具、水盆啊、
1: 都拆除
0: 这些吊顶都给您拆除掉啊，清清爽爽的，我们为换新做好前期工作。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安装大品牌、质量可靠的这个铝扣板的吊顶啊，确保它是耐用又美观。第三个就是厨房呢，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就怕那种昏昏暗暗的。所以我还特意啊，就是给您配了2个啊这个品牌的 LED 灯。我要确保厨房里它亮堂，做起饭来的时候视线清清楚楚。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橱柜，这个是核心啊。方案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3米的地柜啊，3米的石英石啊，吊柜1米5。为了让您不用搬家，短时间就能用上我们的这个厨房，新厨房啊，住 着呢踏实安心。我还特意选的是我们像兔宝宝啊这样 ENF 级环保的板材啊，环保等级呢目前来讲是非常高的啊，那家人健康呢这个是有保障的啊。要是您家的厨房特别大，或者是有什么

0: 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拆除墙地砖改水电路这个啊、嗯、您也可以找我啊，随时呢来沟通这个事情。
1: 嗯，
0: 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排风管啊都给您换新的啊，止逆阀用久了肯定不行，老串味儿，其实就是它被油糊住了，那我们就重新啊借着这次机会呢把它换一个新的啊，这都不另行收费啊。
1: 嗯，
0: 第六个呢，水槽龙头啊，我给您安排一个单槽大的啊，方便啊您刷锅洗碗啊，它宽敞好用，过去这种双盘呢它不实用的。
1: 嗯，
0: 那安装的时候也还有一个细节，我给您做的是台下盆工艺，
1: 嗯，
0: 好打扫卫生，我主要是想让您用的更方便啊，厨房呢卫生整洁。
1: 嗯
0: 啊，在这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一个呢是我们基础的厨房换新方案，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是您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变化，那么需要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像刚才说的要换墙地砖这些，也可以来拨打我的电话啊，只要是家里装修的事儿，老柳都能干，而且干得特别专业有保障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个月我只限5个新的名额啊，老柳来帮您做这个事儿。
2: 哎，所以想让自己厨房焕然一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
3: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特别合适。
1: 原来我这原来这儿啊，就是、啊、咱们这米啊面啊，我就全堆在
2: 堆着，
1: 就是一个口袋落一口袋
2: 啊。
1: 这我就看不见，说你们家起火，我们起火，你们家粮食在哪儿放呢？找不着。
2: 现在就
1: 隐藏起来了，
2: 全给他那个分门别类的收纳，
1: 还是设计的好。
2: 哎，对，
1: 你设计不好，说实在，你随便讲，你说随便一点东西啊，他把在这儿利用不了了，
2: 是的，
1: 那就麻烦了。这烟道彻底给冲到了，因为拆开以后吧，咱们开始想着把那墙这个砖拿下来给贴上砖就行了，
2: 嗯，
1: 大概不是那回事了。住了二十多年了，二十三年了，它里边烟道啊，整个就楼了
2: 啊。
1: 咱就是，
2: 那您之前有那个串味儿的现象吗？
1: 它有味儿啊，咱们全给倒开了啊，全都给从上到下
2: 重新建的，相当于
1: 重新建的，对。
2: 这个是老房子改造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对，有时候说呢，老百姓来说，我省点钱，我不用了，给我贴上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2: 您现在还有烟味儿没有？
1: 没一点味儿，一点味儿都没有了。您那个什么，这个平台搭的好。
2: 这个还是我们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3: 看我们这厨房，
2: 哎呦，
3: 厨房也非常亮堂，
2: 厨房都这么干净。
3: 这厨房那个原来这儿是有一个门、
2: 啊，
3: 现在改了以后呢，这个采光也好了、
2: 嗯，
3: 哎，对，门取消了，
2: 对，
3: 哎，这样那个也宽敞了，也亮了，主要是非常顺手。哎、
2: 对了，因为
3: 我们不用来回的是吧？来回的。
2: 我们的厨房设计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一步到位。
3: 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后悔选择您这公司。
2: 还是真是谢谢您给我们机会，满不满意？
3: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2: 啊啊、
3: 用十分的话，肯定绝对就是十分。
2: 哎呦，谢谢谢谢。
4: 刚才这两位业主朋友说了，这个厨房换新计划真的是又快又好，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名额有限。那我们这个厨房换新计划，春季呢已经进行了三个月，想问问夏季咱们还能持续多久啊？
2: 哎，这个预计呢是到六月份啊、
4: 嗯，
2: 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装修呢也是一个旺季啊。
4: 嗯，
2: 我这边还有很多整装的工作需要我去做，那设计师和工人呢，他都是两边跑，所以我也不能够把万元厨房换新的名额放得太多了、
4: 嗯、
2: 啊，还是一个月呢，我们限五个新的名额，所以想给厨房换新的业主朋友啊，您赶紧抓紧时间，哎，给老刘打电话。
4: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换一套啊、嗯、比较高档的烟机灶具就七八千，哎，可能买一个高档的家电就一万块
2: 钱，
4: 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万元厨房的换新计划可是给您从吊顶到橱柜到水龙头等等这一系列是全换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件家电的钱，现在给您换一个全新的厨房，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2: 橱柜板材呢全是啊，我保证用 ENF 级环保标准的啊、
4: 嗯、
2: 家里老人小孩在也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安心。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会把您的这个厨房格局动线呢给您设计啊更合理更漂亮。关键是每个月我们就五个名额，
4: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我呢给您总结了三个省啊，大家一听啊就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省钱超给力啊，你不到一万块钱，从拆旧到装新呢，我们全包干啊，吊顶、灯具、橱柜、烟机灶具这一站式全搞定，相当于呢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省时，我们效率高啊，不管是你三平米的小户型厨房，还是五平米的常规厨房，我们呢基本上是五天之内能够给您做完工。第三呢就是省力零打扰啊，这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点啊。我们选择纸装厨房其实就是不想去搬家，对吧？
1: 对，
0: 我们怕麻烦啊，也不用去租房，那我们都是白天啊给您施工，每天呢施工完了都把现场给您打扫干净啊，垃圾呢及时给您搬走，这个您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家里其他的地儿一点它也不脏不乱。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旧厨房改造的最理想的模式了。
0: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想让大伙呢，你花更少的钱，用更短的时间，用上省心又舒心的新厨房啊，我保证做到啊，就是生活不耽误，花钱呢不冤枉，质量不打折，服务呢不转手。
1: 如果您家想让旧厨房焕然一新的话，那就别犹豫，抓紧抢占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天气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

0: 主要内容。
1: 日前，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论坛举办，三地政府、学界、企业及金融界代表齐聚。
0: 论坛聚焦产业协同、国际科创中心扩围、绿色转型等议题深入对话，共谋协同发展新路径。
2: 近日，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论坛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论坛聚焦产业协同、科创扩围、绿色转型，汇聚京津冀三地政府、专家、企业及金融界代表，共商区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十年来，城市副中心经济总量实现翻番，现代化新城框架全面成型。论坛现场发布副中心十周年十大场景 AIGC 宣传片，北京城市副中心官方公众号同步上线。同期举办的绿色金融分论坛上，华夏银行发布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以金融力量赋能城市低碳转型，助力京津冀绿色发展。本次论坛凝聚发展合力，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十年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这个做好这个与周边的这种产业协同，通过这种产业综合带动，促进整体的这个京津冀的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1: 2026年北京科技周上，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合发布了一张科普资源地图，首批集成并点亮了62个优质科普点位。
0: 据了解，这份地图实现了优质科普资源的一图集成、一站查询与一体服务。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地图其中一个点位，看看会带来哪些新奇的体验。
4: 打开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排在第一位的分类选项就是航空航天。近几年，随着商业航天的飞速发展，相关科普项目愈发受到消费者的关注。我们选择了地图上的其中一个点位——太空航班。走进店里，最核心的体验项目是一台仿真模拟器。与普通娱乐设施不同，这套设备还原了航天器真实的操作环境，体验者可以亲手操作摇杆、按键，完成从发射到对接空间站的全流程任务。
5: 我们这些表都是实时跟踪的，这是速度、高度、密度，然后我们一会儿呢就根据指令来一步一步的操作。稳定系统，对，拨下去，黑的。对。这是打开发射塔架。这是火箭起飞。
6: 哎，不错，挺好的，挺逼真的。
7: 它比较特别，可以仿真的模拟宇航任务，因为我们是基于航天文化和课程来开发的互动体验产品，它不是游戏，它是科普。比如说它飞到高度100公里的时候，空气指数就零，因为100公里我们叫冯卡门线，这就是触达基层。比如说速度，刚才的船舰分离的时候，它的速度会达到7.9公里每秒，这是第一宇宙速度。
4: 通过仿真模拟器亲身参与宇航任务的全流程，戴上眼镜穿越到太空，感受宇宙的奥秘。科普的交互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而正是这种深度的沉浸感，让太空航班的课程活动预约不断。
7: 我就说798这个，去年我们做了161场活动。那从家长的角度来看，目前他们是在关键词去搜索，就是航天科普才能搜到我们。那现在呢，搜索的这个跟我预约的家长也很多了，比3年前要高很多。比如说有一个家长，他的儿子已经上高中了，一开始玩发射。玩完之后跟他妈说了一句话，妈妈，我今年高考我就报考航天大学，我就报北航了，就确定了，跟他妈妈说。所以这我都很感动的一件事儿，我就觉得孩子能有这种热情。
4: 这样的故事在太空航班并不少见，商业航天的飞速发展正在悄然改变一代青少年对航天的认知，从遥远的知识变成了可触摸的热爱。作为从业者，对这种变化感受尤为明显。
7: 有一个小朋友才2岁半，刚来的时候因为他什么也玩不了，太小，只能玩推杆的推拉，现在他已经都5岁了，基本2个月就过来玩。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懂，他妈妈说一开始8大行星都不知道，那现在8大行星是什么，怎么排列的，谁什么颜色大小分布，自己主动去找书，上书店去看，关注这方面。而且那天还给我提问题，嫦娥5号返回的时候是什么速度你知道吗？我说是第二宇宙速度吗？三 十马赫，非常专业的告诉我三十马赫。
8: 这是一个5岁孩子的问题。
7: 5岁的孩子提的问题，就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就通过他们的热情和家长的热情，就已经知道我们中国。

0: 的太空种子。这些产品把看似遥远的航天技术拉进了日常生活，从体验到课程，再到可以带回家的衍生品，太空航班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科普消费闭环。他所探索的正是科普资源从公益项目转向可持续消费产品的产业路径。
1: 来关注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过会了。为什么它这么受关注呢？因为长鑫科技的盈利能力甚至比工商银行贵州茅台还要强。
2: 有观点认为，日进斗金啊，都不足以形容它的盈利能力了。根据公司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500到570亿元，相当于每天净赚2.7亿元。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的上市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听专业人士的解读。
3: 长鑫科技成立于2016年，是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内存芯片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所谓内存芯片，就是手机、电脑、服务器里最核心的存储部件。受益于存储芯片的超级周期，今年以来，全球主要存储企业均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目前，长鑫科技全球市占率约7.7%，而韩国的三星、SK 海力士以及美国的美光三巨头合计占全球市场的90%。目前，长鑫科技产能规模已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
4: 我认为呢，齿轮存储的涨价主要是受益于人工智能带动的算力未来10年百倍的增长，甚至是更多。同时，一些新兴的产业，比如说新能源、机器人、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带动的这种新兴的需求。目前，长鑫存储，我认为在全球肯定是处于第一梯队的。
3: 此前，长鑫科技在招股书中披露了炸裂的业绩数据。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500亿元至57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2倍到25倍。若维持当年增长势头，全年净利润有望突破1000亿元。
4: 此次长鑫存储的募资上市，毫无疑问会打破国外长期垄断格局的，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会让我们国内的有需求的企业会有更多的一个选择。从长期来看，对于整个市场端供不应求情况也会进行一定的评议。
3: 此次公司拟募资295亿元，是科创板史上第二大 IPO 项目，资金将投向存储器产线改造、技术升级及前沿技术研发等项目。市场预期凭借强劲的盈利表现与 AI 算力赛道的估值红利，其市值有望冲击2万亿至3万亿元。
5: 长鑫的这个 IPO 节点的选择啊，我觉得非常好。首先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本轮存储芯片涨价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其实之前呢，存储芯片也有过涨价，但是呢，那都是建立在这个供需整体上比较稳定的前提下的周期波动，所以说涨价的力度啊，包括持续性啊，都不是特别的强。但是我们看到这轮涨价不一样，它是建立在 AI 算力需求全面爆发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呢，就是需求端快速扩张，但是呢，供给端又没有跟进，这种涨价它并非周期性的，而是 AI 算力把存储芯片的需求抬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上，以此为基础做的涨价。所以说长鑫在这个位置选择 IPO， 我觉得有两点好处。第一个呢，就是能够更加充分的享受到这轮存储芯片涨价带来的红利。但是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就是由于目前啊，全球存储芯片它都是进入了一个需求的新周期的，那么长鑫在这个位置 IPO 能够快速的扩张公司的规模，让公司完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3: 有分析认为，长鑫科技完成证券化，印证了存储芯片行业的高景气逻辑。随着 AI 算力需求持续爆发，产业链上下游设备、材料等多环节也将迎来机遇。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供应链公司有望迎来估值重塑。
5: 长鑫上市之后，我们要注意它的市值啊，包括它的行业地位啊，都非常高，所以它的估值定价也会对于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定价产生很大的影响，会让半导体板块的估值变得更加的合理。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长鑫 IPO， 包括接下来长存也会 IPO， 这两大国内的存储芯片龙头先后上市，对于他们背后的这个供应链都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因为一旦他们进入新的扩张周期，他们相关的供应链的相关的公司 也会持续的受益，这个其实才是我们最应该重视的。也就是说，整个长鑫以及长存背后供应链的上市公司，在接下来呢，是真真正正有可能

0: 迎来一波估值重塑行情的。
1: 如今走在咱北京街头啊，这银行网点可谓是随处可见。
2: 是的，有的开了大半辈子啊，陪着老街坊从年轻到退休，有的呢这几年悄悄换了新装，推门进去令人眼前一亮。
3: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家门口有些银行网点好像几十年一直都在那儿，也有一些网点这几年却悄悄变了样。那今天呢，咱们就去探访两家农行的网点，一老一新能跟我们讲出什么故事来。
4: 农行北京延庆支行营业室这家网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存续至今，到现在四十多年了。
3: 听这个清脆的声音，这面展示柜里的这些老算盘全部都是网点从老员工、退休人员甚至是老客户手里一把把征集来的。
5: 这些老物件是我们四十多年金融服务的见证者，这把大算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柜台里边的标配，我们的老员工呢就靠它一笔一笔精准核算。
3: 这边还有好多老照片啊，这个都是什么时候的？
5: 都是我们七八十年代留下的珍贵影像。
6: 我工作快四十年了，我刚上班的时候，咱们这个网点的那个柜台都是这种包式的，现在已经变成这种矮柜台了。还有这些设备，以前都是手工去办理业务。始终不变的是我们农行人服务客户的爱心、耐心、细心。
4: 四十多年，算盘的声音变成了键盘的声音，但是那份初心始终没变。
3: 从延庆的老网点，我们回到了海淀，这里是农行北京白石桥支行。
4: 一走进来，整体色调让人倍感轻松温暖，麦色搭配渐变的绿，半封闭柜台提升了空间私密性，动线也十分顺畅，整个空间干净雅致，氛围温柔，感觉格外舒服。
3: 最让我觉得特别的是这边，
7: 现在网点特别好，你看有这个做香囊手串，给咱们增添了生活的乐趣，不仅仅是来办业务，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3: 来到这儿之后，我发现等待办理业务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从高效的这种业务柜台，再到这种有温度的社区客厅，白石桥这家不太像银行的银行让我看到了咱们银行网点全新升级之后的样子。
8: 是的，我们网点的这次换新主题就是六个字：简约、便捷、温暖。我们就是要让客户感受到金融的温度，用空间传递温情，用服务践行担当。
3: 确实是啊，这一趟走下来，我也真的是感受到，不管是老网点还是新网点，不管是开在城区里还是乡镇里，不只让银行成为一个办理业务的地方，而是一个更有人情味、有温度的地方。
8: 是的，我们就是想踏踏实实做好老百姓身边的银行，让每一位走进来的客户都能够感到被尊重、被温暖。空间有了温度，服务才能更有灵魂。
9: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因城市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5月28日，上汽集团交付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5月28日，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并联合召开外卖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指导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完善细化落实举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记录。世界气象组织28日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
10: 首都经济该怎？

0: 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前去感受美洲文化。而除了逛展厅，您千万不要错过位于地下一层的美洲主题文创市集。
1: 太对了，这里有近20家单位带来了上千种文创，把中国文化元素与美洲文化特色巧妙融合，很多文创啊都让人爱不释手，这也全面提升了展览影响力、观众体验感和文化消费活力。
3: 哎，您瞧瞧这金刚鹦鹉造型怎么样，有没有美洲范儿吧？这既可以当眼罩也可以当面具，不光我戴上了，您瞧咱国宝大熊猫也戴上了啊。这个北京动物园在这次文创市集也带来了特别多的文创产品。您要挑几个呀？
4: 我挑3个。
3: 3个？
4: 对，
3: 是给小朋友吗？
4: 给小朋友。对。哦，
3: 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
4: 我觉得挺可爱的，就是适合在，主要是因为看了这个展，所以就看完了就会觉得挺适合
3: 再带一个这个文创
4: 啊。对对，挺好玩的。
5: 北京动物园展区以大熊猫蒙牛黄金国为主题，让国宝大熊猫和美洲动物来了一次联动。
6: 因为我们不是黄金玉米
3: 美洲豹，
6: 对，然后这个是玉米甜甜圈，对，然后萌兰刚好自己有一个甜甜圈，所以刚好巧妙的联动起来了。
7: 有一些毛绒类的，比如说这是美洲的
6: 美洲的
3: 食兽吗？
6: 食梦墨，就是
3: 啊墨，
6: 对，在美洲的文化里头，就是如果小朋友做噩梦了，他会把你的噩梦给吃掉，所以叫食梦墨。对，
5: 年轻人喜爱的 DIY 手作也可以在地下一层的文创市集体验。
8: 特地根据这次展览，然后做了一个这个拼豆啊，因为现在拼豆也是年轻人也比较喜欢的，特别喜欢的。然后我们这回呢，根据这次展览，然后设计了差不多30种主题的一个拼豆的产品，就是这个图只有我们店才有，对对对，
3: 独家
8: 有。对，
3: 这个形象是
8: 这个形象是玛雅神卡克斯，然后马克斯也是一个玉米神和丰收之那个农业之神，对，然后也是将卡克斯跟那个
3: 羊驼
8: 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做这么一款产品。这边是我们也是根据这次那个主题，然后设计了一些那个玛雅元素的主题的烫印贴，然后这些呢可以烫印到我们的 T 恤衫上，然后也是为年轻人打造一款独一无二的一个产品。
5: 去年在大运河博物馆举办的看见殷商特展上，国文创的主题文创店在近5个月时间里取得了250多万元的销售额，此次也非常看好在首博大展首座体验店的模式，而 AI 技术也融入了此次市集的文创产品设计中。
9: 然后像这个的话叫 AI 充电宝，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墨水瓶，然后它可以通过自己的心情，然后不同的商务场合可以切换不同的图片，它在切换的过程中也不需要电，然后它呈现之后呢，它会长期保持这个状态。像我们这个 3D 相框啊，这个 3D 的是用两粒的这个图片直接投到我们这个相框和设备里面，秒变 3D 的效果比较逼真啊，也比较有意思。像这个
3: 这很漂亮，
9: 对，这是两粒图片直接生成的，而且它是不需要接电源，它是充电的，而且可移动。
5: 位于首博地下一层的美洲主题文创市集汇聚了20家单位的上千种文创，打造了博物馆文旅融合新样板，为公众留存专属观展记忆。
10: 如果周六周日带着孩子呀家人来，我希望能够在首都博物馆可以休闲一天，不同的业态都同时集中在我们首都博物馆这个空间，那么观众的感受也会更加丰富。
2: 玛 上到周末了，有人说现在周末不出门逛个市集多不好意思发朋友圈啊。
11: 是，
2: 今年北京的市集确实是遍地开花，从年初开始的隆福寺市集，到前不久朝阳公园的新文创市集，以及我们上周报道的天桥夜市，各式各样的市集几乎周周都有。
1: 说的没错，何止于此啊，到了本周啊，金融街又飘起了茶香。于是人就问了啊，说现在市集这么多，靠什么让人愿意专门跑一趟呢？如何逛出不一样的新鲜感呢？跟着我们的记者啊，咱们到现场去看看。
12: 太实惠了，二分钱，现在二分钱啊。
13: 对，
14: 感觉胳膊都酸了，还没出那么多沫。
12: 对，您放松一下哈。
15: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金融街茶韵雅集嘉年华的现场，在这里啊，200余个展位汇集了茶企、茶器、茶文创，可以说茶成为了这里当仁不让的主角。
16: 走进市集，人流如织，茶香扑鼻。从传统茶道到创意潮饮，从非遗手作到茶周边产品，一个茶字被做出了丰富的层次感。
17: 大碗茶二分钱一碗，来了您呐，喝茶。
13: 79年到现在一直卖20年。
16: 这亲切的吆喝声，再加上蓝边碗、茉莉花茶，让人们立马找到了老北京的味儿。而想体验更传统的，您接着往里走，这里有宋代点茶。
18: 在电视剧里，我们会看到一些非常经典的桥段哈，然后就是看这个主人公拿这个剪子，然后在里面拼命的这种搅打，这是叫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哈？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2: 这个手法呢叫击符。
18: 击符，
12: 对，就是击打的击啊。符呢是春风拂面的拂，所以你通过这两个词呢，你就能感受到它又有力量，又很温柔。
19: 显贵轻云而透达，就是我们的上下的幅度要一样，叫均匀。
16: 点茶之后还可以在茶汤上作画，有点像咖啡的拉花，但它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叫茶百戏。陆游就曾写道：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这项风雅活动深受宋代文人喜爱。
18: 其实我觉得这个点茶的过程，一是让我们了解了古代这种传统文化，非常有仪式感，非常讲究。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在点茶的过程中，可以让人的这个心性哈一下放慢下来。
19: 对，
18: 我觉得是让我们在这个现在比较快节奏的生活里，能找到一种慢生活的节奏感哈。
19: 对，
12: 这边呢，因为都是一些白领比较忙，他很难平时接到这样传统的文化，所以呢，我们也想通过这次活动啊，让更多的这个。年轻人来体验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16: 市集上有传统非遗技艺体验，也有新式茶饮的创新。您看，这老灶还打出了金融街街花的招牌，这葫芦里卖的又是什么药呢？
20: 像今天这个是专门给这个金融街市集，然后我们来去创的一款叫黄金荣耀茶啊，它是用这个云南红河的金花茶啊，那同时呢，我们又配上了这个云南红河的黄冰糖，喝起来的口感也比较清爽。
16: 不少市民也感受到今年以来市集经济可谓火热开场。以金融街为例，上个月这里举办了智能科技加春日生活主题市集，3天吸引了9.1万人次，现场销售额超160万元，拉动周边商圈销售额超2800万元。由此可见，市集经济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市集多了，如何避免千集一面，也考验着主办方的智慧。从科技市集到茶韵雅集，同一街区呈现截然不同的消费主题，也让我们看到市集经济正在从大而全走向专而精。主题突出，特色鲜明，成为市集具有吸引力的第一步。除此之外，市集的体验感和参与性也必不可少。
21: 且将新火试新茶，
22: 诗酒趁年华，
21: 确实，来送你。
16: 和国风 NPC 对诗猜拳，还能赢宝超换奖品，让很多市民玩得不亦乐乎。
23: 好玩，就逛逛逛呗。
18: 怎么知道这个市集的？
23: 我们就住在福建，就是处于金融街社区的，有吃有喝有玩的，挺能不错，不错。希望经常主办的挺好。
21: 今天是刚开始不到一个小时，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比我预想的会更有趣一点。
18: 然后有多少人过来参与？
21: 现在大概参与古诗的会有15到20个人。
16: 如果要问金融街茶主题市集和上周北展举行的茶叶展有何不同，也许答案就藏在了这些互动和体验活动中。市集现场就像一座开放的大型茶趣狂欢乐园，不仅能买买买，还能参与体验，甚至还有各种联动。就比如说在市集上购买首博举行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门票，可以享受9折优惠。从年初隆福寺的老北京味道，到朝阳公园的文创 IP， 再到今天金融街的茶香雅集，北京的特色市集正在经历一场升级，从什么都有一点儿走向把一个主题做深做透。市集经济的下半场比的不是谁的摊位多，而是谁更懂自己的客群。当每场市集都能找到不可替代的主题和互动方式，逛市集这件事儿就永远有新鲜感。
2: 近日，中国亚麻籽猪肉消费趋势白皮书发布仪式在京举行，来自畜牧行业、食品营养、市场监管、肉类行业等领域的多位人士齐聚现场。
1: 据了解，当天还围绕着亚麻籽猪肉的产业价值与营养优势展开深入交流，共同助力国内健康肉品消费提质升级。
16: 随着健康消费理念的普及，功能性肉品正成为市场新宠。此次白皮书的发布，首次以营养密度加感官体验双指标系统论证了营养猪肉的科学价值与商业可行性。
0: 亚麻籽的产品呢，主要的优势体现于3点：第一点是安全，自己饲养的全程可以控制；第二个就是美味，亚麻籽猪肉是目前国内获得 ITI 国际美味大奖的这个猪肉产品；第三个呢是健康，因为亚麻籽猪肉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是普通猪肉的6倍，阿尔法亚麻酸是人体所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
16: 作为中国首部聚焦亚麻籽猪肉消费趋势的行业白皮书，它填补了营养强化猪肉产品领域消费者认知研究的空白，
4: 标志着企业已经从这个规模的扩张到内部品质的升级竞争的这样一个新的赛道，也意味着呢，我们营养强化这个农产品啊，能够不断的升级，推动整个的产业品质升级。
2: 现在咱身边吃喝玩乐的花样是越来越多啊，很多朋友都是刷短视频受到启发。嗯，有时候你像我，有时候洗衣护理，包括预约个洗鞋，都能在短视频平台办了。
1: 是的，值得注意的是呢，生活服务链条啊长，要想保障品质，仅靠单点治理和事后补救是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平台方只有将内容、履约服务和商家进行系统性的整合，才能全面的提升消费者的体验。
2: 是的，最近呢，抖音生活服务举办了第3届服务体验与治理开放日，分享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与体验提升方面的最新进展。
16: 近日，抖音生活服务举办2026年服务体验与治理开放日活动。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平台低质内容违规率同比降低82%，虚假门店举报量下降90%。在主动权益保障方面，平台完成390万笔先行赔付订单，涉及金额2.4亿元。安心服务覆盖1.8亿消费者，服务订单达6.5亿单。
7: 今年我们将从3个方面发力，首先是做好履约撮合，平台要把好的标准、真实的服务通过产品能力展现出来；其次是服务撮合，消费者遇到问题时快速处置，做好权益保障；3是信任撮合，平台通过数据和算法把更优质的商家推荐给消费者，从被动兜底转向主动守护，最终实现我们一直希望的，让消费者在抖音可以闭眼消费。
16: 平台方面表示，将继续聚焦消费者需求，严守合规底线，精进服务能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安心便捷的消费体验。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呢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两市呢选择了震荡回落，特别是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呢今天的整体调整幅度较大，盘面当中呢今天的房地产板块、大消费以及创新药板块是纷纷崛起，但是有不少上市公司，特别是芯片半导体的上市公司也公告了有大基金减持的相关的消息。那么接下来整个市场是否会延续这种分化走势，而六月份整个市场的主线又是什么呢？稍后请两位嘉宾为我们好好说说，来看看今天具体的收盘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沪指最终是收在了4068点，下跌了30个点，成交15321元。深成指收在了15575点，下跌了286个点，成交17870亿元。创业板呢收在了4037点，下跌了87个点，成交是8557元。
1: 五月指数频刷新高，您的账户盈利多少？科技热点此起彼伏，坚守九还是调到一？消费地产蠢蠢欲动，超跌反弹还是风格要变？站在关键时间节点，洞察市场风云，甄选掘金方。

0: 享。
1: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陆威和孔令峰啊，欢迎两位哈。我们说今天的整个市场呢确实是走出了一个冲高小幅回落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我指的是沪指。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今天双创指数跌幅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回顾一下整个五月份，其实五月份的月线走势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整个双创指数这两个月啊，我们说五月份包括四月份两个月涨幅分别高达多少呢？一个26%，一个是39%。但是就在今天啊，我们看双创指数选择了大幅的这个冲高回落啊。两位跟我们说一说，那么双创指数在六月份有没有可能啊继续出现调整啊？说你们的观点。
2: 我认为这个双创指数的调整肯定是比较有限的。
1: 有限，
2: 对，比较有限啊，因为它第一还是业绩增速明明白白放在这儿了啊，过了六月份之后七八月又是财报季，所以市场对于他们的这个业绩预期目前很确定的就是这个方向，那所以说资金最在别的吸引力有限的情况下，那他不可能去把最好的东西全部扔掉，反而去买那些吸引力相对来说目前还没有开始转变的这些公司，从资机构的这个投资逻辑上肯定是不符合的，所以目前我认为可能就是情绪上的一个扰动啊，或者说短期涨多了之后出现了就是刚刚说的一些股东的减持啊之类的一些消息啊，所以可能出现了一些情绪上的短期的一些松动啊，所以出现一定回调，但是回调完之后我相信大概率六月份到后面可能科技的方向还是市场会震荡往上的一个过程，
1: 所以你觉得整个六月份整个大家对于大科技的这种市场逻辑没有发生改变，
2: 对，
1: 仅仅是短期的包括今天一个情绪性的一个回调，
2: 是的，
1: 令峰的观点呢？
3: 我认为大科技可能是会是一个强势震荡，尤其是双创指数。这个震荡的这个结构和震荡时间周期，我觉得应该会维持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至少我觉得整个六月份啊，可能是维持这个结构当中。我也不太认为它跌的会很深。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确实，刚才像陆老师讲的那个一些核心的这个价值股，它的经济这个业绩增速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后排的这些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这些上市公司，他们的回调幅度那就不会那么乐观了。所以说我认为整个的六月份这个双创指数大概率是维持一个震荡，或者说一个先抑后扬的这么一个走势。
1: 说到市场的走势啊，这个大家如果关注盘面的变化，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就是我们看到五月份整个上半月有两次市场的下跌家数呢是超过了这个3000家，而在下半月后两周的时间呢，我们发现整个市场有9次这个下跌家数是超过3000家了。那这个数据到底表明了市场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另外，六月份的市场还会延续这种跌多涨少的特征吗？接下来，两位用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说你们的最新观点。来，咱们倒计时开始。
2: 我个人认为这个极致抱团现象大概率还是会延续的啊，理由主要是有两方面啊，这个跟大家阐述一下。第一个是基本面的逻辑，这个逻辑相对来说次要一些啊。第二个是资金面的一个逻辑。那首先说第一个基本面，那基本面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一些经济数据，其实在宏观经济方面其实表现相对比较一般的，所以说对于这个主板大多数跟宏观相关的一些个股或者方向的话，想让他们持续表现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种基本面逻辑上面是不支持，所以说主板近期比如说今天反弹的一些地产啊、白酒啊，它应该就超跌反弹啊，没有持续性，所以大家注意一下。首先第二点，为什么说资金面上面，那我跟大家这么解释一下啊，就是我认为主要是每一次情绪一起来总是被摁下去，情绪一起来就被摁下去，摁多了之后对于多头资金其实非常非常受伤的，市场想走出趋势一定要有足够多的增量资金，那反复增量资金进来就被摁，进来就被摁，它就没有赚钱效应，没有赚钱效应就影响了更多的增量资金进场，使得市场又开始变成一个偏存量或者说更有可能有点减量的这么一个行情了。那这种存量跟减量行情到后面演绎下去只有两种结果，第一就是一个存量博弈，涨多了我就抛，互相割啊，互相博弈一种过程，第二个就极致抱团，我只能买最好的，然后为了拿什么钱去买最好的，就拿那些低位的，那我反复的把他们捡出来去买那些最好的，所以说只涨少部分或者说波动特别大，涨多了就跌，涨多了跌，就是这个逻辑。所以从基本面跟资金面这两个逻辑目前只支持维持之前的这种风格，市场要么极致抱团，要么就是涨多就跌。
1: 好，人道哈，陆威还是觉得像这种极致抱团的现象，可能在六月份还会持续下去哈。那接下来的同样的问题交给令峰哈，你觉得整个六月份的市场？

0: 场还会维持像五月份这种跌多涨少的态势吗？来，咱们倒计时开始。
1: 首先我认为这个到了六月份啊，这种 AI 硬件一家独大的这种现象，我觉得可能会改变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也能看到，最近尤其是最近两个星期啊，这种一家独大的这种 AI 硬件的这种极致的这么抱团，不但没给市场带来了一个稳定的性市场情绪，反而让市场感觉到了一些不安啊。大家看到市场的波动，大家能看得到啊，其实5月21号那个调整实际上就是一个警示啊。然后到了现在为止，实际上我们看到啊，前排的尤其是这个领涨的这些品种，最核心的这些品种，现在趋势仍然保持，但是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已经看出他们的趋势的变化了。第二点呢，我认为六月份啊，指数层面可能是一个先抑后扬的一个走势，因为我认为现在没有完全酝酿出新的做多主线，这个必须有一个新的做多主线与现在的这种主线形成一个对冲啊。现在我觉得还没有酝酿出来啊，这个酝酿时间我觉得至少应该需要两周左右的时间，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指数应该是先抑后扬，因为我对于未来的这个整个的市场发展的预期还是比较高的，我不认为这块是一个比较大级别的顶部，相反我认为后头的大级别上升趋势仍然会延续啊。第三点呢是什么呢？第三点我认为市场的主线啊，即便是不是出新主线，也是会围绕着新兴战略这个行业来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就处于数字化这个时代啊，我要这个市场的资金关注的也是整个的智能化转型或智能化转型相关服务的啊这些产业当中。那所以我认为现在还是在新兴战略尤其是十五五规划的这些产业结构当中去选择股票。
0: 那么也期待新的市场热点啊。那关于整个六月份的市场的走势，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嘉宾王旭来听听他的最新观点。
2: 我们看六月份的这种行情可能还会延续现在这种跌多涨少的走势。我们再回看上证指数周月线的大结构的话，那我们发现它整体来说是一个偏震荡的行情，而整个震荡的行情在周线这个级别上面来看的话，周线二十线已经让上证指数创出了三个新高，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助涨已经涨过两轮了，那么现在又回撤跌到了这个周线二十线，它依然还是有助涨的力道，所以这里边六月初可能还有一些反弹，但是弹完了如果不能收放量阳线，那么它就会再往下行，这个下行结构可能就要到周线的60周周线，但是这个距离比较远，所以呢我偏向于六月份它可能还是这么一个跌多涨少，而且不止六月份，六月七月八月都有可能发生这种震荡下行的格局。
0: 看来呢王旭还是觉得接下来六月份的市场还是会维持一个极致抱团的这样的一种走势哈。那说到这种极致抱团的走势，其实对于大多数股民来讲呢，恐怕是一个跌多涨少的一个状态。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印证哈。这个调查显示呢，有60%的股民投票是五月份亏损的，就是大部分的朋友来讲呢，五月份是没赚到钱的。那对于这个五月份亏损的股民，二位能不能给一些建议？
3: 好的，那我给投资者的建议就是，如果说您在市场里面持续的赚不着钱啊，因为的的确确现在个股太多了，要学的知识也太多了，除了知识付费以外，好像的的确确赚钱投资人比较少。
0: 是，
3: 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其实就是买指数。因为这轮牛市的这个行情我相信应该是大多数人是认同的，因为从指数上来看的话，的的确确是走出了一波不错的一个上升趋势，而且涨幅还不少。但是大多投资人其实可能应该是都没有跑过指数啊，我身边的很多客户也是这样。那所以我也一直给他们建议，就是你不懂所以你拿不住个股，因为个股说实话轮动比较快，尤其咱们 A 股的话波动力又特别大，所以说很多人是拿不住的，只有那些对产业逻辑了解非常非常深刻投资人才能一轮行情从头到尾才能把这个股拿下来。
0: 是，
3: 如果说你中间但凡稍微有一些犹豫或者说有一些动摇，肯定就错过了或者追高了，所以就买指数波动率小，你能拿得住，而且可以踏踏实的赚到你该有的这个利润。
0: 换成指数拿着也踏实啊。但另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今天盘面当中呢，下午也是出现了这个跳水啊。那对于很多目前来讲啊，这个仓位还比较重的朋友，特别是刚才提到这没赚钱的朋友，下周要不要减减？
1: 那我关键是还是看他拿着哪一类。要拿着前期那涨幅比较快比较猛的这些，我觉得短期应该还有下探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说其实持续性下跌的，不排除我觉得下周可能会出现超跌反弹的走势。
0: 哎，
1: 那尤其是跌的比较多的，其实。

0: 今天上午我统计了一下整体市场的一个趋势状态，大家看到今天才真正意义上的调整，但是啊，今天早上起我统计的数量，5000多只个股当中有3500多只个股是在60日均线之下的，啊，也就是说现在大多数你要是卖的不是啊 AI 硬件半导体或者是光通讯啊 PCB 相关的这些股票，很容易就在这一波行情5月份就会赔这个出现亏损，因为其他股票都出现的这种下行的状态，所以说那在这里头呢，如果说真正的上头的那最强势的那一批出现了调整，那不排除会有底位的反弹，场外观望资金看肯定是谁的跌得多去抄谁啊，这是第一想法啊，我们抄底资金的第一想法，所以我认为你如果不是那个最强势的那一批啊，或者持续下跌跌的比较多的，很有可能会形成反弹，
1: 可能会有一些超跌反弹，
0: 对，就在下周
1: 可能不是前期涨得特别好的那些强势的科技股。
0: 对，
1: 但与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个调查，你看看这个调查特别有意思哈，就是亏损呢可能是没踏准风口，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投票显示什么呢，47%的投资者是买的科技股，买的科技股还不赚钱，可见这个难度应该是特别大的哈，而且我们本周看到多只半导体个股也是发布了大股东的这个减持公告啊，两位也给我们看一看啊，这里边你看有互硅产业，包括这个大基因做减持，德邦科技，还有港股的中芯国际，这都有大基金减持的这个公告在里边。很多半导体的个股被大股东减持，是不是我们普通散户也得跟着这个节奏？比方说大基金都减持了，我们散户也得减一减。那两位说这个节奏怎么把握？
2: 我觉得只是短期的一个情绪的扰动啊，它中长期走势还是看基本面的。就是大股东增持的时候，我也没看很多投资人说我跟着一起买，对吧？所以说你包括像历史的，像比如说像腾讯啊，大股东对吧？实控人其实在很早很早之前他就买，但是后面还涨了很多。包括2014-2015年的时候，我们当时那个创业板的牛市也是一路上涨，股东一路减持，基本上股东都是减持在半山腰上的。所以在一轮行情趋势起来之后，肯定是涨了股东才会减，但是不代表股东短期减了他立马就要调整，这是情绪上的一个扰动。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把大股东短期的那个就是进入或者说卖出作为你买卖的唯一的一个标准，你可以参考，但我个人觉得只是近期的一个扰动，它后续应该还不改这个方向继续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行情，
1: 只是一个扰动哈，所以不是当成一个唯一的参考标准。
2: 对，
1: 但同时刚才立峰我们也提到了，就拿着科技股也没赚着钱，
0: 对，
1: 这帮朋友怎么办？
0: 这个关键是看你拿的是什么样的，实际上这一波最难做的啊，不是说选择方向，我觉得选择方向并不难啊，因为对于半导体的提前预期，其实我之前我也早就提示过，对于这个方向其实选择起来并不难，这 AI 的整个的应用的一个扩散，或者说是整个国产自主的一个发展预期，我觉得这都不是难事儿，难的是什么？这波涨的速度太猛，就是速度太快了。啊，其实如果说你要看现在的科技股，你要真的在半导体里，就是核心的半导体里，它的风险源自于短期的超买，或者说是短期的上涨速度太快，并不是在基本面或者说在未来预期上。啊，所以说那现在的这种波动，实际上我也同意陆老师这个，只是阶段性的，但是调整过后，我觉得它是有机会的，就是说以后我们再记住这一点，尤其是半导体的整体市值太大，A 股的指数是靠这个市值来称重的啊，为什么市值越大，它的权重越大？所以说那半导体市值这么大，它自然会对指数影响非常大，对于大资金的影响也非常大，那必然会造成剧烈的博弈，不管是一级市场的产业资本还是二级市场的这些机构。
1: 提到这个科技股接下来的延续性呢，我们也连线之前一直对于科技股非常看好的我们的场外嘉宾赵旭东，听听他的最新分享。
3: 整个6月市场呢，我个人认为呢会以科技为主，主线逻辑上呢仍然是以这个上游的这个科技硬件逐步呢朝中游的科技制造以及低位的这个中期业绩有预期的这些板块呢，会资金呢会朝这些板块呢逐步的流向。那么领涨细分呢，我个人认为有比如像低位的人形机器人，那以及的这个科技业绩中期预期比较好的这些低位补涨的机会，以及国产替代如这个存储板块当中的一些核心的关键环节，比如说核心的这个硬件设备啊，核心的这个硬件材料啊，以及先进的封装。

0: 那么中报预增的呢，我觉得资金抱团的确定性呢，在 AI 的应用以及消费电子和设备类。
1: 今天盘面当中我们发现像地产呢、消费这些低位龙头啊有所反应。那么今天盘面当中啊，市场的消息面也有一些变化，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段永平说是追买泡泡玛特，今天一天赚了10亿港元，而且今天呢，包括房地产的万科也是率先打出了涨停，白酒商业连锁多只个股也是跟风出现了大涨。那么接下来整个六月份市场能否转向地产消费这些低位的蓝筹啊？两位接下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说你们的最新观点，来倒计时开始。
2: 首先，我认为六月份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第一是超跌反弹，因为我们刚才说过，指数虽然说没有调整或者一直在上涨，但是有3500家个股已经在60日均线之下了，所以我认为第一我们要看的肯定是超跌反弹，场外的资金在调整以后进场啊，它一定是博取一个短线的反弹，这种的思维比较多一些，这个第一类我们就看超跌反弹，但是我认为他们就仍然是超跌反弹，不具备持续啊大涨的这种概率我觉得很低啊。第二呢，实际上我们要看的实际上是一个估值的洼地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低估值的核心的龙头，这里头一些这个红利指数里的相关的个股，我觉得这里头很多的跌破净资产或者说他们的估值已经非常低，到一个估值洼地当中有估值修复的可能性啊。第三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在60日均线附近刚刚走强放量的，其实这里头有一个最大的代表就是电力板块，就是在60日均线附近刚刚开始起走强，开始放量，在这种下跌的过程中表现呢，一是比较抗跌，第二仍然是涨幅还是挺猛的，所以说这一类的个股啊，这三类的个股可能是我们应该是重点关注的。
1: 好，这是立春的观点。接下来同样的问题也问问陆威啊，用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一说接下来的六月份市场转向会不会更加偏向于低位的地产和消费，来倒计时开始。
3: 好的，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啊，我认为地产跟消费是大概率出不来的。就逻辑跟大家简单叙述一下。首先第一点，是那个目前地产跟消费它从宏观经济数据上面就不支持，我们可以看到信贷啊，然后这个社融这数据基本上都是还在往下。然后第二个什么，第二个在他们本身微观上，这个行业的现包括房地产跟消费其实主要的先行指标就看它现金流，它目前现金流还是在继续下滑过程当中的，在基本面持续下滑过程当中，市场的资金绝对不可能把他们作为一个主线啊，阶段性的把他们当个王者去炒起来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这次他们如果说真的是阶段性能够反弹一波，那使得前期买潜伏的或者这次在这里边搏一个反弹的资金得赶紧出来啊，让出来之后继续换到我之前跟大家说的以科技为主的赛道里边啊。因为之前可那个主持人也问到了，那很多人可能拿不住科技，心里特别慌，那我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坚定大家拿科技转科技的一个信心，就是三星他们不出现了一个劳工的一个博弈嘛，最终跟三星集团跟那个工会达成的协议，它的条件就是在2026、2027、2028这三年，三星的利润在1300亿美元之上，他们就是正常的提高工资，然后发奖金，然后在那个2930、2031这三年，它的利润在650亿美元之上，然后正常发奖金，然后发工资啊、提升工资。所以说，大佬的预期就是在28年是利润头部，所以提早一年我们那个资本开支的结束，我们可以看到27年，你再怎么保守27年肯定看得到，所以说还得切。
1: 好，时间到哈，这个陆威还是觉得用数据说话，觉得接下来依然是科技的天下。
3: 是的，
1: 好，这是两位的观点，提供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提到板块个股仅做案例分析，不做个股推荐，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29日关注，开局起步15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北京全面部署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首旅精彩生活节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马上逐一解读。今天上午，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办了开局起步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奋力推动15首都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英勇表示，刚刚过去的14-15是极不平凡的5年，北京扎实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量约50平方公里，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2%，经济总量连续迈上4万亿、5万亿两个台阶，趟出一条减量背景下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实现14-15圆满收官。

0: 五开局之年，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近日发布。实施意见由10部分30条内容构成，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都城市高质量发展进行全面部署。到2030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初步建成。实施意见中提到，统筹三城一区联动发展，支持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承接创新成果和产业资源，保持先进制造业合理比重，强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万亿级产业集群，扩大科技、金融、商务等服务业优势，做优做强总部经济。实施意见为全国各省市乃至全球超大城市治理提供了典型案例和经验借鉴。2026第六季首旅精彩生活节日前在北京展览馆拉开帷幕，烟火气直接拉满，百年老字号又玩出了新花样。下面呢，咱们就跟着镜头去现场感受一下美食带来的舌尖上的环球之旅。
1: 来看看啊，香肉焖店啊，我们是刀削面、牛肉面、豆腐汤面、素汤面、手扒鹰排、烤羊腿、啤酒、饮料、矿泉水，今儿都不卖，咱卖铁板牛肉了啊！
2: 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可不止空调配吸管，还有像这样的，还有这样的，扑面而来的热气腾腾烟火气。
3: 这是咱们北京饭店用传统老工艺老面肥发酵，不加任何添加剂制作的老面肥肉包子，咱们的老味道，小时候的味道，
4: 外焦里嫩，这肉很香的，就是能吃出老北京早年的东西来。
2: 在首旅生活节上，58个品牌齐上阵，直接把食、宿、行、游、购、娱搬进市集。在这儿不光能回味老味道，还能玩出新花样。
5: 我们特意推出了创新产品萌芽棉花糖，特别受现在的小朋友的喜欢，年轻人呢也特意打卡收藏。
6: 纯手工制作的少油少糖的糕点，然后我们大概一天能卖200多份。
2: 在这场市集里，老字号集体逆龄生长，一个个都成了流量担当。
7: 520公里以外的非遗美食，来自于安阳的煎灌汤。
8: 那同时呢，我们酒店也是在做我们的甲骨文文化传播，然后我们现在呢有我们自己手里的甲骨文的文创供大家去选择。
9: 今年是首汽集团成立75周年，我们首次推出了大车的积木，还有一些冰箱贴啊、香卡等等，这个首汽约车的打车券，还有我们加油的优惠政策。
2: 在这里，传统与国潮激情碰撞，守住了老味道，也收获了新流量。首旅精彩生活节，让这个夏天的北京活力四射，烟火十足。
10: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1: 好，欢迎回来。前两天呢，给大家讲解龙盘凤舞抓牛股的当红不让的选手简一。本周是我们当红不让的位列周冠军，他上周五选出的参赛股票呢，长通一周最高收益是29%，远超其他对手。那么本周当红不让的我们的选手的成绩如何呢？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排在第一位的是简一，长盈29%的正收益，王进的达时智能12%的正收益，吴凡的联讯仪器8%的正收益，刘芳的金达莱5%的正收益，崔婉鹤的联创电子4.6%的收益，李天邦的春秋电子有3%的正收益。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周的周冠军简一，让他谈一谈他的目标股票长盈通接下来的操作是什么。
12: 我本周的参赛股688143长盈通，周四强势冲击涨停板，本周收益已超过25%，建议降至半仓操作，落袋为安。由于该股主力控盘度较高，后续仍有望围绕10日均线震荡上行。如某日换手率大于20%，或者有效跌破10日均线，应果断离场。
11: 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6月我们第一周选手们用什么股票进行比拼。
10: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3: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加得利，该股为元器件、电容器概念，今日低开快速冲击涨停，下周

0: 有望继续快速上涨。
1: 我下周的参赛股票选择002051的中公国际，选股理由呢，基本面是这个建筑板块，技术上呢，它有一个较大的调整浪，那么细节上呢，这个在调整浪合理以后啊，今天出现个吞没形态，所以呢，下周是看差的概率比较大。
2: 参赛股票是300863卡贝易，选股理由是该上市公司从事的是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主要是导线电缆相关的业务，也具备一些人工智能机器人的题材，更主要是技术面筹码前期锁定的还比较不错，近期呢逐渐在挑战前期高点，个人觉得趋势有望继续展开。
3: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粤电力 A 000539，六月是夏季用电高峰和世界杯用电高峰双利好成家，促使电力板块的需求越来越大，呈爆发式增长，所以我看好电力板块下周继续延续涨势。
4: 参赛股是诺德股份600110，它是属于新能源锂电池材料的龙头企业，那么从技术上看呢，日线刚刚突破前期高点，预计下周有溢价的可能。
5: 下周的参赛股是688635 C 长进，该股呢作为今年迄今为止赚钱效应最好的一只上市的次新股，那么在它上市第二天，那么尽管获利丰厚，但是并没有太多的抛盘，有所企稳，那么周五的话也是收出了长阳线，那么短线来说的话呢，有可能它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
6: 大家好，下周我的参赛股还会选择春秋电子，和上周选择的理由一样，在高位横盘后它依然选择突破，而且它这周也已经完成了反包。
7: 我本周的参赛股是600956新天绿能，选它的理由是呢，趋势走得板正，五日线呢稳稳地拖着股价，量价搭配相当健康，没有量化资金瞎捣乱，主力给力，还有成长的空间，属于啊短线能套利，中线也靠谱的票。记住，低吸，严格止盈止损。
8: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是次新股科创板688635 C 长进，该股属于通信板块，其生产的特种光纤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目前走势犀利，下周有望持续强势。
9: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000692汇天热电，技术面上呢 MACD 指标在近期形成金叉， KDJ 指标呢目前也处于一个强势区域，主力资金呈现净流入的一个状态，目前市场追涨情绪高涨。
10: 参赛个股是陆安环能，该个股啊长期处在市场底部，近期有异动的表现，因此啊选择它作为本周的参赛个股。
11: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300975商洛电子，消费电子板块，国内领先的电子元器件分销商，最大的 MLCC 经销商，一季度业绩表现亮眼，该股近期走势强劲，量价配合理想，下周有望震荡上行。
12: 缺呀、啊！给谁打电话呢？啊，
13: 本哥，调整状态啊，自信，对，自信啊。
14: 喂，我玩游戏呢。
13: 孟缺月，你给我听好了，你说乖乖的配合好我，咱们日子都好过。你要敢背叛我，我就把你那些裸照贴遍你们村子。
12: 你得说话，来，咱们先活动活动嘴皮子，这样。
14: 我都听你的，你咋说我咋办？
13: 行了，一会儿南方那点人，别忘了管我叫表哥，就按我编的说。
12: 到那儿去啊，你多留点神啊，这么多彩礼，可不能让人给骗了。
13: 记住了，伺候好男人才能抠出钱来。
12: 大哥
13: 来了啊！我正要接你们呢。哎，人呢？
12: 啊，是
13: 山里本。快快快，屋里请，屋里请。来来来来来，哎，
15: 这就是

0: 秋月。来来来来，屋里坐，来来来来，来屋里坐，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说话。
2: 那个，俺家的情况，大贵也都跟你们说了。我娘呢，就是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我就这一堆一块儿，也没啥隐瞒的。那个要是相中了，就算是缘分；要是没相中呢，也没啥。再怎么也不能太委屈了，不是？
3: 好，好，好，好，哎呀，哎，秋月，中意了就赶紧把证给您看看，攒时间。哎，哎，这是身份证，看啊。
4: 啊，大兄弟，嗯，情况呢，我跟大贵也都说了，我表姑呢，等着钱住院，犯老病了，这不，这表舅介绍嘛，这大老远我们才来相亲的。可是啊，表舅介绍那个猴头八相的留留气，秋月没相中，巧了，还正碰上大贵啊，这不把你介绍来了，你俩也真是有缘分。要是没啥意见，这事儿咱就定了，啊，过完彩礼，立马你就把人领走啊。
5: 别忙活了，外边要面包车正等着呢，我急着汇钱呢。
1: 那妈赶紧把那2万块钱拿出来吧，毕竟治病要紧。那等啥时候表哥再来了，咱得好好招待他。
6: 哎，这有啥呀？都别有病，遭罪呀！啊，你等着啊，我给你拿钱去。
7: 婶子，东西都买好了。
6: 啊！哎，他想喝呀！
3: 哎，
6: 快点去！
7: 哎，婶子，
8: 那个，按照规矩，咱们这钱得给人秋月。
3: 啊，给秋月，给秋月。
8: 不好意思，
3: 哥。
8: 不好意思。
9: 哥，

0: 搁除了就没大碍了。你啊，安心的在这好好过日子啊。那我就先走了，我急着汇钱去。
1: 好，往后再来啊。
2: 哎，那是那是，那我就不强留了。哈哈，你看，这头一次登门，连饭都没吃，真是过意不去。
0: 秋月找到你们这样的好人家，我就放心了。咱以后就一家人了，常来常往。
2: 好，
0: 有空我再来啊。我先走了，
2: 慢走慢走啊。
3: 小哥，那我送送你。
0: 哎，好。

0: 大哥，你慢点啊！你干嘛呀、啊？你上去聊去。
1: 二哥，你今天晚上就把他睡了。
0: 行，这还没有、啊。
1: 啥挣不挣的呀？那领了你的彩礼，那就是你的人。那牦牛屯的那个董老七，怕亲媳妇跑了，晚上睡觉把衣服扒光了锁柜子里头，钥匙交给老妈把着。你也得提防着点，听见没有？
0: 这不是拿人不当人看吗？不行，
1: 你听真劝，吃饱饭。
2: 您多费心了啊！我走了，走了，
3: 哎、慢走啊！
2: 哎，好了。
0: 小哥，慢点。哎哎。
1: 听人劝，吃饱饭啊！听我的，没错。

0: 天啊。
1: 你就睡那儿了。
0: 啊。
1: 你还是上炕睡吧。
0: 他还。

0: 哎，就怕是装相了，等给你生了孩子，那才是真心呢。哎，我的心里不托底呀、啊。
1: 哎，秋月，哎，快别洗了，你们俩呀，赶紧收拾收拾，到乡里登记去吧啊！
2: 好，马上就干完了。
3: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哎呀，甜蜜甜蜜真甜蜜。
4: 你唱错了，
3: 就这么唱的，你唱一个对的。
4: 那你听好了啊。

0: 还是你们唱好听。
1: 立本，你碰过女人吗？
0: 没有。
1: 那你想不想

0: 开门啊！开门，开门！这大白天的锁门了啊！
1: 没，是妈锁的。
0: 妈呢？
1: 妈在上厕所呢。
0: 我看你整天疑神疑鬼。行，我把钥匙给你扔过去啊。
1: 哎。
2: 你怎么把钥匙交给他呀？
3: 嗯，怎么一天到晚跟防贼似的？他不把电话交给我，咱还有啥不放心的？
2: 等生了孩子我就放心了，没孩子呀拴不住。
3: 那也不能一天到晚总看着锁着，多难受啊。
2: 你甭管，不看着锁着我这心里能踏实吗？
4: 有空来的话我给送过去。舒月，舒月，舒月，小哥来电话。
5: 哦，你接，你接吧。
4: 嗯。哎，表哥。啊，秋月还在跟前呢，你说。啊。哎。
5: 咋了？

0: 是不是我妈开刀有啥事儿啊？
1: 现在还差3000，做不了手术，也住不了院。表哥说，怕咱妈病情变坏了。秋月，你别担心，我已经答应表哥了，明天就把钱给他汇过去。
0: 你哪这么多钱呀？
1: 咱也没办酒席，你也没买新衣裳，这就省了2000块钱。我再去借一钱，明天早上你把钱汇过去，让咱妈做手术。
0: 一本，
1: 哼，妈，你回来了。
2: 啊，秋月呢？
1: 去这里了。
2: 啊，小祖宗哎！
1: 妈，没事儿，你看手机都在这儿呢，没什么事儿瞒我。
2: 你懂个屁呀、啊！这是障眼法，你还不快追你，再晚了就追不上了。
1: 我不去，反正他又跑不了。
2: 好，好，你不去啊，我找人追去。
3: 师傅，
4: 哎，
3: 这车去城里多少时间一趟啊？
4: 1.5小时。
3: 那首班几点？末班几点？
4: 早上6点，晚上5点。
3: 谢谢啊。
4: 回礼。

0: 没人啊，我再去那边看看。来李芳，还有心思干活呢？媳妇都跑了。
1: 你本子呀，你个混小子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媳妇跑了吧，活该你大光棍子你。
2: 妈，准备吃饭了。
1: 吃饭吃饭，我还真饿了。

0: 哎，表哥，是我。
1: 听好了，再抠出一笔钱，赶快撤。
0: 哎呀，他们家都落好几处饥荒了，实在是抠不出钱了。
1: 再让他们骗，明天我打电话跟他们说，你配合好，男人傻实诚，好骗。我告诉你啊，要是眼砸了，当心后果。
0: 哎呀，实在是借不到了。
2: 如月，如月。
3: 你那咋了？
4: 脚崴了。

0: 这要换，这是咱们卫生所新进的电打损伤膏，妈连可胃药都没买，你买了这个换什么？
1: 不用了不用了，这个也是刚换上的，等过了药劲儿再说吧。
0: 哎，换什么？
1: 妈呢？
0: 啊，炖鸡汤呢。啊，
2: 快，赶紧趁热喝一碗。我跟赵大夫那儿啊，买了好几种补药呢。
1: 妈，您还没有买止咳药呢。
2: 哎，老毛病了，吃药也不管用。妈倒是惦记你啊，少受点罪，早点好。
0: 啊，一定一定。
1: 咋的了？表哥说啥呀？是不是我妈开刀又有啥事儿啊？
3: 表哥说，咱妈的肿瘤切片化验结果出来了，说是乳腺癌，得做根治手术，现在还差10000块钱。表哥说，家里的房子已经压了4000了，还差6000，让咱们想想。

0: 办法。
1: 天哪，去哪儿弄这么多钱呀？
0: 姑娘，你别哭，咱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这钱凑上。
2: 哎，这可是救命钱呢。想法儿，咱想法儿，可有啥法可想啊？
0: 咱也把房子压了，再把那两头半大的猪卖了，再不行咱就高利抬钱去。我就不信了，我这就找大贵压房去。
1: 哎，
3: 哦，是把房子压了，那以后我们还过不过日子了？
2: 哎，是庆姐我的命要紧，去吧。
0: 哎，
4: 大礼巴，
5: 大礼巴，你说话呢？你是脑袋让驴踢了还是虎啊？那房子能随便压给别人吗？哎，不是，他家怎么老要钱啊？这是不是变着法骗你家钱呢？
6: 你别瞎说，
0: 我们都已经，他现在是我的人。
5: 你的人？那陈沟那老李家媳妇肚子都那么大了，不还是跟别人跑了吗？
0: 他肯定不是骗子。
5: 你就是让他迷得鬼迷心窍了。你
0: 少放他自留屁。
5: 谁放自留屁啊？我这不为你好吗？
0: 我就不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他就算是块冰，我们娘俩也该把他物化了。
7: 秋月，你别哭了，再哭坏了身子。咱那押房子的钱不都拿回来了吗？现在就差2000了，妈都已经去凑去了，今天晚上就能凑回来了，他明天早上就能把钱汇过去。再说，妈已经把钱拿回来了，快！妈，
8: 秋月呀，这1000块钱
9: 是我攒着，打算买寿衣和骨灰匣子的。这个玉镯是我们家祖传的，是我妈给我的陪嫁。本打算呢，等你生了孩子我再给你。这你就拿去卖了吧，也许能卖了1000-2000。
7: 妈，秋月，
10: 那个立本啊，
11: 那个婶子的意思呢，是想啊让你和嫂子回去一趟，这么着呢顺便认识家门认识亲，是吧婶子？
9: 啊，是是，让你妈这个老丈母娘认认这个穷姑爷，让立本呢照顾你妈几天，尽尽孝。
11: 那个还有里边这个出门在外啊，这个小偷多，这个骗子也多，你这钱可得放好了。你这你缝裤衩里，这样保险。
7: 装秋月裤衩里不更安全？
10: 那个女的，你这缝的掏点东西多不方便，你缝人裤衩里，你想啥？
7: 也是啊。

0: 里边请，来，随便坐啊，来。
1: 今晚上咱在这儿对付一宿，明儿早上去医院啊。
0: 来坐呀。
2: 你说表哥，你这些天一直帮我，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这样，那个一会儿我们请你吃饭，然后咱们俩喝点。
3: 自家人什么感谢不感谢的？不过这酒是一定要喝的，当喜酒了啊。可是吧，这个城里这馆子太贵，咱们就在宾馆整啊。哎，现在不正需要钱吗？能省就省点，是吧？
1: 秋月，是不是啊？
4: 是。

0: 那行，那我这就买去啊。
1: 钱在他身上。
2: 缝在他裤衩里了。
1: 这么着啊，一会儿喝酒的时候啊，你看我手势，只要我一敲桌子，就假装喝高了要上厕所，你让丽本陪着我去啊。然后你把这个给他放酒里头。
2: 你要毒死他？
1: 因为这么点钱搭条人命他不值当，这是迷药，吃完了两小时之后就能醒过来。
2: 迷药？你当初就是用了这个东西然后拍的那些照片？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好奇，随便问问。再说了，那些照片不还在你那儿吗？我能怎么着呀？
1: 我谅你也不敢怎么着。
3: 别光顾喝酒啊，来吃菜吃菜啊。我接个电话去啊。
2: 丽本
3: 啊，
2: 你会一辈子都对我这么好吗？
3: 你这怎么了？
4: 我这一辈子能娶到你啊，那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我单立本发誓，我这辈子都会对媳妇好，如果我对你不好，我就……
2: 立本，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和妈的事儿，你们能不恨我吗？
3: 怎么突然就说这个你？
5: 说什么呢？
2: 没说什么呢。来来来，我们干一杯。
5: 哎，好，来，我站住啊。
2: 来，立本，我敬你。
5: 嗨，敬表哥，敬表哥。哎，来，一起来。
4: 赵哥，你怎么没事吧？
5: 哎呦，刚才那杯喝猛了，我快上厕所，我吐。
4: 表哥，
2: 立本，你赶紧扶下表哥吧。

0: 有的你慢点，没事，
1: 坐坐，啊，咱们接着整啊，那个咱来。祝这个秋月的母亲早日恢复健康，好不好？
2: 对，这个我们得干了。来，
3: 表哥，你不能再喝。我替你喝。
4: 表哥酒量好得很，不用你替。
3: 好什么呀？刚刚厕所差点吐了，你喝，明天耽误事。我喝了啊，我喝了。
5: 要说表哥，你其实对啊，这两天也没少帮他。
1: 来，魏先生，来，接着，立宝，
6: 秋月，干得好，赶紧动手。
1: 拿东西准备找。哎，对了，那个别忘了，搜他身上有手机拿着啊。

0: 好了，那有手机吗？
1: 他没有带手机。
0: 没手机？怎么会呢？出来不带手机吗？真没有啊！
2: 哎，行行，赶紧撤，快撤撤撤撤！
3: 你慌什么呀？两个小时之后他才能醒呢，
2: 真是。
0: 快点儿！
1: 啊。
2: 快一点，瞅什么瞅啊！快，快一点，快一点。

小的黑。

0: 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妖气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这里是位于天津日租界的一个独立小院静园。1931年，这里却注定没法平静。从主人入住的第一天开始，上门的客人就络绎不绝，客人的身份还很特殊，都是日本官员。
1: 这静园的主人是谁呢？可能您已经猜到了，没错，就是爱新觉罗溥仪。静园二楼最里面的一间被风水先生称赞是最为聚气，于是溥仪手一挥，吩咐侍从为了更聚气都要挂上厚厚的窗帘作为

0: 房使用。这位末代皇帝就是在这间小黑屋里接见着一波又一波的日本官员。1931年11月3日，一个日本人来到靖原，他这次来是为了溥仪梦寐以求的复辟。这位穿着中式长衫的就是去靖原帮溥仪复辟的日本人土肥原贤二。
1: 土肥原贤二为什么帮溥仪？理由很简单，顺理成章地借着溥仪的手控制中国东北，进而侵略全中国。众所周知，日本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西缘，犹如坐在一把摇晃不停的椅子上。在20世纪的100年里，日本造成死亡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地震就达10次之多。1923年9月1日正午时分，一阵猛烈的、突如其来的颤动从地底深处传来，在距赤坂离宫不远的新近落城、高达12层的东京塔，像一根火柴棍似的被一截两断，无数高大建筑顷刻间土崩瓦解，东京一下子变得低矮空旷了，只有嘈杂的人群、鼎沸的声息和冲天的火光。几乎是在地震发生的同时，成千上万的灾民涌向了赤坂离宫，他们不仅前来寻求庇护，他们的沉默与严肃表达了一种无声的抗议、无言的要求：天皇必须逊位，政府必须立即重新组建。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在一夜之间，天皇逊位、问责政府的声浪便平息了。原因也很简单，重新组建的新一届日本政府说了，民众不必担心日本岛的沉没，因为日本人可以全体移民，可以去更大的陆地生活。而且日本政府的行动也很迅速，他们开始准备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东北。日本经过8年重建，已初步恢复元气。恰逢此时，日本本州和九州等地连续发生了7.5级以上地震，损失惨重，这再次激发了日本举国上下的危机感。日本政府知道自己所谓的移民计划必须加速。
0: 照片上左边那位头戴防风眼镜，乍一看给人感觉好像是带着一个蝴蝶结的男人，他叫中村镇太郎，日本陆军大尉，他在苏联贝加尔地区长期充当军事间谍。1931年6月，中村镇太郎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二部部长剑川美次之命，与士官景山岩太郎还有一位蒙古导游、一位俄国翻译，一行四人进入到中国东北的兴安地区。这次他们的目的不是一般的间谍行动，而是关乎着日本帝国一个狂妄的计划。
1: 兴安是满语，意味丘陵的意思，它是大兴安岭南麓，也是仙猛的北麓。得天独厚的地形使之成为大兴安岭南北的分界线，也构成了其地势险要、三面环山、物产丰富、山高林密。
0: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茂密的树林里，有一支部队正在休养生息。而一支部队要想不被人发现，这就不得不说是有人要刻意的低调了。这个人呢，就是张学良。
1: 1928年，东北易帜后，奉军改成东北军，张学良对军队进行缩编，对外宣称裁了军。其实，暗中将一群见过世面、骁勇善战的老兵带到现在吉林省西部与内蒙大兴安岭一带屯垦部队，称兴安屯垦军。这支能打仗的部队编制相当于一个旅，并在索伦、葛根庙、查尔森设有3个边防团。日本人想要占领东北，屯垦军将是最大的障碍。中村镇太郎此行的任务正是刺探屯垦区的军事

0: 政治情报，为日本进兵东北做最后的准备。
1: 1931年6月6日，中村镇太郎一行从齐齐哈尔出发，经昂昂西，西行至海拉尔，这一路上非常的顺利，畅通无阻。但是当他们来到东北屯垦军驻扎地附近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难题。困难在哪儿呢？就在这儿。我们模拟了当时的整个边防区，那时候的索伦、葛根庙还有查尔森三个边防团早就划定为军事禁区，是不对外国人开放。要是想硬闯，那得问问他答不答应。我们知道中村的任务就是刺探军情，那么怎么样才能进入到军事禁区里呢？中村镇太郎抓耳挠腮想了很久，终于他想出了一条妙计。
0: 1931年6月25日早晨，中村镇太郎四人骑马抵达葛根庙苏俄公冶府附近，刚好遇上正在操练的中国东北屯垦军第三团三连。中村镇太郎四人不合季节又不伦不类的装束，所骑马匹蹄子上所裹的棉布，都引起中国东北屯垦军士兵的怀疑。中国东北屯垦军士兵对中村镇太郎四人进行盘问，中村镇太郎称自己是农业专家，来到屯垦区进行土壤考察。
1: 日本人进入军事禁区，甭管什么身份都不是一件小事，那就不说是抓，反正人是得留下。理由嘛，很简单，前面山路崎岖，空有土匪出没，在团部暂住一宿，明天派兵护送。东北屯垦军的士兵们当然不是为了中村镇太郎等人的安危着想，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他们是为了等待一个人的到来而赢得时间。中村等人也看出来了，所以他们决定不领这个情。中村镇太郎四人被扣留在屯垦军三团团部的办公室里，这是一个又矮又小的土房子，屋里呢只有一个长条桌和一部手摇电话机，当然这电话中村镇太郎是用不了的。在屋外，屯垦军三团还布置了监视哨。突然窗户里的灯灭了，没多久哨兵借着月光看见一个接一个的人影从窗户里跳了出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都在意料之中了。中村镇太郎等人逃跑未遂，又都被抓回了屯垦军三团的办公室。屯垦军三团的士兵问了，说你心里没鬼跑什么呀，肯定有问题，搜。这一搜不要紧，搜出来南部式手枪一把、38式马枪一杆，还有军用望远镜以及测绘杆、图板还有标杆等等。可是这中村镇太郎他也有话，说我是科学家呀，遇到危险怎么办？当然得带枪了。可见仅凭现有的这些证据是无法证实屯垦军三团士兵对于中村镇太郎间谍身份的猜测的。好在三团士兵们苦苦等待的那个人回来了。等的人就是他，中国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于少帅张学良曾是东北讲武堂同窗好友，在得知了三团士兵抓获了可疑的日本间谍之后，关玉衡二话没说，骑上马就往团部的营地赶。马背上的关玉衡眉头紧锁，一路上他半句闲话都没说，他意识到这个人可能真的是个日本间谍。而令他预料不到的是，接下来事态的发展会把他一步步的推向风口浪尖。在中国东北屯垦军三团团部的办公室里，关玉衡仔细打量着眼前的中村镇太郎。这个人五短身材，

0: 身体强壮，下盘很扎实，隐隐的感觉他是个习武之人。猛然间，关玉衡抓住了中村镇太郎的右手，看了这只手，关玉衡的心里有了底。干过活的人都知道，手常用的部位会长出老茧来，而中村镇太郎右手虎口的部位就有一层厚厚的能用刀削的老茧，一看便知这是一只经常使用枪械的手。而再看一看搜脚上来的物品呢，就可以断定中村镇太郎农业土壤专家的身份绝对就是个马甲。然而仅凭这些是不能给中村镇太郎定罪的，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就是一个间谍。要说这关玉衡也不是一般的人，他17岁参军，27岁跟随着张作霖任警备处处长，身经数十战，从未负伤，所以张作霖称他是一员福将。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关玉衡对于战事和敌人的观察有其独到之处，所以张作霖也多次表扬他是第一聪明细心的人。既然细心，关玉衡当然也就发现了中村镇太郎等一行人的怪异装束。难道这玄机就在衣服里吗？想着关玉衡就伸手去摸中村镇太郎的衣服，结果手还没有碰到，他就像疯了一样一拳打向关玉衡。中村镇太郎此地无银300两的一拳正好印证了关玉衡的猜测。关玉衡二话不说，伸手他就撕开了中村镇太郎的棉服。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是看到眼前的这些纸片，关玉衡还是大吃一惊。来看一下当时从中村镇太郎棉服夹层当中搜出的东西，就是这份桃南昂昂西扎南屯西方地区兵要地质资料。这份文件现在存放于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在这份文件的上方，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资料返还的字样，应该是在1945年的时候，日军没有来得及销毁，被美军所获之后，又对这些文件进行了返还。同时在这份报告里还有一份旅行经过一览表，记录了所有经过的这些地点。举个例子，就拿桃南来说，什么时候呢？9日，天气情况云。除此之外还有一张是侦察地的水井调查表，在这张表上详细的记录了水井分布的地点以及每个水井的深浅程度。日军要是有了这些情报，空中轰炸、井水投毒就算是有了智能，就这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科学家呢？就算是科学怪人也得给拉下马来。到这儿证据确凿，中村镇太郎这4个人就是日本间谍，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刺探兴安屯垦军的军事情况。那么应该如何处置中村镇太郎等人呢？关玉衡觉得这4个人实在是太扎手了，可证据确凿，他还担心什么呢？
1: 1931年5月，日军利用侨居在长春附近万宝山的朝鲜人与当地农民因租地挖渠引起的冲突，以保护朝鲜人为由开枪镇压中国农民，大伤多人。日本事后反倒颠倒事实，在朝鲜大肆宣传华人排斥朝鲜人，在朝鲜煽动了一场害人的排华运动。日本政府叫嚣着要对中国人武力制裁，驻东北的关东军更是整装待发，进入临战状态。
0: 日军对于中国的武力进攻此时已经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而中村镇太郎一行人此时出现在兴安屯垦区，意图是再明显不过了。放走他们，那不就等于放虎归山吗？屯垦军的底细已经被日本人全盘的掌握，而且日本人是不会认错的，他们会倒打一耙，说是中国军人无故殴打帝国军官。可要不放中村镇太郎一行呢？日本在东北享有治外法权，他们很容易把中村等人给要回去。 而且后果同样是不堪设想。其实关玉衡一直纠结的放与不放，很大原因是来自于他的顶头上司张学良。我这里还有一份电报的复印件，它的发送时间是1931年9月6日，收件人是两位，一位是东北政委会的代主席臧世义，另一位是东北边防公署的参谋长荣臻。电报中是这么说的：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即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巡视，我方务需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张学良的意思很明确，让东北军千万不要给日本人提供发动战争的借口。其实他在电报中不好意思说的是，惹不起躲得起。但这时中村镇太郎等人撞到了关玉衡的枪口上，躲都躲不起了，怎么办呢？关玉衡沉默很久，突然拍板决定，在提取完了中村镇太郎等人的口供之后，秘密处决。关玉衡心里清楚，对于中村镇太郎，无论杀还是放，都会引发关东军挑起事端。现在呢，杀中村镇太郎是肯定的了，但是怎么杀才能掩人耳目呢？杀之前，关玉衡还得让中村镇太郎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为口供签字画押。中村镇太郎这只秋后的蚂蚱似乎已经觉察到自己死期临近了，他居然想抢屯垦军第三团战士的手枪，双方于是厮打起来。正是这么一厮打，埋下了一个隐患。在厮打的过程当中，中村镇太郎手腕上的这块三道梁被扯了下来，掉在地上，结果被屯垦军第三团的四务长李德宝顺手牵羊了。遗憾的是，这个细节居然没人发现。1931年6月26日午夜，查尔森的后山，中村镇太郎等人被处决。是如何被处决的呢？说法很多，有的说是被枪毙之后埋了，有的说是烧了，还有的说扔河里了。甭管怎么样，对于关玉衡来讲，中村镇太郎等人似乎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关玉衡秘密处决中村镇太郎后，立即向北平东北军司令长张学良做了汇报。张学良知道后又急又怨，他急的是这个事情自己拿不出好的应付方法，怨的是关玉衡的鲁莽。此时张学良是方寸大乱，中村一事一旦被日本人利用，肯定会成为关东军发动战争的借口。张学良就这么怕打仗吗？事实上他不得不怕。1930年9月20日，张学良接受蒋介石邀请，带领着他的十几万东北军主力入关调停中原大战。此时东北可谓是国防空虚，张学良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让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关玉衡接到密令之后，马上下达命令，任何人对于中村一事不得对外泄密，否则军法论处。电视机前的您还记得刚才被李德宝捡走的那块三道梁手表吗？就是这么一块手表捅出了大娄子，它被很多历史学者称之为划开了中华民族最深伤口的利器。
1: 1931年8月，在齐齐哈尔的朝日旅馆中，利用艺妓身份做掩护的日本间谍直松菊子，正利用美色企图从铁路建筑工头王义仙的嘴里探听出有关东北屯垦军的消息。这位没有多少文化又爱显摆的中国修路包工头，为显示自己见多识广，居然讲出了中村镇太郎被枪决的事。
0: 就这样，王逸仙赢得了男人在女人面前的面子，但是他却卖掉了自己的国家，

0: 直从举子呢，很快就将自己听到的情报上报给了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明白，要证实中村镇太郎真的已死，还要人证物证才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在日本军部享有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称呼的川岛芳子闪亮登场了，他要为土肥原贤二的出场打前站。这张照片中左边那位就是川岛芳子，这也是他少有的着女装的照片了。这位前清哥哥之所以这样打扮，是为了方便接近此次要面对的对手李德宝。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李德宝的照片，也没有找到关于李德宝外貌的描述，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李德宝是一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好色之徒。川岛芳子这费心的捯饬就是为了投其所好，另外为了万无一失，川岛芳子还随身携带了大量鸦片，从沈阳赶往齐齐哈尔。川岛芳子与李德宝第一次见面是在齐齐哈尔的朝日旅馆，听说朝日旅馆来了一个漂亮的朝鲜姑娘，还带来了便宜的鸦片。这个既吸毒又好色的李德宝听到这儿 hold 不住了，撒丫子就奔旅馆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川岛芳子就是轻车熟路了。李德宝哪里是川岛芳子的对手呢？没有两句话，这位吸毒鬼就像说书先生一样，把关玉衡秘密处死中村镇太郎一事一五一十的像话本一样都说了出来，临了还奉上了当票一张，为的就是只求一亲芳泽和鸦片刺。川岛芳子一看，正是三道梁军用手表的当票，既然当票已经到手，李德宝也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所以他也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完成任务的川岛芳子火速回到沈阳，看着眼前的当票，土肥原贤二喜出望外。土肥原贤二认定中村镇太郎已经被处死，接下来他要炒作。
1: 8月的沈阳城内，因中村镇太郎失踪的事情而闹得沸沸扬扬，日本浪人到处滋事寻衅。土肥原贤二更借助媒体的力量，在《圣经时报》《朝鲜日报》和《泰东时报》上报道中村镇太郎失踪的消息。8月17日，日本陆军总部发表了一份所谓关于中村大卫一行遇难声明。在这份声明中，日本第一次承认了中村镇太郎已被张学良部队处死的消息。
0: 土肥原贤二的炒作奏效了，不明就里的日本侨民还有日本的国内一些民众很快就被煽动了起来，有人扬言一定要为中村镇太郎报仇，要关玉衡杀人偿命。这个时候的沈阳城就像是一个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但此刻少帅张学良却在沈阳缺席了。1931年5月，张学良由英籍顾问威廉·亨利·端纳陪同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此时的他才31岁，但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成了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国第二号军事强人。也许是天意如此，正准备回沈阳时，张学良却在北平忽然患上了伤寒，发烧多日，只得是住院治疗。也正是因为生这场病，使得张学良再也没有回过故乡沈阳，这恐怕连张学良本人也没有想到啊。日本人的意图，在北京养病的张学良心里非常清楚，他明白应该给这个炸药桶降降温了。在1931年9月4日，张学良给留守沈阳的官员们发去了一封电报，一起来看一下。电报中是这么说的：接汤尔核电，沿日方对中村事件表示极严重，为我方有意推诿，日陆军方面异常愤慨等语，以附以此真相实在不甚惜，并非故意推诿，现正在调查中，如责任确在我方， 定与负责人以严重之处置。首先，张学良表明现在事实不清，还在调查当中，并不是日方所说的有意推诿。其次，张学良为了说服日本人，他做出了一个不愿意但是又不得不做的决定。电报中就在这里，如责任确在我方，定与负责者以严重之处置。关玉衡真的是保不住了吗？我们先往下看。张学良在电报当中还有这样的话说，日方如对此案有何举证，己所乐闻，以为调查之参考等语，究竟此案真相如何，并与日方交涉之经过，悉速详复为判。让日本人举证，除了手表，李德宝已经是死无对证了，日本人还能有什么证据呢？让张学良和关玉衡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一场预谋已久的侵略爆发了。
1: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北大营为名，率7-8名部下，在东北军沈阳北大营南800米的柳条沟铁路轨上，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轰的一声巨响，一团火焰冲天而起，划破夜空。918事变爆发了。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一场规模浩大的移民计划开始了。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当骗子盯上你的定期存款，手机忽然黑屏失控，
1: 就没几秒时间黑屏了，自此以后就是什么都打不开。
0: 冒充客服，骗局层出不穷，设置 APP 花样翻新。
2: 昨天夜到走进银行，侬下载了啥么子？每个号头要扣费800多块，那么我讲我没下载过。
0: 共享屏幕，骗子如何轻松获取我们的密码？
3: 他说我是开了那个直播的那个功能，我就以为是真的，因为我经常会在抖音上买东西，我就以为是真的，不小心会点到。
0: 隔空盗刷，骗子如何利用 NFC 盗走我们的钱？
4: 把银行卡放在手机下面，因为我老是动嘛，然后他说你别让你动了就不行。
0: 蜜蜂计划本期关注热心客服背后的猫腻。
5: 刚才咱们看到的这几段视频是一种近期高发的冒充客服类诈骗案例。您发现了吗？虽然诈骗的名目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冒充一些官方平台的客服来和受害人取得联系。那么冒充客服之后，诈骗分子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接着来看。
6: 没有跟他们操作了？
7: 操作了？
6: 不知道啊，是诈骗电话。
7: 我不知道呀。
6: 不知道是吧？
7: 百万保险嘛。
8: 他把个小姐过来，他说今天要扣800，一年是9000多。
6: 他这边还有个客服跟你讲中断电话，是不是不需要关闭了？
8: 他后来说你那个微信打开，他给我看了，他上。

0: 他们有日期，还有名字，还有电话号码。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是相信他们这一点嘛。哎，他说现在到期了，以前嘛是体面，不要不扣钱了，现在开始扣钱了。
2: 你下载这么个叫信源密信这么一个 APP 是吧？
0: 哎，对，他叫我一步一步进去的。后来就是还他说我现在服务到这里，我再叫还有一个人工服务台，他帮你申请，超出的一半你们打电话过来了。
3: 我这最终我这个不是好像连回
4: 他那个手机嘛，估计他下载什么软件，然后被他们那个诈骗，那个就是那种诈骗的地方。
5: 对方就跟他讲说要取消，如果说不马上取消会扣2000块的那个会员费，他要下载他一个汇捷通服务一个 APP， 下载完以后有一个手机屏幕共享的功能呢。我们刚刚民警上门的时候，他手机还没办法挂断，还在对方的控制中。
6: 先是冒充客服，利用从非法渠道获取的精准的个人信息，获取受害人的信任之后，再诱导受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涉诈 APP， 这就是诈骗分子的伎俩。今天我们也邀请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的民警王佳。王佳，欢迎你。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王佳，这类案件它的发案的情况和危害是什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7: 那其实刚才您说的，这就是一个虚假征信类、冒充客服类的这么一个作案手段。那我们也发现近年来啊，就这种诈骗手段，其实它是相对比较突出、比较高发的。那它的危害呢，当然了，就是它自己制作，诈骗团伙自己制作的含有木马病毒的这种 APP， 对，然后让你下载之后，直接在你的手机里边可以远程控制，包括共享屏幕的状态下，获取到你的这种银行的隐私的信息，直接盗刷你的银行卡，所以非常可怕，
6: 非常可怕。那么与诈骗分子开启屏幕共享究竟意味着什么？王佳也为我们录制了一段演示视频，我们来看一下。
8: 今天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视频会议平台的共享屏幕功能有多危险，而且我们发现现在犯罪分子都是运用这种共享屏幕就能把咱们老百姓的资金盗刷走。来看一下啊，我们进入一个会议平台，同样的会议平台，两部手机全部同时进入，然后我开始会议。加入会议。好，我们现在两个人就开启了这个视频会议。那共享屏幕功能我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我将我自己的这部手机来和对方的这部手机共享屏幕。大家看一下啊，其实共享屏幕之后，对方完全可以看到我手机桌面上的全部内容。来，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相册，大家是不是看到了？好，看到了吧？好，我们现在来做一笔转账。那我现在要转账一个红包。大家先看一下啊，我是怎么样输入密码的。我在我自己手机上输入密码的时候，对方这部手机完全可以看到我的密码，大家来看一下，看到了吗？它的按键是有显示的。好，我重新再试一遍。看一下啊，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我输入的密码是什么。完全可以看到我的密码到底是多少。
9: 像咱们银行转账的时候，你都要收一个6位的短信验证码。那骗子在共享屏幕状态下，其实它是完全可以获取到。来，我们实验一下啊，稍微有点延迟，没事。来了，短信验证码531795，看到这个了吗？531795，它是实时可以获取到的。
8: 所以想告诉大家，现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呢，他们都是用这种视频会议的方式，让老百姓来共享屏幕，从而获取咱们老百姓银行的一些信息。
7: 相当于你把你的手机就送给对

0: 方了，然后呢，他会诱导你啊，你多张银行卡转到一张银行卡，目的是什么呀？就是获取你的支付密码。
1: 嗯，
0: 然后之后银行发来的短信验证码不都在手机最上方吗？那这几点你都要被骗的。

0: 当中啊，发现比较用的比较多的这种银联会议，它其实就打着中国银联的这个名义，而且就是银联的那个标志，所以它迷惑性非常强。还有这个抖音会议，那其实就是抖音那个图标，都是这种模仿，让你一看，哎，这确实是跟它的头像一模一样，图标一模一样，所以就有具备一定的迷惑性。
1: 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现在已经掌握的、已经明确的诈骗，我们叫 APP， 叫 APP 嘛，它其实就是诈骗软件嘛。有什么啊，您听好，银联会议、抖音会议、中银会议、银在线认证中心、抖动生活、退保系统、中保服务等等。现在有更新吗？
0: 有，大家可以关注北京反诈或者北京刑侦的这种视频号，其实我们都已经公布出来，都是第一时间公布出来，大家可以学习一下，有所警惕。
1: 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一下我就知道我不至于被骗？
0: 他们统一的套路就是给你一个网址链接，让你点击来下载。大家记住了，在手机应用商店里边是绝对没有的。
1: 刚才我们一直说这些涉诈的软件啊，很关键的一个就是屏幕共享嘛，对吧？屏幕共享控制您的手机，甚至有可能我们说一个更极端的情况，也是我们现在已经发现遇到过的情况，你的手机直接就黑屏了。我们一起来看。
2: 一天下午，周女士突然接到了一个0050开头的陌生来电，打电话的人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的工作人员，对方告诉周女士，他已经开通了某网络直播间的会员业务，从当晚开始，每个月都将被扣除800元的会费。
3: 如果呢解除了嘛话，就是不用这个交这个费用的；不解除的话，我们就是要扣你800块钱一个月，就这个样子。
2: 一听每个月都要扣钱，周女士慌了神，而究竟有没有开通所谓的会员业务，周女士一时也说不清。不过在接下来的通话中，对方的一席话彻底打消了她心中的疑虑。
3: 她打我电话的就是说，你叫什么名字，你的身份证号码是穆世伟，全都说出来的。那你说我有什么不相信，对吧？
2: 对方告诉她，这800元的会费是可以取消的，但需要周女士本人亲自操作，方法也很简单，只要周女士下载一款叫银联会议的 APP， 并在里面按提示完成操作就可以了。
3: 叫我到浏览器里面，那么我就到浏览器里下载，下载嘛，好了以后嘛，他就跟我说，本人谁谁谁，申请什么，退出那个抖音直播，他就把我的那个什么合同全部都是发在那个上面了。我一看，我的姓名、我的手机号码、我的身份证号码，什么都有。到最后嘛，他就是说，接下来由我们的客服来给你进行沟通。
2: 这名所谓的客服告诉周女士，他们在后台对周女士的会员账号进行关停，但是并没有关停成功，需要她进一步配合。
3: 他真的是一步一步都说的很准的，把我的手机上什么内容都是你有开通了，滴滴软件，你有几单钱还没有付，什么什么的都知道的，一清二楚的。你说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2: 可是没过多久，自己的手机就出现了黑屏的情况。
3: 没有电话显示号码，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黑屏。
2: 周女士尝试操作手机，可是她发现手里的手机根本不听自己使唤，
3: 关也关不了机。后来呢，我就到下面要烧晚饭的时候呢，我打开，哎，我的微信行了，就没几秒时间就用黑屏了。自此以后就是什么都打不开。
2: 幸运的是，由于警方对周女士的银行卡信息进行了保护，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 正常人来说啊，手机黑屏瞬间就慌了，对吧？绝对慌了。
0: 你下载这个含有木马病毒的这个 APP 之后，其实这个犯罪分子在后台就控制到你这个手机了。那之后我们有真实的案例，就是咱们老百姓定期的存款都让骗子转为活期，然后转到这种涉诈账户。其实黑屏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他在操作你的银行卡去盗刷的一个过程，他不让你看到。
1: 不瞒您说，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把定期转活期，我也想看看骗子是怎么操作的，一起来看。
2: 银行工作人员接到一位客户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表示，某网上平台的客服打电话告诉她，她名下的一笔百万保障保险今天马上就要到期，若不取消名下的大额存单，银行账户有可能会被自动扣款2000元。
0: 我这个时候就意识到他可能是被监控了，因为

0: 说对方怎么知道您有大额存单呀？他说对方能看见他没有金融小虎。然后我就说那您快点来网点吧，我们帮您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王女士告诉银行工作人员，为了不让保险续费，所谓的客服指导她登录了手机的各支付平台，关闭免密支付功能。操作成功后，又让王女士在手机上下载了某款 APP， 并发来了自己所谓的工作证。
2: 后来她就说，她说那别的还有啥支付方式啊？她说那有没有银行卡呀？我说有。完了她说，她说那拿您所有的银行卡的都得关，我因为我那里边有定期，她让我点那定期那单子，她说您那定期得转成活期。
1: 骗子不但想要活期，还想要王女士银行卡里的定期。就在王女士将要输入密码进行大额存单的销户操作时，她突然感到有些疑虑，便向银行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咨询，并来到了银行网点。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提醒和帮助下，王女士将银行卡密码更改，并将账户内的300多万元转移到了新卡中。
3: 这个客户接到的那个电话，然后就是已经到了让他最后一步输密码的时候，刹住了，没输。然后我们把那个银行卡什么都给换了，密码什么都给改了。
4: 哦，没损是吧？
3: 哎，没有。
5: 实际上如果说是通过骗子这个指定的这个下载的给你发了一些链接的，有可能是个木马程序，甭管你遮挡不遮挡屏幕，有没有保护，他都会知道你的密码和账户。
1: 由于王女士及时卸载了来源不明的 APP， 她银行卡内的300多万元存款得以保全。多亏这位王女士警惕性高，跑到银行去问了一下，不然300万就打水漂了。那么如果是手机黑屏的话，定期存款是真的就会被他们取走吗？
6: 会的，我们有真实案例，就是咱们老百姓在核对这个损失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定期已经被这个犯罪分子转为活期去转出，包括还有就是网络上的这种银行的贷款也都被犯罪分子给贷出来。
1: 那比如说我手机真的啪黑屏了，第一时间我应该怎么做呢？
6: 第一时间断了自己的 WiFi， 抠手机卡、啊、这是我们最直接的一种方式。
1: 就是通常我们看到手机黑屏，我们第一时间是想的是给它重启。如果您发现您的手机不能重启的话，一定要注意怎么断网啊、抠手机卡。
6: 对，
1: 第一时间把手机卡抠走，这个很关键。
6: 因为你要断了它这个相互诈骗软件连接的这个信号嘛，所以你先把自己的手机卡抠出来之后，然后家里边要有座机或者有身边的朋友又在赶紧打银行电话，把所有名下的这个银行卡、啊、先给它挂失掉，这是最保险的方式。
1: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涉诈 APP 可以通过共享屏幕盗走我们的信息，然后呢或者是让手机黑屏，对吧？接下来手段升级了，叫隔空盗刷。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7: 他说他是抖音什么什么的，说我点了一个什么保障。
1: 电话那头所谓的客服称，周女士的某音百万保障服务已经到期，如果不解除服务，系统会每月扣费2000元，一年则需要扣24000元。然而在周女士的记忆中，自己并没有办过这样的服务啊。不过电话里对方把周女士的身份信息讲得非常准确，这让她有点慌了。
7: 当时不是有时候经常刷抖音吗？可能也许是不小心点到的吧。
1: 这名客服说，目前摆在周女士面前的有两个选择，要么解除服务，要么每月被扣除2000元。思来想去，周女士还是放下了戒备，按照对方的指示，在手机浏览器中输入了一个网址，进入了一个聊天对话界面。
7: 上面就显示个抖音的标志，跟抖音的标志是一模一样的。
1: 通过对话界面，对方又给周女士发了一张单据，上面显示了周女士的证件号、手机号以及扣款方式、会员费用等信息。看到这里，周女士彻底相信了这个所谓的客服，并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安装了一款名为银联会议的软件，打开了屏幕共享功能。
7: 后来又下载什么那个叫云闪付，后来又来一个，还有个那个图标，一个红颜色的，上面是英文。他说你要通过这些把这些账户全部的解除掉，才能不被扣钱。
1: 一通操作下来，周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先后在自己的手机上安装了三款软件，其中云闪付是一款正规的官方软件，而另外两款名叫银联会议和 UniPay 的完全是骗子自制的木马病毒软件。此时客服又以解绑的名义让周女士把自己名下的几张银行卡里的钱全部都转到了一张卡内，并且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
7: 把银行卡放在手机下面，因为我老是动嘛，然后他说你别动，动了就不行。
1: 就在周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将银行卡贴靠手机期间，手机屏幕突然黑屏了。
7: 他说要成功了以后黑屏自动会跳的，然后说处在黑屏的时候你不能退出来，你退出来就成功不了了，他就这样子。
1: 然而屏幕恢复后，周女士这才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某音客服解绑，此时她的手机上显示的都是银行转账留下的提示信息，总共加起来将近12万元。
7: 后来我一看，我的信息上面一大串都是被人刷走的钱。
4: 周女士始终没有明白，自己既没有泄露银行卡的密码，也没有告诉对方转账的验证码，这个卡里的钱怎么就被转走的？
6: 这个就是我们发现的啊，利用这种 NFC 功能直接去盗刷咱们涉主的这个银行资产的。
4: NFC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因为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都在用啊，比如移动支付，对吧？叭一刷，刷公交卡，刷地铁卡，包括电子门禁，第一，日常生活中智能手机的叫进场通信技术啊。所以大家常说这个手机 NFC 功能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动起了歪脑筋，通过诱导被害人简单的进行几步操作，银行卡里的钱就从眼皮底下被盗刷走了。那么 NFC 功能是如何被不法分子利用，如何防范这种隔空盗刷的新骗局呢？根据被害人周女士提供的情况，警方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全流程的复盘，梳理出了骗子的诈骗手段和防范此类诈骗的关键要点。
8: 去年的时候大部分其实还是以这个主体，其实还是骗他的这个密码，骗他的验证码来通过共享屏幕来拿到，然后来进行转账。今年这次周女士这个是确实比较特别，是他应该是通过这个银联会议的这个银联会议 APP 直接控制了他的这个手机，通过他的手机的这个 NFC 功能来跟他的这个银行卡进行绑定。
1: 警方调查发现，骗子取得周女士的信任后，首先诱导她下载了一款名叫银联会议的软件。这款软件虽然叫银联会议，但是跟中国银联没有一点关系，就是骗子自己开发的一款木马病毒软件。
8: 这个银联会议完全就是犯罪嫌疑人自己制作的一个诈骗 APP， 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跟我们的被害人进行屏幕共享，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一些类似于手机木马的功能，它可以来操控它的手机后台。银联会议的 APP 打开之后是这么一个界面，点进去之后就可以开始共享屏幕了。通过这个共享屏幕业务之后呢，然后它会引导它对它进行这个 NFC 绑卡。
1: NFC 绑卡就是把被害人名下的所有银行卡都绑定到一起管理，无需切换不同的银行 APP 就可以进行转账。而要实现这项操作，就需要下载一款名为云闪付的软件。不过与银联会议不同，云闪付是中国银联推出的一款正规官方软件，本来是方便用户的功能设计，却被骗子盯上了，拿来利用。
9: 得通过这个云闪付，然后呢收集了他名下所有的银行卡，然后呢他开始什么引导他这个卡内转账，以这种解绑需要流水认证这种缘由，然后呢让他在银行卡自己的卡内转账，把其余银行卡的这些余额转到了南京银行卡，实现了资金的这个汇聚。
1: 操作到这一步，其实资金还在周女士的银行卡里。那么骗子是怎么把钱转走的呢？这就需要周女士下载第三款软件 UniPay。 与银联会议一样，这也是一款木马病毒软件。银联会议是假冒银联的中文名称来迷惑被害人，而 UniPay 与中国银联的正规软件云闪付的英文名称非常相近，同样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8: 在周女士打开这个 UniPay 软件，按骗 骗子要求登录之后，被害人这边打开这个登录之后，然后骗子他找的这些专门取现的或者刷卡的嫌疑人，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也登录这个是 APP， 然后两边同时进入这么一个界面，就可以远程的调用我们这个受害人的手机 NFC 绑定的银行卡，然后来进行这个刷卡操作。
1: NFC 是进场通信的英文缩写，这种短距离的无线通信技术通常。

0: 允许设备在10厘米的范围内进行数据交换。当被害人按要求把银行卡靠近手机后，银行卡里的信息就会通过 NFC 功能被读取，而躲在境外的诈骗分子又通过 UniPay 木马软件调用了被害人手机里的银行卡信息，最终完成刷卡操作。而在整个过程中，诈骗分子还会利用银联会议软件故意制造手机黑屏现象，掩盖他们的操作，降低被害人的警惕性。
1: 黑屏这个过程就是他怕远程在盗刷，盗刷他银行卡的过程，因为盗刷呢，他又不想让他看到这一切来操作这屏障，所以他就设置了黑屏。
2: 通过周女士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电诈团伙不仅专门研发木马软件，而且配套设计的话术几乎滴水不漏，让人防不胜防。
3: 那现在利用这种 NFC 的手段，从这个 POS 机开户到搞卡人，然后到物色作案的对象，它其实已经形成了整个的一个产业链了。
0: 陈女士也是一名 NFC 诈骗的受害者，一天正在家中带孙子的她，突然接到了一个所谓某音客服的电话。
4: 我的那个直播啊，签了多少费啊？从下个月要800块钱呢、啊，你的签费9600块钱了。我说我都不看直播的呀，那你的孙子乱点的喽。我跟你说，那你就把它背掉。我说你们是不是骗子啊？他说怎么是骗子嘞？又不让你给钱什么什么的。
0: 一套话术下来，陈女士和南京的周女士一样，也是完全信了假客服的电话。在下载了两款软件之后，又按照对方的要求把自己的银行卡贴到了手机后面，结果银行卡里的58000多元瞬间就被转走了。
4: 就是把这个卡放到后面，我就看到那个钱就变了。
5: 诈骗分子就以教陈女士如何操作为由，下载中银会议 APP， 并且让陈女士开启了远程屏幕控制功能。
0: 中银会议软件和南京周女士下载的银联会议一样，都是可以远程操控被害人手机的木马软件。目前中国银联已经对外发布公告，这些类型的软件都是诈骗软件。
5: 之后诈骗分子要求陈女士下载一款名为 ZNFC 的软件，然后诈骗分子就可以通过远程刷 POS 机的形式将陈女士绑定在手机中银行卡的钱盗刷走。
6: 点开之后，它里面会有一张已经绑定了的一张卡，应该是他们内部的卡什么的，我们就负责贴一下 POS 机，然后 POS 机输一下金额密码，就能把这个金额导在这个我们这个人头的这个银行卡里面。
7: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个起点。
8: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9: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8: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9: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8: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2: 那么隐秘的黑手是如何利用 NFC 技术将银行卡里的钱转走的呢？我们请信息通信行业的专家演示一下隔空盗刷的过程，您就明白了。
10: 在新型的这个诈骗场景中呢，诈骗分子呢会诱导受害人把他的银行卡贴近自己具有 NFC 支付功能的手机上。你看，这是第一次，然后这是第二次，这是第三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受害人的银行卡交易信息呢会被实时远程传送到诈骗分子的手机上。那么我们演示一下，在这个时候把手机贴近这个 POS 机。
11: 实现了刷卡，
12: 银行卡收款成功1元。
10: 这个时候就远程完成了这次的这个交易支付，那么受害人的这个手机里的这个钱就被犯罪分子盗刷了。
2: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3: 我们发现您母亲可能遭遇电信诈骗了，所以打电话提示您一下，我们反诈民警就是不遗余力地保护老百姓。
14: 冒充警察，你胆大了你！
13: 每一次劝阻其实都是和骗子的隔空较量。
15: 您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违法犯罪，
13: 一直在和骗子抢人抢时间，有我们在就不会让骗子得逞。
16: 转账到不同人银行账号，

0: 信胜利永远属于正义的一方，我们千千万万首都警察一直在共同努力守护百姓的一方平安。我们的愿景就是天下无战，在十五五的征程上交出守护首都平安、护航百姓幸福的首善答卷。
1: 王佳，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比如说我直接拔卡管用吗？还
0: 要切断它的信号源，因为 NFC 它它是需要这种信号源的连接才可以实现一个隔空盗刷，所以咱们第一时间要切断这个信号源。如果你手机连的这种 WiFi， 咱们第一先把手机的 WiFi 切断，第二呢，也像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咱们把自己的手机卡先抠出来。
1: 对，抠手机卡，这个
0: 关键。对对对，而且我们在预防这种 NFC 诈骗的时候，我们直接就跟老百姓给到一句特别简单的话啊，咱们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去贴近咱们的这个手机，非必要不开启这个功能。
1: 还有这个功能啊？
0: 对 ，NFC 你关闭就行了，你不要授权。
1: 那么在您看来，我们刚才说了很多都是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是我们正在遭遇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直接把手机卡啊断掉它的信号源，对吧？那么事前应该如何防范？
0: 那我们发现此类案件它都是有一个共性的，它会让你下载陌生的这种 APP。然后跟这个你手机功能的这个 NFC 功能它是有一个连接的。其实我们发现现在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都是趋于这种高科技，都是让你去他们犯罪团伙自己做的这种 APP 让你去下载，其实里面是含有木马病毒的，直接能盗刷您的银行卡。所以我们就告诉老百姓，这个预防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咱们它这个重要的手段咱们就是不轻信、不下载、不使用。
1: 好，谢谢王佳。那今天的蜜蜂计划给您带的全都是实打实的干货，一定要记住，当遇到相同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留点心。感谢王佳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蜜蜂计划，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亲全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8: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9: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0: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姐，
1: 嗯，
0: 你这一大清早发什么呆啊？昨晚没睡好啊？
1: 对，没睡好。你刚说什么？
0: 我说咱们第四检查部现在群龙无首，缺人手。哎，你说上头会给咱们派谁过来当主任啊？
1: 不管派谁过来，你做好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就行了。今天一定要把赵吉凯那个笔录做成笔记给我啊。
2: 各位都先停一下，我宣布个事儿。从今天开始，刘锦江同志接替王鹤宇同志的职务，担任咱们第四检察部的主任。从现在开始呢，刘主任就是你们的直属领导，咱们大家欢迎一下啊！
3: 欢迎刘主任。
2: 刘主任，哎，
4: 感谢啊，感谢郭建和院领导对我的信任。也感谢各位同志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我很荣幸能够担任第四检察部的主任。我也知道，尤其是最近一年，我们第四检察部啊，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的网络犯罪大案，牵扯众多，案情复杂。但是，其他的案子，我们第四检察部也不能落下。我已经跟郭检立了军令状了。在保证723专案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我们把其他案子都要圆满的查清楚，克服困难。
5: 啊，还有一位同志啊，跟我一样也立了军令状。这位同志你们很熟，李佳。
6: 哎，
7: 李佳，哎呀，你这学习回来都没跟我们说一声啊？
6: 这不是又有新案子了吗？我心里存不住事儿啊。我今天刚赶回来的。我进修学习这段时间，日常工作交给你们辛苦了。哎呀，我听说最近大家在忙着办大案呢，忙得脚都不沾地儿了。现在好了，我回来了，可以帮着大家分担一些，让你们喘喘气儿。
7: 太好了。
2: 哎，这李佳同志说得非常好。现在这个723专案正在关键期啊，安妮、韩轩，你们几个专案组同志这时候绝不能松劲儿啊，一定要一鼓作气打赢这场战役，最关键也是最后一仗。
1: 是。
2: 刘主任，正好今天转到咱们院一个网络诈骗案，这是你来到第四检察部第一个案子，也希望你能来个开门红。
4: 郭姐你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2: 你先别保证那么早，这个案子还是有点特殊性的，因为所有的嫌疑人都是女性，而且全都是宝妈。
4: 宝妈？
2: 所以说嘛，哎，正好啊，李佳在节骨眼上从北京赶回来了，所以说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及。

0: 李佳，这个案子就由你来承接，怎么样？
1: 好。
2: 来，进来。
1: 主任，这是一些受害人的材料。
2: 啊，这些卷宗啊，我已经看过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当下的社会啊，坐，有很多的全职妈妈在家带孩子，没有工作，他们很想接一些能够在家里干的活，赚点钱贴补家用。这种心理呢，就被犯罪分子给利用了。犯罪分子在网上发布虚假宣传，说接一些手工活可以高薪日结，然后先交押金。但是他们会想尽办法，让他们没有办法完成手工活，押金就不退了。就这一招，在全国骗了18000名宝妈，不到一年就赚了1500万。
1: 是我不小啊，
2: 首犯呢都够判10年以上了。
1: 我没太明白，不是说受害人都是宝妈吗？怎么犯罪嫌疑人是宝妈呢？
2: 这个就是我们案子的特殊之处，犯罪团伙40人以上啊，基本上都是宝妈啊，有的是二孩的妈妈。
1: 哦，宝妈骗宝妈。
3: 犯罪嫌疑人分散全国各处，
2: 年龄都比较年轻，最小的21岁，最大的首犯才26岁。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学历不高啊，家庭经济也不宽裕，大多数的人是小学文化。
1: 那最初他们是怎么开始行骗的？
2: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在网上兼职赚日薪，后来呢，押金被骗了，不甘心，想把本金捞回来。从被骗者到骗人者，后来他们发现这个行业太赚钱了，贪念就起来了，越陷越深，最后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卖力诈骗。
1: 如果他们被羁押的话，那他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2: 这就是我们最难办的地方。犯罪嫌疑人的孩子们最大才5、6岁，最小的几个月，他们从外地过来接受讯问，带着孩子，我们还得想办法怎么安顿孩子。
1: 孩子是无辜的，如果他们的妈妈被判进了监狱，那孩子没有人照顾了。
2: 按程序，哺乳期的妇女是不能被羁押的。
1: 哺乳期只有1年啊，还有2、3岁的孩子呢，太可怜了。
2: 经过研究，我们决定让最轻的宝妈先取保候审。
1: 在依法打击罪犯的同时，我们还得为孩子着想，这确实有点难度。
3: 我们最高检的精神是，检查的温度要体现在办案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当中。
2: 具体怎么体现呢？这个就要靠我们检察官的智慧了。
1: 我会好好想一想的。这样，我先去见一见那些宝妈，先了解一下情况。
2: 好，辛苦了。
4: 文娟，你不认罪，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反正罪行严重，认罪不认罪，刑期也短不了。索性你就破罐子破摔了，是吧？
5: 我根本没有犯罪，就算到了法庭上，我也这么说。你们国家司法人员不能为了破案率乱给人扣帽子，随便定罪吗？
4: 你说你没有犯罪，那1500万的诈骗款哪来的？
6: 全国各地受害者被骗的押金款都到了你和你同伙的腰包里。你别以为微信多账户转账我们是查不到的，检察院已经掌握了清新的流水账目，证据面前你还在狡辩吗？
5: 我们提供兼职工作，介绍工作还得做就业培训，这些都是有运营成本的，收取押金作为服务费也是合情合理嘛。而且网上发布的手工活任务没有问题，只是完成难度高，大多数宝妈她胜任不了，这是他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也怨不得我们啊。再说了，这个押金不退是事先讲好的，这冤打冤挨的事情怎么就成了诈骗嘛？
4: 那我问你，手工活成品你们销售给哪儿？
1: 收购的上游公司又是哪家？他们收购的数额是多少啊？收购标准是什么？
6: 这些你一样你都答不上来，还说不是诈骗？
4: 我们已经提取到了你指使你的手下行骗以及分赃的网上聊天记录，以及你的副手把大量的钱款分给各级骨干，银行转账记录，这些关键的证据都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啊。如果你不认罪，你将丧失法定从轻情节。
5: 那就上法庭嘛。
4: 如果你想赌一把的话，可是要付出代价的啊。根据你们和被害人的聊天记录里有上游公司的出场，伪造的哦，是你丈夫魏树杰的手机账户小号改的，这个情况你是不是应该坦白的交代一下？
5: 是我偷他的手机干的，跟他没有关系，你们不要抓他呀。
4: 今天聊到这儿。
5: 检察官，你们不要抓他呀。
0: 娟，找我什么事啊？
7: 以后佳姐如果有一些网络技术上的活儿，你多帮一点她。
0: 行。哎，姐，这佳姐都出去审讯一天了还没回来，这太拼了吧。
7: 是啊，作为一个年轻的妈妈，工作家庭两边都要兼顾，确实是有点辛苦，所以咱们能帮忙的就尽量帮啊。
0: 哎，姐，我听说佳姐生孩子的时候特别的传奇，听说那个还在院里写那个起诉书呢，然后拉到医院一个小时就生了，真的假的？
7: 我说你是不是八卦经转世啊，这种事儿你也打听？
0: 真的假的吗？你跟我说说。
7: 不是一个小时，是50分钟。那天下午呢，佳姐她刚写完一份20人的起诉书，然后4:45，她跟一个同事交接完工作，她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然后就拨打了120去了妇产科。5:35，小宝宝就出生了。
0: 这生死时速啊，这个。
7: 她也不想那么紧张啊，但是因为工作实在是太辛苦，所以孩子就早产了。这小孩一出生身体就不是特别的好，虽然佳姐嘴上没说，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哪有心里不疼的呢？
0: 难怪佳姐对那个宝妈诈骗案这么上心，你这么一说还真得帮帮她。
7: 还真是看不出来啊，我们寒暄这么有良心的。
0: 你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7: 行了，快去忙吧。
0: 行。
4: 你女儿有人照顾吗？
8: 送到我表姐家去了。那孩子虽然才4岁，但是特别聪明，早熟。我就怕他听见案件的议论。
4: 你倒是个称职的爸爸。
8: 你快别喊着我了，我到今天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不中用，赚不着钱，我老婆孩子过不上好日子，才逼他走上了这条路的。我挺对不起小娟的。
4: 他挺爱你的，不会怪你的。今天让你来呢，是为了查造假的上游公司的账户。温娟说是偷了你的手机，伪造的账户，是这样的吗？
8: 那个账号是我做的，我全都参与了。我是同谋，我是主谋。小娟她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她什么都不知道啊，她都是受我指使的。
4: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核实的。
8: 检察官同志，我求求你，我愿意承认罪行，你们把我抓进去吧，把我老婆放出来，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呀。
5: 我才是主犯，他这么说完全是为了救我，他跟我的手下完全没有联系，我们的

0: 组织架构他都不知道啊！你老公已经供述了团伙组织结构，跟两个副手供述的完全一样，而且财务交代，你跟你老公之间是有联系的，你还多次给他的账户汇款，银行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完全吻合。 即便这些钱是转给你的，你老公也并非毫无参与。你看，你撒一个谎要用1000个谎来掩盖。如果你为他好了，你就全盘实说。
1: 我交代，我第一个骗的。
2: 是带女儿去看医生的时候，认识的宝妈万云。
1: 云姐，都看到了吧？就是发广告，什么别的都不用干，招到一个代理啊，就给您提300块钱。哎呀，就那么点本钱，还没有风险，顶多就是一个都招不到呗。
2: 哎呦，这不跟传销一样吗？传销可是犯法的。
1: 这怎么能是传销呢？
2: 咱们又不卖东西，又没强迫谁。行，我再考虑考虑。
1: 哎呦，云姐，你别再犹豫了。哎，你干什么了？
3: 这咱收手吧。那500块钱咱就当花了，丢了，咱自个儿认个倒霉就得了。
1: 你怎么说那么轻巧呢？你赚个500我看看，那是咱们孩子一个月尿不湿的钱，没有这个钱，孩子尿身上啊。
2: 那我去找我爸妈，我们再借点。
1: 哎呦，你得了得了，你准备一辈子啃老啊？你爸妈又该念叨我们了，当初不好好学习，现在才这样。哎，云姐，万云上钩以后，我就劝他去发展代理，他有个宝妈群。
3: 很快就发展了10几个下线，我就带着他们通过网上的套路，组建了我们自己的小团体单干。你回来了，
1: 老公。啊。哎呀。哎，我给你看个开心的。啊、
3: 什么呀？
1: 看，850，刚到账的。<笑>
3: 嗯，我看。
1: <笑>看子香，看子香。 后边还有呢，这也太什么了！<笑>那奶粉尿不湿钱不全都有了。<笑>随着越来越多的宝妈交了服务费，钱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多，所有人的贪心都被挑动起来了。我老公也不再阻止我，他还帮着我用他的手机做假账号。 所有人都沉浸在赚快钱的喜悦中。

0: 检察官，都是我害了我老公。
1: 你老公呢，参与的不深，悔罪和认罪的态度比较好，还考虑到你们还有一个4岁的孩子，所以能够争取到缓刑。
0: 真的吗？
1: 我也是一个6岁孩子的妈妈，在疼孩子这点上我们是一样的。
0: 我请你，我认罪，我把钱全都退给被害人。
1: 好，
0: 谢谢你检察官。
2: 李佳，你一回来就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啊。41名被告人全部自愿认罪认罚，签了拒接书。该案的认罪认罚率100%，量刑建议采纳率100%。36名犯罪情节较轻的宝妈，缓刑量刑的建议均得到了法院判决的支持。现在新型的网络犯罪啊，在不断的变换着形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换汤不换药，他们不但摸准了被骗者的心理，而且也摸准了一些参与诈骗者的心理。

0: 所以啊，才有这么多人愿意参与其中，都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想赚快钱。
1: 只要人心一天还有贪念，各种诈骗就一天不会消失，我们的路还任重而道远。
2: 哎，林律师您好，我问一下，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0: 哦，
2: 好，行，那不打扰您了。

0: 都到齐了哈，我们现在开会。
1: 处委，我今天早上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呢就是和我们对接几个月的一个境外投资人，他现在对我们汇拨的，客户数据及市场占有份额非常不满，现在我们目前最棘手的就是融资，所以我把大家召集过来。
2: 我们在一起商讨一下对策，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没有。穆恩，来，你先说说。董事长，您就没有考虑过引入其他资本吗？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说句不好听的，我们那位老股东他力推的这位海外投资人，如果他真的有 投资意愿的话，不会拖那么长时间吧？我个人觉得，他并不是真心想要投我们。我建议呢，您给他设个时限，要么投进来，要么放弃，别总是吊着我们。
0: 嗯。喂，大家呢？都可以说一说啊，啊？ 甚至包括其他的投资人也可以给公司引荐呢。我在这儿跟你们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汇泉是一家正规公司，在社会上也是非常有分量的，我们也尊重市场规律。这一点来讲，请你们放心，如果这个融资的项目谈成，我会按照融资总额
2: 拿出2%作为你们个人的业务提成。董事长，我这儿呢倒是认识一些投资界的朋友，而且他们都有这方面的能力。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会分别跟他们去谈，看看他们有没有兴趣。最好啊，别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投资人。
3: 因为有他们在，他指手画脚的，这很难伺候。
4: 明白。不过我要声明一点啊，若是这笔投资谈成了，提成我不拿。我提议啊，把这笔提成拿出来给大家谋福利啊。<笑>哎呀，董事长，你呀慧眼识珠。小左，大格局啊，人品、能力都是一等一的。是啊。
5: 小莫呀，今后我无论在外开任何会议，你都要跟着我。我需要让他们所有人看一看我们汇泉今后发展的希望，对不对？
6: 怎么样，老万？第一次做培训，感觉怎么样啊？
7: 说实话，有点紧张。
8: 哎，不过我觉得效果还蛮不错的，主要是学员呢都摩肩擦掌的，特别愿意为助农兴农出一份力。
7: 其实他们普遍认为啊，咱们这个当地的农副产品啊，真的是质量好，而且呢使用广泛。就最主要的是啊，它这个生态无污染绿色，这个非常符合现在的
5: 需求，所以我觉得它市场还是蛮大的。
9: 那肯定啊，你对你们家乡。

0: 的这些特产都那么熟，肯定没问题的。哎，老万，我这有个电话，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1: 行吧，行吧，行吧，那你先忙吧。
0: 喂，小北。
2: 哎，是我，好久没联系了。你最近好吗？
1: 我挺好的，应该说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好过。
2: 那天见的匆忙，要不哪天有时间我再去看看你吧，还有你儿子。
0: 谢谢啊，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在江城了。
2: 啊，你啊，
0: 你放心，我已经没和以前那样了。
2: 那你到底在哪儿啊？
0: 哎，这样吧，我现在跟你打个视频，你看一下我现在在干嘛。
1: 好。不见，你看一下，我身后这片，这些绿油油的，看到了吗？我跟你说，这些全是生菜。我现在在农村的这个菜地子里，
0: 我最近在忙着做这些农村的直播，助农带货。
1: 回头啊，我把这些蔬菜给你寄几箱过去，你给安检察官啊、何队长他们也都分一下。哦，你看一下啊，
0: 我最近这些在抓、打包、销售，还有生产，整天从早忙到晚的，特别充实。
2: 怪不得一直联系不到你，原来你在做直播带货助农啊！
0: 啊，当然，现在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我和我的朋友们成立了一家公司，最近我还招了一批网络主播。
1: 不是和以前那个直播一样，
0: 现在做的是正经直播，帮忙把这些农民辛辛苦苦种的菜都推销出去，现在才是最重要的。
2: 梁颖，我真为你高兴。那我们，
0: 小北，其实当时和你说分开的时候，我也挺难过的。
1: 所以想到我朋友家乡这边来散散心，但是这边的风土人情让我的心一下子安定下来了。
0: 在这田里晒晒太阳，我突然也就明白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了，就想回到我熟悉的网络里面，去干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能够帮到一些人，那就更好了。
2: 我去找你吧，我可以帮你，咱们一起做。
1: 小北，我现在可以特别负责任、特别坦诚地跟你说，我们俩之间真的结束了。之前的那段感情应该就只属于那段混乱的日子里，我现在不再是以前那个
0: 可怜的被欲望困在里面的女人了。我不再依赖你了，所以对你的感情也就渐渐消失了。
1: 我现在每天都很充实，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我希望你也能够找到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过去真的谢谢你，我希望我们一直是朋友。
2: 你找到了方向，那我呢？我也想过这种有意义的生活呀。
1: 你也可以啊，
0: 你现在在网上流量那么大，我觉得你也可以试着做一些事情，
1: 比如说现在有那个反诈宣传，我觉得你也可以试着做一下，可能也能帮到一些人，对吧？嗯。
3: 梁姐，深圳酒店跟你谈成绩供货的事儿。
1: 哦，来了来了，小北，让我先忙了。我希望你越来越好，咱们下次见。

0: 熊刚啊，
1: 哎，小子总，
0: 你真的把毒给戒了？
1: 真的戒了。
0: 最近工作表现不错，部门内外的人都对你夸赞有加。
2: 好样的，
1: 小子总，多亏有你。哎，小子总，你听说了吗？最近公司上下都在传，说董事长特别器重你。还有人说有意要培养你当接班人，真好，终于是实至名归。以前那赵继凯总看不上你，现在没有绊脚石了。
0: 记住啊，以后这些话在公司里面少说。
1: 对，肖总，我还有个事儿想求你。
0: 说，
1: 我那个奖金能不能先打给我点儿？
3: 不是啊，肖总，小肖不是刚生完孩子吗？他身子骨还虚着呢，我想给他买点补品，去娘家看看他。
1: 自从上次那事儿以后，我也确实是没有脸去那儿。肖总，你也帮我多跟他说几句好话。
0: 这些话呢，别让我传，你自己跟他说。
1: 哎，老婆，你怎么来了？你从娘家出来了？
4: 难不成你让我父母养俩孩子一辈子呀？
1: 啊，对对对，那不能，那不能，老婆，我真的已经戒了，我发誓，我以后真的我再也不会碰那个东西。
4: 好了，别发誓了，肖总都跟我说了，最近确实改变了。
0: 行了，少在公司里面撒狗粮。看来这张银行卡我该物归原主了。
4: 是。什么意思？
1: 这是我的工资卡，我一直放在肖总那儿保管，就是以防我再出现什么问题。老婆，
4: 你真的得好好谢谢肖总。
0: 另外呢，我在卡里面存了一些钱，是我的一点心意，至于怎么用，随你们。
5: 那可不行，
0: 那行了行了，别矫情啊。祝你们幸福，好好过日子。
4: 谢谢肖总。永刚，不行，到时候你还是把这些还给肖总，咱们可不能这样拿人家钱。
1: 先放着，我以后一定努力再还给肖总。我欠肖总的实在太多了，欠你的更多。
6: 不好意思啊，处理了点事情。听说你想找我代理。
7: 您好，吴律师，李一堂。
6: 汇泉的李一堂，赵继凯的女朋友。
7: 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更正您一下，我现在已经不再是汇泉的李一堂，而是您的同行，跟您一样。您可以称呼我李律师。还有啊，我跟赵继凯已经不再是男女朋友关系了。
6: 我很明确的跟那些打招呼的人说过，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联系。你还来这么找我干什么？
7: 我是来帮您的。
6: 别开玩笑了，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陪你恶作剧。
7: 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在乎钱天心的生死，委托我无论如何要帮他做轻罪辩护，但是我碍于身份的原因又不能亲自出庭，只能仰仗您了。

0: 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我那位朋友代付的第一笔律师费。吴律师，你让一个女孩子这么一直伸着手，可不绅士啊。
0: 请你收回去。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是一个律师最基本的职业本分，但前提是要程序合法。如果说你要是想给我高额的律师费，让我去做一些违规违法的事情，对不起，咱们免谈。
1: 吴律师真的是业界的一股清流啊。前天新案的法庭上，您的辩论着实精彩，可惜最终还是功亏一篑，让我替您深感遗憾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据我所知，您最擅长的就是这种跨国刑事案，本想借着钱天心的这个案子迎来事业的新高峰，但没想到却遇到了滑铁卢。您的当事人一心认罪，不惜求死，您作为律师既然接了这个案子，就

0: 吴律师啊，听说你最近接了一个跨国大案，天价的酬劳，这笔钱他罪辩护，反而还有可能让他承担没有的重罪。这个事儿要是真如他们的愿望判下来，我也就成了业界的笑柄。酒后吐真言，吴律师，该不会连自己说过什么都不记得了吧？
1: 你到底是什么目的？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帮钱天心，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保证能对您的当事人钱天心起到减刑作用。哦，什么忙？你说。老
1: A，
0: 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我们必须全力一搏。你不是我的委托人，我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思路来操作？
1: 钱天心是您的委托人，他为了一个自己在乎的人泰然求死，而那个人却利用他、摆布他，甚至用他的生命去威胁另一个深爱他的男人，达到自己逍遥法外的目的。您忍心眼睁睁看着您的当事人被欺骗、被蒙蔽，去担下那些自己本没有犯过的罪行吗？您甘心自己接下的案子输得不明不白吗？
0: 有一点啊，你要搞清楚，我的委托人不是钱天心，是 F 国的他的老公，我必须要尊重雇主的意愿，我绝对不可能随便的去解除这个代理协议的。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两全之策，就是在钱天心他承认他这些所犯的罪行的情况下，我从其他的方面去为他寻求突破，为他减罪。虽然说，
1: 这个希望很渺茫，但是我也不可能去做突破我律师底线的事情吧。吴律师呀，您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您的雇主，那个 F 国的人，不管他背地里怎么想，至少他明面上还是希望您能做轻罪辩护的，所以您并没有违背您雇主的意愿。只要您不把我这件事情告诉您的雇主， 既可以帮到您的当事人，又能挽救您的职业名声，何乐而不为呢？

0: 好，我答应你，君子协议，口头达成。
1: 穆恩，情况怎么样？
2: 董事长，目前呢，有两家投资公司，对我们有明确的兴趣，都可以简化手续，加快速度到账。
3: 不过其中有一家价格给的不太合理，
2: 对我们公司估值至少打了三成的折扣，而且离我们最低的预算还少了15%。
1: 那另外一家呢？
3: 另外一家倒是价格给的合理，除此之外还可以上浮3-5%，具体的还得谈。
1: 那这还犹豫什么呀？就这家了。
3: 可是他们有要求，他们要求我们公司必须做到行业第一，并且持续坐稳，还具体提出了2点建议。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他们并且同意的话，他们可以缩短，甚至不用尽调，快速给我们投资一笔资金。
1: 哎，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毕竟这么重要的程序他们都可以放弃，而且给的价格还这么诱人。
3: 罗老师，您说的对，我也有这方面的担忧。董事长，
2: 罗老师说的对，要不咱们先别着急，多找几家
3: 好好看一看，对比一下。
4: 老罗啊，这个对方投资是有条件，也是有前置要求的，这个我们还是听听穆恩把情况说一说啊。
2: 董事长，那家公司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行业第一，并且持续坐稳。
3: 具体啊，其实就2点要求。一是呢，合作的主播和网络商家平台必须要进行独家性或是2选1的选择。这另外一点嘛，他们是希望改变一下算法，利用大数据杀手。

0: 董事长，我也感觉有些冒进，
1: 也担心将来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可是，
2: 从企业的合规性出发，这里边有很大的风险。
0: 罗老师，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现在我陷入两难了。我虽然身为公司的总裁，可这么大的事情我做不了主啊。
3: 答应他，

0: 从企业的合规性出发，这里面有很大的风险。
1: 罗老师，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现在我陷入两难了。我虽然身为公司的总裁，可这么大的事情我做不了主啊。
2: 答应他，你现在就去找这个投资人，就说我们现在就调整内部算法，设置进入门槛。
0: 董事长，
2: 哎，老罗，这件事情啊，我反复的考虑了，应该不属于是刑事犯罪，最多也就是一个违规罚款。但是这个也是以后的事情了，因为知道内部算法的人并不多。如果今后如我们所愿，那么所有的客户量还有效益都将大大的提升，那罚的款又有什么呢？所以我认为这个买卖是非常划算的。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吗，叫舍不得金子弹就打不了金凤凰，市场就是这个道理，稍纵即逝。如果在市场中你还左右的摇摆，那你将一事无成。所以我今天要求您二位，对于今天开会的内容就不要对外扩大了。母恩啊，你是个聪明的人，你知道该如何叫下面的人完成任务，同时又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目的。
1: 董事长，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我觉得
2: 你不用顾虑那么多，这一件事情是我审核决定的，你只需负责完成实施就可以了。
1: 明白。
3: 你怎么又来了？
4: 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我必须得要来跟你同步一下。
3: 什么事情啊？
4: 你的一位朋友赵继凯。
3: 他不是我的朋友，谁跟你说他是我朋友的？
4: 好吧，反正有人告诉我，赵继凯他
3: 什么？怎么可能？怎么回事啊？
4: 其他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义无反顾地去自首，就像飞蛾扑火一般。我还知道自首之前他去见了一个人，应该就是这次会面他才突然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3: 吴律师，到底是谁委托你来跟我说这些的？
4: 一位姓李的美女律师。
3: 她？她竟然来主动找我了，看样子应该是什么都和她说。行吧，那她让你来找我到底要干嘛呢？
4: 李律师她说啊，她自始至终都知道赵先生的心里只有你，而且他这辈子只围绕着你，你应该是了解赵先生的，大赦大七寸。他之所以能够这么义无反顾地去自首，一定是有人拿你来当筹码威逼他，而这个人你一定认识。他说，如果说你对赵先生还有一丝的怜爱和感情的话，请你为了赵先生，哪怕只有一次，说出你该说的。
3: 我想知道，你也好，你背后的李律师也好，你们凭什么认为就能劝得动我呢？
4: 钱女士，我知道想要劝动你很难，但是我作为你的辩护律师，我必须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为你争取最大的权益，我必须得要试一试，而且我必须要让你看清楚你在本案当中真正的位置，我要阻止你感情用事被人利用。
3: 真的是天意啊。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应该挺爱他的。其实他俩挺像的，他俩才是那种感情用事的家伙，会为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所谓的爱情义无反顾。太傻了，实在是太傻了。你要知道，在这个牢笼里面，只要失去自由的每一秒钟，那都是煎熬。我知道他是完全受不了这苦的。
4: 我打断你一下，秦女士，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你就说吧，不要让他去替别人背黑锅。
3: 你要让我用那个人去换取他的自由，我想告诉你，我做不到。

0: 果然如此。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李律师都猜到了。他说赵先生始终都是活在自己编织的一个美梦当中，这个梦始终都是围绕着你。他甚至想过等这一切结束之后带着你去远走高飞。你知道吗，李律师他非常的羡慕你，因为他始终没有在这个梦里，而你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他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东西。可是你却并不在乎他，并不珍惜，哪怕是他现在身陷囹圄没有了自由。
1: 谁跟你说我不在乎他？但是在乎并不代表是我要出卖一个人去保护另外一个人吧。
0: 好，那你就说一些你认为你能说的话，不要让赵先生的付出看起来像个笑话。
1: 你要知道他的事情我始料未及，我能做什么呢？你让我想想，我不想亏欠任何一个人。你早已经脱胎换骨，那些陈年往事，哼，就让它过去吧。这一切或许都是天意，我能说什么？行吧，既然他都已经派你来了，我就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知道一下什么叫听天由命，什么叫彻底死心。我这儿有个地址，你一字不落地传递给他。
0: 请说。
1: 还要让他记着，不要抱任何希望。
0: 怎么选在这儿啊？
2: 吴律师，您天天不是看守所、监狱，就是法院、警局。我专门为您挑的这个地方，清静清静，净化一下心灵，我们才能记得自己还是人。
0: 他就只说了一个地址。
1: 就是这儿。
3: 怎么说，你真的想离开回去啊？
4: 嗯，我有种预感，大厦将倾啊，我不想被埋在地底下。
3: 嗯，那就相信自己的预感，就离开吧，我支持你。我不是一直说吗，这个工作呢，你开心就做，不开心了那还不如回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4: 啊，对了，我还没跟你说，前几天安妮约我见了一面。
3: 她说慧泉有问题。
4: 她倒没明说，安妮原则性很强，她不可能跟任何人透露关于案件的事情。但我从他的态度中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慧泉出事了。
3: 那就赶紧离开，即便是以后有什么问题影响到你，不是还有我吗？
4: 我不能因为我个人的问题影响你的前途，你肯定还有上一步的空间和机会。
3: 老罗，你看我们都这把岁数了，就不能再对不起自己了。最近呢，我也想了很多，你看就像咱们俩的事儿吧，小婷到现在还不知道。哎，要不找个机会跟她说了吧，公开算了。
0: 啊，小婷，你回来了。
1: 我终于想起来你是谁了。
4: 啊，小婷啊，叫许阿姨。 爸知道，你看见了书里的照片，你没问爸爸也没说。没错，照片里的人就是徐阿姨。
3: 小婷，我们正式认识一下吧。这样，来，握个手。
5: 小婷，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6: 我能站在这儿听您讲话，已经是我最后的礼貌了。爸，您从来没有因为一个外人这么凶过我。我把这个家让给你们。
5: 小婷，
7: 哎，小婷，怎么了？
8: 安妮姐，我爸刚才在家里跟一个女人幽会，
9: 他还为了维护她跟我不高兴了。
7: 因为这个事儿啊。我看你哭得太大声了，我还以为你受了什么委屈呢。小婷啊，这个事儿呢我早都知道了。
10: 是这样，你先冷静一点，你先听我说啊。我知道你现在一时很难接受这个事情，但是
7: 罗老师呢，他也得有自己的生活，毕竟师母他也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10: 而且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罗老师他属于一个独立的个体，
7: 并且又是丧偶，他没有什么阻碍，这一点你一定要好好听我说的啊。你想想，以后如果你出嫁了，
10: 罗老师他自己一个人在家，你肯定会担心他有没有吃饭，
7: 身体健不健康，生病了会不会有人知道，对吧？所以啊，小婷儿，罗老师这件事情，姐姐这边呢，就是劝你不要太难受，你慢慢去接受。
8: 啊，可是姐，我是真的一时没有办法接受。
7: 小婷儿，我知道这个接受呢肯定是需要一点心理的过程的，不着急，咱们慢慢来啊。
10: 但是你好好想想，咱们身边呢总有一些朋友，
7: 他们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你会不
10: 会喜欢这种朋友？
8: 不喜欢。
7: 而且我们的父母呢也像我们的那些朋友一样，都是平等的，对不对？
8: 但是姐，我其实可以接受，只是太突然了，我就是气他瞒着我。
7: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明白的姑娘，你也已经长大了。哎，你现在在哪儿啊？
9: 我在公园里，刚刚跟他不高兴了，我就自己跑出来了。
7: 哎，你赶紧回去吧，罗老师该担心了，都这么晚了。
9: 姐，你放心吧，我自己冷静一会儿就好了。
7: 哎，小婷，要不这样，我现在手头有点急活，我跟大伙儿请个假，我过去送你，你把地址发给我啊。
11: 吴老婷是吧？
7: 啊，
11: 来，把电话给我，我跟他说。小婷啊，我是你何大哥。
12: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让那个
11: 张北去找你，然后把你送回家。

0: 哦，那行，那我一会儿把定位发给安妮姐。
1: 女人受了委屈啊，这得男人去哄，这叫一物降一物。看把他给能的。

0: 听说你遇到点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的事儿。
0: 要我说呀，你就是被宠坏了。其实小婷，你特幸福，我真的挺羡慕你的。你看看我，我爸病了这么多年，我妈走得又早，后来我姐又牺牲了，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跟我爸过的是什么日子。家里面就俩光棍，没个女人哪儿叫家呀？所以这些年就这么对付着凑合过。我爸要是还在的话，他要是真能找到他自己的幸福，我特替他高兴，真的。你说我们年轻人，父母一辈子为了我们，等他们老了，我们还要去约束他们，我觉得有点自私了。
2: 小北，我发现你变了。
0: 变了吗？
2: 变了。
0: 啊，咱们得有正事儿吗？我最近正准备考辅警呢。
2: 你要去当辅警啊？
0: 之前我干了那么多混事儿，想要直接当警察可能有点不太现实，所以我就想先从辅警干起嘛，至少我能离我姐近点。哎，还有件事儿，梁颖还记得吗？
2: 嗯，
0: 我昨天跟她打了个电话，我跟她说了，我说我已经找到我自己正确的人生，她说她也找到了一个适合她的地方，也做着有价值的事儿呢。
2: 那太好了，我也想衷心的祝福他一下，希望他能忘掉过去那些不幸，好好重新开始。
0: 你就不想祝福我重新开始啊？

0: 小天，坐。爸爸刚才失态了，向你道歉。
1: 爸，我就问您一句，您和许爱玲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我妈妈活着的时候吗？
0: 在你妈妈去世之前，我和你许阿姨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情，这一点我可以以你妈妈的名义向你发誓。啊，许阿姨也说了，如果你无法接受我们之间的关系，她可以退出，这是她的真心话。
1: 爸，不用，你们要是真心想要在一起的话，就请她来家吃顿饭吧，我们正式认识一下，顺便

我也跟他道个歉。刚才妮姐跟小北都已经劝过我了，但我觉得他们说的对，我就回来了。应该道歉的是爸爸，爸爸感谢你，感谢你的理解和包容。

0: 小婷啊，爸爸想问你一个事儿。
1: 您说。
0: 你跟张小北，
1: 跟您和许市长肯定不一样，不过未来怎么样谁也不好说，咱们父女俩一起努力吧。
0: 啊，你之前怎么突然回来了？
1: 啊，今天有人给我发了个私信，说咱们家煤气泄漏了，然后我就赶紧跑回来了。
0: 私信？谁发的？
1: 我也不知道，是个陌生账号，不过现在已经注销了。我之前还把这个账号发给安妮姐，想让姐帮忙查一下，但是安妮姐没同意，说是不能以公谋私跟平台查这个账号，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有人涉嫌违法了，所以现在只能当做恶作剧处理。
0: 哦，我知道了。
1: 嗯，爸。
0: 哎，
1: 我多句嘴啊。
0: 哎，
1: 您看您现在还在汇权，许阿姨的身份毕竟有些敏感，你看你是不是？
0: 爸爸知道你想说什么，放心，爸心里有数。其实，你回来之前，我和你许阿姨正在商量怎么离开汇权。
1: 那就好。
0: 啊，

0: 我正要去参加一个活动。
1: 小婷怎么样了？
2: 啊，没事，已经回来了。他对咱们的事也不再坚持反对了。
1: 小婷是个好孩子，你不应该那样对他。
2: 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小婷今天突然回来，说接到一个信息，家里的煤气出了问题。这事儿我越想越不安，这种感觉以前也有，很准确。
1: 老罗，我觉得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2: 不，你不明白，我要从汇泉辞职，马上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1: 老罗，这个事情啊，我们今天已经讨论过了，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全力支持你。
2: 哎，我以后的生活只要你和小婷好，
0: 其他的都不重要。
1: 听到了。
2: 好的。
1: 好，挂了啊。
2: 尊敬的董事长，我很遗憾自己在这个时候向公司正式提出辞职。在递交这封辞职信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如今公司的状况需要大家竭尽全力，由于我状态不佳，个人的一些事情已经影响到了我的工作，感觉自己无力为公司做出相应的奉献，因此恳求允许分开，望董事长能批准我的辞职。我非常感谢董事长对我的赏识，最后祝愿汇泉能够成为您心中的样子，也希望汇泉能够绝处逢生，走向光明。

0: 就在。
1: 哦，好厉害，这么厚，有印到了。
2: 你好，
3: 他们人呢？
2: 吃饭去了。
3: 你怎么去啊？
2: 我等你啊。
3: 等我啊？
2: 我等你跟我讲小贾电话里跟你说的内容。
3: 嗨，
2: 哎，怎么样？小贾怎么说？
3: 你猜猜周思月的妈妈姓什么？
2: 姓周啊。
3: 我这问题问的是不是有点无聊啊？他妈就是姓周，叫周玲，
4: 年轻的时候啊特别漂亮，从长春的护校毕业以后就去了福建，没几年就大着肚子回去了，这家里人怎么问他什么也不说，再后来就是小贾说那情况。你这画什么呢？
2: 发散思维，我思考事情时喜欢用这种思考方式，比如说从怀疑到线索再到证据，这样会有助于我的思考程序。我猜测啊，这个周玲她年轻的时候应该是在福建做过护士，然后在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周思月的爸爸，而周思月的爸爸呢又贪图周玲年轻美貌，所以一来二去周玲就被征服了。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周玲就被抛弃了，又或者说是被分手了，然后他就一个人回到了老家。等孩子出生之后，事情也就变得更加糟糕，于是母子二人远走他乡，了无音讯。
4: 应该就是这么个情况，但那个年代当个单亲妈妈可太难了。
2: 小贾还有说其他消息吗？比如说他们在哪落脚过？
4: 就周玲啊，后来跟他们老家的人没联系了，而且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大数据，信息还是有点断层的。哎，咱俩去吃饭吧。
2: 你去吃吧，我没胃口。
4: 黎唐跟你怎么样了？
2: 把我拉黑了。

0: 有人吗？有人吗？喂，你是谁？怎么到我们家？你怎么就自己进来了？
1: 您好，那个我是外地来的阿婆，我刚刚敲门了，看到没反应，我自己就推门进来了。
0: 那你什么事儿啊？你干什么？
1: 是这样的，我是来找人的，他给我的地址就是这儿，我只知道他的一个外号叫老 A， 您认识吗？
0: 什么老 A 老 A 的呀？我跟你说，这个地方几十年都是我一个老太婆住呢，哪个什么老 A 的呀？你走错门了，你快出去吧，出去吧，你出去，你走错门了。
1: 不是阿婆，是这样的，您说您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那您的家人呢？
0: 哎，你这闺女咋这么说话呢？你还问这问那的，你是不是想做点坏事？你再不走，我要报警了。
1: 不是阿婆，您误会了，我不是坏人。这个呢是给您的辛苦费，我就是想跟您咨询点事情。
0: 啊，是这样啊？你想问什么事儿啊？
1: 您刚刚说您在这儿住了有几十年了，那具体是多少年啊？
0: 大概20年了。
1: 哦，我刚刚很冒昧的问了您的家人，我看您不太开心，我是冒犯到您了吗？
0: 他们都死了。
1: 对不起啊阿婆，我不知道，对不起啊。
0: 你还有什么要问呢？你赶紧问，我要忙着做饭去了。
1: 哦，是这样的阿婆，那您这几十年都一直住在这个院子吗？您是房东？
0: 对呀，几十年都住在这儿呀。当时啊，我这租客都住满了，你别看现在这破烂样，

0: 那时候啊可热闹了呢。啊，
1: 那您认不认识一个租客叫钱天心？
0: 钱天心不认识。
1: 您再仔细想想，她长得很漂亮。
0: 哦，当时是一个很漂亮，也是厂花，但是我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儿，只知道她叫阿欣。她在这里住了不长时间就走了。
1: 那她在这儿住的那段时间有没有跟一些人有过交往？
0: 有啊，因为她很漂亮，所以经常有男人来找她，但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她。后来她就去港澳什么就闯去了，发财去了，后来就不知道她的情况了，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了。
1: 那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老 A 的，就我刚刚提到的那个，还有一个叫赵继凯，阿凯。
0: 阿凯，赵继凯，没有啊，没听说过呢。
1: 不是，您再仔细想想能回忆起来吗？
0: 你别看我这么大年纪了，可我是远近闻名好记性的呢，谁家在我家接几个鸡蛋几斤大米，我心里啊都清清楚楚的。所以你刚才跟我说这几个人我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要问的你赶紧问，我就要去做饭去了。
1: 阿婆，您认不认识一个叫尹慧泉的人？
0: 尹慧泉？
1: 对，尹慧泉。
0: 慧泉？慧泉啊，慧泉。哎呀，那你怎么早说呀。慧泉我虽然不认识，但是之前那个租客啊周莲他认识啊，他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念叨个慧泉慧泉的呢。他当时啊带个孩子在这儿打工，你没看那个孩子好可怜了，天天都毒打那孩子，可那孩子啊可一声不吭，哎呀可惨了呢。
1: 那这么说，周玲是尹慧泉的女人，周思月是尹慧泉的孩子。阿婆，你有没有他们母子的联系方式啊？
0: 没有了，当时他们住的不到两年就搬走了，后来孩子跟我说他妈妈呀每到一个地方住不到两年就换一个新的地方，后来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了。
1: 阿婆，我拜托您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片段，或者是说能够联系到他们的线索？
0: 哎呀，这来来往往的这么多人，我能记住就不错的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那还有什么线索呀？你该问的也问了，我知道的啊都告诉你了，你这个钱没白花，你还有啥事儿啊赶紧问，我真的要去做饭了。
1: 这样阿婆，我呢会在这儿再住个一两天，如果您到时候想到什么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到时候呢这些就都是您的了。哇，
0: 李义堂，李律师啊？
1: 对。
0: 哦，好好好，那我就按这个名片联系你。
1: 好的好的，那我先走了。
0: 嗯，
1: 打扰您了阿婆。
0: 好好、哎、那你慢走。
1: 哎，好，
0: 慢走了。
1: 哎，
2: 钱天心，我们是江城市检察院的，今天依法对你。
3: 哎，行了，陈词滥调的我都快背下来了。哎，你说你们又不是机器人，能不能不要每次的开场白都一模一样啊？
2: 不是，怎么就你这么多事儿啊？按照规矩我们都要把这些说清楚的，每一次对你进行审讯都是全程录音录像的。
4: 看来你今天心情不太好啊，既然我们都已经是老熟人了，能免的也就免了。钱天心，你的案件马上就要宣判了，怎么样，紧张吗？
3: 紧张？都这个时候了有什么好紧张的呀，不就一个字吗，死。
4: 果然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啊。
3: 该享受的我也已经享受了，也没什么遗憾了，嗨，无所谓。
4: 确实，我确实亲眼见过你的穷奢极欲，但你现在人都已经进来了，我本来还想劝你交代清楚赃款的去向，积极退赔，对你的量刑有好处。但我也看到你的态度了，你是个连死都不怕的人。
3: 那你还来问什么呢？
4: 因为我好奇呀、啊，我好奇这钱对你来说真的就这么重要吗？你说你死了，这些钱你也带不走，而且你不可能拿去造福人类，唯一的结果就是外头的人帮你花，替你去享受这一切呀、啊，对不对？
3: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嗯。
4: 你不是老 A， 钱没在你这儿。你们的诈骗体量，受害人的钱款金额都是巨大的天文数字。我帮你算了一下，除去你的挥霍，剩下的钱还是完全不成正比。钱建新，你可别告诉我你把这些钱都花完了，这可就太可笑了。
2: 拒不交代钱款去向，不认罪认罚，我都记好了。
4: 我处理过太多跟你情况类似的案件了，他们当中的一些头目确实是挥霍无度，抓到他们的时候能够追回受害人的钱款根本就所剩无几，不过他们都是用在自己身上，要么就给了家人来改善生活，但到你这儿却恰恰相反。首先你那个外国老公是个什么情况你自己心里也应该很清楚，我们也通过当地的警方调查过了，他根本就没什么钱。其次这些赃款无迹可寻，就算你把钱都花光了，不可能一点踪迹都没有。再者，哎，你这态度明显就不对啊，哪会有人觉得自己活够了呢？最后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从胡德旺开始你们的内部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说白了就是目标不统一了，不然也不会出现法庭上的滑稽的一幕。钱建新，你真的不期望从轻处理从宽处罚吗？
3: 安妮检察官，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了。
4: 你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手，你知道这些违法所得不容易被追回，你笃定了所有的赃款分散之后通过层层转移流向海外的账户，我们就拿你和你背后的高手没有一点办法，对吧？钱建新，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你拒不交代钱款去向，就不算是认罪认罚，而且还会影响你的量刑。话都说到这儿了，时至今日你还是不愿意去交代资金的去向吗？

0: 交了多少个男朋友了，差老子睡你一次啊！
1: 救命！救命！
0: 谁呢？
2: 这么晚谁会出来？这周围人见这事见多了。

0: 没什么盼头了。你不一样，
1: 要不是我喝醉酒了，要不是我平时打扮得太招摇，你就不会被坏人盯上，你也不会变成这样了。
0: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0: 要不是我喝醉酒了，要不是我平时打扮得太招摇，就不会被坏人盯上，你也不会变成这样了。
1: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就今天没喝，碰上了你被欺负，你说我能不管吗？
0: 可是你不该受罪，你不应该遭罪，林姐，我心里有愧，我这一辈子我怎么还你啊？我怎么还？
1: 我知道你对我们家思远好，平日里我打他都是你护着，就凭这一点，今天我也不能让你有事。

0: 林姐，林姐，思月，
1: 阿信，
0: 思月，阿信，
2: 别敲了，走了，带着儿子一起走了，也没收拾什么东西，剩下的啊都留给我了，
0: 走了，怎么说走就走了？
2: 都快一个星期多了，让他走吧，这个鬼地方啊，走了最好，走了最好。
0: 你倒好，你走了之了，可我欠你的，那我怎么还给你啊？
3: 钱天心，钱天心，我还是那句话，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行，希望法庭宣判你的时候，你还是会像现在一样冷静。带他回去吧。

0: 姐，咱不是因为赵继凯的事才来问钱天心的吗？你怎么一句赵继凯也不提啊？
1: 查都查过了，赵继凯跟他之间根本就没有金钱的往来，赵继凯只是跟他提供的个人信息供他使用，像他这种视死如归的人，如果知道赵继凯自首，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激烈反应。
0: 可是赵继凯知道的有限啊，
2: 如果钱天心再不交代钱款去向，咱们这题可难解啊。
1: 我知道，我知道很难，但这些钱一旦到了犯罪分子手里，你想要把这些钱追回来，简直就难于上青天。我们能做的又很有限，公诉、判刑，但这些钱要不回来的话，受害人他们心里还是很难接受。
2: 有时候我就在想，咱们这么努力意义在哪？钱又要不回来，就算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有什么用吗？
1: 寒暄，我们努力的意义在于让这些人知道，法律不会让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

0: 还有什么需要我交代的？你还挺痛快。
1: 还差这点吗？行，那我们就不跟你废话。你来交代一下钱天心他们赃款的去向是哪儿？
0: 我不知道。他没有让我参与太多。你们也知道，像这样的犯罪团伙都是单线联系、独立并行。我没有权利知道的事情，他从来不会跟我多说一句。
1: 赵继凯。
0: 在整个犯罪团伙链条当中，你跟钱天心是最为紧密的一环。你说他什么情况都没给你讲过，我们会信吗？哎呀，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所以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你总会固执的想当然。我和钱天心不是简单的个人感情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你是不会理解的。 像你这样的女孩子，生活的顺风顺水的，而我和钱天心是从底层摸爬滚打，一步步的爬上来的。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们彼此依靠，互相信任，谁都无法取代。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甚至可以为了彼此去死。
1: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就不跟钱天心在一起，非要来招惹李一堂呢？有些事情不能太执着。我知道，一旦我和钱天心确立了恋人关系，彼此约束，互相要求，那我们的关系就走到头了。有的时候不是恋人，反而可以走得更长远一些。
0: 还有，你刚才说招惹，你能确定是谁招惹的谁吗？首先，招惹对方的人就必须是我吗？你别这么看着我。我知道你们是好姐妹，你用不着这么记恨我，也用不着同仇敌忾的。我和李一堂已经过去了。对于我来说，李一堂就是个意外。
2: 你对他来说也是意外，甚至可以来说，你是他人生当中的污点。污点？感情这种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理解的。有很多人，往往死在了一个情字里面；有很多事情，往往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而且无解。
3: 情不知所起。
1: 一往情深，爱不知所以，至死不渝啊！听你说完这些，我替李一堂觉得不值。他在你面前，他的情商几乎为零。
0: 他有他的想法，而且他也没你说的这么惨。
1: 行了，先不说李一堂了，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会看着办。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钱天心他并不是老 A。
0: 没错。这么说，你知道老
1: A 是谁？
0: 我只知道钱天心不是老 A。
1: 赵继凯，既然我们能够破获你们这个组织非常严密的犯罪团伙，那我们迟早有一天也会知道老 A 是谁。如果你能够提前告诉我，起码你还能为自己争取到从轻从宽处理的机会。我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况且我是真的不知道。
0: 李一堂不是经常说你的业务能力很强吗？ 我相信，只要有你在，迟早有真相大白的一天。你不说明赃款的去向，也不说老
1: A 是谁，但是你在汇权做的这些事情是你早都有预谋的，并不是你临时起意的，对吧？哎呀，我的犯罪事实我已经全部交代了，我现在回答你这些问题，对于我的量刑。
0: 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呀，跟李一堂一样的傻，难怪你们是好姐妹啊。但有的时候。

0: 看男人的眼光还真的不如他。
1: 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有感而发。你呀，对感情这种东西经历的太少了，对男人的定义还停留在表面，
2: 甚至有些肤浅狭隘。
0: 在这一点上，你真的应该跟李一堂好好的学学。

0: 我真的是无计可施了，这电脑都快死机了，我分析对比了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哎，那周继凯那儿呢？还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
2: 看来从他们这里是找不到突破口了，只能靠我们自己。但其实我今天也不是没有收获。
1: 你想到什么了？
2: 我今天的确是有一些怀疑的东西，但是我也不能断定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要不这样吧，等我自己一个人先思考好，如果有进一步进展，我再告诉你们啊。
1: 哎，
2: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1: 你看啊，这我都……你再换个端口试试。
3: 大家想必都已经知道了，罗老师已经离开公司了。那么我在这里也正式的告诉大家，罗老师确实是辞职了。哎，各位打起点精神行不行啊？我跟你们说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引进的投资很快就要到我们的账户上了。我们跟肖总介绍的海外投资集团已经正式的签署了协议。莫言，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4: 好的，董事长。各位，我们汇券集团因为近期汇博的出色业绩，已经取得了新的投资方的认可，并且正式的签订了投资协议。上次有幸和董事长一起参加了股东暨董事大会，在场的各位股东和董事们对此结果都非常满意，同意并且认可了新的投资方的加入。新股东将会成为我们汇权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继续为公司再创佳绩。
3: 另外，正好借此机会，我也向大家宣布一下，就是我决定将我个人名下的5%的汇权股份无偿转让给肖总，以此奖励。
4: 董事长，
3: 你不要推辞，这就是汇权集团对成功者的肯定。言必信，信必果。
4: 董事长，谢谢。
3: 莫言啊，你可真是我的福星福将啊。
4: 谢谢董事长。
3: 来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4: 哎，不敢不敢，理应是我敬董事长才是。
3: 哎，不不不，这杯酒啊必须得我先敬你，这不光是为了汇权，也是为了我自己。来，我敬你。
4: 愿您健康。
3: 多健康。不胜酒力。
4: 对不起对不起，平时很少喝白酒。
3: 莫言啊，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啊，就是生活的太简单了。嗯，你看看你啊，除了喝点好的茶啊，之后呢不抽烟不喝酒，没什么不良的嗜好啊。可是我要告诉你啊，工作既要好，生活也得安排好啊，可千万别跟我学啊，老了后悔。
4: 董事长，您教诲的是，相信董事长年轻的时候也一定是个工作狂吧。
3: 哎呀，成功啊是有它的必然性。这个你应该有感受的，吃别人不能吃的苦，忍别人不能忍的气，干别人不能干的事。当然咱们从来不干违法乱纪的事，是吧？

0: 之后你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1: 董事长说的是，自己想要的就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2: 董事长，我会努力的。
0: 好，

0: 我呀，我老了，今后的世界就是你们年轻人的。彗星公司啊，是一个高科技公司，我现在正在构建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但是咱们汇泉集团，我是不会让我那不争气的儿子染指的。但是我还是有点私心，我感觉挺亏欠他的。哎，就说今后他不再汇泉，但是他还是能够继承我的股权和我的席位，啊，咱俩是非常有缘分的呀。你的工作又做得那么出色，所以我特别想让你好好的带带我那个儿子，我想让我儿子在你身边，好好的教教他，教他如何好好的工作。
1: 董事长，我可没有这个能力。正所谓知子莫如父，像您这样经验丰富，您为什么不亲自教导呢？
0: 你知道什么叫逆反心理吗？啊，我越想让他干这个工作，他就越不干这个工作，没办法啊。哎，你跟你父亲怎么样？
2: 嗯，还可以，他基本上不管我。董事长，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会安排好。那您打算他什么时候来上班？啊，
0: 这个决定啊，我还没有告诉他，我还得跟他沟通一下。下个星期吧。
2: 好，我会安排好的。董事长，我再敬您一杯。哎，敬您。
0: 好，来，嗯，干。

0: 哎，老板，到了。太多了，老板。
1: 啊，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0: 哎、谢谢老板。
2: 爸，这么晚了还不睡，又失眠了。
3: 你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你这个孩子每天出去，不是跟这些人鬼混，就喝成醉酒。你看都几点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啊？
2: 下一句我帮你说了，成何体统。
4: 不过爸，话说回来，你做到父亲该做的一切了吗？你除了对工作有感情，你对我有什么感情？你除了给我钱花，你关心过我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
3: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你是要气死我呀？你看看人家别的青年是如何上进的，这么好的条件你都不知道好好珍惜。
2: 那没办法，我命好，我投胎到你家你就得管我。
3: 真是难成大器，你怎么就没有一点像我的地方？
2: 从小到大就要求我事事必须第一，我太累了，我做不到。还有，像不像你？你问错人了，你问我妈去啊！
3: 你个混账东西，你怎么说话呢？

0: 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从明天开始，你的所有卡全部都停了。你只有到汇泉去，在萧穆恩的手下好好学习学习。
1: 萧穆恩，萧穆恩，张口闭口都是萧穆恩。你要这么喜欢他，欣赏他，你干脆认他当儿子得了。还有，我是尹天成，要我给他当手下，他配吗？
0: 你这孩子！
2: 哎，爸！哎呀，
1: 爸，你别吓我。
0: 争气的孩子，我努力了一辈子不都是为了你吗？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你都不知道好好去学习，你可真是要我的老命了。
3: 那可说好了，在他手底下我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
4: 老师，
5: 工作这么忙，说好了不让你过来吗？你还非过来？
4: 没事儿，本来上一次呢送小婷的时候我就说过来看看您，
6: 但是因为实在是太晚了，所以我就没来打扰。小婷呢？没在家呀？
5: 嗨，她呀，找张小北去了。哎呦，哎，说什么？
6: 没事，自己来。
5: 要一起学习，共同进步。我们家的事儿啊，让你见笑了。
6: 哎呀，老师，您别这么跟我说啊，您这么跟我说可就见外了啊。
5: 谢谢你能理解，我们父女俩现在处得跟朋友一样，你功不可没。
6: 不是，这根本就不是我的功劳，主要是因为小婷她懂事儿，她也长大了。嗯。哦，对了，我听小婷说您最近辞职了。
5: 啊，对，前不久的事儿。啊，
6: 怎么这么突然啊？
5: 综合考虑了一下，体验体验也就够了。难道我还得干一辈子啊？该歇歇了。
6: 确实，您现在也可以到处去玩一玩，旅游旅游，拍拍照。哎，要不叫上我们同学，咱们一起聚一次？
5: 不用不用，那不用不用，我现在一切都挺好的。
6: 那就行。哎，
5: 你最近怎么样？
6: 嗯，
5: 挺好的吧？
6: 嗯，还是老样子。
5: 啊。萧穆恩还在追求你啊？
6: 啊，老师这么突然吗？哦，其实我之前就已经跟萧穆恩说得很清楚了，我跟他之间只是合作朋友。
5: 哦，个人问题是终身大事，既要认真对待，争取尽早解决，也要慎重行事。不可操之过急。
6: 好像听懂了，但又没完全听懂。
5: 没什么，没什么。我跟小婷啊，也经常这么说。
4: 小婷什么时候回来呀？咱们要不一起出去吃个饭吧？
5: 啊。
7: 刘总啊，这里环境是真不错。还是您会挑地方，这要我说，刘总您啊，是享受生活，活得通透啊，既能人间烟火，又能过眼云烟。
8: 上次董事会上，我对肖总印象深刻，虽是技术出身，但做事儿并不教条刻板。
7: 以后呢，还得承蒙刘总多关照啊。
8: 这次海外新投资我也受益了，跟着老股东们同比让渡了一些股份，套了些现，真得感谢肖总啊，以后还有这样好事儿，你可得多多关照啊。
7: 哎呀，不敢不敢，您太爱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见您，我有一种直觉，我相信我们以后的合作会非常愉快。
8: 是吗？说来听听。
7: 这有些话呢， 这可一回不可言传。但我相信，当刘总看到这个的时候，就会知道我们之间的默契了。

0: 怪不得你约我出来，我还以为有什么好事儿。说吧，你想干什么？
1: 刘总啊，我看您是误会了。这些呢，是我从一个搞媒体的朋友那里买来的，就当是我为您排忧解难。坊间传闻您惧内，可我认为这是好事啊。只有怕老婆的男人，那才是好男人。我们这个叫尊重女性，您说呢？啊，至于这些莺莺燕燕，无非就是过眼云烟，我理解。可我还是建议刘总啊，这些东西可千万不能让嫂子看见呀。嫂子要是知道，又会伤心又会伤身的，你也跟着担忧不是吗？哎，现在婚姻法对有过错的一方可不太友善。
0: 小总，小总，明人不说暗话，我从不欠别人的，你说让我做什么？
1: 好，我这里呢正好有一份协议，想请刘总您把关一下。我希望公司以后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刘总能跟我在思想上保持高度的一致。
0: 就我们俩保持一致，那也没用啊。
1: 这个呢，就不用您操心了。

0: 堂。不在啊，这怎么办呀？既不在自己家，又不在赵继凯家，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啊？
1: 那你刚刚给他打电话，他怎么说的呀？
0: 就跟我说在忙，然后就给我挂了。
2: 我估计他应该是想一个人出去散散心。
0: 我不知道呀，我就觉得心里慌得很。你说他不会因为这个事儿胡思乱想的，干什么傻事儿去吧？
1: 哎呦，老婆，你就别自己吓自己了。怡堂平时挺有数的，应该不是那种会惹上麻烦的人。
2: 是啊，你就喜欢胡思乱想。他应该是出去散散心了，别多想啊。
0: 希望是吧？你咋的了？一直揉眼睛。
1: 嗨，没什么。不是说了要将功赎罪吗？报答肖总，弥补你最近加班加的有点多，眼睛有点干。
0: 还弥补我？你欠我们的，你这辈子都还不清。给你买个眼药水去吧，一会儿。你说人家肖总戴眼镜，那叫文化人，他戴眼镜真成书呆子了。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肖总戴眼镜那是为了凹造型，他视力好着呢。
2: 啊？他不近视啊？
1: 你不知道吗？他不近视。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看见他找文件，那文件字儿小的呀，我都看不见。他也没戴眼镜，完全不影响。
2: 嗨，我看他一直戴着眼镜，以为他眼睛不好呢。
0: 我以为是。
2: 对呀，估计这种事情只有你们这些一直跟着他的人才知道。
1: 是啊，两年前肖总找到我说要一起创业，那会儿我刚被裁员，我们这个年纪的程序员根本没有公司要，多亏了肖总。哎，那会儿我又赌博，人不像人。
0: 你说呢？
1: 哎，多亏了肖总又拉了我一把，要是没有肖总，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3: 行了，别在人家门口感慨了，赶紧做点实在的，带你老婆去吃点好吃的。
1: 走吧，别担心了啊，快回家吧。

0: 你走了以后啊，嗯，你一直都没睡着。嗯，我终于想起我之前接了周丽儿电话。哦，为了找她，我翻箱子倒柜子的，终于找着了。
1: 哦，给你，
0: 这个就是周丽儿的电话。
1: 哦，
0: 终于翻出来了。

喂，哎，您好，请问是周女士吗？喂，喂，能听到吗？喂。

0: 你们都不累的吗？
1: 站起来活动活动啊。
2: 尹公子您随意，只是我们现在手里都有活，不能陪你，恕罪恕罪。
0: 别叫我什么尹公子，我又不是什么封建余孽，尤其像咱们汇泉这种互联网企业讲究的就是人人平等，以后大家都叫我天成。
2: 好的，
0: 这样我请大家喝咖啡啊，谁跑个腿儿？
2: 我去吧，你想喝什么？
1: 算了，我去吧。
0: 啊，我亲自给大家买去，等我啊。
3: 哎呦，你干啥呀？啊，
0: 对不起。
3: 臭流氓，你摸我。
0: 说谁臭流氓呢？
3: 你。
0: 把话给我说清楚，我可没有碰你啊，我什么都没做。
3: 还装呢？大家都来看看啊，光天化日之下偷偷摸我，猥琐男，不要脸，
0: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3: 你能承认吗？
4: 会拳的呀，
0: 别拍。
4: 对，还会拳的呀，爱看人模狗样的啊。
5: 你给我把嘴巴放干净点，
6: 你还用动手？
7: 你快报警，别拍了。
8: 我报警。
5: 你今天就别想走了，你今天把事情说清楚再走。
0: 别拍了。
8: 行了，警察马上到了。
3: 这是人渣事，
0: 求你了，别拍了，
5: 别想走。
7: 视频都拍的，
3: 你能承认吗？
7: 别拍了，
3: 别拍
7: 了，警都报了，你别跑了。
0: 求你了，别拍了，
8: 还摸别人屁股。哎
3: 呀，这个人渣，
5: 警都报了，警都报了，你就别想走了。
9: 肖总，
2: 肖总，
9: 肖总，
2: 肖总，
9: 肖总，
2: 肖总，
9: 肖总，
2: 肖总，
9: 肖总，肖总，肖总，
10: 他人呢？
9: 哦，他买咖啡去了。
0: 买咖啡啊！
10: 不会是帮你们买咖啡吧？啊？
9: 是的，是的，是的。
10: 可以啊！啊！居然让太子爷帮你们买咖啡啊！
11: 都听好了啊！在工作上多多帮助他，毕竟他是第一天上班。明白吗？
12: 明白。
13: 明白。
11: 行，都忙吧。
0: 行，您慢走，慢走。
12: 肖总，慢走。
0: 放开我！
5: 警察马上来了，你别动！
0: 警察来了我也不怕。谁报的警啊？
4: 警察来了。
14: 怎么回事？
5: 是这男的摸你女孩屁股，结果他还不承认。
14: 你们都亲眼看。

0: 看到了？
1: 我没有，是那姑娘亲手指认的。
0: 怎么回事啊？
2: 警察同志，我什么都没做，我两只手拎着两袋咖啡，我哪有第三只手去摸她？
3: 我哪知道用什么摸的呀，恶心死了。
2: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0: 行了，
3: 那你
0: 行了，我去调一下监控，这一切不就都清楚了吗？
4: 哪里多丑啊。
5: 什么玩意儿啊，
4: 这不对嘛。那他一点事儿没有，你们想问啥事儿都没有。不像话。
5: 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至于吗，在我后边指指点点的。
4: 郝警啊。这可是你让我说的。到时候。你可别急得跳脚啊啊！
5: 急得跳脚，真够客气的。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
4: 哎，你儿子啊，光天化日，当众摸别人女孩子的屁股，
5: 胡说八道！这又是哪家媒体在炒作？你们连这点辨别能力都没有，啊？
4: 这是实锤！不信你看。

0: 到了吧？啊？我说兰英啊，你什么都好，什么都比咱哥几个强，可这孩子现在比的不是金钱、地位、权力，现在比的是下一代。
1: 玩了。
0: 哎，那才是真正的财富。哎呀，可惜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2: 哎呦我天！哎呦我，哎，快看快看，尹天成火了。
3: 没看出来啊，不但不学无术，还这么下贱。
4: 他的工作照还挺帅，没想到我们这次汇权又上热搜了。
2: 你这关注重点在哪儿啊？人家去买个咖啡就能出这种事儿，那就是个灾星啊。
5: 来，随便买的，不知道你们爱喝什么。
6: 谢谢
7: ，
8: 谢谢。
5: 来，
7: 这个，
2: 哎，谢谢。
5: 来，趁热喝。
3: 啊，尹公子，不好意思，肠胃不适，实在是无福消受啊。
4: 来，谢谢，辛苦了。
5: 哎，喝一下。哎呀，
2: 真是辛苦你了。
5: 你们怎么都怪怪的？那不是我干的，我没有。刚才警察都过来调过监控了，那女的都和我道过歉了。不信你们可以问咖啡馆的人，问民警。
4: 我们没说什么，您别激动。
5: 那你们一个个为什么不说话？不会真以为我性骚扰了那个女的吧？
4: 我没有，不敢
5: 。还是不会？你们当我尹天成是什么人？我有那么饥不择食吗？不是，你们不是都高材生吗？脑子呢？
2: 我们什么也没说呀。
5: 行，一个个的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我懂。
2: 这就招架不住了。
5: 怎么了？
9: 肖总您好，这次是丁总的电话。
5: 接进来。哎，丁总您好。
10: 我看这个董事长，他是干不下去了，管理个儿子都管成这个样子。
11: 你说他还怎么管理汇权呢？以前呢出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以为是
10: 巧合，运气不好。可这次呢，他还有什么解释的？谁给他的那么大的权利啊？在公司胡搞乱搞。
11: 这次我作为副董事长，必须得站出来了。
10: 哎。而且现在我们几个董事都在一块儿，要求立刻罢免
11: 他董事长这个位置。
12: 丁总，别生气，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公司还有跟董事长没有直接关系，你们这么做对董事长不太公平啊。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
7: 对，
6: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8: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0: 必须必呀！
1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天气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日前，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论坛举办，三地政府、学界、企业及金融界代表齐聚。
1: 论坛聚焦产业协同、国际科创中心扩围、绿色转型等议题深入对话，共谋协同发展新路径。
2: 近日，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论坛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论坛聚焦产业协同、科创扩围、绿色转型，汇聚京津冀三地政府、专家、企业及金融界代表，共商区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10年来，城市副中心经济总量实现翻番，现代化新城框架全面成型。论坛现场发布副中心10周年10大场景 AIGC 宣传片，北京城市副中心官方公众号同步上线。同期举办的绿色金融分论坛上，华夏银行发布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以金融力量赋能城市低碳转型，助力京津冀绿色发展。本次论坛凝聚发展合力，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10年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这个做好这个与周边的这种产业协同，通过这种产业综合带动，促进整体的这个京津冀的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0: 2026年北京科技周上，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合发布了一张科普资源地图，首批集成并点亮了62个优质科普点位。
1: 据了解，这份地图实现了优质科普资源的一图集成、一站查询与一体服务。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地图其中一个点位，看看会带来哪些新奇的体验。
4: 打开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排在第一位的分类选项就是航空航天。近几年，随着商业航天的飞速发展，相关科普项目愈发受到消费者的关注。我们选择了地图上的其中一个点位——太空航班。走进店里，最核心的体验项目是一台仿真模拟器。与普通娱乐设施不同，这套设备还原了航天器真实的操作环境，体验者可以亲手操作摇杆、按键，完成从发射到对接空间站的全流程任务。
5: 我们这些表都是实时跟踪的，这是速度、高度、密度，然后我们一会儿呢就根据指令来一步一步的操作。稳定系统，对，拨下去，黑的。对。这是打开发射塔架。就是火箭起飞。
6: 不错，挺好的，挺逼真的。
5: 它比较特别，可以仿真的模拟宇航任务，因为我们是基于航天文化和课程来开发的互动体验产品，它不是游戏，它是科普。比如说它飞到高度100公里的时候，空气指数就0，因为100公里我们叫冯卡门线，这就是初大气层。比如说速度，刚才的船舰分离的时候，它的速度会达到7.9公里每秒，这是第一宇宙速度。
4: 通过仿真模拟器亲身参与宇航任务的

0: 全流程，戴上眼镜穿越到太空，感受宇宙的奥秘。科普的交互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而正是这种深度的沉浸感让太空航班的课程活动预约不断。
1: 我就说七九八这个，去年我们做了161场活动。那从家长的角度来看，目前他们是在关键词去搜索，就是航天科普才能搜到我们。那现在呢，搜索的这个跟我预约的家长也很多了，比3年前要高很多。比如说有一个家长，他的儿子已经上高中了，一开始玩发射。玩完之后跟他妈说了一句话，妈妈，我今年高考我就报考航天大学，我就报北航了，就确定了，跟他妈妈说。所以这我都很感动的一件事儿，我就觉得孩子能有这种热情。
0: 这样的故事在太空航班并不少见，商业航天的飞速发展正在悄然改变一代青少年对航天的认知，从遥远的知识变成了可触摸的热爱。作为从业者，对这种变化感受尤为明显。
1: 有一个小朋友才2岁半，刚来的时候因为他什么也玩不了，太小，只能玩推杆的推拉，现在他已经都5岁了，基本2个月就过来玩。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懂，他妈妈说一开始八大行星都不知道，那现在八大行星是什么，怎么排列的，谁什么颜色，大小分布，自己主动去找书，上书店去看，关注这方面。而且那天还给我提问题，嫦娥5号返回的时候是什么速度你知道吗？我说是第2宇宙速度吗？30马赫，非常专业的告诉我30马赫。
2: 这是一个5岁孩子的问题，
1: 5岁的孩子提的问题。就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就通过他们的热情和家长的热情，就已经知道我们中国的航天现在已经飞速的发展。
0: 从一次震撼的模拟飞行，到一个孩子脱口而出的30马赫，科普的价值在这里变得具体可感。而这种价值正在通过一系列商业衍生品延续下去，摔不碎的太空瓷杯，可种植的太空种子，这些产品把看似遥远的航天技术拉进了日常生活。从体验到课程，再到可以带回家的衍生品，太空航班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科普消费闭环。他所探索的正是科普资源从公益项目转向可持续消费产品的产业路径。
3: 来关注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过会了。为什么它这么受关注呢？因为长鑫科技的盈利能力甚至比工商银行贵州茅台还要强。
4: 有观点认为，日进斗金啊，都不足以形容它的盈利能力了。根据公司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500到570亿元，相当于每天净赚2.7亿元。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的上市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听专业人士的解读。
5: 长鑫科技成立于2016年，是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内存芯片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所谓内存芯片，就是手机、电脑、服务器里最核心的存储部件。受益于存储芯片的超级周期，今年以来，全球主要存储企业均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目前，长鑫科技全球市占率约7.7%，而韩国的三星、SK 海力士以及美国的美光三巨头合计占全球市场的90%。目前长鑫科技产能规模已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
6: 我认为呢，齿轮存储的涨价主要是受益于人工智能带动的算力未来10年百倍的增长，甚至是更多。同时，一些新兴的产业，比如说新能源、机器人、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带动的这种新兴的需求。目前长鑫存储，我认为在全球肯定是处于第一梯队的。
5: 此前，长鑫科技在招股书中披露了炸裂的业绩数据。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500亿元至57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2倍到25倍。若维持当年增长势头，全年净利润有望突破1000亿元。
6: 只是长鑫存储的募资上市，毫无疑问会打破国外长期垄断格局的，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会让我们国内的有需求的企业会有更多的一个选择。从长期来看，对于整个市场端供不应求情况也会进行一定的评议。
5: 此次公司拟募资295亿元，是科创板史上第二大 IPO 项目。资金将投向存储器产线改造、技术升级及前沿技术研发等项目。市场预期，凭借强劲的盈利表现与 AI 算力赛道的估值红利，其市值有望冲击2万亿至3万亿元。
7: 长鑫的这个 IPO 节点的选择啊，我觉得非常好。首先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本轮存储芯片涨价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其实之前呢，存储芯片也有过涨价，但是呢，那都是建立在这个供需总体上比较稳定的前提下的周期波动，所以说涨价的力度啊，包括持续性啊，都不是特别的强。但是我们看到这轮涨价不一样，它是建立在 AI 算力需求全面爆发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呢，就是需求端快速扩张，但是呢，供给端又没有跟进，这种涨价它并非周期性的，而是 AI 算力把存储芯片的需求抬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上，以此为基础做的涨价。所以说长鑫在这个位置选择 IPO， 我觉得有两点好处。第一个呢，就是能够更加充分的享受到这轮存储芯片涨价带来的红利。但是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就是由于目前啊，全球存储芯片它都是进入了一个需求的新周期的，那么长鑫在这个位置 IPO 能够快速的扩张公司的规模，让公司完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5: 有分析认为，长鑫科技完成证券化，印证了存储芯片行业的高景气逻辑。随着 AI 算力需求持续爆发，产业链上下游设备、材料等多环节也将迎来机遇。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供应链公司有望迎来估值重塑。
7: 长鑫上市之后，我们要注意它的市值啊，包括它的行业地位啊，都非常高，所以它的估值定价也会对于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定价产生很大的影响，会让半导体板块的估值变得更加的合理。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长鑫 IPO， 包括接下来长存也会 IPO， 这两大国内的存储芯片龙头先后上市，对于他们背后的这个供应链都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因为一旦他们进入新的扩张周期，他们相关的供应链呢，相关的公司也会持续的受益，这个其实才是我们最应该重视的。也就是说，整个长鑫以及长存背后供应链的上市公司，在接下来呢，是真真正正有可能迎来一波估值重塑行情的。
3: 如今走在咱们北京街头啊，这银行网点可谓是随处可见。
4: 是的，有的开了大半辈子啊，陪着老街坊从年轻到退休；有的呢，这几年悄悄换了新装，推门进去，令人眼前一亮。
8: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家门口有些银行网点好像几十年一直都在那儿，也有一些网点这几年却悄悄变了样。那今天呢，咱们就去探访两家农行的网点，一老一新能给我们讲出什么故事来。
9: 农行北京延庆支行营业室这家网点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存续至今，到现在40多年了。
8: 听这个清脆的声音，这面展示柜里的这些老算盘全部都是网点从老员工、退休人员甚至是老客户手里一把把征集来的。
10: 这些老物件是我们40多年金融服务的见证者，这把大算盘是上世纪80-90年代柜台里边的标配，我们的老员工呢就靠它一笔一笔精准核算。
8: 这边还有好多老照片啊，这个都是什么时候的？
10: 都是我们70-80年代留下的珍贵影像。
11: 我工作快40年了，我刚上班的时候，咱们这个网点的那个柜台都是这种包式的，现在已经变成这种矮柜台了。还有这些设备，以前都是手工去办理业务。始终不变的是我们农行人服务客户的爱心、耐心、细心。
9: 40多年，算盘的声音变成了键盘的声音，但是那份初心始终没变。
8: 从延庆的老网点，我们回到了海淀，这里是农行北京白石桥支行。
9: 一走进来，整体色调让人倍感轻松温暖，麦色搭配渐变的绿，半封闭柜台提升了空间私密性，动线也十分顺畅，整个空间干净雅致，氛围温柔，感觉格外舒服。
8: 最让我觉得特别的是这边，
12: 现在网点特别好，你看有这个做香囊手串，给咱们增添了生活的乐趣，不仅仅是来办业务，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8: 来到这儿之后，我发现等待办理业务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从高效的这种业务柜台，再到这种有温度的社区客厅，还是想要这家不太像银行的银行，让我看到了咱们银行网点全新升级之后的样子。
13: 是的，我们网点的这次换新主题就是六个字：简约、便捷、温暖。我们就是要让客户感受到金融的温度，用空间传递温情，用服务践行担当。
8: 确实是啊，这一趟走下来，我也真的是感受到，不管是老网点还是新网点，不管是开在城区里还是乡镇里，不只让银行成为一个办理业务的地方，而是一个更有人情味、有温度的地方。
13: 是的，我们就是想踏踏实实做好老百姓身边的银行，让每一位走进来的客户都能够感到被尊重、被温暖。空间有了温度，服务才能更有灵魂。
14: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因城市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5月28日，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1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5月28日，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并联合召开外卖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指导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完善细化落实举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记录。世界气象组织28日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
15: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4: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3: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前去感受美洲文化，而除了逛展厅，您千万不要错过位于地下1层的美洲主题文创市集。
4: 太对了，这里有近20家单位带来了上千种文创，把中国文化元素与美洲文化特色巧妙融合，很多文创啊都让人爱不释手，这也全面提升了展览影响力、观众体验感和文化消费活力。
16: 哎，您瞧瞧这金刚鹦鹉造型怎么样，有没有美洲范儿吧？这既可以当眼罩也可以当面具，不光我戴上了，您瞧咱国宝大熊猫也戴上了啊。这个北京动物园在这次文创市集也带来了特别多的文创产品。您要挑几个呀？
17: 三个。
16: 对，是给小朋友吗？
17: 给小朋友。对。
16: 哦，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
17: 我觉得挺可爱的，就适合在，主要是因为看了这个展，所以就看完了就会觉得挺适合
16: 再带一个这个文创
17: 啊。对对，挺好玩的。
18: 北京动物园展区以大熊猫蒙牛黄金国为主题，让国宝大熊猫和美洲动物来了一次联动。
19: 因为我们不是黄金、玉米、 美洲豹，
20: 美洲豹，对，然后这个是玉米甜甜圈，对，然后萌兰刚好自己有一个甜甜圈，所以刚好巧妙的联动起来了。
21: 有一些毛绒类的，比如说这是美洲的，美洲的
19: 食兽吗？
21: 食梦墨，就是
19: 啊墨，
21: 对，在美洲的文化里头，就是如果小朋友做噩梦了，他会把你的噩梦给吃掉，所以叫食梦墨。对，
18: 年轻人喜爱的 DIY 手作也可以在地下一层的文创市集体验。
22: 特地根据这次展览，然后做了一个这个拼豆啊，因为现在拼豆也是年轻人也比较喜欢的，特别喜欢的。然后我们这回呢，根据这次展览，然后设计了差不多30种主题的一个拼豆的产品，就是这个图只有我们店才有，对对对，
19: 独家
22: 有。对，
19: 这个形象是
22: 这个形象是玛雅神卡克斯，然后马克斯也是一个玉米神和丰收之那个农业之神，对，然后也是将卡克斯跟那个
19: 羊驼
22: 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做这么一款产品。这边

0: 取得了250多万元的销售额，此次也非常看好在首博大展首座体验店的模式。
1: 而一个墨水瓶，然后它可以通过自己的心情，然后不同的商务场合可以切换不同的图片，它在切换的过程中也不需要电，然后它呈现之后呢，它会长期保持这个状态。像我们这个 3D 相框啊，这个 3D 的是用两 D 的这个图片直接投到我们这个相框和设备里面，秒变 3D 的效果比较逼真啊，也比较有意思。像这个，
2: 这很漂亮。
1: 对，这是两 D 图片直接生成的，而且它是不需要接电源，它是充电的，而且可移动。
0: 位于首博地下一层的每周主题文创市集，汇聚了20家单位的上千种文创，打造了博物馆文旅融合新样板，为公众留存专属观展记忆。
3: 如果周六周日带着孩子呀、家人来，我希望能够在首都博物馆可以休闲一天，不同的业态都同时集中在我们首都博物馆这个空间，那么观众的感受也会更加丰富。
4: 马上到周末了，有人说现在周末不出门逛个市集都不好意思发朋友圈啊。
5: 是，
4: 今年北京的市集确实是遍地开花，从年初开始的隆福寺市集，到前不久朝阳公园的新文创市集，以及我们上周报道的天桥夜市，各式各样的市集几乎周周都有。
5: 说的没错，何止于此啊，到了本周啊，金融街又飘起了茶香。于是人就问了啊，说现在市集这么多，靠什么让人愿意专门跑一趟呢？如何逛出不一样的新鲜感呢？跟着我们的记者啊，咱们到现场去看看。
6: 太实惠了，2分钱，现在2分钱啊。
7: 对，
8: 感觉胳膊都酸了，还没出那么多沫。
6: 对，您放松一下哈。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金融街茶韵雅集嘉年华的现场，在这里啊，200余个展位汇集了茶企、茶器、茶文创，可以说茶成为了这里当仁不让的主角。
0: 走进市集，人流如织，茶香扑鼻。从传统茶道到创意潮饮，从非遗手作到茶周边产品，一个茶字被做出了丰富的层次感。
9: 大碗茶2分钱一碗，来了您呐。
10: 79年到现在一直卖20年。
0: 这亲切的吆喝声，再加上蓝边碗、茉莉花茶，让人们立马找到了老北京的味儿。而想体验更传统的，您接着往里走，这里有宋代点茶。
11: 在电视剧里，我们会看到一些非常经典的桥段哈，然后就是看这个主人公拿这个蚬子，然后在里面拼命的这种搅打，这是叫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哈？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2: 这个手法呢叫击符。
11: 击符，
12: 对，就是击打的击、啊，符呢是春风拂面的符、
11: 哦，
12: 所以你通过这两个词呢，你就能感受到它又有力量，又很温柔。蚬贵轻盈而透达，就是我们的上下的幅度要一样，叫均匀。
0: 点茶之后还可以在茶汤上作画，有点像咖啡的拉花，但它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叫茶百戏。陆游就曾写道：“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这项风雅活动深受宋代文人喜爱。
11: 其实我觉得这个点茶的过程，一是让我们了解了古代这种传统文化，非常有仪式感，非常讲究。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在点茶的过程中，可以让人的这个心性哈一下放慢下来。
12: 对，
11: 我觉得是让我们在这个现在比较快节奏的生活里，能找着一种慢生活的节奏感哈。
12: 对，这边呢，因为都是一些白领比较忙，他很难平时接到这样传统的文化，所以呢，我们也想通过这次活动啊，让更多的这个。年轻人来体验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市集上有传统非遗技艺体验，也有新式茶饮的创新。您看，这老灶还打出了金融街街花的招牌，这葫芦里卖的又是什么药呢？
13: 像今天这个是专门给这个金融街市集，然后我们来去创的一款叫黄金荣耀茶啊，它是用这个云南红河的金花茶啊，那同时呢，我们又配上了这个云南红河的黄冰糖，喝起来的口感也比较清爽。
0: 不少市民也感受到今年以来市集经济可谓火热开场。以金融街为例，上个月这里举办了智能科技加春日生活主题市集，3天吸引了9.1万人次，现场销售额超160万元，拉动周边商圈销售额超2800万元。由此可见，市集经济

0: 济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市集多了，如何避免千集一面也考验着主办方的智慧。从科技市集到茶韵雅集，同一街区呈现截然不同的消费主题，也让我们看到市集经济正在从大而全走向专而精。主题突出，特色鲜明，成为市集具有吸引力的第一步。除此之外，市集的体验感和参与性也必不可少。
1: 且将新火试新茶，
2: 诗酒趁年华。
1: 确实，来送你。
0: 和国风 NPC 对诗猜拳，还能赢宝超换奖品，让很多市民玩得不亦乐乎。
3: 好玩，就转逛逛呗。
4: 怎么知道这个市集的？
3: 我们就住在附近，就处于金融街社区的，有吃有喝有玩的，平衡不错，不错。希望经常主办的就挺好。
1: 今天是刚开始不到一个小时，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比我预想的会更有趣一点。
4: 然后有多少人过来参与？
1: 现在大概参与古诗的会有15到20个人。
0: 如果要问金融街茶主题市集和上周北展举行的茶叶展有何不同，也许答案就藏在了这些互动和体验活动中。市集现场就像一座开放的大型茶趣狂欢乐园，不仅能买买买，还能参与体验，甚至还有各种联动。就比如说在市集上购买首博举行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门票，可以享受9折优惠。从年初隆福寺的老北京味道，到朝阳公园的文创 IP， 再到今天金融街的茶香雅集，北京的特色市集正在经历一场升级，从什么都有一点儿走向把一个主题做深做透。市集经济的下半场比的不是谁的摊位多，而是谁更懂自己的客群。当每场市集都能找到不可替代的主题和互动方式，逛市集这件事儿就永远有新鲜感。
5: 近日，中国亚麻籽猪肉消费趋势白皮书发布仪式在京举行，来自畜牧行业、食品营养、市场监管、肉类行业等领域的多位人士齐聚现场。
6: 据了解，当天还围绕着亚麻籽猪肉的产业价值与营养优势展开深入交流，共同助力国内健康肉品消费提质升级。
0: 随着健康消费理念的普及，功能性肉品正成为市场新宠。此次白皮书的发布，首次以营养密度加感官体验双指标系统论证了营养猪肉的科学价值与商业可行性。
7: 亚麻籽的产品呢，主要的优势体现于3点：第一点是安全，自己饲养的全程可以控制；第二个就是美味，亚麻籽猪肉是目前国内获得 ITI 国际美味大奖的这个猪肉产品；第三个呢是健康，因为亚麻籽猪肉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是普通猪肉的6倍，阿尔法亚麻酸是人体所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
0: 作为中国首部聚焦亚麻籽猪肉消费趋势的行业白皮书，它填补了营养强化猪肉产品领域消费者认知研究的空白，
8: 标志着企业已经从这个规模的扩张到内部品质的升级竞争的这样一个新的赛道，也意味着呢，我们营养强化这个农产品啊，能够不断的升级，推动整个的产业品质升级。
5: 现在咱身边吃喝玩乐的花样是越来越多啊，很多朋友都是刷短视频受到启发。有时候你像我，有时候洗衣护理，包括预约个洗鞋，都能在短视频平台办了。
6: 是的，值得注意的是呢，生活服务链条啊长，要想保障品质，仅靠单点治理和事后补救是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平台方只有将内容、履约服务和商家进行系统性的整合，才能全面的提升消费者的体验。
5: 是的，最近呢，抖音生活服务举办了第3届服务体验与治理开放日，分享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与体验提升方面的最新进展。
0: 近日，抖音生活服务举办2026年服务体验与治理开放日活动。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平台低质内容违规率同比降低82%，虚假门店举报量下降90%。在主动权益保障方面，平台完成390万笔先行赔付订单，涉及金额2.4亿元。安心服务覆盖1.8亿消费者，服务订单达6.5亿单。
9: 今年我们将从3个方面发力。首先是做好履约撮合，平台要把好的标准、真实的服务通过产品能力展现出来；其次是服务撮合，消费者遇到问题时快速处置，做好权益保障；三是信任撮合，平台通过数据和算法把更优质的商家推荐给消费者，从被动兜底转向主动守护，最终实现我们一直希望的，让消费者在抖音可以闭眼消费。
0: 平台方面表示，将继续聚焦消费者需求，严守合规底线，精进服务能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安心便捷的消费体验。
5: 我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0: 我是强哥，我是个老厨师，从业烹饪行业38年多。
1: 资历就是底气，名字就是招牌。
0: 我还喜欢划龙舟，我参加过中华龙舟大赛，现在很有劲，比早上有劲，
2: 跳过去很劲。
0: 今年56、7岁了，因为喜欢骑驴，他们都讲我不显老，其实我还是晓得我老大。
1: 划船是爱好，烤鱼是事业。
2: 炒麻味，下回要去把麻加上去啊！
1: 凭借独门的手艺和配方，强哥用一炉炭火和一池鲜鱼，掀起了一方水土的美食风浪。宣恩，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兴隆老街紧成一体，坐看供水河流向远方。当地人可能比猫更爱吃鱼。新鲜草鱼，现场加工，木炭炙烤。本地人称之为烤活鱼，起来立刻追溯至北宋时期。沧海桑田，筋骨相应。强哥在饮食演化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和风微凉，小雨如酥，一场彭于宴即将在河畔拉开帷幕。此岸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彼岸是强哥开店的日常。小店背靠社区，上下两层。临近中午，餐饮人的一天正式开启。强哥，一店之主，偷空摸鱼。小马，首席门徒，鲨鱼从不眨眼。前厅，阿姨们正在往盆里装蒜，随即忙于备菜。后厨，菜刀飞舞，分秒必争。烤鱼本质是水火相融之道，强哥也自有心得。
0: 原来大家都以为烤鱼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哎呦，我经过反复的在屋里摸索啊，到处去考察呀，包括万州啊、巫山呐、啊，我都去过的。所以我发现，加我的秘制香料贡茶水，他们还欣慰，还香，有种特别的茶香味。
1: 茶香源自宣恩特产五家台贡茶，物多寡照，终年温润，

气候，让漫山茶树忘情生长。每逢春天，新绿不顾枝头的挽留，执意在水中化作甘醇的栗香，终又去厨房赶走草鱼的腥味。茶汤之外，阴鱼的汤料其实还有很多门道，奈何这是强哥不能说的秘密。对此，请允许我们以秘制二字一带而过。草鱼临终时，烹饪的手段决定了刀口的数量，利刃反复，鱼肉展开，风味与烈焰将趁机而入。小马严守规矩，11分钟后腌制结束，草鱼彻底躺平，炭火恭候多时。烤炉形似飞船，可同时容纳16条鱼，火苗摇曳，肉香如繁星闪现。翻转之间，味蕾的小宇宙即将迎来爆发。炒至焦头，小马当先，宽油四海，辣味与腥香打底，蒜蓉如雪崩般轰然坠落。简单调味，小火慢熬，

0: 浓郁醇厚的蒜香将鱼身包裹，大快朵颐时，酱料的风味随高温持续释出，鱼肉越发入味，细嫩丝毫不减，香气直奔鼻腔。木姜子，原产于我国的小众香料，在宣恩人的餐桌上，它是习以为常的调味品。其个性鲜明，气息近乎薄荷与柠檬交织。过了夏天，鲜果难觅。哪怕鱼醒目的麻辣椒手，木姜子的奇香也毫不逊色。鱼肉染上秘制酱汁，随即被焦绿掩埋。木姜子身影低调，围在舌尖展露锋芒。
1: 像哪个鱼？就是大的，比较欢庆的鱼，筋皮子它的水分就不出来。
2: 带徒弟吃个口罩，一定要对母亲好，孝敬父母。他要是对他的家庭父母姊妹呀不好的，就是你再有天分都不要。厨师那个行业虽然累，你做不好没得人理你，没人瞧你，但是你要是把菜做好大，不管高低不管贵贱，就受到人的尊重。
0: 再回首，故事的开头是一场逃离。
2: 我从小非常顽皮，家里本来就困难，父亲管得严，跑到四川学厨艺嘛，在成都进修的时候认到媳妇，我现在是爱人，他是学旅游，现在都跟他一起搞餐饮了。我有几个事情我不要父母做主，父母你带我养我感谢你，事业家庭绝对自己做主，我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管他好撇子，我喜欢就得行。
0: 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强哥不仅找到了幸福之门，也深谙岁月的转化之道。宣恩历来是微生物的乐园，坛子里装着强哥的财富密码。
3: 我们为烤鱼的酸萝卜炒辣子都是个人做的，你看现在够用，100多个坛子都不够用，

0: 炸广椒，以谷物为原料的发酵制品，它将为烤鱼带来独树一帜的酸香。玉米粉加白糖和酸辣椒，密封静置半年后，便可化身为肉类的最佳拍档。炸广椒婉约内敛，想要为烤鱼加冕，还需再次调味。油润裹着鲜爽与酸辣，烤鱼和炸广椒缠绵缱绻，幻化成宣恩人的一抹乡愁。发酵隐秘而漫长，却从不辜负人类的等待。它让食物保存的期限得以延长，风味的新意则给厨师带来了惊喜。
1: 今天吃的全都不也不够用的嘛，要增加它的。
0: 借着转化的力量，烤鱼的口味变得极为丰富，多少吃货为之倾倒。
2: 我今年已经71岁了，我为什么显得年轻？因为我的心态好。
0: 姚叔叔，不老骑士，地道宣恩人。清晨，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只为买菜。中午，他们火力全开，忙前忙后。傍晚，他们喝酒吃肉，然后把碗摔了。天地悠悠，碎片残余酒香，长桌相聚，举箸皆是丰盛。土家八大碗，民族风味引领今朝时事。这便是兴隆老街的爸爸宴。爸爸，宣恩方言词，意指开阔平坦的空地。姚叔叔主管的这家餐厅可谓霸气十足。
2: 其实那个做餐饮呢，它都是一个做人、做服务、做态度。你个人做好的，服务做好的，生意它自然兴隆，客源它自然源源不断的往里来。
0: 生意理念也时常叨念，
2: 其他的
0: 为此，姚叔叔每天都要组织一场晚会，
2: 顾客说急，向顾客说想，把我们菜品呢做得更好，品质做好，做。
0: 得知自己要出镜。主厨邵师傅特意换上了马甲，他说就算跑龙套也要有主角的心态。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做菜时他使出了毕生绝学。一小时前，这块猪肉刚刚溜入锅中，富含脂、醛和醇类物质的米酒可为其增鲜提味。汤声鼎沸，如江河怒吼，韦少师傅镇定自若。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将为肉块镀上金黄。冷热交替，猪皮起了皱纹，肥瘦均衡，厚度适中，每碗刚好10块，寓意十全十美。放眼南北，扣肉的形态大同小异，差别不过是咸甜酸辣。豆瓣酱打底，炸广椒铺作盖头，作别蒸汽倒扣碗中，油脂温和，虎皮诱人，香软丰腴， 凝聚宣恩风味的口肉，无疑是兔家八大碗的头牌。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提前浸泡一夜，黄豆变得圆润晶莹。石磨化圆，豆子成渣，渣如白雪，绵密似奶油。一道土家族传统菜肴初见雏形。萝卜叶于刀下泛起清香，加盐揉压，去苦褪色。豆渣略带乳香，煮沸以菜叶点化。这种富含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的青食，湖北地区称为河渣。风俭由人，口味随意，哪怕是渣也能铸就饮食乾坤。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数十人的爸爸宴，此刻后厨的忙碌已趋近白热化，温水洗脚，酥黄立现，飞升四海的宣恩蜡猪蹄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翻炒调味，油脂析出，皮肉收缩时加水炖煮。同一灶台之上，魔芋烧鸭即将出锅，呼噜声此起彼伏，禽类与畜类各自飘香，惹得人类垂涎三尺。魔芋烧鸭软嫩入味，不腥不柴，蜡猪蹄咸鲜醇香，筋皮骨肉将引导牙齿频频互动。

厨房燥热，邵师傅脱掉了马甲，随着最后几道菜陆续出锅，今晚的爸爸宴即将开席。

0: 凉风微拂，热气升腾，天人合一处，味与心相逢。喝酒吃肉，尽兴摔碗，明天的烦恼他们留给后天。难得空闲，强哥拥入了山水的怀抱。
1: 我行天不怕风浪大，我大雨就怕就不怕雨。
0: 如此曲声，如此景，不知他的胸中可曾泛起诗意。人群散去，姚叔叔独享时光。古稀之年，他的日子依旧多彩。万人烤鱼节临近尾声，兴隆老街人气不减，风味如同一把钥匙，它开启了时空，也见证着生活。岁月静静流淌，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宣恩滋味万千，小城风情尽显浪漫。若问那明月几时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税收天地》，我是主持人朱一静。刚刚过去的5月18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走进一座特别的博物馆，这里不藏青铜玉器，也不展示书画丹青，在这儿收藏的是跨越了千年的国家治理密码，它就是北京税务博物馆。
1: 如果税收有记忆，它一定藏在北京税务博物馆的每一件展品里。这座博物馆2005年创办于故宫东侧的普渡寺，昔日多尔衮王府旧址，是全国第一家由省级税务部门筹建的专业税收博物馆。如今它坐落于北京中心城区北部，建筑面积达2700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1400平方米，分为地上地下两层，串联起中国税收的千年过往与当代变迁。在这里，一张张泛黄的税票，一方方斑驳的印鉴，一把把老旧的算盘，不仅承载着税收制度的历史变革，更传递着中华文明的传承密码，见证着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
0: 今年博物馆完成了重新布展，新增设了很多特色专题展区和展品。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了两位嘉宾，带着咱们一起沉浸式的逛展解读税史。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北京税务博物馆苏馆长，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郝教授。欢迎两位哈、啊！咱们重新布展之后，精选了多少件展品面向公众展出啊？
2: 目前我们馆藏展品呢，总共是17000套左右。那么这次重新布展呢，我们有1800件套，地上一层的是1500件套，地下一层的是300件套左右，把中国几千年的税收脉络做了一个梳理。
0: 17000件套啊，这个体量在专题博物馆里也是相当可观的。那咱们今天先从古代的部分开始溯源一下，怎么样？
2: 好。
0: 苏馆长，我觉得这一件文物很特别啊！您看，它写着砚买器，中间还有很多，旁边是买器，这应该是3张文器给它连在一块儿的。为什么一定要连在一起？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您观察得非常仔细，这叫连器。更准确地说，是一张连三器，由白器、砚买器和买器3张组成。它之所以珍贵，是因为这几张文器呢，记录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明清两代土地买卖产权转移时，首先买卖双方要订立文契，民间自行缔结未经官方认可的文契称为白契或私契，双方将文契称官府查验，由买主缴纳契税后粘贴官方印制的契尾，并加盖官府的朱红大印返还买主，这一过程呢就叫做税契。而这种验过的契纸叫赤契或红契，红契明确了完粮纳税之人，是最具效力的证明文书。
0: 咱现在购买房产的话也得缴纳契税，那古代的这个契税和现在的契税有什么样的关联和区别呢？
2: 它还是有不同的，主要在征税范围和征税程序上有所不同。
3: 我来补充一下，我们来看这张白契呢，是在咸丰2年，也就是1852年的时候呢订立的。那么后来呢，中华民国成立了，那到了1915年，也就是民国4年，我们看这个业户呢，在民国4年的时候呢交了一笔契税，然后呢取得了民国政府发给他的砚买契。那很有意思的呢，就是到1915年底的时候，袁世凯呢复辟了，那么在洪宪元年，我们看这个业户呢又交了一笔契税，又取得了一张砚买契。那么这张连三契它的核心信息呢告诉我们，只有缴纳了契税，那么它的产权呢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那就像我们今天买房子交了契税取得房产证，这个道理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0: 苏馆长，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的文物，它上面写着收税票，但这个收税票看着跟咱现在这个收发票概念有点相似，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2: 对，完全不一样。这件文物是推收税票，是古代在土地买卖之后用来变更纳税户的文书，上面写着祁门县的江山郡买到一处土地已经纳税完毕，票据上盖着红印，钱款收清。 这张票就是把纳税义务正式转到江善俊名下的一个凭证。
0: 也就是说，这张收税票就意味着从此以后这块土地就归这一位纳税人所有，而税也由这个人来交。
2: 对，你说的没错，古代是这样，土地卖了，税不能还让原来的业主交。我举个例子，我把我名下的土地卖给您了，官府会发给我一张退税票，退出纳税的义务，给您发一张收税票，接收纳税的义务。这两张票合在一块就叫退收税票。今后呢，您就按照票据上写的填补数额去缴纳税粮。
0: 400多年前咱就已经有这样的推收税票出现了，而且有这样的纳税的制度，这对于国家治理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郝教授，
3: 一块土地啊，它不论流转多少次，它的纳税义务呢都是跟着所有权一块转移的，那么不论它流转多少次，也不会导致税收的流失，甚至呢也不会产生重复纳税这种可能性。400多年前我们建立这样的制度呢，就足以证明我们古人的治理智慧。那么这种治理智慧呢，到今天依然影响着我们当代的税收征管工作。
0: 我们刚才看的这两件文物啊，一个是看到了古人的国家治理的智慧，另外也看到从古代开始，其实税收纳税也是对我们产权的一种保护。那咱们再去看看别的文物。
3: 好，
0: 来，
2: 毕竟这是我们印花税专题展区。我们印花税呢，是这个我们博物馆最具价值的、有历史意义的印花税票。
0: 这印花税票看上去它的外形其实和咱的邮票有点像哈。
2: 对，确实跟邮票很像。印花税最早是从西方引进的第一个税种。为什么叫印花税呢？它就是在印税凭证上盖个章，就像印个花一样。在17世纪起源于荷兰，之后呢，世界各国纷纷效仿。开征印花税，后期呢，就是缴税方式也由纳税人自行购买印花税票，粘贴在印税凭证上，作为完税标志。
0: 那它的这个使用的方式也和邮票有点相似，而且我看到它也是不同的大小，这也是民国时期，那也是民国时期，有不一样的大小，也有不一样的花色，这又代表着什么呢？
3: 就是印花税票呢，确实跟邮票很像。我们看邮票呢，它也有不同的图案，有不同的面值，印花税票呢也是一样的。那邮票上的面值呢，它实际上代表的就是邮费、邮资，而印花税票上的面值呢，实际上代表的就是应纳税额。
0: 印花税有一个专区来展出它，而且馆藏也是非常丰富的。有没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有特色、有故事的印花税的文物？
2: 印花税票是我们保存的比较完整，最早的印花税票是清代的，这两套分别是1902和1908年清政府分别委托日本和美国印制的印花税票。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套是1949年国旗地球图印花税票，从2005年到2008年，原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连续4年发行了以北京胡同、北京城门、北京园林、北京坛庙为主题的系列地方版印花税票。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国家税务总局发行了一套特殊的印花税票，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税收事业发展。这套印花税票共有9枚，面值从1角到100元不等。它不仅是纳税凭证，更是一部能缩在方寸之间的百年税史。这9枚税票按照时间顺序全景式展现了党领导下税收事业从探索到壮大的光辉历程。
0: 也就前面这两个做得特别的精致，很精美。这俩算盘它有特殊的用途吗？
2: 方的这个圆的都是异形算盘。那么您再看看咱们左上角那个痒痒挠。
0: 这算盘坐在痒痒挠里。
2: 对，挠痒的工具里面的一个小算盘。再挨过来这个呢是扇形算盘，大型算盘呢是这个2个人甚至3个人以上放在柜台上同时操作。
0: 我就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文。

0: 文章，就在没有计算器和计算机的那个年代，像咱们国家20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制造人造卫星啊、原子弹都是用珠算来做计算的。那以前咱们是不是税务工作者，他们也要拿着算盘去收税？
1: 对，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的税务工作者确确实实包里边要装着一把算盘，然后骑着自行车呢，到田间地头、到工厂去征收这个税款。
2: 一把算盘承载着千年的计算智慧，也见证着税收征管的百年变迁。新中国成立后，算盘依然是老一辈税务人的必备武器，他们背着算盘走村入户，征收税款，算好每一笔账目，守护每一分税收。随着互联网加税务智慧税务的推进，税收征管模式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性变革。算盘逐渐推出了税收征管的一线，但它所承载的精准务实、精益求精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税务人的血脉中。
3: 这个是我们还原了上世纪90年代税务干部的办公场景。
0: 这就是刚才郝教授说的28大杠的自行车，咱税务干部出去收税的时候就要骑着它，黑包里估计就得装算盘吧。
1: 对，里边应该除了算盘还有雨衣或者雨伞，以及呢胶鞋啊，这些呢都是我们税务干部的必备的装备。
0: 咱们的税务干部再要去下户，他的工作形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尤其是互联网给咱们的税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对吗？
1: 对，您说的非常好。随着我们说互联网加税务、智慧税务，还有以数治税的推进呢，我们的税收征管实际上呢也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的变革。那么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呢税收征管从手工算盘发展到后来的电子计算器，又从电子计算器呢发展到电脑系统，然后从电脑系统呢又发展到今天的我们说的金税工程，还有呢电子税务局。那么到今天呢，我们发现呢这个算盘呢在我们的税收征管中呢实际上是很少使用了，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呢都不要忘记它啊，因为算盘呢应该说它见证了我们整个税收征管从手工一直到数字化的全过程，而且呢也见证了我们征税人员的辛苦付出。
0: 刚才两位呢带着我们跟着一件一件的文物打开了千年的税收历史，接下来两位再带我们去看看新时代的税收画卷吧。
2: 一座博物馆的生命力在于不断换新，北京税务博物馆重新布展，让沉睡在库房的藏品更多地走进观众视野，常展常新。作为行业博物馆，它始终与税收发展同频共振，全新的展陈形式将最新的税收工作成果立体直观地呈现，让观众紧跟税制改革步伐与时代同行。在设计理念上，新展区既贯通千年税史的主线，又突出新时代特征，主动展现税收为当代国家治理与经济民生贡献的力量。
0: 刚才跟着两位嘉宾逛古代展区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那就是我们共同见证了税收历史的厚重。苏馆长又带着咱们去看了全新升级改造的展区，真的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苏馆长，在新展区有哪些不可错过的看点，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这次我们重新布展呢，核心就是希望通过全新的视角让大家看到税收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发展。一共我们展示了3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主线中国当代税收历史陈列、整个脉络通展中的新时代税收改革发展部分，以及副线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发展专题和老字号与税收两个专题，多角度多层次展现税收发展、税务建设与经济民生企业发展的故事。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很多观众关注的老字号与税收专题展区。
0: 老字号与税收这个专题角度就非常的新颖，那这一个展区又是怎么样来通过展品来讲述税收与企业共生的故事的？
3: 老字号呢是我们传统文化的

0: 积淀，而税收始终伴随着老字号的发展历程。这个区域呢，展示了老字号在不同时期的账册、税收类票据和表证单书等资料，他们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税收在老字号合规发展中的历史印记。
1: 您手里拿的这三张票据就是老字号发展的一个见证，对不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分别代表着什么呀？
0: 这个上方呢是同仁堂1966年发货票，中间呢是这个1968年缴纳工商业税的付款单，最下面呢这是2001年增值税缴纳发票。短短30余年来，票据样式、办税模式全面革新，是我国税制变化、企业合规发展最鲜活的一个缩影。
1: 咱们的这个税收制度改革究竟对老字号的传承与创新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老字号的传承呢，它的核心应该说是坚守品质，而创新呢，它是老字号焕发新生的关键。这两者呢，其实都离不开税收政策的支持。那首先呢，我们说从历史来看呢，50年代初公私合营，很多呢民营企业呢转为了国营企业。在1958年呢，税制改革它简化了税制，减轻了老字号的办税负担，那让这些企业呢能够集中精力去做好产品。到了1973年又再一次的进行了简化，那么到了80年代国营企业呢实行立改税，这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这种立改税呢，它让国营企业大大焕发了活力。那到了现代呢，我们说税收政策的支持呢就更加的精准了，比如说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政策，很多老字号投入资金去进行工艺改良，去进行产品创新，那么这笔费用呢是可以在税前进行加计扣除的，这就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成本。此外呢，还有增值税的不断改革，就让老字号的产品呢它更加具有了竞争力。那么可以说呢，我们的税收政策它就像一双隐形的手，为老字号的传承和创新呢来保驾护航，让这些老品牌在新时代里边又一次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1: 正是有了税收政策的支持，我们的老字号才能不断地焕发活力与时代同频，因此到今天依然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让我们也倍感熟悉和亲切的一部分。那除了老字号与税收，另外两个展区又有什么样的重点，各自又讲了什么样的内容？苏馆长。
0: 新时代税收改革发展呢，是我们主线的内容，它是我们中国当代税收历史陈列的主展线的一部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税收、计划经济时期的税收、改革开放初期的税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税收，到最新的新时代税收改革发展，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收政策的不断发展变化。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发展专题呢，讲的是在税收征管改革当中机构合并，特别是2018年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成立以来一些工作成效和特色亮点工作。北京税务在征管改革、纳税服务、依法治税、便民惠民、服务首都经济发展中的特色举措与丰硕成果，让广大观众呢近距离了解首都税务的责任与担当。
1: 刚才我分享啊，说我跟着苏馆长参观完新展区以后，我的感受是耳目一新。郝教授，您从专业的角度，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们看了这个新时代的展览部分，可以说呢是生动地展现了税收现代化和国家发展是同频共振的。那么这里边呢，除了有绿色税制这个板块，还有呢在税制方面有深化增值税改革，有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这些呢都是和我们的生产经营和我们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那么都能够让观众呢通过这个展览的内容感受到，税收它不仅是财政收入，而且呢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税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呢，它能够为企业合规经营提供大量的保障。
1: 苏馆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新展具有哪些特色的独家的展品？
0: 我觉得是一组首张 票据非常能够体现北京税务在改革中先行先试的担当。这一张呢是北京市首张水资源税税票。2017年，水资源税在北京率先试点开征，这张2018年开具的票据，标志着首都水资源非改税正式落地。这张是北京市首张环保税税票。2018年1月1日，环保税在全国范围内开征，运行近40年的排污费退出历史舞台。这张票呢，开具于同年4月份。这两张首张票据呢，是新时代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缩影。更主要的是，他们背后折射出北京税务的在绿色税制改革中坚持精细服务、平稳落地，用税收杠杆守护首都的碧水蓝天。除此之外，我们还展出了一件非常特别的藏品——北京冬奥会冠名纪念版发票。这张发票呢，既是一份独一无二的赛事涉税纪念品，更见证了首都税务以精准服务保障重大赛事，以税务温度护航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1: 听了两位的分享，我其实特别有感触啊。从老算盘到电子税务局，我们看到税收征管的工具在变，效率在变，但是税务人服务群众坚守初心始终没有改变过。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在税务博物馆的这些文物一样，每一件文物可以如此完好的呈现在观众的面前，其实也是因为在背后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守护，默默的付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短片一起去认识这些守护税史的人，也听听他们的故事。
3: 在北京税务博物馆有这样一群人，不直接与税款打交道，却每天与千年税史对话。他们中有人用声音传递税收温度，有人用双手安放每一件物件，有人用智慧让沉睡的展品活起来。他们就是北京税务博物馆的守护者，杨威便是其中一员。
4: 我的工作是策展和试展，这次重新布展前前后后大约经历了5个月的时间。展陈呢不是简单的陈列，我们选择每一件藏品都有想要向观众展示的点，我们会根据藏品的材质特征设计不同的展陈形式，有些呢需要装裱，有些呢则需要通过辅助的声光电来立体呈现。坦率地说，博物馆的展陈设计和展陈内容没办法呀做到面面俱到，这也是我们这份工作的难点。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传递我们展览的核心，构建起文物和咱们观众之间最有效的连接。
3: 在博物馆深处藏着一处不对外开放的藏品库房，这里珍藏着近1700件税收文物，每一件都有着专属编号，安放有序，妥善留存。杨硕的日常工作就是专职守护和管理这些珍贵的税收文物。
5: 我的工作是库房藏品保管，外人看来也许很枯燥，文物入库验收、登记建档、分类保管、定期养护盘点，这些都严格执行着库房藏品保管制度。但我觉得每件文物都是有生命的，它们记录着税收发展脉络，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连接，让历史与当下相连，让税务文脉代代相传。
3: 策展人的精心布置，保管人的悉心守护，这份坚守与付出最终通过讲解传递给观众。周怡然从事讲解工作已有12年，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观众读懂了每一件税收文物背后的故事。
6: 我们会结合不同的参观群体调整讲解思路，比如接待小学生，我们会提前准备趣味税收小故事，把晦涩的史料变成孩子们能听得懂的话语。接待企事业单位人员，我们会重点对比古今的税收政策，结合展品背后的历史解读税收与企业发展的关联。哪怕是同一组展品，我们也要做到千人千讲，让每一位观众都能有所收获。
3: 周怡然每天要接待多批参观群体，重复讲解数10遍，却始终保持热情，用专业与坚守让冰冷的展品活起来，让税收文化走出去。
6: 我们不仅是展览的讲解者，更是税收文化和税法知识的传播者。这份工作最打动我的往往是那些最真实的反馈，比如当孩子们听完讲解后对税收有了懵懂的认知，说出我也要依法纳税，或者是企业代表感慨于税收历史源远流长，从而对税法产生了由衷的敬畏与认同，都会让我感到满满的成就感。能让税收文化走进更多人的心中，凝聚起依法纳税的共识，这就是我们坚守这份工作的价值。
3: 一间博物馆承载千年税史，一群守护者以平凡的坚守守护着千年税务文脉，让古老的税收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让依法纳税的理念深入人心，代代相传。
1: 看完了刚才的短片，我相信大家未来跟我一样走进税务博物馆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以前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展品，但是从此以后我们也会注意到每一件展品的背后都是有一群在默默的付出守护这些文物的人。苏馆长，您其实跟他们是常常工作在一起的，您看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触？
0: 说实话呢，看到这个片子啊，我也很感动。让这些沉默的文物开口说话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在北京税务博物馆，我们常说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是税收宣传员。
1: 北京税务博物馆啊，其实也不仅仅是一个收藏文物的场所，它也是非常著名的税收普法教育基地。那这些文物它在税收普法教育当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北京税务博物馆呢，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面向社会大众的普法工作，秉承传承税收历史、弘扬税收文化、普及税法知识的宗旨，突出公益性定位，发挥宣传教育功能。那么做好普法宣传、传播税收文化也是我们的重要职责。我们在每年四月份税收宣传月、博物馆日和124国家宪法日期间都会联合区局和中小学举办税收普法专题活动，让学生呢沉浸式感受税务文化。每年针对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研究机构、高校、中小学都会有100多场的主题活动。
2: 这些文物呢，其实很好地提醒我们，税收制度就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通过文物来理解税收，应该说比单纯的讲理论要深刻得多。
1: 其实我在录制这一期节目之前，内心一直有一个非常想要回答的问题，今天最后呢想请教两位专家，看看两位会给什么样的答案。就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为什么要关心税收历史？郝教授，您先来分享。
2: 应该说呢，读懂税收历史，也就是读懂了一个国家如何从过去走向未来。税制的每一次变革，其实都是时代的回响，它关乎公平，关乎发展，关乎每一个人的福祉。我们了解它，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今天的政策，珍惜当下的环境，才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更美好的未来中去。
1: 苏馆长，您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0: 税收贯穿千年文明，连接国计民生，读懂千年税史，方能读懂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优越性。
1: 两位的回答都非常的精彩，今天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很多珍贵的税收的文物，比如说连三器、老算盘，还有首张水资源税税票。我想这些文物其实他们都说着同一件事儿，那就是税收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我们与这个国家之间最真实最温暖的连接。也特别的欢迎大家走进北京税务博物馆，触摸千年税脉，聆听历史回响，感知时代风向。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税收天地，下期再见。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天津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日前，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论坛举办，三地政府、学界、企业及金融界代表齐聚。
1: 论坛聚焦产业协同、国际科创中心扩围、绿色转型等议题深入对话，共谋协同发展新路径。
2: 近日，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论坛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论坛聚焦产业协同、科创扩围、绿色转型，汇聚京津冀三地政府、专家、企业及金融界代表，共商区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10年来，城市副中心经济总量实现翻番，现代化新城框架全面成型。论坛现场发布副中心10周年10大场景 AIGC 宣传片，北京城市副中心官方公众号同步上线。同期举办的绿色金融分论坛上，华夏银行发布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以金融力量赋能城市低碳转型，助力京津冀绿色发展。本次论坛凝聚发展合力，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十年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这个做好这个与周边的这种产业协同，通过这种产业综合带动，促进整体的这个京津冀的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0: 2026年北京科技周上，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合发布了一张科普资源地图，首批集成并点亮了六

0: 12个优质科普点位。
1: 据了解，这份地图实现了优质科普资源的一图集成、一站查询与一体服务。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地图其中一个点位，看看会带来哪些新奇的体验。
2: 打开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排在第一位的分类选项就是航空航天。近几年，随着商业航天的飞速发展，相关科普项目愈发受到消费者的关注。我们选择了地图上的其中一个点位——太空航班。走进店里，最核心的体验项目是一台仿真模拟器。与普通娱乐设施不同，这套设备还原了航天器真实的操作环境，体验者可以亲手操作摇杆、按键，完成从发射到对接空间站的全流程任务。
3: 我们这些表都是实时跟踪的，这是速度、高度、密度，然后我们一会儿呢就根据指令来一步一步的操作。稳定系统，对，拨下去，黑的。对。这是打开发射塔架。这是火箭起飞。
4: 哎，不错，挺好的，挺逼真的。
5: 它比较特别，可以仿真的模拟宇航任务，因为我们是基于航天文化和课程来开发的互动体验产品，它不是游戏，它是科普。比如说它飞到高度100公里的时候，空气指数就0，因为100公里我们叫冯卡门线，这就是出大气层。比如说速度，刚才的船舰分离的时候，它的速度会达到7.9公里每秒，这是第一宇宙速度。
2: 通过仿真模拟器亲身参与宇航任务的全流程，戴上眼镜穿越到太空，感受宇宙的奥秘。科普的交互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而正是这种深度的沉浸感让太空航班的课程活动预约不断。
5: 我就说798这个，去年我们做了161场活动。那从家长的角度来看，目前他们是在关键词去搜索，就是航天科普才能搜到我们。那现在呢，搜索的这个跟我预约的家长也很多了，比3年前要高很多。比如说有一个家长，他的儿子已经上高中了，一开始玩发射，玩完之后跟他妈说了一句话：“妈妈，我今年高考我就报考航天大学，我就报北航了，就确定了。”跟他妈妈说，所以这我都很感动的一件事儿。我就觉得孩子能有这种热情，
2: 这样的故事在太空航班并不少见。商业航天的飞速发展正在悄然改变一代青少年对航天的认知，从遥远的知识变成了可触摸的热爱。作为从业者，对这种变化感受尤为明显。
5: 有一个小朋友才2岁半，刚来的时候因为他什么也玩不了，太小，只能玩推杆的推拉。现在他已经都5岁了，基本2个月就过来玩。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懂，他妈妈说一开始8大行星都不知道，那现在8大行星是什么，怎么排列的，谁什么颜色，大小分布，自己主动去找书，上书店去看，关注这方面。而且那天还给我提问题，嫦娥5号返回的时候是什么速度你知道吗？我说是第二宇宙速度吗？30马赫，非常专业的告诉我30马赫。
6: 这是一个5岁孩子的问题。
5: 5岁的孩子提的问题，就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就通过他们的热情和家长的热情，就已经知道我们中国的航天现在已经飞速的发展。
2: 从一次震撼的模拟飞行，到一个孩子脱口而出的30马赫，科普的价值在这里变得具体可感。而这种价值正在通过一系列商业衍生品延续下去。摔不碎的太空瓷杯，可种植的太空种子，这些产品把看似遥远的航天技术拉进了日常生活。从体验到课程，再到可以带回家的衍生品，太空航班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科普消费闭环。他所探索的正是科普资源从公益项目转向可持续消费产品的产业路径。
0: 来关注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过会了。为什么它这么受关注呢？因为长兴科技的盈利能力甚至比工商银行、贵州茅台还要强。
1: 有观点认为，日进斗金啊，都不足以形容它的盈利能力了。根据公司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500到570亿元，相当于每天净赚2.7亿元。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的上市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听专业人士的解读。
2: 长兴科技成立于2016年，是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内存芯片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所谓内存芯片，就是手机、电脑、服务器里最核心的存储部件。受益于存储芯片的超级周期，今年以来，全球主要存储企业均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目前，长兴科技全球市占率约7.7%，而韩国的三星、SK 海力士以及美国的美光三巨头合计占全球市场的90%。目前，长兴科技产能规模已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
7: 我认为呢，齿轮存储的涨价主要是受益于人工智能带动的算力未来10年百倍的增长，甚至是更多。同时，一些新兴的产业，比如说新能源、机器人、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带动的这种新兴的需求。目前，长兴存储，我认为在全球肯定是处于第一梯队的。
2: 此前，长兴科技在招股书中披露了炸裂的业绩数据。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500亿元至57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2倍到25倍。若维持当年增长势头，全年净利润有望突破1000亿元。
7: 此次长兴存储的募资上市，毫无疑问会打破国外长期垄断格局的，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会让我们国内的有需求的企业会有更多的一个选择。从长期来看，对于整个市场端供不应求情况也会进行一定的评议。
2: 此次公司拟募资295亿元，是科创板史上第二大 IPO 项目。资金将投向存储器产线改造、技术升级及前沿技术研发等项目。市场预期，凭借强劲的盈利表现与 AI 算力赛道的估值红利，其市值有望冲击2万亿至3万亿元。
8: 长兴的这个 IPO 节点的选择啊，我觉得非常好。首先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本轮存储芯片涨价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其实之前呢，存储芯片也有过涨价，但是呢，那都是建立在这个供需总体上比较稳定的前提下的周期波动，所以说涨价的力度啊，包括持续性啊，都不是特别的强。但我们看到这轮涨价不一样，它是建立在 AI 算力需求全面爆发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呢，就是需求端快速扩张，但是呢，供给端又没有跟进，这种涨价它并非周期性的，而是 AI 算力把存储芯片的需求抬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上，以此为基础做的涨价。所以说长兴在这个位置选择 IPO， 我觉得有2点好处。第一个呢，就是能够更加充分的享受到这轮存储芯片涨价带来的红利。但是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就是由于目前啊，全球存储芯片它都是进入了一个需求的新周期的，那么长兴在这个位置 IPO 能够快速的扩张公司的规模，让公司完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有分析认为，长兴科技完成证券化印证了存储芯片行业的高景气逻辑。随着 AI 算力需求持续爆发，产业链上下游设备、材料等多环节也将迎来机遇。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供应链公司有望迎来估值重塑。
8: 长兴上市之后，我们要注意它的市值啊，包括它的行业地位啊，都非常高，所以它的估值定价也会对于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定价产生很大的影响，会让半导体板块的估值变得更加的合理。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长兴 IPO， 包括接下来长存也会 IPO， 这两大国内的存储芯片龙头先后上市，对于他们背后的这个供应链都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因为一旦他们进入新的扩张周期，他们相关的供应链的相关的公司也会持续的受益，这个其实才是我们最应该重视的。也就是说，整个长兴以及长存背后供应链的上市公司，在接下来呢，是真真正正有可能迎来一波估值重塑行情的。
0: 如今走在咱北京街头啊，这银行网点可谓是随处可见。
1: 是的，有的开了大半辈子啊，陪着老街坊从年轻到退休；有的呢，这几年悄悄换了新装，推门进去，令人眼前一亮。
9: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家门口有些银行网点好像几十年一直都在那儿，也有一些网点这几年却悄悄变了样。那今天呢，咱们就去探访两家农行的网点，一老一新能给我们讲出什么故事来。
10: 农行北京延庆支行营业室，这家网点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存续至今，到现在40多年了。
9: 听这个清脆的声音，这面展示柜里的这些老算盘全部都是网点从老员工、退休人员甚至是老客户手里一把把征集来的。
11: 这些老物件是我们40多年金融服务的见证者，
12: 这把大算盘是上世纪

0: 1980年代柜台里边的标配，我们的老员工呢就靠它一笔一笔精准核算。
1: 这边还有好多老照片啊，这个都是什么时候的？
0: 都是我们70-80年代留下的珍贵影像。

0: 没变。从延庆的老网点，我们回到了海淀，这里是农行北京白石桥支行。
1: 一走进来，整体色调让人倍感轻松温暖，麦色搭配渐变的绿，半封闭柜台提升了空间私密性，动线也十分顺畅，整个空间干净雅致，氛围温柔，感觉格外舒服。
0: 最让我觉得特别的是这边，
2: 新的网点特别好，你看有这个做香囊手串，给咱们增添了生活的乐趣，不仅仅是来办业务，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0: 来到这儿之后，我发现等待办理业务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从高效的这种业务柜台，再到这种有温度的社区客厅，白石桥这家不太像银行的银行，让我看到了咱们银行网点全新升级之后的样子。
3: 是的，我们网点的这次换新主题就是六个字：简约、便捷、温暖。我们就是要让客户感受到金融的温度，用空间传递温情，用服务践行担当。
0: 确实是啊，这一趟走下来，我也真的是感受到，不管是老网点还是新网点，不管是开在城区里还是乡镇里，不只让银行成为一个办理业务的地方，而是一个更有人情味、有温度的地方。
3: 是的，我们就是想踏踏实实做好老百姓身边的银行，让每一位走进来的客户都能够感到被尊重、被温暖。空间有了温度，服务才能更有灵魂。
4: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因城市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5月28日，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5月28日，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并联合召开外卖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指导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完善细化落实举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世界气象组织28日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
5: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6: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7: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前去感受美洲文化，而除了逛展厅，您千万不要错过位于地下1层的美洲主题文创市集。
6: 太对了，这里有近20家单位带来了上千种文创，把中国文化元素与美洲文化特色巧妙融合，很多文创啊都让人爱不释手，这也全面提升了展览影响力 观众体验感和文化消费活力。
8: 哎，您瞧瞧这金刚鹦鹉造型怎么样，有没有美洲范儿吧？这既可以当眼罩也可以当面具，不光我戴上了，您瞧咱国宝大熊猫也戴上了啊。这个北京动物园在这次文创市集也带来了特别多的文创产品，您要挑几个呀？
9: 我挑三个。
8: 三个？
9: 对，
8: 是给小朋友吗？
9: 给小朋友。对。哦，

0: 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
1: 我觉得挺可爱的，就是适合在，主要是因为看了这个展，所以就看完了就会觉得挺适合
0: 再带一个这个文创
1: 啊，对对，挺好玩的。
2: 北京动物园展区以大熊猫萌游黄金国为主题，让国宝大熊猫和美洲动物来了一次联动。
3: 因为我们不是黄金玉米
0: 美洲豹
3: 、对，然后这个是玉米甜甜圈，对，然后萌兰刚好自己有一个甜甜圈，所以刚好巧妙的联动起来了。
4: 有一些毛绒类的，比如说这是美洲的
3: 美洲的
0: 是兽吗？
3: 石梦墨，就是
0: 啊墨，
3: 对，在美洲的文化里头，就是如果小朋友做噩梦了，他会把你的噩梦给吃掉，所以叫石梦墨。对，
2: 年轻人喜爱的 DIY 手作也可以在地下一层的文创市集体验。
5: 特地根据这次展览，然后做了一个这个拼豆啊，因为现在拼豆也是年轻人也比较喜欢的，特别喜欢的。然后我们这回呢，根据这次展览，然后设计了差不多30种主题的一个拼豆产品，就是这个图只有我们店才有，对对对，
0: 独家
5: 有。对，
0: 这个形象是
5: 这个形象是玛雅神卡克斯，然后马克斯也是一个玉米神和丰收之那个农业之神，对，然后也是将卡克斯跟那个
0: 羊驼
5: 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做这么一款产品。这边是我们也是根据这次那个主题，然后设计了一些那个玛雅元素的主题的烫印贴，然后这些呢可以烫印到我们的 T 恤衫上，然后也是为年轻人打造一款独一无二的一个产品。
2: 去年在大运河博物馆举办的看见殷商特展上，国文创的主题文创店在近5个月时间里取得了250多万元的销售额，此次也非常看好在首博大展首座体验店的模式，而 AI 技术也融入了此次市集的文创产品设计中。
6: 那像这个的话叫 AI 充电宝，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墨水瓶，然后它可以通过自己的心情，然后不同的商务场合可以切换不同的图片，它在切换的过程中也不需要电，然后它呈现之后呢，它会长期保持这个状态。像我们这个 3D 相框啊，这种 3D 的是用两粒的这个图片直接投到我们这个相框和设备里面，秒变 3D 的效果比较逼真啊，也比较有意思。像这个，
0: 这很漂亮。
6: 对，这是2D图片直接生成的，而且它是不需要接电源，它是充电的，而且可移动。
2: 位于首博地下一层的美洲主题文创市集，汇聚了20家单位的上千种文创，打造了博物馆文旅融合新样板，为公众留存专属观展记忆。
7: 如果周六周日带着孩子呀、家人来，我希望能够在首都博物馆可以休闲一天，不同的业态都同时集中在我们首都博物馆这个空间，那么观众的感受也会更加丰富。
8: 马上到周末了，有人说现在周末不出门逛个市集都不好意思发朋友圈啊。
9: 是，
8: 今年北京的市集确实是遍地开花，从年初开始的隆福寺市集，到前不久朝阳公园的新文创市集，以及我们上周报道的天桥夜市，各式各样的市集几乎周周都有。
9: 说的没错，何止于此啊，到了本周啊，金融街又飘起了茶香。于是人就问了啊，说现在市集这么多，靠什么让人愿意专门跑一趟呢？如何逛出不一样的新鲜感呢？跟着我们的记者啊，咱们到现场去看看。
10: 太实惠了，2分钱，现在2分钱啊。
11: 对，
12: 感觉胳膊都酸了，还没出那么多沫。
10: 对，您放松一下哈。
1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金融街茶韵雅集嘉年华的现场，在这里啊，200余个展位汇集了茶企、茶器、茶文创，可以说茶成为了这里当仁不让的主角。
14: 走进市集，人流如织，茶香扑鼻。从传统茶道到创意潮饮，从非遗手作到茶周边产品，一个茶字被做出了丰富的层次感。
15: 大碗茶2分钱一碗，来了您呐。
16: 79年到现在一直卖20年。
14: 这亲切的吆喝声，再加上蓝边碗、茉莉花茶，让人们立马找到了老北京的味儿。而想体验更传统的，您接着往里走，这里有宋代点茶。
17: 在电视剧里，我们会看到一些非常经典的桥段哈，然后就是看这个主人公拿这个蚬子，然后在里面拼命的这种搅打，这是叫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哈？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8: 这个手法呢叫击符。
17: 击符，
18: 对，就是击打的击啊，符呢是春风拂面的拂，所以你通过这两个词呢，你就能感受到它又有力量，又很温柔。
19: 显贵轻云而透达，就是我们。

0: 们的上下的弧度要一样，要均匀。
1: 点茶之后还可以在茶汤上作画，有点像咖啡的拉花，但它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叫茶百戏。陆游就曾写道：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这项风雅活动深受宋代文人喜爱。
2: 其实我觉得这个点茶的过程，一是让我们了解了古代这种传统文化，非常有仪式感，非常讲究。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在点茶的过程中，可以让人的这个心性哈一下放慢下来。
0: 对，
2: 我觉得是让我们在这个现在比较快节奏的生活里，能找着一种慢生活的节奏感哈。
0: 对，
3: 这边呢，因为都是一些白领比较忙，他很难平时接到这样传统的文化，所以呢，我们也想通过这次活动啊，让更多的这个。年轻人来体验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市集上有传统非遗技艺体验，也有新式茶饮的创新。您看，这老灶还打出了金融街街花的招牌，这葫芦里卖的又是什么药呢？
4: 像今天这个是专门给这个金融街市集，然后我们来去创的一款叫黄金荣耀茶啊，它是用这个云南红河的金花茶啊，那同时呢，我们又配上了这个云南红河的黄冰糖，喝起来的口感也比较清爽。
1: 不少市民也感受到今年以来市集经济可谓火热开场。以金融街为例，上个月这里举办了智能科技加春日生活主题市集，3天吸引了9.1万人次，现场销售额超160万元，拉动周边商圈销售额超2800万元。由此可见，市集经济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市集多了，如何避免千集一面，也考验着主办方的智慧。从科技市集到茶韵雅集，同一街区呈现截然不同的消费主题，也让我们看到市集经济正在从大而全走向专而精。主题突出，特色鲜明，成为市集具有吸引力的第一步。除此之外，市集的体验感和参与性也必不可少。
5: 且将新火试新茶，
6: 诗酒趁年华，
5: 确实，来送你。
1: 和国风 NPC 对诗猜拳，还能赢宝超换奖品，让很多市民玩得不亦乐乎。
7: 好玩，就转逛逛呗。
2: 怎么知道这个市集的？
7: 我们就住在附近，就是处于金融街社区的，有吃有喝有玩的，挺能不错，不错。希望经常主办的就挺好。
5: 今天是刚开始不到一个小时，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比我预想的会更有趣一点。
2: 然后有多少人过来参与？
5: 现在大概参与古诗的会有15到20个人。
1: 如果要问金融街茶主题市集和上周北展举行的茶叶展有何不同，也许答案就藏在了这些互动和体验活动中。市集现场就像一座开放的大型茶趣狂欢乐园，不仅能买买买，还能参与体验，甚至还有各种联动。就比如说，在市集上购买首博举行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门票，可以享受9折优惠。从年初隆福寺的老北京味道，到朝阳公园的文创 IP， 再到今天金融街的茶香雅集，北京的特色市集正在经历一场升级，从什么都有一点儿走向把一个主题做深做透。市集经济的下半场比的不是谁的摊位多，而是谁更懂自己的客群。当每场市集都能找到不可替代的主题和互动方式，逛市集这件事儿就永远有新鲜感。
8: 近日，中国亚麻籽猪肉消费趋势白皮书发布仪式在京举行，来自畜牧行业、食品营养、市场监管、肉类行业等领域的多位人士齐聚现场。
9: 据了解，当天还围绕着亚麻籽猪肉的产业价值与营养优势展开深入交流，共同助力国内健康肉品消费提质升级。
1: 随着健康消费理念的普及，功能性肉品正成为市场新宠。此次白皮书的发布，首次以营养密度加感官体验双指标系统论证了营养猪肉的科学价值与商业可行性。
10: 亚麻籽的产品呢，主要的优势体现于3点：第一点是安全，自己饲养的全程可以控制；第二个就是美味，亚麻籽猪肉是目前国内获得 ITI 国际美味大奖的这个猪肉产品；第三个呢是健康，因为亚麻籽猪肉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是普通猪肉的6倍，阿尔法亚麻酸是人体所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
1: 作为中国首部聚焦亚麻籽猪肉消费趋势的行业白皮书，它填补了营养强化猪肉产品领域消费者认知研究的空白。
10: 标志着企业已经从这个规模的扩张到内部品质的升级竞争的这个啊这样一个新的赛道，也意味着呢我们营养强化这个农产品啊能够不断的升级，推动整个的产业品质升级。
8: 现在咱身边吃喝玩乐的花样是越来越多啊，很多朋友都是刷短视频受到启发，有时候你像我有时候洗衣护理包括预约个洗鞋，都能在短视频平台办了。
9: 是的，值得注意的是呢，生活服务链条啊长，要想保障品质，仅靠单点治理和事后补救是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平台方只有将内容、履约服务和商家进行系统性的整合，才能全面的提升消费者的体验。
8: 是的，最近呢，抖音生活服务举办了第三届服务体验与治理开放日，分享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与体验提升方面的最新进展。
1: 近日，抖音生活服务举办2026年服务体验与治理开放日活动。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平台低质内容违规率同比降低82%，虚假门店举报量下降90%。在主动权益保障方面，平台完成390万笔先行赔付订单，涉及金额2.4亿元。安心服务覆盖1.8亿消费者，服务订单达6.5亿单。
11: 今年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发力，首先是做好履约撮合，平台要把好的标准、真实的服务通过产品能力展现出来；其次是服务撮合，消费者遇到问题时快速处置，做好权益保障；三是信任撮合，平台通过数据和算法把更优质的商家推荐给消费者，从被动兜底转向主动守护，最终实现我们一直希望的，让消费者在抖音可以闭眼消费。
1: 平台方面表示，将继续聚焦消费者需求，严守合规底线，精进服务能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安心便捷的消费体验。
8: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9: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8: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至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亲人投你们俩。
0: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六月，大地换上了绿色的时装。重庆中县善广乡顺时入夏，风中暑气渐浓，田野铺满希望。

0: 哎呀，我的刀哟！
1: 一月二回来没得哟？
0: 回来打当兵，三年的回来探亲，今年。
2: 为了给儿子接风，一大早张正红就开始忙碌。三年前，张正红从杭州回到老家，以往过后，他决心种地。
0: 那这儿搬哪一个嘛？那个嘛，那上头一个嘛？
3: 下头一个。
0: 哎，这个个头还比较大，那个也可以。
2: 劳作换来了收获，茭白治好了焦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远在他乡参军的儿子。
0: 地方那里很少有交配池，
4: 在北方的话没得那个交配，很少看到那个交配。在北方那边基本上都是的那种大白包白菜啊啥子的，基本上都是没得那个玩意儿。我觉得我爸爸吧，他是一个性格的话来说，他有时候很倔，那种一头牛都拉不回来那种，那非得一件事干到底。
2: 正是一件事干到底的气魄，让张正红克服万难成了种植大户。山地气候带来了充足的雨量和日照，上百亩茭白肆意生长。茭白当地人称高笋，这种禾本科植物古时叫做菇，是六谷之一。好似人类换了脚气，菇草被黑粉菌侵染后不再抽穗，接地的茎部反而逐渐膨大，成为今人普遍食用的茭白。从谷物界到蔬菜圈，茭白可谓跨界之王。但在张正红的眼里，他更想表达忠实父爱的朴实言语。不曾在味蕾起舞的食材，都是对食欲的辜负。褪去层层青涩，茭白似保龄球般亭亭而立，细嫩如玉，清香如兰，入口甘芳，与肉类可谓天作之合。排骨先行炖煮，水火与时间将造就一锅鲜汤。腊肉，农家滋味的担当。肥瘦兼具，油脂丰润，味厚绵长。自家种的茭白，切起来尤为亲切。做法决定了刀法。本是同根生，灶台各自飞。排骨终于软烂，清甜与淡雅姗姗来迟。腊肉滋滋缠人，细嫩感来汲取咸和香。菜式虽简，情意丰盛。有了家乡的物产，有了家人的手艺，也就有了

0: 茭白的采收颇为辛苦，刺果的寒凉让张飞群真切地体会了父亲的不易。
1: 你看这茭白这有肉的，它比较那个底下比较丰满，然后那个生吃也可以啊，我吃一口，你再尝一下嘛。你吃啊，甜不甜嘛？
2: 嗯，
1: 甜不甜？
2: 很甜，这样跟那红薯差不多呀，有个甜味啊。
1: 甜的，
2: 对，嗯。
0: 万千风味，始于本味。切丝凉拌是张正红最钟情的吃法，不经高温，茭白的个性得以保留，但因其草酸含量较高，我们不建议你直接生食。青红辣椒调味增色，在张正红的撮合下，两种草本植物在最好的年华相遇，绽放出有如白衣飘飘的清爽气息。若论口味偏好，唯有麻辣最能点燃重庆人的灵魂。由南连筋带肉含油花，喷香滚烫，红如烈火，重麻厚辣将肉块彻底驯服。待到滋味最浓时，茭白坐享其成，小清新就这样邂逅重口味，惹上令人迷醉的香辣。
1: 买个茭白丝，那烂的还是可以凉拌，有点甜是哈。
2: 嗯，脆也脆的。
1: 嗯，那茭白炒腊肉还有点甜。
2: 那些都吃点啥？

0: 是不是？嗯，
1: 家的温馨，爱的陪伴，
0: 感谢感谢。
1: 美好的事情大都相似。
2: 嗯，买哪个菜呢？哪个？
1: 单广乡以东100多公里处的冷水镇，趁着端午节，杨森也得以和家人团聚。
2: 闺蜜，你会干吗？还有，嗯。
1: 粽子之外，纯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冷水镇隶属于重庆石柱县，时值夏天，这里的气温却不足15摄氏度。纯菜很快过季，当地人分秒必争，忙于采集。刚从城里回到老家的杨森也步入了田地。这种形如荷叶的草本植物古称为毛，早在春秋时期便有记载。因常年温度适中，加之水质清洁，石柱的纯菜产量约占全球的70%。采集纯菜曾一度是杨森的童年阴影。
0: 可能小时候我对纯菜没什么感觉，甚至有点讨厌，因为我放学回来，父母经常还要我捡两三个小时的纯菜。长大了我发现我应该感谢纯菜，父母从小就接纯菜挣钱，把我送去了外面，让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 循着自儿时累积已久的经验，杨森拨动水面，四处求索。浮于表面的绿叶已经老化，真正的可食用部分是潜藏在水下的卷曲嫩叶，掐断细茎，得来嫩芽鲜艳，表层晶莹的胶质犹如果冻，这是纯菜分泌的多糖和蛋白质组成的粘液，爽滑的口感便因之而来。
0: 哎呀，腰好酸！
1: 再硬气的人，下了纯菜田都得低头弯腰。而精细且辛苦的劳作，也终于换来了收获的喜悦。
0: 因为小的时候读书学习成绩很差，然后又看了周星驰的电影《食神》，觉得里面厨师超级帅，然后就很想做一名厨师。然后后面做了厨师之后呢，我才发现可能厨师真的没有电影里的那么帅，是一个很苦的工作。但是呢，反过来看到你们这几天的工作，其实每个行业都很辛苦，你们从早上6、7点拍到晚上11、12点都很辛苦。但是做厨师呢，有个好处就是我们有时候过节的时候啊，回家里面啊，给家里面做菜，会得到亲戚朋友很多的赞美。
1: 其余味蕾的赞美，来自一场厨艺和食材的联姻。新鲜纯菜需尽快焯水，以最大限度保留胶质，锁住鲜美。循着有味食之初、无味食之入的烹饪法则，性平味淡的纯菜常与张扬的食材或香料为伍。酸辣辛香与纯菜有染，凉拌是当地最为常见的吃法，入口细滑，清爽开胃，这般玲珑剔透，若山风拂过发梢。既能做主，会能做辅，以更加细碎的姿态混合更为浓烈的料汁。青红与皂白相接，缤纷将柔滑掩藏。一份香辣，两种细嫩，纯菜的鲜爽裹着豆腐的清香，轻易就能掀起味蕾的浪涛。

0: 应酬谋生，返乡养生，生活很复杂，钓鱼很简单。杨森的思绪在水边栖息，有缘的鱼会跟他回家。亲手钓来的鲫鱼腌制起来格外亲切，小火淬出香酥，鱼水之欢终成汤。纯菜滑入锅心，鲜与鲜欣喜相逢。对常年在外闯荡的杨森来说，一碗纯菜鲫鱼汤下肚，漂泊的心才算回到了家。乡村的厨房或许更贴近中式烹饪的原始样貌，无需过于考究，却不失调和，从来就地取材也兼顾荤素。与猪肉作伴，纯菜又将造就另一番鲜美单纯。
1: 我小时候基本上就是在纯菜田里面长大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并不好吃，也没什么味道，但是后面出去了长大了，我也无意间看到《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把纯菜用来做酱，哎，我就想我家里面也有纯菜，我以前也没有这样做过，我就用《红楼梦》里面的方法尝试了一遍，哎，味道其实还很不错，很好吃啊。
0: 杨森所述是为《红楼梦》第75回提及的椒油纯鸡酱。焯水杀青后的纯菜剁至糊状，这便有了酱的主体。花椒与生姜掌管风味大局，精细打理炼制成油，为纯菜注入椒麻和辛香，

0: 人间一夜好眠，交由纯鸡酱随梦境醒来，清香滑润，麻味醒口，酱汁渗入米粒的刹那，吃饭的人注定很快会见到碗底。
1: 你们拍我能不能红啊？反正我的衣服已经很红了。小时候的梦想其实很简单，长大了的梦想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希望父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希望我以后能娶到我心里现在心里想的那个人，带着我的我爱的人、我的小孩去绕着青海湖骑行。这想着那个画面，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过完端午节，杨森也将离开老家，重返工作状态。得益于日新月异的物流与科技，纯菜远销海内外，也经研发用作了面膜。人类跟随大地的指引，借水域栖身谋食，鲜甜素味凝聚乡情，绵延在田间的小路上。从都市到村落，多少年轻人来了又还，去了又回，候鸟般的生活总在回家时找到落点，漂泊的心灵也终会在自然的怀抱里寻得安定与从容。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我是强哥，我是一个老厨师，从业烹饪行业38年多。
1: 资历就是底气，名字就是招牌。
0: 我还喜欢划龙舟，我参加过中华龙舟大赛，现在很有劲，比赛赛有劲，跳过去很劲。今年56、7岁了，因为喜欢吃鱼，他们都讲我不显老，其实我还是晓得我老大。
1: 划船是爱好，烤鱼是事业。
0: 曹八位，下个月去帮马家人去啊！
1: 凭借独门的手艺和配方，强哥用一炉炭火和一池鲜鱼，掀起了一方水土的美食风浪。宣恩，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兴隆老街紧成一体，坐看供水河流向远方。当地人可能比猫更爱吃鱼。新鲜草鱼，现场加工，木炭炙烤。本地人称之为烤活鱼，起来立刻追溯至北宋时期。沧海桑田，筋骨相应。强哥在饮食演化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和风微凉，小雨如酥，一场彭于宴即将在河畔拉开帷幕。此岸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彼岸是强哥开店的日常。小店背靠社区，上下两层。临近中午，餐饮人的一天正式开启。强哥，一店之主，偷空摸鱼。小马，首席门徒，鲨鱼从不眨眼。前厅，阿姨们正在往盆里装蒜，随即忙于备菜。后厨，菜刀飞舞，分秒必争。烤鱼本质是水火相融之道，强哥也自有心得。
0: 原来大家都以为烤鱼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哎呦，我经过反复的在屋里摸索啊，到处去考察呀，包括万州啊、巫山呐、啊，我都去过的。哎，我发现加我的秘制香料贡茶水，他们的腥味还香，有种格外的茶香味。
1: 茶香源自宣恩特产五家台贡茶，雾多寡照，终年温润的气候让漫山茶树忘情生长。每逢春天，新绿不顾枝头的挽留，只意在水中化作甘醇的栗香，终又去厨房赶走草鱼的腥味。茶汤之外，腌鱼的汤料其实还有很多门道，奈何这是强哥不能说的秘密。对此，请允许我们以秘制二字一带而过。草鱼临终时，烹饪的手段决定了刀口的数量，利刃反复，鱼肉展开，风味与烈焰将趁机而入。小马严守规矩，11分钟后腌制结束，草鱼彻底躺平，炭火恭候多时。

如行驶飞船，可同时容纳16条鱼。火苗摇曳，肉香如繁星闪现。翻转之间，味蕾的小宇宙即将迎来爆发。超值浇头，小马当先，宽游四海，辣味与馨香打底，蒜蓉如雪崩般轰然坠落，简单调味，小火慢熬。

0: 浓郁醇厚的蒜香将鱼身包裹，大快朵颐时，酱料的风味随高温持续释出，鱼肉越发入味，细嫩丝毫不减，香气直奔鼻腔。木姜子原产于我国的小众香料，在宣恩人的餐桌上，它是习以为常的调味品，其个性鲜明，气息近乎薄荷与柠檬交织，过了夏天鲜果难觅。哪怕鱼醒目的麻辣椒手，木姜子的奇香也毫不逊色。鱼肉染上秘制酱汁，随即被焦虑掩埋，木姜子身影低调，围在舌尖展露锋芒。
1: 像那个鱼就是大的比较欢庆的鱼精，比如它的水分就不出来。带徒弟吃了口罩，一定要对母亲好，孝敬父母。他要是对他的家庭父姊妹呀不好的，就是你再有天分都不要。厨师那个行业虽然累，你做不好没得人敬你，没人瞧你，但是你要是把菜做好大，不管高低不管贵贱，就受到人的尊重。
0: 再回首，故事的开头是一场逃离。
1: 我从小非常顽皮，家里本来就困难，父亲管得严，跑到四川学厨艺嘛，在成都进修的时候人家喜欢我，现在是哎呀，他是旅游，现在都跟他一起搞餐饮了。我有几个事情我不要父母做主，父母的带我养我感谢你，事业家庭绝对自己做主，我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管他好撇，只要我喜欢就得行。
0: 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强哥不仅找到了幸福之门，也深谙岁月的转化之道。宣恩历来是微生物的乐园，坛子里装着强哥的财富密码。
2: 我们屋里烤鱼的酸萝卜炒辣子都是个人做的，你看现在够用，100多个坛子都不够用。
0: 炸广椒，以谷物为原料的发酵制品，它将为烤鱼带来独树一帜的酸香。玉米粉加白糖和酸辣椒，密封静止半年后，便可化身为肉类的最佳拍档。炸广椒婉约内敛，想要为烤鱼加冕，还需再次调味。这鲜爽与酸辣，烤鱼和炸广椒缠绵缱绻，幻化成宣恩人的一抹乡愁。发酵隐秘而漫长，却从不辜负人类的等待。它让食物保存的期限得以延长，风味的新意则给厨师带来了惊喜。
1: 今天是看那个酸萝卜也不够用的，要增加坛子。

0: 接着转化的力量，烤鱼的口味变得极为丰富。多少吃货为之倾倒。
1: 我今年就71岁了，我为什么显得年轻？因为我的心态好。
0: 姚叔叔，不老骑士，地道宣恩人。清晨，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只为买菜。中午，他们火力全开，忙前忙后。傍晚，他们喝酒吃肉，然后把碗摔了。天地悠悠，碎片残余酒香，长桌相聚，举箸皆是丰盛。托家八大碗，民族风味引领今朝时事。这便是兴隆老街的爸爸宴。爸爸，宣恩方言词，意指开阔平坦的空地。姚叔叔主管的这家餐厅可谓霸气十足。
1: 其实那个做餐饮呢，它都是一个做人、做服务、做态度。你个人做好的，服务做好的，生意它自然兴隆，客源它自然源源不断的往里来。
0: 生意理念时常叨念，
1: 其他的
0: 为此，姚叔叔每天都要主持一场晚会。
1: 各个说急，向各个说想，把你菜品呢做得更好，品质做好做。
0: 得知自己要出镜，主厨邵师傅特意换上了马甲。他说，就算跑龙套，也要有主角的心态。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做菜时，他使出了毕生绝学。一小时前，这块猪肉刚刚溜入锅中，富含脂、醛和醇类物质的米酒，可为其增鲜提味。汤声鼎沸，如江河怒吼，唯邵师傅镇定自若。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将为肉块镀上金黄。冷热交替，猪皮起了皱纹，肥瘦均衡，厚度适中，每碗刚好10块，寓意十全十美。放眼南北，扣肉的形态大同小异，差别不过是咸甜酸辣。豆瓣酱打底，炸广椒铺作盖头，作别蒸汽，倒扣碗中。油脂温和，虎皮诱人，香软丰腴。凝聚宣恩风味的口肉，无疑是托家八大碗的头牌。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提前浸泡一夜，黄豆变得圆润晶莹。石磨化圆，豆子成渣，渣如白雪，绵密似奶油。一道土家族传统菜肴初见雏形。萝卜叶于刀下泛起清香，加盐揉压，去苦褪色。豆渣略带乳香，煮沸以菜叶点化。这种富含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的青食，湖北地区称为河渣。 方简由人口。

0: 乐话，
1: 温水洗脚，苏黄立现，飞升四海的宣恩蜡烛题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翻炒调味，油脂析出，皮肉收缩时加水炖煮，同一灶台之上，魔芋烧鸭即将出锅，呼噜声此起彼伏，禽类与畜类各自飘香，惹得人类垂涎三尺。魔芋烧鸭软嫩入味，不腥不柴，蜡烛蹄咸鲜醇香，金皮骨肉将引导牙齿频频互动，

厨房燥热，邵师傅脱掉了马甲。随着最后几道菜陆续出锅，今晚的爸爸宴即将开席。

0: 凉风微拂，热气升腾，天然和衣处位于心相逢。喝酒吃肉，尽兴摔碗，明天的烦恼他们留给后天。难得空闲，强哥拥入了山水的怀抱。
1: 我行前不怕风浪大，我大雨就怕就不怕雨。
0: 如此曲声，如此景，不知他的胸中可曾泛起诗意。人群散去，姚叔叔独享时光。古稀之年，他的日子依旧多彩。万人烤鱼节临近尾声，兴隆老街人气不减，风味如同一把钥匙，它开启了时空，也见证着生活。岁月静静流淌，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宣恩滋味万千，小城风情尽显浪漫。若问那明月几时有，就在此时的头顶，就在每个宣恩人的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

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火酿成大火。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呢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两市呢选择了震荡回落，特别是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呢今天的整体调整幅度较大。盘面当中呢，今天的房地产板块、大消费以及创新药板块是纷纷崛起，但是有不少上市公司，特别是芯片半导体的上市公司也公告了有大基金减持的相关的消息。那么接下来整个市场是否会延续这种分化走势？而六月份整个市场的主线又是什么呢？稍后请两位嘉宾为我们好好说说。来看看今天具体的收盘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沪指最终是收在了4068点，下跌了30个点，成交15321元。深成指收在了15575点，下跌了286个点，成交17870亿元。创业板呢收在了4037点，下跌了87个点，成交是8557元。
1: 五月指数频刷新高，您的账户盈利多少？科技热点此起彼伏，坚守九还是调到一？消费地产蠢蠢欲动，超跌反弹还是风格要变？站在关键时间节点，洞察市场风云，甄选掘金方向。
0: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陆威和孔令峰啊，欢迎两位哈。我们说今天的整个市场呢确实是走出了一个冲高小幅回落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我指的是沪指。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今天双创指数跌幅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回顾一下整个五月份，其实五月份的月线走势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整个双创指数这两个月啊，我们说五月份包括四月份两个月涨幅分别高达多少呢？一个26%，一个是39%。但是就在今天啊，我们看双创指数选择了大幅的这个冲高回落哈、啊。两位跟我们说一说，那么双创指数在六月份有没有可能啊继续出现调整啊？说你们的观点。
2: 我认为这个双创指数的调整肯定是比较有限的。
0: 有限，
2: 对，比较有限啊，因为它第一还是业绩增速明明白白放在这儿了啊，过了六月份之后七八月又是财报季，所以市场对于他们的这个业绩预期目前很确定的就是这个方向，那所以说资金最在别的吸引力有限的情况下，那他不可能去把最好的东西全部扔掉，反而去买那些吸引力相对来说目前还没有开始转变的这些公司，从机构的这个投资逻辑上肯定是不符合的，所以目前我认为可能就是情绪上的一个扰动啊，或者说短期涨多了之后出现了就是刚刚说的一些股东的减持啊之类的一些消息啊，所以可能出现了一些情绪上的短期的一些松动啊，所以出现一定回调，但是回调完之后我相信大概率六月份到后面可能科技这方向还是市场会震荡往上的一个过程。
0: 所以你觉得整个六月份整个大家对于大科技的这种市场逻辑没有发生改变，
2: 对，
0: 仅仅是短期的包括今天一个情绪性的一个回调啊。
2: 是的。
0: 令峰的观点呢？
3: 我认为大科技可能是会是一个强势震荡，尤其是双创指数。这个震荡的这个结构和震荡时间周期，我觉得应该会维持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至少我觉得整个六月份啊，可能是维持这个结构当中。我也不太认为它跌的会很深。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确实，刚才像陆老师讲的那个一些核心的这个价值股，它的经济这个业绩增速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后排的这些，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这些上市公司，他们的回调幅度那就不会那么乐观了。所以说我认为整个的六月份这个双创指数大概率是维持一个震荡，或者说是一个先抑后扬的这么一个走势。
0: 说到市场的走势啊，这个大家如果关注盘面的变化，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哈，就是我们看到五月份整个上半月有两次市场的下跌家数呢是超过了这个3000家，而在下半月后两周的时间呢，我们发现整个市场啊有9次这个下跌家数是超过3000家的。那这个数据到底表明了市场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另外六月份的市场还会延续这种跌多涨少的特征吗？接下来两位用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说你们的最新观点。来，咱们倒计时开始。
2: 我个人认为这个极致抱团现象大概率还是会延续的啊，理由主要是有两方面啊，这个跟大家阐述一下。第一个是基本面的逻辑，这个逻辑相对来说次要一些啊。第二个是资金面的一个逻辑。那首先说第一个基本面，那基本面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一些经济数据，其实在宏观经济方面其实表现相对比较一般的，所以说对于这个主板大多数跟宏观相关的一些个股或者方向的话，想让他们持续表现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种基本面逻辑上面是不支持，所以说主板近期比如说今天反弹的一些地产啊、白酒啊，它应该就超跌反弹啊，没有持续性。 性，所以大家注意一下。首先第二点，为什么说资金面上面，那我跟大家这么解释一下啊，就是我认为主要是每一次情绪一起来总是被摁下去，情绪一起来就被摁下去，摁多了之后对于多头资金其实非常非常受伤的。市场想走出趋势一定要有足够多的增量资金，那反复增量资金进来就被摁，进来就被摁，它就没有赚钱效应，没有赚钱效应就影响了更多的增量资金进场，使得市场又开始变成一个偏存量或者说更有可能有点减量的这么一个行情了。那这种存量跟减量行情到后面演绎下去只有两种结果，第一就是一个存量博弈，涨多了我就抛，互相割啊，互相博弈一种过程；第二个就极致抱团，我只能买最好的，然后为了拿什么钱去买最好的，就拿那些低位的，那我反复的把他们捡出来去买那些最好的，所以说只涨少部分或者说波动特别大，涨多了就跌，涨多了跌，就是这个逻辑。所以从基本面跟资金面这两个逻辑目前只支持维持之前的这种风格，市场要么极致抱团，要么就是涨多就跌。
0: 好，人道哈，卢威还是觉得像这种极致抱团的现象可能在六月份还会持续下去哈。那接下来的同样的问题交给令峰哈，你觉得整个六月份的市场还会维持像五月份这种跌多涨少的态势吗？来，咱们倒计时开始。
3: 首先我认为这个到了六月份啊，这种 AI 硬件一家独大的这种现象，我觉得可能会改变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也能看到，最近尤其是最近两个星期啊，这种一家独大的这种 AI 硬件的这种极致的这么抱团，不但没给市场带来了一个稳定的性市场情绪，反而让市场感觉到了一些不安啊。大家看到市场的波动，大家能看得到啊，其实5月21号那个调整实际上就是一个警示啊。然后到了现在为止，实际上我们看到啊，前排的尤其是这个领涨的这些品种，最核心的这些品种，现在趋势仍然保持，但是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已经看出他们的趋势的变化了。第二点呢，我认为六月份啊，指数层面可能是一个先抑后扬的一个走势，因为我认为现在没有完全酝酿出新的做多主线，这个必须有一个新的做多主线与现在的这种主线形成一个对冲啊。现在我觉得还没有酝酿出来啊，这个酝酿时间我觉得至少应该需要两周左右的时间，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指数应该是先抑后扬，因为我对于未来的这个整个的市场发展的预期还是比较高的，我不认为这块是一个比较大级别的顶部，相反我认为后头的大级别上升趋势仍然会延续啊。第三点呢是什么呢？第三点我认为市场的主线啊，即便是不是出新主线，也是会围绕着新兴战略这个行业来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就处于数字化这个时代啊，我要这个市场的资金关注的也是整个的智能化转型或智能化转型相关服务的啊这些产业当中。那所以我认为现在还是在新兴战略尤其是15-5规划的这些产业结构当中去选择股票。
0: 那么也期待新的市场热点啊。那关于整个六月份的市场的走势，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嘉宾王旭来听听他的最新观点。
4: 我们看六月份的这种行情可能还会延续现在这种跌多涨少的走势。我们再回看上证指数周月线的大结构的话，那我们发现它

0: 整体来说是一个偏震荡的行情，而整个震荡的行情在周线这个级别上面来看的话，周线二十线已经让上证指数创出了三个新高，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助涨已经涨过两轮了，那么现在又回撤跌到了这个周线二十线，它依然还是有助涨的力道，所以这里边六月初可能还有一些反弹，但是弹完了如果不能收放量阳线，那么它就会再往下行，这个下行结构可能就要到周线的六十周周线，但是这个距离比较远，所以呢我偏向于六月份它可能还是这么一个跌多涨少，而且不止六月份，六月七月八月都有可能发生这种震荡下行的格局。
1: 看来呢王雪还是觉得接下来六月份的市场还是会维持一个极致抱团的这样的一种走势哈。那说到这种极致抱团的走势，其实对于大多数股民来讲呢恐怕是一个跌多涨少的一个状态，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印证哈。这个调查显示呢有六成的股民投票是五月份亏损的，就是大部分的朋友来讲呢五月份是没赚到钱的，那对于这个五月份亏损的股民，二位能不能给一些建议？
2: 好的，那我给投资者的建议就是，如果说您在市场里面持续的赚不着钱因为的的确确现在个股太多了，要学的知识也太多了，除了知识付费以外好像的的确确赚钱投资人比较少，
1: 是，
2: 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其实就是买指数因为这轮牛市的这个行情我相信应该是大多数人是认同的，因为从指数上来看的话的的确确是走出了一波不错的一个上升趋势，而且涨幅还不少但是大多投资人其实可能应该是都没有跑过指数我身边的很多客户也是这样那所以我也一直给他们建议，就是你不懂所以你拿不住个股，因为个股说实话轮动比较快，尤其咱们 A 股的话波动率又特别大，所以说很多人是拿不住的，就那些对产业逻辑了解非常非常深刻投资人才能一轮行情从头到尾才能把这个股拿下来，
1: 是，
2: 如果说你中间但凡稍微有一些犹豫或者说有些动摇肯定就错过了
1: 对
2: 或者追高了，所以就买指数波动率小你能拿得住，而且可以踏踏实的赚到你该有的这个利润
1: 换成指数拿着也踏实哈。但另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今天盘面当中呢下午也是出现了这个跳水哈。那对于很多目前来讲这个仓位还比较重的朋友，特别是刚才提到这没赚钱的朋友，下周要不要减减？
3: 那我关键是还是看他拿着哪一类你要拿着前期那涨幅比较快比较猛的这些我觉得短期应该还有下探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说其实持续性下跌的不排除我觉得下周可能会出现超跌反弹的走势尤其是跌的比较多的，其实今天上午我统计了一下整体市场的一个趋势状态大家看到今天才真正意义上调整，但是今天早上起我统计的数量五千多只个股当中有3500多只个股是在60日均线之下的也就是说现在大多数你要是卖的不是AI 硬件半导体或者是光通讯PCB 相关的这些股票，很容易就在这一波行情五月份就会赔这个出现亏损，因为其他股票都出现的这种下行的状态所以说那在这里头呢如果说真正的上头呢那最强势的那一批出现了调整那不排除会有底位的反弹，场外观望资金看肯定是谁的跌得多去抄谁这是第一想法我们抄底资金的第一想法所以我认为你如果不是那个最强势的那一批或者持续性下跌跌的比较多的很有可能会形成反弹
1: 可能会有一些超跌反弹，
3: 对，也就在下周就
1: 可能不是前期涨得特别好的一些强势的科技股
3: 对，
1: 但与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个调查，你看看这个调查特别有意思就是亏损呢可能是没踏准风口，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投票显示什么呢，47%的投资者是买的科技股，买的科技股还不赚钱，可见这个难度应该是特别大的而且我们本周看到多只半导体个股也是发布了大股东的这个减持公告两位也给我们看一看这里边你看有互硅产业，包括这个大基因做减持，德邦科技，还有港股的中芯国际，这都有大基金减持的这个公告在里边。很多半导体的个股被大股东减持，是不是我们普通散户也得跟着这个节奏？比方说大基金都减持了，我们散户也得减一减。两位说这个节奏怎么把握？
2: 我觉得只是短期的一个情绪的扰动啊，它中长期走势还是看基本面的。就是大股东增持的时候，我也没看很多投资人说我跟着一起买，对吧？所以说，你包括像历史的，就比如说像腾讯啊，大股东对吧？实控人其实在很早很早之前他就买，但是后面还涨了很多。包括2014-2015年的时候，我们当时那个创业板的牛市也是一路上涨，股东一路减持，基本上股东都是减持在半山腰上的。嗯啊，所以在一轮行情趋势起来之后，肯定是涨了股东才会减，但是不代表股东短期减了，他立马就要调整，只是情绪上的一个扰动。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把大股东短期的那个就是进入或者说卖出作为你买卖的唯一的一个标准，你可以参考。但我个人觉得只是近期的一个扰动，它后续应该还不改这个方向继续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行情，
4: 只是一个扰动哈，所以不是当成一个唯一的参考标准。
2: 对，
4: 但同时刚才立峰我们也提到了，就拿着科技股也没赚着钱，
3: 对，
4: 这帮朋友怎么办？
3: 这个关键是看你拿的是什么样的。实际上这一波最难做的啊，不是说选择方向，我觉得选择方向并不难啊，因为对于半导体的提前预期，其实我之前我也早就提示过，对于这个方向其实选择起来并不难。这 AI 的整个的应用的一个扩散，或者说是整个国产自主的一个发展预期，我觉得这都不是难事儿。难的是什么？这波涨的速度太猛，就是速度太快了。啊，其实如果说你要看现在的科技股，你要真的在半导体里，就是核心的半导体里，它的风险源自于短期的超买，或者说是短期的上涨速度太快，并不是在基本面或者说在未来预期上。啊，所以说那现在的这种波动，实际上我也同意陆老师这个，只是阶段性的。但是调整过后，我觉得它是有机会的。就是说以后我们再记住这一点，尤其是半导体的整体市值太大，A 股的指数是靠这个市值来称重的。为什么市值越大，它的权重越大？所以说那半导体市值这么大，它自然会对于指数影响非常大，对于大资金的影响也非常大，那必然会造成剧烈的博弈，不管是一级市场的产业资本还是二级市场的这些机构。
4: 提到这个科技股接下来的延续性呢，我们也连线之前一直对于科技股非常看好的我们的场外嘉宾赵旭东，听听他的最新分享。
5: 整个六月市场呢，我个人认为呢会以科技为主，主线逻辑上呢仍然是以这个上游的这个科技硬件逐步呢朝中游的科技制造以及低位的这个中期业绩有预期的这些板块呢，会资金呢会朝这些板块呢逐步的流向。那么领涨细分呢，我个人认为有比如像低位的人形机器人，那以及的这个科技业绩中期预期比较好的这些低位补涨的机会，以及国产替代如这个存储板块当中的一些核心的关键环节，比如说核心的这个硬件设备啊，核心的这个硬件材料啊，以及先进的封装。那么中报预增的呢，我觉得资金抱团的确定性呢在 AI 的应用以及消费电子和设备类。
4: 今天盘面当中我们发现像地产的消费这些低位龙头啊有所反应。那么今天盘面当中啊，市场的消息面也有一些变化，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段永平说是追买泡泡玛特，今天一天赚了10亿港元，而且今天呢包括房地产的万科也是率先打出了涨停，白酒商业连锁多只个股也是跟风出现了大涨。那么接下来整个六月份市场能否转向地产消费这些低位的蓝筹啊？两位接下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说你们的最新观点，来倒计时开始。
3: 首先我认为六月份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第一是超跌反弹，因为我们刚才说过，指数虽然说没有调整或者一直在上涨，但是有3500家个股已经在60日均线之下了，所以我认为第一我们要看的肯定是超跌反弹，场外的资金在调整以后进场啊，它一定是博取一个短线的反弹，这种的思维比较多一些，这个第一类我们就看超跌反弹，但是我认为他们就仍然是超跌反弹，不具备持续啊大涨的这种概率我觉得很低啊。第二呢，实际上我们要看的实际上是一个估值的洼地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低估值的核心的龙头，这里头 一些这个红利指数里的相关的个股，我觉得这里头很多的跌破净资产，或者是他们的估值已经非常低，到一个估值洼地当中，有估值修复的可能性啊。第三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在60日均线附近刚刚走强放量的，其实这里头有一个最大的代表就是电力板块，电力板块就是在60日均线附近刚刚开始起走强，开始放量，在这种下跌的过程中表现呢，一是比较抗跌，第二仍然是涨幅还是挺猛的，所以说这一类的个股啊，这三类的个股可能是我们应该是重点关注的。
4: 好，这是立峰的观点。接下来同样的问题也问问陆威啊，用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一说，接下来的6月份市场转向会不会更加偏向于低位的地产和消费？来，倒计时开始。
2: 好的，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啊，我认为地产跟消费是大概率出不来的。就逻辑跟大家简单叙述一下。首先第一点，是那个目前地产跟消费它从宏观经济数据上面就不支持，我们可以看到信贷啊，然后这个社融这数据基本上都是还在往下。然后第二个什么，第二个在他们本身微观上，这个行业的现金，包括房地产跟消费，其实主要的先行指标就看它现金流，它目前现金流还是在居下滑过程当中的，在基本面持续下滑过程当中，市场的资金绝对不可能把它们作为一个主线啊，阶段性的把他们当个王者去炒起来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这次他们如果说真的是阶段性能够反弹一波，那使得前期买潜伏的或者这次在这里边博一个反弹的资金得赶紧出来啊，让出来之后继续换到我之前跟大家说的以科技为主的赛道里边啊。因为之前可能那个主持人也问到了，那很多人可能拿不住科技，心里特别慌，那我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坚定大家拿科技转科技的一个信心，就是三星他们不出现了一个劳工的一个博弈嘛，最终跟三星集团跟那个工会达成的协议，它的条件就是在2026、2027、2028这三年，三星的利润在1300亿美元之上，他们就是正常的发提高工资，然后发奖金，然后在那个2930、2031这三年，它的利润在650亿美元之上，然后正常发奖金，然后发工资啊，提升工资。所以说，大佬的预期就是在28年是利润头部，所以提早一年，我们那个资本开支的结束，我们可以看到27年。你再怎么保守，27年肯定看得到，所以说还得切。
4: 好，时间到哈，这个陆威还是觉得用数据说话，觉得接下来依然是科技的天下。
2: 是的。
4: 好，这是两位的观点，提供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提到板块个股，请做案例分析，不做个股推荐。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6: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29日关注，开局起步15，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北京全面部署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首旅精彩生活节，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马上逐一解读。今天上午，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办了开局起步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奋力推动15首都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英勇表示，刚刚过去的14-5是极不平凡的5年，北京扎实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量约50平方公里，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2%，经济总量连续迈上4万亿、5万亿两个台阶，趟出一条减量背景下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实现14-5圆满收官。15-5开局之年，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近日发布，实施意见由10部分、30条内容构成，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都城市高质量发展进行全面部署。到2030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初步建成。实施意见中提到，统筹3城1区联动发展，支持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承接创新成果和产业资源，保持先进制造业合理比重，强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万亿级产业集群，扩大科技、金融、商务等服务业优势，做优做强总部经济。实施意见为全国各省市乃至全球超大城市治理提供了典型案例和经验借鉴。2026第6届首旅精彩生活节日前在北京展览馆拉开帷幕，烟火气直接拉满，百年老字号又玩出了新花样。下面呢，咱们就跟着镜头去现场感受一下美食带来的舌尖上的环球之旅。
7: 扇子啊，香肠面店啊，我们刀削面、牛肉面、手撕面、荷包蛋、手扒鹰排、烤羊腿、啤酒、饮料、矿泉水，今儿都不卖，咱卖铁板牛肉了啊！
8: 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可不止空调配吸管，还有像这样的，还有这样的，扑面而来的热气腾腾烟火气。
9: 这是咱们北京饭店用传统老工艺老面肥发酵，不加任何添加剂制作的老面肥肉包子，咱们的老味道，小时候的味道，
10: 外焦里嫩，这肉很香的，就是能吃出老北京早年的东西来。
8: 在首旅生活节上，58个品牌齐上阵，直接把食、宿、行、游、购、娱搬进市集。在这儿，不光能回味老味道，还能玩出新花样。
11: 我们特意推出了创新产品萌芽棉花糖，特别受现在的小朋友的喜欢，年轻人呢也特意打卡收藏。
12: 纯手工制作的少油少糖的糕点，然后我们大概一天能卖200多份。

0: 在这场市集里，老字号集体逆龄生长，一个个都成了流量担当。
1: 520公里以外的非遗美食，来自于安阳的煎灌摊。
2: 那同时呢，我们酒店也是在做我们的甲骨文文化传播，然后我们现在呢有我们自己手里的甲骨文的文创供大家去选择。
3: 今年是首席集团成立75周年，我们首次推出了大车的积木，还有一些冰箱贴啊、香卡等等，这个首席约车的打车券，还有我们加油的优惠政策。
0: 在这里，传统与国潮激情碰撞，守住了老味道，也收获了新流量。首旅精彩生活节，让这个夏天的北京活力四射，烟火十足。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5: 好，欢迎回来。前两天呢，给大家讲解龙盘凤舞抓牛骨的当红不让的选手简一，本周是我们当红不让的位列周冠军。他上周五选出的参赛股票呢，长盈通一周最高收益是29%，远超其他对手。那么本周当红不让的我们的选手的成绩如何呢？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排在第一位的是简一，长盈29%的正收益；王进的达时智能12%的正收益；吴凡的联讯仪器8%的正收益；刘芳的金达莱5%的正收益。崔婉赫的联创电子4.6%的收益，李天邦的春秋电子有3%的正收益。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周的周冠军简一，让他谈一谈他的目标股票长盈通接下来的操作是什么。
6: 我本周的参赛股688143长盈通，周四强势冲击涨停板，本周收益已超过25%，建议降至半仓操作，落袋为安。由于该股主力控盘度较高，后续仍有望围绕10日均线震荡上行。如某日换手率大于20%，或者有效跌破10日均线，应果断离场。
5: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6月我们第一周选手们用什么股票进行比拼。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7: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嘉德利，该股为元器件电容器概念，今日低开快速冲击涨停，下周有望继续快速上涨。
8: 我下周的参赛股票选择002051的中公国际，选股理由呢，基本面是这个建筑板块，技术上呢，它有一个较大的调整浪，那么细节上呢，这个在调整浪合理以后啊，今天出现个吞没形态，所以呢，下周是看涨概率比较大。
9: 参赛股票是300863卡贝易，选股理由是该上市公司从事的是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主要是导线电缆相关的业务，也具备一些人工智能机器人的题材，更主要是技术面筹码前期锁定的还比较不错，近期呢逐渐在挑战前期高点，个人觉得趋势有望继续展开。
10: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粤电力 A 000539，六月是夏季用电高峰和世界杯用电高峰双利好成家，促使电力板块的需求越来越大，呈爆发式增长，所以我看好电力板块下周继续延续涨势。
11: 参赛股是诺德股份600110，它是属于新能源锂电池材料的龙头企业，那么从技术上看呢，日线刚刚突破前期高点，预计下周有溢价的可能。
12: 下周的参赛股是688635 C 长进，该股呢作为今年迄今为止赚钱效应最好的一只上市的次新股，那么在它上市第二天，那么尽管获利丰厚，但是并没有太多的抛盘，有所企稳。那么周五的话也是收出了长阳线，那么短线来说的话呢，有可能它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
13: 大家好，下周我的参赛股还会选择春秋电子，和上周选择的理由一样，在高位横盘后它依然选择突破，而且它这周也已经完成了反包。
14: 我本周的参赛股是600956新天绿能， 选它的理由是呢，趋势走得板正，五日线呢稳稳地拖着股价，量价搭配相当健康，没有量化资金瞎捣乱，主力给力，还有成长的空间，属于啊短线能套利，中线也靠谱的票。记住，低吸，严格止盈止损。
15: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是次新股科创板688635C 长进，该股属于通信板块，其生产的特种光纤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目前走势犀利，下周有望持续强势。
16: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000692汇天热电。技术面上呢 ，MACD 指标在近期形成金叉 ，KDJ 指标呢目前也处于一个强势区域，主力资金呈现净流入的一个状态，目前市场追涨情绪高涨。
17: 参赛个股是陆安环能，该个股啊长期处在市场底部，近期有异动的表现，因此啊选择它作为本周的参赛个股。
6: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300975商洛电子，消费电子板块，国内领先的电子元器件分销商，最大的 MLCC 经销商，一季度业绩表现亮眼，该股近期走势强劲，量价配合理想，下周有望震荡上行。
1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9: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1: 大家好，大家好。
2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1: 当然了，
2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2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1: 不懂科学。
2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1: 是，
2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 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

0: 眼睛就没问题了。
1: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1: 走
0: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0: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0: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3: 对,
2: 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

0: 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943-4 ZL2017-2-12943-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3: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